0: 农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

0: 综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4: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8: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7: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8: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4: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9: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0: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

0: 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1: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

0: 华报道。
1: 我们先加个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三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契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4: 波兰内政

0: 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周末就在眼前了，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4: 到了南郊，我看了一下6到7级的东南风。那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现象小雨转多云，高温回落到17度了，低温10度，风力3级。
5: 到了本周的周天，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0度。
4: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平台了解到，条条道路都是保持畅通的。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像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肿瘤医院门前的东向西，团结路的西向东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
5: 周五了，有点周末的样子了哈。都没有做早出门哈。当然如果说已经早出门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或畅通或拥堵的路况信息啊。每天早间8点半，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新疆首个高压天然气长输管道余压发电项目预计7月正式发电。据测算，该项目投用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00余吨，同时节约电费支出近200万元。
5: 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组织申报的 AI 赋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一体化平台，水环境、噪声及社会化监管数字化实践成功入选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典型应用，标志着新疆生态环境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跃上新台阶。
4: 5月21号，新疆6000余件展品亮相第22届深圳文博会。此次新疆展区集结了55家参展单位，展出6000余件特色展品，囊括非遗文创、文旅美食、文艺文博等多元品类。
5: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的考生成绩将于5月25号12点正式公布。考生届时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即可来查询成绩。
4: 吴奇是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他与团队成员研发的干洗式光伏板清洁机器人概念机拟于8月份落地。该项目2025年8月夺得中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新疆赛区金奖，团队在2025年7月在四川注册公司。
5: 5月31号，2026新疆爱乐乐团时光动画城61动画音乐会将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上演，用交响旋律演绎经典动画曲目，为全疆少年儿童送上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
4: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现在北环高架双向是畅通的，有听众关心河滩快速路目前的北段，就是在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5: 现在东进场高架也是能够双向保证畅通的哈。今天确定是周五，不是周末？
4: 今天
5: 啊，
4: 怎么个说法了？
5: 就是感觉路上没啥车呀。
4: 哎，才8:35呢。
5: 平时这会儿不是也开始堵起来了吗？
4: 今天大家伙可能是都这个晚出门了，是不是？
5: 有可能啊。
4: 你们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这会儿是在家里听我们节目，还是已经在路上了？
0: 热点前沿事，
7: 生活民生事，
0: 路上交通事，
7: 您关心的，
0: 我们聚焦的，
7: 新闻快车道，
0: 实时扫描，
7: 快速浏览。
4: 近日，新疆电网全面建成覆盖全电压等级、全业务场景的北斗加电力无人机智能巡检体系，实现输电、变电、配电网、运维核心、专业北斗无人机应用全域覆盖。来听新疆台报道。
8: 电力北斗精准位置服务网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位优势，有效破解了巡检过程中电网无信号区域精准定位难题。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信通公司通信检修中心副主任王鑫告诉记者，电力北斗的应用大幅提升了变电站密集设备区、复杂电磁环境及风沙、低温等极端工况下的无人机巡检质量与作业效率。
9: 依托北斗高精技术赋能，运维人员可自主开展输变配设备红外测温、外观缺陷排查等重点巡检工作，巡检效率较传统人工巡检提升6倍以上，有效规避高空作业安全风险，大幅节约运维人力成本与停建检修损耗。
8: 目前，新疆电网已建成591座电力北斗精准位。

0: 服务基站累计支撑各类无人机参与电网智能巡检作业超18.9万次。王鑫表示，
1: 我们将继续深化北斗技术与电力业务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北斗在电网状态感知、故障预判、应急抢险、数字化管控等场景的创新应用，持续提升新疆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能力。
2: 昨天上午，2026年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专场招聘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这也是自治区首次将新就业形态全面纳入公共就业服务专项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招聘会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汇聚158家企业，提供岗位8390个，吸引2300多名求职者到场参与。现场达成就业意向814人次。 现场专设临工急速签约专区、宝妈灵活就业专区、物业企业招聘专区等，同步开通线上云招聘和直播带岗。新疆新巨能售电服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陈晓敏：
3: 对我们的公司的认可度也比较高，咨询的岗位也很多，目前登记的候选人大概有20多个，以后我们也会积极参加这种线下的招聘会，能够给公司提供更多的候选人。
2: 应聘者杨先生。
3: 今天上午就是我咨询了一家电子机器狗的这个调试，还有销售这块儿。我学的是这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因为我求职意向还是想跟本专业去考，接手的时候相对能学得更快一些。
2: 本次专场招聘活动将持续到5月底，全疆各地州各区县同步开展。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科科长董虎。
4: 下一步，我们在稳就业、暖服务、保权益上发力，保障新就业形态群体旧的稳干的实。
5: 昨天，人人假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科普宣传5进活动第5站走进乌鲁木齐县托里乡，活动现场邀请到了应急、交通、消防救援队等多个领域专家，为大家讲解实用的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四级主任科员王松柏：
5: 我们希望通过活动呢，能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向大家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的一些相关知识，教会大家在灾害来临的时候一些逃生避险的技能，能够让大家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在活动现场，交警结合村民日常出行习惯和生活场景，通过真实案例讲述，将乡村道路通行安全常识带给村民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南郊大队艾丽卡姆阿斯卡：
7: 农村出行离不开电动车、摩托车、农用车、三轮车。乡间道路窄、路口多，视线不好，交通隐患多，稍有不慎就会发生交通事故。
8: 我们在农用车上面比较着重给村民说的就是，咱们农用车没有那种安全措
0: 救援队的工作人员，通过情景模拟，在模拟人道具上为村民带来实用的急救技能演练。队长李兴万。
1: 这次防震减灾支持金龙村，我们救援队讲了心肺复苏和海姆立克，我们就是把这些救命的技能手把手的交给我们的居民朋友，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活动除了室内宣讲、互动答疑以外，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乌鲁木齐县应急管理局协同各领域专家一同走进农户家中，点对点地进行隐患排查和安全知识科普。乌鲁木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岩。
2: 这个此次排查，我们发现有些居民家中呢，电路、线路还有撕拉乱接的现象，尤其是咱们这个雨季多发期，还是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隐患的排查和治理。
0: 乌鲁木齐县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谢怡飞。
3: 有很多村民存在把电线路铺设在这个可燃材料上，比如说木质材料或者贴近这个窗帘呀这些上面的情况。这种情况一定要尽量避免，因为一旦这个电线出现磨损，然后它局部高温就会很容易引燃这些铺设的材料。
0: 此次活动参与村民近100人，入户走访多家农户。乌鲁木齐县托里乡村民张俊荣。
4: 通过本次活动，我学到好多的知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以后 特别是

0: 同这块，我要骑电动车，我和我的孙子必须要戴上头盔。还有一个心肺复苏，这个不仅能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
1: 九四九记者田宇报道。
2: 早间的8:42了，路上开始忙碌起来了哈。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3: 九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啊。
3: 刚才出门，机场高速西外环往会场，
2: 北向南啊，
3: 一直都是双向畅通双。
4: 双向畅通的，
2: 西外环南北双向都是畅通的哈。
4: 天津路这会儿呢也是畅通的。
2: 现在延安路哈，由北向南，从胸科医院一直到大望路的路口，流量开始增大当中了哈。所以现在的团结路、延安路哈，车都挺多啊。
4: 大家今天要是走在凤起街，可以来说一下这条路的通行状况到底怎么样。来听一下半糖不加冰。
5: 黄山街从北向南红绿灯全部不亮了。
4: 黄山街？
2: 嗯，
4: 是黄山街吗？再听一下啊。
5: 从北向南，红绿灯全部不亮了。
2: 听众朋友们，他说的是哪条街？来跟进一下啊！
6: 爸爸，你的新5G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7: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影，一下子省了5000多，5G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6: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华夏银行财富增值新动力现推出节节高结构性存款，稳稳存、定期存、稳灵通通知存，兼顾流动性与收益，本息安全，线上线下便捷办理，为企业资金增值保驾护航。
4: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8: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2: 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主办的“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普法进校园活动，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请听记者的报道。
9: 同学们，校园欺凌绝非小事，年龄小绝不是违法的借口。
10: 活动开始，由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们带来了关于反对校园霸凌、守护校园安全的节目，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现场，新疆新和景然律师事务所执委会主任海瑞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11: 通过法治课，告诉孩子在遇到校园欺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10: 乌鲁木齐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民警崔云倩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网络安全反诈课堂。
12: 针对咱们青少年高发的诈骗类型，深入剖析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心理诱导手段以及危害的后果，教大家防骗的技巧。
10: 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初二三班学生王玉晨：
13: 今天的讲座是寓教于乐的，然后学习到了非常多，希望下次还可以参加这种有趣的普法活动。
10: 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党委书记张磊：
14: 活动特别接地气，让孩子们进一步明晰了法律的界限在什么地方，行为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同时呢也学会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方法。
10: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4: 昨天，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依托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正式上线。来听新疆台的报道。
15: 新上线的退休置办服务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办理，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只需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确认、养老保险关系归集、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 APP 线上提交，系统10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养老保险处处长马永平：
16: 这次企业职工退休审核置办功能的上线，打破了传统业务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参保职工可以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的自主申请办理，也再度提升了我们退休一件事的服务质效。
15: 此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加强与住建、医保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和数据共享。马永平：
16: 此前我们通过建立退休预审机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帮助参保职工提前疏通以往办理退休业务时的一些堵点，实现退休一件事的改革落地。

0: 病等慢性病的危害，详细解读每日食盐摄入量标准，科学控盐小技巧，引导大家从饮食源头守护身体健康。新疆营养学会理事长、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丽，
1: 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呢推荐了我们每日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盐的成分叫氯化钠，尤其是钠元素，它的摄入量高和我们的高血压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要减盐。在日常的生活中要注意，除了盐以外还有很多含钠的一些调味品，那都属于我们需要减的范围，那就建议大家要低盐低油的饮食。
0: 据介绍，中盐大篷车系列公益活动将持续深入新疆各地，常态化开展减盐科普宣传。中盐新疆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穆明鹏，
2: 今天我们在乌鲁木齐经开万达举行健康中国减盐行动，通过专业科普、视频学习、趣味问答、文艺展演等多种形式，学习高盐危害，掌握减盐技巧，了解健康事业的选择方法。
0: 九四九记者彭程报道。
3: 生活当中还是要养成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
4: 我们都说要为自己代言，这个盐呢，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哈。
3: 对，虽然老人常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
4: 对，
3: 但是并不代表吃盐多就健康啊。朋友们，
4: 是。
3: 好嘞，我看了一下新闻中说，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
4: 而且呢，要这个建议大家用低盐低油的饮食习惯，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哈变得更加的健康。
3: 现在是8:49，这会儿呢路上的车也多了。刚才有小朋友说黄山街的绿灯红绿灯不亮，有听众补充了说这个维泰南路像黄山街这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
4: 是，现在呢西山的蓝桥圣菲哈，就是环卫路这个地方说也是车多哈，堵车，通行缓慢。
3: 另外呢再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有听众说车流量适中。
4: 现时段呢北京路的由南向北，在二宫体育馆那个位置哈，右转车道有一辆私家车和一辆这个大巴哈给蹭上了，大家注意避让。
3: 再看一下乾坤说维泰北路黄山街泰山街存在大面积，好多路口的红绿灯都不工作了，
4: 是停电了吗？这是
3: 是不是停电了线路的故障呢？
4: 这个情况我们也来换来及时反馈。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进行 SS5 赛段，且末玉石小镇营地出发挑战281.32公里赛段，明天展开 SS6 赛段197.89公里沙漠竞速，全程沙漠占比超60%。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精彩赛事直播。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末迎常规赛第二轮，周六三场，塔城对阵乌鲁木齐，伊犁对阵昌吉，巴州对阵喀什。周日三场，克拉玛依对阵亳州，和田对阵克州，阿克苏对阵吐鲁番，多场跨地对决，精彩不容错过。下载丝路视听 APP， 点击交通板块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获取更多赛事信息。949帮您问，市民咨询阳澄湖路路侧停车泊位取消原因，经交警走访调查，该路段车流量日益增大，路侧泊位占据车道，压缩通行宽度，限制车辆正常通行，易引发拥堵与安全隐患，因此取消泊位，市民可前往周边正规停车场停放车辆。如果您遇到交通问题，记得在丝路视听帮您问栏目留言。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4: 这个周末
3: 下周见了啊。
4: 对，这个周末呢，如果说您是一个体育迷的话，又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江超联赛，也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环塔国际拉力赛啊。
3: 回到路上看一下乌昌府道往华光学校走的这一节，之前不是有听众说在修路吗？现在已经修好了，说可以正常通行了，
4: 不用绕了，
3: 不用绕行了。
4: 现在呢，这位朋友说东外环应该是就是下
3: 跃进街，
4: 跃进街
3: 对
4: 那个口子那个地方哈。在下桥口有一辆车在那停着呢，导致整个下桥的辅道都是堵车排队。
3: 他说的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是吗？
4: 没说方向啊。
3: 因为跃进街的下桥口是在 最他离他最近的是在人民路下桥口，
4: 嗯，
3: 你还得要走。

0: 地面道路，然后才能够上月经街。您说的是哪个方向啊？
1: 来跟进一下哈。早间的8:52，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6月1号起呢，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那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2: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3: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2: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4: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1: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我们一路同行，温暖相伴。刚出门的朋友哈，来关注一下现时段呢，有3条道路已经要进入到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了。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8分钟的时间；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高架桥面上，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葫芦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也需要多花7分钟了啊。
0: 我们来看一下西泉街的西向东到西山高架的车流量还是非常大，没有事故。在快到西山的入口的路段，右侧车道是有混凝土车辆停在路上了，
1: 大家注意啊。
0: 婷婷，明飞在哪里？
5: 49西泉街到4道岔，咋那么堵啊？
1: 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0: 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因为在右侧车道呢是有混凝土罐车，在路边停着呢，大家提前往左侧变道吧。
1: 有故障吗？还是怎么着哈？赶紧移开吧，早高峰又来了啊。
0: 阿涛，
6: 99你好，
1: 你好，
6: 你好。西山9点阳光，西向东，盘桥，堵了快1公里路了吧？649点阳光。右拐4道岔，然后盘桥去市里面都已经堵了，快堵
0: 西向东，也就是从这个西泉街这边过来的。
1: 对，
0: 多少应该是在快到那个西山高架入口右侧车道停放了一辆车有关吧？
1: 有这个影响啊。所以今天早间如果说准备要从9点阳光出来以后右拐要掉头进市区的车友，现在排队距离超过1公里了啊。
0: 8:5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0: 昌吉多云28到12度，
1: 石河子多云27到12度，
0: 奎屯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
0: 伯乐小雨转中雨29到11度，
1: 伊宁小雨转大雨23到14度，
0: 塔城多云转小雨24到8度，
1: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8度，
0: 东江哈密多云30到10度，
1: 吐鲁番多云35到20度，
0: 再看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17度，
1: 阿克苏多云31到16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
1: 喀什小雨转多云31到16度，
0: 和田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3度。

0: 样。
1: 这会儿呢，有听众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兵团医院的位置啊，在桥面上中间车道有三车连撞的事故。
2: 这是刚刚从四医院那儿上桥以后哈，兵二的桥面上是有事故发生哈，兵团医院。
3: 949949西三街由西向东，怎么这么堵呀？
2: 嗯，前方在路口那儿右侧是有一辆这个水泥罐车哈。

0: 再来精准定位一下啊，东外环南向北的这个事故呢，是在滨二的桥面的位置。
1: 嗯，
0: 有他说是两车发生了追尾，大家提前变道。
1: 可能就是两个车和三个车哈。
0: 嗯，再看一下，有听众说，
1: 这个西泉街哈，真的是因为由于这个混凝土灌车。
0: 对，因为他说这条路呢，就是西山高架西向东，从西泉街九鼎过来之后呢，他没有看到事故。
1: 嗯，
0: 他说。应该就是这个罐车停在路边的影响。
1: 对，
0: 交警应该是到现场了。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呢提前往左侧车道来变，后方已经排队有一公里了。
1: 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从广汇桥吧，从跃进街，就是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要去往这个北环高架的方向的车友，现在您从东外环南向北一上桥以后，就发现车流量大，不怎么动了，是在滨二的桥面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所以现在在东外环的南端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
0: 对，因为他要从体育馆路那儿上这个东外环，现在上不去了。
1: 嗯。
0: 我们再欢迎大家呢，把这个实时路况通过微信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
1: 当然，如果说您正在感受拥堵，也别太着急，过了这个事故节点，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它就畅通了哈。
0: 嗯。

0: 在呢也看了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往南湖路的出口方向已经排队了。
1: 嗯，
0: 而河滩快速路刚才有朋友说今天表现优秀，他应该走的是南段，你向北段的话就是在还没有到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连成一条线已经排队了。
1: 今天这个早高峰哈，这可能相较于本周的前四天来说还算是比较温柔比较的淡定，但是呢早高峰它虽迟但到，在路上呢还是要随时关注路况，关注早间开心路路通啊。
0: 四道岔这会儿呢有听众还在跟进说一动不动了。
1: 嗯，
0: 刚才有听众说在这个西山高架入口处呢右侧车道停了一辆罐车。
1: 嗯，
0: 交警也到现场了。
1: 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在路上，稍后见。
2: 上九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3: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0: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我想去长沙、武汉、重庆、北京玩几天。
1: 经过了本周啊前四天时而畅通时而拥堵的早高峰，今天呢是终于迎来了周五的早高峰了。提示各位，车流拥挤别心慌，因为周末哈正迈着小碎步向我们慢慢的走来。
2: 早高峰路上大家还是要做到行车不急不追赶，自在舒心最坦荡。
1: 路途稍堵别烦闷，放宽心态少焦虑，堵车咱不堵心哈。
2: 大家一起轻松出发，惬意收尾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
1: 放松归放松哈，但是路上别放飞。
2: 因为今天早晨呢，虽然说事故不多，但是也有事故发生。刚刚还有听众说，沿河路西向东有三车追尾呢。
1: 还有东外环由南向北，在滨二桥面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
2: 关于刚才说到的西山，就是往四道岔是大排队，
1: 由西向东，
2: 尤其是从这个九鼎西泉街过来。不知道指挥中心的明月是否关注到？
1: 珊珊
2: 是吧？
1: 对，来看一看哈，
2: 来看一下。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一会儿呢看到一起事故，是在东外环上快到红山路，距离红山路出口5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呢有一起两车的追尾事故，看到这个造成了后方有大面积的一个拥堵的排队情况，所以朋友们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前往最左侧车道或者是右侧车道变一变。另外呢，现在的河滩快速南向北主要的流量是集中在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辅道的位置呢，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整体辅道的压力要比主道更大一些了。但是过了华滨实验中学往前走，南向北就是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北向南呢，目前是全线的流量都是偏大，但也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尤其是在一些出入口还有一些桥下的位置是能够看到明显的流量在逐步增大的。另外现在西山附近整体流量比较大的，第一个依旧是在四道岔排队缓行的情况比较的严重。另外西红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多，西外环呢向西向东的流量要更大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西山高架的入口还有西山隧道的入口都会有一点排队。另外呢是在环卫街西山辅道的位置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包括西外环新一路桥面转九家湾立交还有转北环高架路的这两个出口后方缓行的车辆比较多。最后呢是现在的官员路和温泉路高架的匝道处往东二环的方向，距离东二环快速路入口还有1公里的位置，主道和匝道的最右侧车道是都有施工的车辆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以上呢就是大概这个时段的整体路况了，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珊珊哈。
2: 咱们来看一下，有听众也提到了今天早晨呢这个凤起街，说是他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好像这条路管制了。这两天通行情况会怎么样呢？
1: 昨天就给大家提示过哈，这两天呢在六馆一新那儿是有一个大型的活动要进行，给大家提示一下哈，从5月21号的0点到5月24号的24点，文化中心的各场馆将会全面的封闭，暂停对外开放。
2: 那这是要而且在这个闭馆的期间，就是从5月21号到5月24号，文化中心将整体暂停。

0: 对，开放，包括文化中心全域，所有场馆及配套停车场将会全面封闭。
1: 这是为了配合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启动的活动哈，所以这两天如果说要前往六观一新去游览的朋友，需要更改一下行程了哈。
0: 这个西泉街由西向东快到四道岔的地方特别堵，堵了大概2公里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已经在这排了10分钟了。
1: 有朋友给您做了一个解答哈，他说呢，四道岔就是刚刚说由西向东在进市区那个地方是有一辆罐车停那儿，但是他停的位置呢没有特别碍事儿，但是他后方立了一些锥桶，占据的车道比较宽，所以如果说大家需要过的话，需要靠最左侧才能够通过。
0: 那也就是说道一下从3条道变成2条道了，
1: 对，
0: 路窄了，大家可能就降速了，
1: 过了那个罐车再往前走就好多了哈。
0: 那估计这辆罐车应该是有故障就停在这儿了，
1: 是哈。
0: 来继续刷新一下西泉街现在西向东堵，大家有没有可以绕行的路线呢？
1: 现在紫阳湖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海虹过来哈，说这个路上呢也是有一起事故哈，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靠右边的车道暂时无法来通行，大家尽量靠左来走一走啊。
0: 克兰高架东向西往友好，他说这个路段应该是在
1: 新北仁
0: 村，对，就是在那个万科房产的这个桥面的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东向西过来的车提前往中间左侧车道来变道。
1: 早间的9:0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
1: 组合。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0: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米东区的简沟西路双向畅通，小朋友下次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5: 啊，
1: 别着急。
5: 你说啥？
1: 声音稍微大一点
5: 啊。好吧，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小朋友说我听力挺好的。
1: 行行行哈、
0: 啊。行，那嗓门大没问题啊，来看一下强子在哪儿呢。
1: 刚说过就他。
0: 说过是吧，
1: 就他就他。
0: 应该选择冷空气了。冷空气在哪儿。
7: 9:99暴露路况西泉街。西向东方向一路已经飘红了，我估计这会儿队里可能都快到14道。
0: 西泉街的朋友们，咱们西向东过来现在已经排了将近2公里路了，
1: 对，
0: 有没有其他路可以绕？能绕最好绕，如果说绕不了的话，大家提前往这个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1: 对，如果说有已经过来的朋友或者已经绕路成功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从哪绕比较的方便一点啊。
8: 9:99报个路况，河滩路北向南被卡巴迪高考过200米处，中间车道，一个农运车和一个轿车相刮擦。
1: 北向南过了卡子湾桥200米，又是有事故发生了哈。
0: 农用车不能上快速路呀。
1: 是啊。
0: 来看一下，有听众说今天早晨的开心路路通是啥主题呢？刚上车前面没听到。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0: 没主题，
1: 随便说，想说啥说啥，好不好？
0: 啊，要不大家给我们来这个预设一个主题吧，
1: 给我们定个主题吧。
0: 是。油罐车，他说西泉街油罐车的拖车已经到了，马上应该就通了。
1: 明白了，正在准备拖移了哈。
0: 苏州路上北环高架东向西也有故障车，他说我看他好像挪不开了，就在那个上桥口的位置呢。
1: 那真会坏哈，所以现在准备要从苏州路的桥底下要上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朋友也得等一等，在那个上桥口那儿有一辆故障车。
0: 这会儿呢，东外环体育馆路准备要上东外环，在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1: 那就是和冰二那个事故是另外一起呗？
0: 另外一起，一个是在桥面上，一个是在准备要上桥的左侧车道。
1: 刚刚的节目开始还说了，我说放松归放松，心态放松归放松，
0: 嗯，
1: 但是在路上别放飞，行不行？周末在眼前了，咱们还是得稳一点，慢一点啊。
0: 当然也有畅通的路啊，现在金沙江到平顶山东一路都是畅通的。
8: 49罗民进心，早上好。
0: 早上好。
8: 河滩路由北向南，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北路方向，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刚好也是在中间车道，有两个车刮擦。
1: 嗯，
0: 就
1: 刚刚
0: 说
1: 那个
0: 农
1: 用车
0: 哈，之后
1: 是。
0: 这
8: 就听节目，刚才叫方路放和你进行，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
8: 那个道岔那洗衣罐车，今天早上8点钟我过的时候就它就在那儿了。
1: 哦。
8: 而且我当时过的时候，它后面还停了一辆白色的皮卡车。
1: 嗯。
8: 应该在给它修车吧，估计可能是不是没修好。
1: 对，
8: 那车就停在那个地方。
0: 对的。
1: 现在拖车已经到了。
0: 估计它应该是昨天晚上就坏在那儿了。
1: 对，准备要拖了哈。
0: 个体太大了嘛，需要这个专用的拖车。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已经到了啊，大家稍安勿躁。
1: 今天早间如果说需要通过凤起街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哈，现在呢在会展金四路领航天城小区的门口这儿啊，也是不能够通行了。很多车都在那地儿掉头，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就在会展金丝路呢，旁边是
1: 文化
0: 公
1: 园。
0: 有听众说这条小巷不知道什么原因堵了，要路过的车呢，确实得要绕行了。
1: 也是靠近这个文化中心哈，
0: 哦、
1: 所以这两天无论是凤起街、会展金丝路，需要路过的朋友都有需要一个绕行的准备了哈。
0: 我们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像说东外环南向北就在那个体育馆刚上桥是有事故的，所以还有听众问说，这个东外环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堵？两起事故，还有一个事故是在这个
1: 滨二
0: 的桥面中间车道，
1: 也都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所以今天的东外环南向北，现在节目开始15分钟了，已经有两起事故了哈，大家稳一点，慢一点，
0: 保持跟车间距啊，变道的时候别人打转向灯了，我们就踩一下刹车让一下。
1: 对，现在东二环，这位朋友说东二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天山区到米东区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啊。
0: 昨天有听众在关心油价，我们最初了解到的这个油价也是来自官方信息说下调，结果呢昨天到了晚些时候一看嘛，这油价发生确实挺大的变化，上调了。
1: 对，那全国的92号平均汽油，92号汽油平均来看，92号、95号汽油分别上调的是6分还有7分钱。
0: 那如果加满92号汽油，按50升油箱来算，要多花3块钱呢。
1: 3块钱吃串烤肉。
0: 哎，是的。
1: 是吧？
0: 来一串吧。
1: 实在不行了，来一串杆子也行。哎，嫩嫩的杆子，稍微烤嫩一点啊。
0: 这个新 A7QX31，你的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1: 该亮的，咱得亮起来。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4: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4: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今天是5月22号了，今天如果说准备要乘坐火车出行的朋友，有部分列车因为大风天气哈，也是要停轮避风了。
0: 因为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会达到9到10级，阵风可以达到11到12级呢。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明天，那么铁路部门会对一下列车要进行停运。
1: 明天5月23号是乌鲁木齐至喀什的快9786次，
0: 乌鲁木齐至和田的7556次。5816次旅客列车将会停运，
1: 已经买好这3趟车票的旅客朋友们，可以提前呢到车站或者通过12306的这样 APP 还有软件来进行改签和退票的手续啊。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从5月21号就昨天开始呢，阿河公路的通行政策再次进行了调整，将会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行。
1: 那9米及 9米以下的客车可以来全时段通行了。
0: 那9米以上的大型客车要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了。
1: 从阿勒泰市至和睦的方向是在每天的早间7:30到10:30来放行。
0: 和睦到阿勒泰方向每天的中午3点到下午的6:30放行。
1: 41吨以上的重型货车阿河公路全线禁止通行哈。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准备去走阿河公路的朋友，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4: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穆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穆磊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2: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这个距离我们出发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今天已经5月22号了，我们出发的时间27号就出发了。
0: 对，又迎来了5天的小长假。来看一下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中，5月27号到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穆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民民宿，
1: 农家民宿哈。
0: 对的，
1: 同时呢还可以打卡穆磊的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如果说想要报名的朋友哈，赶紧行动起来，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点击我们微信页面下方的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赶紧行动啊。
0: 西山街这个应该是西泉街西向东堵车的朋友，现在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了。就是这个拖车已经到了，交警也在，虽然说车流量大，正在缓慢的释放啊。
1: 那另外的一个好消息是在东外环由南向北，这位朋友说刚刚冰二桥面那个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
0: 就是地面上有一些散落的物品啊，大家小心一些，
1: 避让一下。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提到了会展大道与红光山路交汇的北向南，他说右拐处呢每天都有车辆在路边停着，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那么水区大队民警一定会上前去查看的。
1: 国华提示太原北路由北向南在喀什西路这个地方堵堵堵，通行缓慢。
9: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啊。
9: 河滩上东运厂高架那个上桥口那，刚上桥，上桥口那停了一辆车，一个女的还有一个小孩在那车上呢。
1: 哎呦，
9: 看一看啥情况，路过的朋友们看一看啥情况，
1: 是需要帮忙吗？
0: 应该是，是不是车辆出现故障了？
1: 从车上下来了是不是？
0: 然后不知道所错了，这是东外环南向北，准备要上东进厂高架。他说是有人在这个桥上站着，车也停着呢。
1: 一个大人带着个小孩哈，大家注意一下。
0: 要不这样，大家伙如果车流量不大，安全的情况下呢，打着这个变道灯，上前问一下，需不需要帮助，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啊。
1: 现在呢，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已经有2条道路进入严重拥堵了，西山路由怎么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呢？他说从西山高架的入口到西山西街东向西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14.8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6分钟。
0: 哦，这是东向西，我们通过地图来看一下啊，
1: 确实是东向西啊，
0: 就是在那个老君庙这个位置，
1: 对，
0: 西山立交方向呢，确实有一段是长距离排队缓行的，
1: 严重拥堵。另外呢，现在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虽然说事故车走了，但是还是在行驶缓慢。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

0: 巧食，精神灵干了。
1: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2: 每天清晨八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这会儿到了早高峰，9:23，路上整体状况怎么样？还是要请珊珊再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主持人早上好。其实今天呢，从9点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体东外环的这个行进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就是像刚刚那个东外环东后街入口，就是往前走大概几百米的位置，距离红山路出口有500米的中间车道的两车事故，对后方车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这儿刚好是东后街的入口，需要汇入主道，相当于是5变3嘛，本身可能就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又因为有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在这儿呢，现在积压的车辆是非常的多的，等待车辆的释放也是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在东外环越境街出口的桥面上，这儿也是有一个单车的故障，但是好在现场是有执勤的民警，车辆也是停放在了不影响后方交通正常通行的一个位置。另外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和田办事处的位置最右侧车道也是有一个单车事故，今天呢其实看到了好几起单车事故了，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仔细地检查好车况，以免出现像今天早上的这种情况。
4: 明白了，你把车把你撂路上也挺着急的哈哈。这位朋友说了个好消息，西泉街由西向东动了，动了，它动起来了，
2: 动起来！
4: 哎呀，
2: 太好了！
4: 是啊，大家别着急。
2: 从8点半的时候就听众报这条路况了，到现在这个队尾应该不止排了有
4: 1-2公里啊，
2: 对，超过2公里了。
4: 是，
2: 来听倩儿在哪儿呢？
6: 北环高架蜘蛛山的下城桥西向东，往河滩路方向现在是基本畅通，在北京路车道依然是早高峰常规的一个排队缓行。
4: 有一位新手司机哈说，第一次和我们互动，好激动哈，就是从昌吉出发，现在西外环往木材厂往广汇桥的方向北向南流量大，通行适中啊。
2: 陈奇说，河滩的北向南过了喀什卢立交桥5米，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事故车辆后方的车辆已经比较堵了。对，
4: 就是农用车那个吗？
2: 就是在那个过了卡斯湾立交桥之前，有听众说到的，不是有两车发生追尾吗？有农用车和这个其他车辆
4: 哈
2: 发生了碰撞嘛。
4: 他说虽然明天是周末了，大家在路上还是稳一点，别着急啊。
2: 这个车辆到现在没有移开啊。是不是其中有辆车没办法动了呢？文化中心会展南路的东一巷这儿呢，现在也是走不了了。
4: 是凤起街哈，也是通行不畅的。有朋友在问说，主持人，你们说那个东外环和东二环，它是一个环吗？
2: 不是的，
4: 不是一个环哈，它是两个环，
2: 就是东外环呢在环中环。
4: 你想让我想到那个冰淇淋四个圈儿。
2: 奥迪几个圈？
4: 奥迪也是四个圈啊。
2: 盘丝洞的东向西下层隧道右侧车道距离出口大概100米，有一辆车坏了，就在刚刚发生的，
4: 就是
2: 东向西
4: 的下层隧道，蜘蛛山隧道哈，又给盘丝洞给盘起来了。
2: 它是在右侧车道停着，所以大家提前往左边来变一下道。
4: 这位朋友说，西泉街哪里动起来了？我怎么还没动啊？
2: 因为前面先动，后面才能动起来呢。
4: 得慢慢动啊，不能一起动。一起动的话，那就可能又堵住了，是不是？
2: 还有听众说，我虽然说是一位听了九四九好多年的这听众，
4: 也
2: 是一位老司机了，
4: 我也一直在和你们互动，我也想报名，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在想，我是不是运气不好，还是啥意思？没被你们翻过牌子啊？
2: 我们看了一下仅保存最近30天的私信当中，你就这一条信息。
4: 他说我前两天哈，突然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平台，我关注的确实是九四九，但是是合肥的，
2: 难怪呢。嗨，我刚才还在自责呢，这会儿这锅我们不背了。
4: 大家要看一看哈，新疆949交通广播，因为949在全国的调频 其他省份也可能在用，是不是？
2: 嗯，来看一下啊。嗯，你在哪？
7: 94949
2: 啊，
7: 在明哥的机器爷爷等着。
2: 早上好。
4: 早啊。
7: 四一的大坡这车辆拥堵，严重拥堵。
4: 嗯，
2: 四元大
7: 也没有事故，纯属车流量大。
4: 好的，
2: 那
4: 车多。
2: 谢谢小朋友。
4: 有好几位朋友哈、都在问询说，昨天晚上8点晚高峰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妈妈在找儿子吗？
2: 10岁的一个小朋友走丢了，
4: 对，
2: 家里人特别着急，听众也听了，都在问说孩子找到了没有。
4: 现在呢，我们要把信号切换到那位妈妈那边哈。顾丽女士，顾丽女士你好。
8: 你好，
2: 孩子找到了啊？
4: 儿子回来了吗？
8: 是的，回来了。
2: 哟，那真的是喜极而泣。那昨天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您跟我们说一说，是走丢了还是
4: 闹情绪？
2: 怎么自己回家的吗？
8: 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一些事儿，可能老师这个处理方式有问题，然后孩子就有情绪了。
4: 来，好好的交流和沟通哈，能够让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平静淡定的心态哈。
2: 好了，孩子找到了我们就放心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也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突然给走丢了，
4: 嗯，
2: 他可担心了给我打电话，后来才了解到孩子和奶奶是坐公交车，然后呢这个奶奶就可能给睡着了，坐过站了。
4: 哦，
2: 这小孩呢下了车以后还挺聪明的，直接联系了警务站的民警，
4: 嗯，
2: 给家长去了电话啊，然后呢才知道是奶奶走丢了，
4: 所以
2: 还不是孩子走丢了。
4: 所以这个咱们作为家长呢，因为这会儿很多家长正在送孩子的路上，给孩子说好这个一定要记住家里面这个，或者说爸爸的电话妈妈的电话，
2: 嗯，
4: 一定要记清楚，记一个啊。
2: 就是如果孩子比如说坐过站了或者是迷路了，咱们只要在公交车上可以求助公交车司机，嗯，
4: 对，
2: 下了车站你发现你走错站了，你可以求助路人，甚至可以求助这个
4: 警察，
2: 警察也可以让路人呢帮着来拨打一下110，都是可以的。
4: 是的，
2: 这些方法呢其实有很多种，但是家长要给孩子交代清楚。
4: 嗯，
2: 来说一下西泉街西向东前面的这个队尾排队的车已经动了，后面的车稍微给点时间。
4: 对
2: 啊，
4: 它动起来还需要一阵儿哈。
2: 嗯，
9: 我们今天告诉你好消息，我已经从西泉街出出来了，我要上西山高架了。
2: 哟，一上去，大哥你可以啊！
4: 不是你上个高架桥这么高兴的啊？
2: 啊，
4: 确实不容易哈。刚刚有朋友就说过了，只要过了那个事故节点，再上西山高架，尤其向东的方向，一路畅通啊。
2: 嗯。我们说一下吧，就是早晨呢这个凤起街不是管制吗，
4: 嗯，
2: 你要是从会展大道南向北的话，掉头从晚报社那边就那个办公楼那边过来的话吗，你直接从会展大道南向北到红光山左拐，
4: 然后
2: 再去掉头才能够进单位。
4: 给你们说一下啊，
2: 嗯，
4: 要进晚报大厦的朋友注意一下哈。
2: 嗯，那就是乌鲁木齐银行的那个总行，
4: 嗯，
2: 就在那个位置，
4: 就那个位置哈。
2: 出了西泉街堵车，如果他果断从陶瓷厂右拐选择了高速，这会儿已经到西城街了。
4: 又是一个选择距离更远时间更短的朋友，其实在路上咱们要学会规划，听到前方在这么拥堵，说不都不怎么动了，
2: 嗯，
4: 能绕能出赶紧动起来啊。
2: 踏实来了。
10: 罗明进亲，我想问个问题。
4: 您说，
2: 啊，
10: 现在夏天也热了，这个河滩路主路上能不能跑摩托车？
4: 不能。
10: 我早上在河滩路上已经见了5-6辆摩托车。
2: 跟他说一下，
4: 啊，
2: 这个河滩快速路是这样的，就是它有辅道的情况下摩托车必须是走
4: 辅道
2: 的。除非你说在河滩它有一小段没有辅道的情况下只能走主道的
4: 最右
2: 侧车道，它如果要超车只能够借助中间车道快速超过去之后再走主道的右侧车道，这是前提是没有辅道的情况下。
4: 嗯，
2: 还有呢，摩托车千万不要载人上河滩快速路，
4: 对，
2: 这是不允许的啊。
4: 嗯，另外摩托车是不能够上咱们的高架桥的，东外环、西外环、克南高架、阿勒泰路高架，
2: 嗯，
4: 都是不能够上去的哈。
2: 果真，东外环南向北呢，就是刚才说月津街下桥口那个位置呢，是有一辆车，
4: 嗯，
2: 确实是南向北过来，就是
4: 最左侧车道，
2: 左侧车道有一辆金杯运营车呢停在那儿了。
4: 他说和前面的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发生刮擦了。
2: 哦，那就是刮蹭的事故了。这俩车主呢在那商议着呢。
4: 他说今天的东外环感觉好忙好忙啊，
2: 嗯，打成了动外翻了。 这个
4: 手一哆嗦是不是、啊、
2: 做医美了呢，眼皮外翻了呢。

0: 法来来了。
1: 早上好
0: 啊，
1: 这一会儿机场高速由北向南怎么还是特别堵呀？
0: 机场快速
1: 就昨天没堵，其他几天都在堵。
0: 机场快速嘛，大地卧铺立交桥是不是啊？
2: 现在正好我们可以看到机场快速的情况，
0: 确实车流量在这个缓行呢，
2: 但是还没有说停下来啊。
0: 嗯，因为再往前它速度就越慢了。
2: 嗯，
0: 越往前速度越慢了。
2: 所以这会儿现在从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要去木材厂的方向哈，北向南进市区是在走走停停缓行当中的。
0: 说实话，我们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其实就是
2: 就
0: 牙长一截儿。
2: 对，
0: 在那个大地卧铺转盘这，
2: 嗯，
0: 一小截儿。
2: 过了
0: 现在的这个大数据地图又发生变化了。
2: 来关心一下，
0: 我们要刷新看了，有三条路堵到红的发紫了。
2: 嗯，
0: 当然就是西山路的。东向西啊，东向西，
2: 对，
0: 从西山高架往西泉西山西街的方向，
2: 嗯，
0: 用时需要18分钟。
2: 另外呢，地面道路的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
0: 北环高架要从庐山街进入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需要花费9分钟。
2: 现在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刚刚说哈，从跃进街开始一直往北边走，过了滨二桥面，再往红山路的方向，
0: 嗯，
2: 都是在走走停停，通过东外环也需要多花27分钟，朋友们。比较慢啊、
0: 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西山高架的
2: 东
0: 向
2: 西
0: 是从52小这儿一直堵到了
2: 过了老君庙，
0: 就是到了这个西山立交这儿了。
2: 嗯
0: 嗯，这一段确实在堵了。
2: 9:35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2: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2: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3: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4: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哎呀，这位庆瑶说，我真是操碎了心啊。
2: 嗯，
0: 我是从西山高架的
2: 东向西过来
0: 的，刚上高架呢就看到了西向东的事故。
2: 嗯，
0: 是在华林桥的出口这儿有一辆搅拌车和一辆黑色的 MPV 呢发生了这个刮蹭，两司机呢在那儿理论着呢。
2: 那就是新的一起呗。
0: 这个新的一起跟昨天的这一起有点相像啊，位置是不是啊？
2: 又在华林桥出口那个位置。
0: 嗯
2: 大家注意一下哈。刚刚有朋友拍了一张照片，拍来了这个凤起街的这个实时的情况。确实哈，咱们的水区民警在凤起街的入口对这个路口哈有一个临时的管制了。
0: 对的，
2: 现在凤起街走不了哈。
0: 柯南高架的东向西有一辆白色的轿车，然后这辆车应该是故障了、
2: 嗯、
0: 三脚架放在了后备箱上面。
2: 怎么又
0: 跟昨天的情况是一样的、
2: 啊、
0: 然后停在了右侧车道。如果说你是柯南高架东向西走，具体节点没说、
2: 嗯、
0: 大家提前注意观察一下啊，右侧车道有情况。
2: 是的
0: 啊，还有微信好友说，这个机场快速的北向南大地卧铺桥下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2: 哦，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哦，我刚才看了，这个应该是双向都在排队呢。
2: 嗯，
0: 主要的北向南的事故，北向南排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
2: 现在南向北在大地卧铺大地卧立交桥那个位置哈，也是通行缓慢。
0: 你有没有发现南向北会更堵一点？
2: 北向南就在大地卧铺桥对面，你看。那两辆车停那不动了。
0: 哦，这是北向南。
2: 对
0: 对，北向南进市区。
2: 嗯，
0: 我看他们停在了中间的车道上。
2: 是
0: 是，
2: 所以现在准备要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过来、
0: 嗯、
2: 要往木材厂的方向，在大地卧铺桥的那个位置哈、
0: 嗯、
2: 中间车道是有两个车发生了追尾。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故吧，他俩呢都是进到了中间的车道，后车可能车轮的右后轮呢他压在了这个线上。
2: 对，
0: 所以说很明显追尾事故后车的全责，所以说赶紧移开吧，你后方还没摆放三脚架，所有车辆到跟前才发现都在变道呢。来听一下微信好友说，这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葫芦下桥口车流量特别大，都影响到了新路立交桥了。
2: 今天这个确实堵的这个方向和以往不太一样哈。
0: 嗯，
2: 之前的都是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在堵，今天东向西堵的也挺厉害。之前都是这个河南快速路北向南堵的挺厉害，今天南向北 也是在堵车排队。
0: 天山梅呢说我没下车，但是没路况，我默默听。
2: 行，
0: 然后说龙头先动，龙尾后动。
2: 耍龙的在这儿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哇，从河北路一直往河南路的方向，主道的四条车道全部占满。
0: 嗯，寺院大坡也一动不动了。刚才小鹏说这儿堵啊，
2: 嗯，通行比较缓慢
0: 啊。东二环了，
2: 东二环由北向南，在花儿沟的出口啊，最右侧车道有车在倒车，
0: 因为他觉得自己走错出口了，
2: 哎呦，
0: 然后他就要倒到这个主道上，再从下个出口出，然后在这个东二环上你倒车，你在哪儿都不能倒车，只要是在主路上。
2: 对啊，你这在快速路上倒车跟高速上倒车是一个一码事儿啊，太危险了。
0: 红光山现在会展中心门口已经堵车了。
2: 今天是5月22号了，对于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很多大朋友小朋友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有5天假嘛。
0: 嗯，
2: 但是对于要即将站上高考考生们来说，这5天他们得继续好好复习，因为今年高考6月7号、6月8号就要开始了，而我们每年的爱心送考也正式启动。
3: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是呀，马上要站上这年轻的战场了，
1: 是
0: 同学们放心、放宽心啊。
1: 嗯嗯，
0: 你们虽然说经历了这次考试，对于人生这条路来说是一场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大的一次
1: 重要的
0: 考试。
1: 是，
0: 但是人生路很漫长，
1: 嗯，
0: 考试基本上一直伴随你一生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你不用过于紧张，会影响发挥。生活作息规律就好了，放平心态。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又来了，朋友们，无论你是在 N 年前参加高考，还是前年、去年才参加完，
1: 嗯，
0: 给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一句放宽心的话，好不好？
1: 加加油呗，嗯，是不是？当然，考生们要放松，家长们你们更得放松哈，因为有很多的高考的家庭里面，娃娃其实没有太紧张，
0: 嗯，
1: 家长们比他们更紧张，
0: 对，
1: 对吧？这个做饭的时候，你不要说越临近高考你就啊，水煮肉呀，辣子鸡儿啊，都安排上了。平常怎么吃，高考期间就怎么吃，
0: 嗯，
1: 对吧？
0: 好吗？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听众说，哎呦喂，你俩还能看到监控呢？在我们直播间的右手边，整个这个墙面上，
1: 嗯，
0: 有一个 LED 电子大屏，嗯，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路上的情况的。
1: 现在呢，机场快速北向南大地卧铺桥那个事故，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咱们的民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现在这两个司机哈，
0: 嗯，
1: 正准备上车要移开现场了。
0: 来看万盛大街，应该是万泰阳光城的门口的西向东大堵车了。
1: 现在维泰北路哈，说红绿灯都没有亮，所以大家路过十字路口的话，
0: 啊，
1: 注意提前减速啊。
0: 对，刚才说了一个万呢，是万泰阳光城的门口啊。
1: 嗯，
0: 现在万盛大街的东向西过了卫星路的路口已经走不动了。
1: 今天这个西山高架由西向东哈，这位朋友说，我走的桥底下怎么也这么堵啊？桥上桥下，
0: 嗯，因为大家堵在桥上的人都往下变了吧，
1: 都下来了哈。
0: 看一下田，你在哪？
2: 我是阿姨的任何
1: 咋样？
2: 高大华平管路上桥好堵车呀。
1: 对，前面有两个车玩成碰碰车了，
0: 他们俩给碰到一起去了。
1: 是，耐心等待哈，小朋友不着急，
0: 不必慌张，
1: 慢慢走。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

0: 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城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6: 那今天呢，爱跑2026环塔国家拉力赛要进行的是第五赛段，也是一个非常考验赛车以及车手的赛段，大家可以来进行关注中午的劲爆体育啊。
7: 嗯，有听众说帮我们看一下东外环，确实在这个跃进街一直由南向北的方向堵到了冰二的这个位置了。
6: 对，
7: 所以说这条路南向北交通压力是最大的，
6: 过了冰二再往红山路的方向能够稍微好一点哈。
7: 嗯，
6: 那有朋友说刚刚在东进场高架那个入口那儿不是有一个妈妈带着个孩子吗？
7: 对，车停在路上，原来是轮胎爆胎了，估计需要帮助。
6: 有没有行经到东进场高架口子的师傅们，
7: 嗯，
6: 如果方便的话给这母女俩搭把手帮帮忙呗。
7: 实在不行的话，在这个位置呢，确实它也会存在安全隐患的。
6: 嗯嗯，
7: 你要是帮忙的话，你把你的这个三脚架一定要摆放在车后面大概100米开外。
6: 我们也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7: 嗯，
6: 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7: 谁要是帮助了这对母子啊，当然前提条件是有能力或者说有条件帮忙的情况下，
6: 对，
7: 我们会他送出这份奖品。
6: 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7: 惠然大道整条街都在堵车呢，
6: 嗯，
7: 这两天惠然大道出行的朋友要早出门了啊。
6: 关于这个过来人对今年高考的考生有什么这个分享的，
7: 珊珊应该是离上一次高考时间最短的，
6: 对对，在我们单位是的哈。珊珊，如果说让你给今年参加考生的高考的孩子这个同学们，
7: 你看把你紧张的参加考试一样。珊珊，你给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们一些宽心话吧。
8: 好嘞，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考生们，咱们还是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高考那一年，我就是考试之前特别紧张，可以说一个晚上都没睡着。
6: 哎呦，
7: 才一个晚上。
8: 对，然后第二天考语文的时候，写到作文的时候，我感觉我的眼皮就已经有点打架了，
6: 犯困了。
8: 所以通过我的这个经历，也是需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放平心态，就把它当成是一次平常的考试就可以了。另外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再次关注一下路况吧。今天可以说这个东外环的压力是从9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了现在。目前东外环北向南水塔山桥的桥面上，刚好在主道和辅道要交汇的这个交汇口，有一辆单车的故障车，拖车呢是已经到达现场，马上就要驶离了。另外，刚刚10分钟之前，在大地窝铺立交桥的桥下北向南，离西外环路的出口还有2公里左右的位置，中间车道有2车的追尾事故啊，对后方道路的交通压力造成的也比较的大，所以现在这个大地窝铺立交桥的整体流量还是偏大的。另外，机场快速呢跟半个小时之前相比，这个变化也比较大。半个小时之前是 北向南流量特别大，现在是北向南相对来说比较。

0: 量都非常大，行驶缓慢，但没有事故啊。
1: 提前选好道哈，如果说您要走上层隧道的话，尽可能往左边去靠一靠。如果要去宝山路的话，提前往右边来靠啊。
0: 有一位听众给高考生留言了，说别慌别慌，我高考前一晚上还在医院打点滴呢，发挥的还不错，录取的学校比自己想象的还好，一定要放平心态呢。
1: 是，
0: 这话说的我俩生气了，是吧？我俩也没打点滴，考的也不咋的。
1: 不是，你打点滴是那个有魔法加成，是不是？
0: 是打的营养点滴是吧？
1: 真是啊。
0: 这位朋友说，我三十年前
1: 参加的高考。
0: 30年前啊，
1: 对，
0: 那
1: 个时候骑的28大杠自行车去参加考试。
0: 2年前孩子参加高考，我们比孩子还要紧张。现在呢，孩子在苏州上大学呢。这时间那过的啊，嗖嗖快呀，
1: 一晃就过去了，是不是？现在有好几位朋友说哈，会展大道在堵车哈，
0: 会展大道整条街周边道路都会受到影响，
1: 没错。
0: 比如说金四路，还比如说这个
1: 凤
0: 起
1: 街，
0: 包括刚才还有一个听众提到了。就是也是在会展这边，
1: 就是文化公园附近，
0: 文化公园旁边的这条路都会受到影响。
1: 是，
0: 小星星说给今年考生提个建议啊，考语文那天早上千万别吃西瓜，
1: 千万别吃西瓜，
0: 别吃西瓜，别问我为啥，因为2009年我高考早上我就吃了。结果整个考点我第一个出考场，对，
1: 闹肚子了是
0: 不
1: 是、啊、不
0: 是西瓜呢，你吃了之后吧，你就那个确实得要上一趟卫生间。
1: 是这样子的，因为
0: 它
1: 高考时间比较早，
0: 水分太大了，
1: 对、
0: 哎、所以西瓜真的不要多吃啊。
1: 嗯嗯嗯。
0: 好，来看一下 James。
2: 宝贝棒，高路过庐山街，看后院景色真的不错，在立桥上看看桥下的七彩环，往中间呀，西的那个方向啊，也还行，都可以，不到就好。
1: 嗯，
0: 行。
2: 另外温馨提示一下，你走到西外环和韩宋那个交界口啊，你尽量就提前站好道。
1: 对，你到底是要下河滩的，还是要去北京路的？你提前把道站好，别到跟前的导流线那儿发现，哎呦，我要变一个道。你变道也来不及了，那会儿你只要稍微一变，后面就得点刹车，就得慢了啊。
0: 时间过得还真挺快，都9:50了。你们距离单位还远吗？
1: 抓紧时间，朋友们哈。
0: 这位捐情说，我家在西泉街上，因为堵，为了儿子上学，这3年啊，我就在天人区这边租房住了。
1: 但是大人每天呢都从天人区往回走，反向回还不太难，但是每天呢都在关注这个路况信息。他说再过半个月就要回西山了。他说哎呦，早上这么堵的话我咋走啊，
0: 哎呀又开始了。
1: 他说每天都要走四道岔，早点出门吧，那就
0: 早出门吧。
1: 今天这个四道岔由西向东堵车啊，主要是因为那个水泥罐车有影响，平时也就是常规的缓行，没有像今天这么复杂哈。
0: 那西泉街堵在路上的朋友，你们队尾都动起来了吗？来说一下说一下。
3: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东外环由南向北，离华光街出口50米，最右侧车道两车追尾，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1: 南向北，东外环华光街出口这个位置哈，有事故发生了哈。
0: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吧，昨天这条信息说过了，但是有些朋友可能没有留意到。
1: 很多朋友在问说，这个会展大道凤起街那这怎么了？这是
0: 对，很多朋友都在问，因为呢，为了配合第2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启动活动的顺利举行，所以呢，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园区及各场馆将会在近期全面的封闭。其实从21号就已经开始了，要持续到24号全天。
1: 这两天，如果说您需要通过文化中心六馆一新附近的朋友，提前有一个绕行的准备。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0: 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到店报名哈，就能够享受到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这个门店地址哈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在老华林的至尊商场的二楼，第二个地方呢在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6616160。
1: 这个西泉街的西向东都一直堵到四道岔的位置，车流量特别大。有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呢，从木须沟北路走高速绕行了西泉街，现在都已经快到单位了。
0: 所以今天早间这个四道岔哈，西泉街这个位置由西向东从早上的8:40，对吧？
1: 对，就这个时间段，
0: 一直到现在都处于一个流量大的状态。
2: 949949，早上好，
1: 早上好。
2: 今天就是听你节目说那个木须沟路吗？还是哪那边？
0: 西泉街那儿。
2: 我从紫禁城出来，然后送完娃，我就直接走的联货
1: 啊，对对对，
2: 没走那条路，
1: 太聪明了，
2: 特别顺畅，从联货下来，一路到西川高架都没有车，现在不过是到华林桥这堵了一会儿。
1: 他就是听我们949的一位受益听众嘛，
0: 对，
1: 快，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让你避开了拥堵路段，给我们送上一句祝福吧。
0: 不是给我俩送去忠告，是这个意思吗？
1: 给咱俩送祝福。
0: 好嘛。
1: 庐山街的东向西已经堵住了啊。
0: 大家注意。
2: 949949，劳民地区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啊。
2: 黄山街车流量有些大，主要原因是因为
0: 灯不亮吧。
2: 黄山街有4-5个路口。
0: 灯不亮。
2: 红绿灯全是不亮的。
0: 对。
2: 注意避让。
1: 对，
0: 收到了哈。
1: 维泰路黄山街，
0: 在路上我们要关注路况，要关注灯控的信号。在路上咱们司机叔叔说啊，开车的话停车也需要多加留意一下，以下路段已经被列为了这个严管的路段了。
1: 比如说平川路西向泽普街等路段呢，已经启用了电子抓拍系统了，
0: 特别是在平川路与泽普街这个路口，以及万福路以及永平西的路段均安装了电子抓拍的设备。
1: 刚才提到的严管的道路呢，是泽普街北向路段被列为严管街了。你在那儿一刻都不能停啊，
0: 不能临时停放。
1: 交警呢，每天早晚2次进行现场巡查抓拍。
0: 那有人说，永平西街这个市场西路以及平川路的西向能不能停？虽然这个路段为非严管路段，但是在道路两侧也设置了明显的违停的标志。
1: 对，大家就把车停靠到凯旋明都小区或者是万福楼的停车场，别在路边两边停啊，
0: 旁边就有停车场，多走两步就停好了啊。
1: 这么重要的信息给你的亲朋好友都这个相亲相爱加群发布一下。
0: 对对对，
1: 昨天晚上的那个学生找到了，回家了，同学们，
0: 对
1: 啊，咱们放心了。就
0: 昨天晚上11点左右自己回来了啊。
1: 这位朋友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正常吃饭穿衣，保持好心态。
0: 过来人咱都这样这个调侃，但是当孩子们真的在备考的时候，想要做到还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
1: 这个考得不好的常常会这么说。别说我旁边搭档啊。机场快速为什么这么堵啊？南向北从木材厂一上来就堵了。
0: 刚刚也看到这个镜头当中哈，现在木材厂一上来以后，如果说您是准备要从大地卧铺桥上去，要去迎宾路的方向，现在在上桥口那个位置就在排队，所以现在一上木材厂，由南向北的方向就在排队了啊。
1: 光年
2: 949949，黄河路中医院附近，
0: 黄河路
2: 有没有其他的停车场呀？每次进来根本停不去。停不进去，然后排队排了20分钟了。
0: 你可以把车停到对面的五一电影院那个停车场吗？或者再往前走，走到这个五一路上，那个酒店的停车场也可以停。但是路侧别停啊，那个地方不能停车的啊。
1: 这是什么情况？别吃西瓜，别吃西瓜。重要的事说三遍之后，说高考的学生别打篮球，别打篮球，别打篮球。考完之后好好打。哎，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0: 是不是你打球的时候受伤了？
1: 哦，
0: 有可能吗？
1: 比如说崴着
0: 崴脚了呀，
1: 那真的是啊，
0: 握着手了呀，
1: 就是不要参加一些
0: 剧烈的运动，
1: 这样的挑战性的这样的运动。
0: 是是是啊，
1: 行呐。雅山隧道东向西方向左侧车道隧道顶部说有水渗出，能给相关部门反馈吗？可以的，
0: 雅山隧道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吧？
1: 他说的东向西就是南向北，
0: 南向北啊。
1: 左侧车道我们收到了啊，富强你在哪？
2: 就是这个。车站上面马上到这个中通。

0: 家里要装修吗？比如说厨房要换新啊，这条好消息不容错过。
1: 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来厨房。

0: 就转转桥这个地方，
1: 东外环北
0: 一
1: 向
0: 辆
1: 南。
0: 摩托车在
1: 哎
0: 高架
1: 呦，
0: 桥上面走，应该是
1: 摩友们，别整别整，真的不安全，真的不安全啊！有朋友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今明两天吧，还有周末的时间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25到13度，明天小雨就来了，明天小雨转多云，17度到10度
2: 其实
1: 啊。
2: 跟大家这么说吧，虽然预报说明天小雨，但是预报呢还显示了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大部多云有阵雨。
1: 对。
2: 那你看这个天气，没准呢还会滴答两三滴呢。
1: 嗯。
2: 所以说你要洗车的朋友，我建议呢咱们
1: 缓一缓，
2: 稍微缓一
1: 等
2: 下。
1: 到下周，
2: 哎，
1: 是
2: 是
1: 不是？
2: 的。
1: 有朋友说阵雨，阵雨是啥雨？阵雨就是能够刚刚把你车滴答脏，然后它就停了。
2: 哎，对，就这么刚刚好 啊。
1: 是啊，
2: 怕受伤，
1: 哎，
2: 确实是怕受伤。
1: 所
2: 那
1: 以，
2: 像一些激烈的运动，比如说那个挑战性或者极限运动，就不要参加了。
1: 攀爬呀，是不是啊？
2: 啊。
1: 都注意一下哈。9:59了，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2: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2: 青
1: 萝
2: 萝卜
1: 卜
2: 组
1: 组合。
2: 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周末快乐，拜拜，
2: 拜拜。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又来买你家线缆了？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4: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3: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5: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6: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锦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7: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8: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珊珊继续为您来做介绍。珊珊，上午好。
9: 主持人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今天呢，是从早上9点左右开始，因为在东外环有连续的几起事故的影响，所以会对会展片区还有像天山区的片区都会有一点影响。比如说在会展这片，会展大道、红星美凯龙这个位置，还有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的门前，流量都是偏大的。同时呢，它又辐射到了周边的一些道路，比如说在会展南路的附近也都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还有是在东外环南向北会展大道出口的位置，就是在盘桥这儿，下东外环要驶入到会展大道的车辆也是排队，一直蔓延到了桥面上，整体的行经速度还是偏缓慢的。包括从反方向从会展大道要驶入到北外环的车辆，现在同样也是在排队。以及今天的团结路的西向东，还有肿瘤医院门前的东向西，包括西泉街的附近，也是持续的流量一直比较的大。最后呢，今天的河滩快速路基本上北向南主要的拥堵节点是从华滨实验中学门前开始，延伸到苏州路的出口，反方向呢还是集中在像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这个位置。但是其实目前这一会儿时间是10点04分，这一会儿整体河滩的行进速度还是很不错的，虽然说部分的节点有一些拥堵的情况，但是整体还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以上就是大概这个时段的一些路况了，主持人。
8: 好嘞，感谢珊珊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这条路呢是处于停滞的状态。还有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 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以及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的辅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交通热线我们将会进行到的是人社之声，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的副科长于江，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到的是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大家对此有相关问题的，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255194925619和257949向嘉宾来进行咨询。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交通热线。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8: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同时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刚才呢也给您做了介绍，在今天周五交通热线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是人社之声专栏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副科长于江，和大家一起来解读到的是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对此呢，大家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热线以及微信平台的方式向于科长来进行咨询。于江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于江呢是多次来到直播室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是解读和解答了大家有关于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相关政策。那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是这个概念应该是怎么来理解呢？
10: 这个补贴性主要就是指我们在培训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的一部分，由那个政府来进行出资。

0: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职业技能培训。培训的话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再说宽泛点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然后取得那个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时候啊，然后培训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那个政府来进行补贴啊。
1: 简单的来理解呢，就是我提升我自己的职业技能，然后由政府呢来给我一定的补贴。
0: 对，
1: 补贴我一点点的学费。那可能还有朋友就会问到了，说那这个补贴到底能不能补贴到我的手里呢？还是直接就补贴给了学校呢？哪一些的职业技能提升了之后，我能够享受到政府的这些补贴呢？
0: 这是这样，就是目前的话，我们的培训补贴是补给我们的培训机构的，就是我们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和就业岗位，然后选择培训机构去参加培训，培训结束以后取得证书，然后就可以了，然后剩余的这个事情由我们相应的培训机构来进行办理啊。
1: 那就是这个补贴呢，都是给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来进行一个补贴。对于我们普通的学习的学员们来说，并不是能够直接的把钱打到我们的账户当中啊。那对于咱们人社部门如何来监管，就是这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你拿到了政府的这些补贴，能够又实实在在的把这些补贴呢是补贴到学员的身上，而不是说呢我一边享受着国家的这个政策，而在另一边的时候呢，我市场价该是多少钱的学费我就是多少钱的学费，那这一块监管如何来进行呢？
0: 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培训主要还是靠那个政府的这个全额补贴啊，然后劳动者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交学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监管就是我们每年会对我们全市审批的职业培训机构，然后进行资质的审核，并面向社会进行公布，就是哪些机构在什么地方，然后他能开设的什么专业、什么等级。这些我们都是会面向社会进行公布的，然后是方便，就是广大听众朋友们进行监督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培训是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啊，同时我们也在有对于内部的监管也是有一定的流程的啊。
1: 明白了，
0: 对。
1: 那这对于大家来说呢，其实这些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您呢只需要好好的来学习，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是也有朋友会问到了，说那这些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容都有哪些专业呢？我如何能够查询这些专业是否符合我自己的个人实际需求呢？
0: 我们目前已经把我们补贴信职业技能培训的目录已经发到我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技能人才服务模块，然后大家点进去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这个目录了。首先这个第一个补贴性的目录我们是面向社会进行公布的，给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网址，就是www.乌鲁木齐人才，就是乌鲁木齐人才拼音的首字母.cn 然后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政策以及我们补贴的这个专业。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人工智能训练师、互联网营销师、电工、电子商务师、人力资源管理家政养老等等这样的。目前的话我们总共有377个职业工种对，
1: 377这个工种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而且呢也是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很多一些新兴的职业，包括呢像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有 AI 训练师的，还有直播带货的等等，这些呢它也都是纳入到了现在新的这种技能培训的这个工种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无论是选择过去的一些老工种，您比如说这个育婴的照这个家政的， 还有做饭的，这应该是
0: 烹调灭点，对
1: 啊，这是对于大家来说呢比较熟悉的传统的这些工种，同时一些新的工种呢它也会出现。刚才我们给您所说到的这个直播带货呀，包括好像现在的这个无人机的飞手也能够来进行这个培训，是吗？
0: 无人机是这样子的，因为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人社部门拿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民航局这块发的这个，就是无人机飞手的这个相关的证书啊，它是两个证书，
1: 对，得看自己的需求，就是关于无人机的这一块，其实它的这个细分还是比较明晰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呢来进行报名。所以说刚才于江是给大家说到了，在一个网站当中是乌鲁木齐人才.cn， 那是这几个拼音字母的手写字母，您把它拼写出来输入到电脑当中就可以呢，来查询到这377个工种，总有一个是适合您的啊。那工种现在已经是提供给大家了，那么可能就会有不少朋友就会问到了，说那哪些人员他可以来享受到这些职业培训补贴呢？
0: 好的。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呢，主要包括七大类，分别是农村劳动力、城乡登记失业人员、脱贫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高校在校生等就业重点群体和企业职工。在这儿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名词。就是农村劳动力，就是我们主要是指农村户籍的劳动力啊。第二个城乡登记失业人员，就是目前没有工作，我们到所在地的社区啊做这个失业登记以后就可以。还有脱贫劳动力啊，这个主要指的是我们的加大利卡的劳动力。然后就业困难人员，就是我们做过这个就困认定的啊，就是在所在地，还有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啊，这个比较好理解。还有高校在校生，就是主要指目前在校的学生。还有我们的企业职工，就是与我们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人员啊，就是这些人群呢，都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性培训啊。
1: 前面这几项呢，前面这六项啊，可能大家都非常好理解，这都是属于哪一个群体当中。那么这七类人群在报名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时候，那培训机构是不是要审核一下他们的身份？
0: 对
1: 哦，你比如说这个城乡登记失业人员的，还有就业困难人员的，他们也都会有一个这个证明。
0: 对，这个这样子，就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在系统里面，因为我们通过大数据也能进行识别，第二个就是，如果说针对从内地来的听众朋友的话，如果系统里面没有数据的话，也可以录完以后就可以有了，
1: 明白了。那还有的就是说到了第七类啊，就是职业这个企业职工，他呢也是可以来享受到的。那企业职工去报名的时候，那他会出示什么样的这个证明材料？
0: 企业职工是这样子，主要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企业，来进行组织我们的所在职工，然后可以自己自行或者是委托我们的培训机构，来根据我们企业的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来开展这个技能培训，然后再申领这个，补贴。
1: 是企业统一啊，这是作为企业的职工来说，必须要有企业的统一，来进行一个组织。其实呢，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说他可能是一个企业职工，但是呢，他自己又有想提升某一方面的技能，比如说做饭，比如说烤蛋糕，那这时候他就是属于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了。如果说他想在这一方面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的话，那他去可能就享受不到政府的补贴了。
0: 对，这可以那个啥，自费也可以，因为也不是也不是特别贵啊。对。
1: 对，所以说呢，针对于这几类人群来说呢，大家是可以，如果说参加了职业技能培训之后，那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一些补贴。那么培训完了之后，是不是得考取某一个证件？ 之后才能够来享受呢，还是直接在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享受到了补贴？
0: 这个享受补贴是这样，就是我们那听众朋友们参加培训完以后，然后课程学完，然后参加考试，然后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啊，就可以那个啥领到补贴了。
1: 嗯，
0: 对，
1: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是资格证书，还有一个是等级证书，
0: 对，
1: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两个是这样子的，职业资格证书是主要涉及到我们的人身安全，包括你看，就是应急、消防等等，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准入类的，就是持证上岗类的。证书，就是你想从事这个职业，必须取得这个证书才能上岗，这叫职业资格证书。
1: 像电工是不是也是类似这样的？
0: 那电工有那个等级证书和那个，也有我们行业部门的这个高低压电工的这个证书。它也相当于是我们的职业，职业资格证书。
1: 资格证书了，
0: 然后第二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就是主要是来衡量我们劳动者对该职业的这个技能等级，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我们的那个烹调面点，我们就是从那个目前的话，从有那个初级工、中级工，一直到高级技师，这个就是只是衡量你的技能水平的，但不作为你这个能不能从事这个职业的这个要求啊，就是主要判断你水平的高低的啊，
1: 对，一个是资格证书，有了资格证书呢，你才有了这个跨入这个行业的一个门槛儿，
0: 对
1: 你才能干。其实，在说到这个资格证书的时候，我顿时想起了我们这个行业，它也有自己的这个资格证书。你比如说，我们要出去采访，我们是要考记者证的，我们上节目是要有这个国家的普通话等级证书，还有主持人。这个资格证书等等，那它这些都是属于资格证书了。
0: 对，资格证书我们大家借的比较多的话，比如说那个消防设施操作员，消防员，以及我们的那轨道列车司机，还有机场安检等等，这些都属于，还有那个，那个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滑雪等等啊，这些都是那个。职业资格证书，对，
1: 明白了。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哪些人员他可以来享受到职业培训的补贴。那么，除了有国家政府给出的相应的这种培训补贴之外，在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政策能够让技能不足的劳动者来实现技能就业和技能增收呢？
0: 好。针对我们前面说的，就除企业职工以外的，刚才说前面七大类的就业重点群体呢，我们主要制定了四项培训政策，分别是就业技能培训、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创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接下来呢，我分别介绍一下。就业技能培训主要就是指的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工作，然后通过技能培训以后实现这个就业的。然后这个的话，我们是按照每人18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就是最高给予1800元啊。这个专业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人工智能训练呀、互联网营销、电子商务这些，目前是那个培训的热门专业。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项职业能力培训，就是这个专项呢，主要就是指我们。目前还不在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里面的专业，但是这部分技能呢，又社会上又比较有需要的，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大盘菜呀、抓饭呀，还有那薄皮包子等等，像这样子的，就是能够通过短时间内能够快速学会的这样的技能，我们把它统一归纳起来，目前有84个专业，叫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这个补贴标准的话，是我们是按照每人4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还有第三个就是我说一下我们的创业培训，创业培训的话就是最高是按照1250元的标准给予 我们的劳动者的培训补贴，其中我们高校在校生的创业培训是按照60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的。这个课程的话，我们主要是分为这么五大类啊，就是每一个层级都是循序渐进的。第一个就是产生你的企业想法，就是你首先要有这个想法。第二个是创办你的企业，第三个是改善你的企业，第四个就是扩大你的企业，

0: 还有我们的就是目前比较，热门的，比如说网络创业培训啊，比较就主要是分为这么五个课程啊。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职业技能鉴定或者是评价补贴，这个就是刚刚您这提到的，就是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拿到补贴啊？就是劳动者参加培训以后，只有通过技能评价或者鉴定以后，取得我们的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以申请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鉴定补贴的话是最高不超过160元，专项职业能力培训是最高不超过40元。这个就是我目前没有就业的劳动者可以享受到的这个四项政策啊。
1: 刚才呢，您是介绍了有四项职业培训的政策，而且呢，每一项政策它的补贴标准也都是不一样
0: 对。
1: 的。这种能够让自己快速来进行就业的这种技能培训，可能它的标准也会相应的低一点，每人是400元。可包括您说到的这个，餐饮的制作，还有新媒体的运营，以及呢整理收纳等等这些服务。另外呢，还有是创业培训，是按照每人1250元的这个标准呢，是给予补贴。那么在参加创业培训这一块呢，其实您提到了有两个概念。第一呢，就是高校在校生来创业培训，按照每人600元的标准呢，是给予一定的培训补贴。那么这项政策它只是针对于高校在校毕业生的创业培训吗？还是包括高校毕业生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呢是在家，他准备想要来进行创业的培训，他可以同样享受到这样的
0: 可
1: 一个
0: 以，
1: 政策吗？
0: 可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校在校生是600元啊，然后社会班就是我刚刚讲的，农村劳动力城乡登记失业人员
1: 那7类人员了。
0: 啊，就前面这七类人员呢，参加创业培训是按照每人125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的
1: 哦，明白了，就是都可以享受创业的这个补贴。社会人员是享受每人1250元，而在校高校在校毕业生呢，他的这个创业培训是按照每人600元的标准来进行培训的补贴。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同样在这个政策当中，比如说有3、4个人想要一起来合伙进行创业，他们去参加培训，那这3、4个人他都可以来享受补贴，还是因为他们是准备来创办同一家企业，创办一个企业，只是按照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补贴，这4个人可能都只能够享受这1250元或者是这600元的这个补贴标准呢？
0: 啊，这是这样子的，就是能不能享受补贴，主要是看你这个补贴对象的身份。如果说四个里面有三个，比如说都是，城乡登记失业人员，另外一个不符合这个补贴对象的身份，啊，那就只能是三个。如果四个人都符合，那就是四个人。我们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身份，补贴对象的身份。
1: 那是还是如果说身份都符合的情况下，还是
0: 都可以。
1: 按人头来
0: 对
1: 进
0: 对
1: 行这
0: 对，
1: 个补贴啊。
0: 对对。
1: 确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那对于无论是社会人士也罢，还是高校在校生也罢，那么在创业培训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我觉得遇到的这种困难，不是自己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在参加这种创业培训的时候，都会有刚才提到了有4个课程可以让大家来选择创办你的企业。对吧？还有改善你的企业、扩大你的企业，以及是网络创业培训，通过这4门课程呢，来让大家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能够知道流程会是怎么样的，未来在市场当中可能又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及时的来进行一个规避。那么在这个创业培训方面，去年乌鲁木齐整个这个培训情况是怎么样的？创业培训。
0: 创业培训的话，我每年大概量会在，5000至1万这么一个体量，
1: 哦，5000到1万是人还是这个
0: 人，
1: 啊？五千，哇，那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最后他的这4门课是同时来上，还是
0: 一
1: 我
0: 个一个，
1: 一个一个上，
0: 对
1: 还
0: 对，
1: 是有先后顺序的？
0: 这个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个我们。 参加每一门课程

0: 它有对应的这个人群，
1: 嗯
0: 啊，这个也培训也比较精准啊。比如说第一个、
1: 哦、
0: 产生你的企业想法、
1: 嗯，
0: 那说明目前你还是没有这个企业运营
1: 白手起家
0: 啊，对，相当于是这个。第二个，创办你的企业，那基本上就已经想法是基本上是已经有了，
1: 嗯，
0: 方向也是基本上确定了的情况下，你才会着手去办你的这个企业啊。
1: 嗯，
0: 第三个，比如说改善你的企业，那基本上你是已经有了企业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想继续进行提升啊，或者是扩大，这个它是有一个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这个课程来进行对应的。
1: 嗯，好嘞，明白。好，今天呢我们交通热线节目进行到的是人社之声，请到的嘉宾是和大家一起来解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对此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或者是微信平台向嘉宾来进行咨询。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实行管制的全江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此时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30，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0711 线乌洛高速乌玉段后峡收费站至萨尔达坂收费站下行线往乌木齐方向，由于施工作业，目前该路段在单向管制措施中。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2日8时至23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托托段、G3016 线、G218 线霍尔果斯至贡乃斯沟段、G217 线独库公路天豹至巴音布鲁克段、G577 线、S237 线依照公路，山区局地有暴雨。受9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霍吉尔特至白口泉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 线闹海分区、G3014 线克勒马伊至沃尔赫段、G217 线克勒马伊至沃尔赫段、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5级左右偏东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4 线轮台至喀什段、G315 线喀什至沙车段，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4: 再见。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交通热线。今天周五，我们进行

0: 到的是人社之声，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副科长于江，向大家呢来介绍到的是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的政策。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向嘉宾要来咨询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把您想要咨询到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如果说此时此刻有听众朋友想要来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又不知道该如何来选择职业，又该在哪儿能够享受到政府的这些补贴性的政策，那您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向嘉宾来进行咨询。刚才在上半时间段的节目当中呢，嘉宾给大家介绍到了是什么是职业技能培训，什么呢又能够享受到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些工种，以及在哪儿能够查询到这些工种，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本期的节目当中。于江，是哪些劳动者他可以来报名参加培训的？刚才您提到了有七种的这种人员，那么大家在参加培训的时候如何来进行报名？可能我在刚才你说到的这个平台当中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培训的工种，那接下来我应该怎么能够来报名呢？
1: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呢，首先可以主要有这么几种渠道，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社区的干部，然后会在群里面发一些消息，就是哪里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有什么专业的这个培训，这个是第一种渠道。第二种渠道就是我们劳动者呢可以自行登录我刚说的那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点击技能人才服务，里面有一个培训载体，进去以后有我们的职业培训机构，我们目前是把全市所有的培训机构都是在网站上进行公示的，然后我们点击我们所在的区县，就可以查询到我们具体培训机构这个专业，我们根据我们的培训意愿和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和相应的职业培训机构进行联系，我们培训机构呢根据那个班级的报名人数，组织开展这个职业技能培训，合格后呢，取得我刚说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按规定享受这个补贴性职业培训的这个政策啊。
0: 那就是说呢，有一些工种，它不是说所有的培训学校都能够来开展，
1: 对，
0: 也并不是说呢，针对于某一个工种来说，它是全天你随到随学。是这样吧？
1: 对，
0: 那它是有周期的。您比如说呢，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对于他的这种培训，可能就是极个别的几所培训学校他能够做到，不是说所有的他都能够做到。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想要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市民朋友，您得要记清楚，首先呢要来选择到自己想要去培训的这个工种，它在哪些培训学校能够提供啊，先再来选择它什么时候能够来开课，这样的话它就比较明晰了，到底什么时候上课，在哪儿去上课等等呢，它就能够做到比较清晰的去参加这项的技能培训。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激发企业培训主体作用，缓解用工结构性矛盾方面，那么乌鲁木齐市有哪些政策支持来促进职工的一个增绩、技能增收，还有企业的增效呢？这就牵扯到了企业职工的一个职业技能培训了。
1: 对，目前的话，我们企业职工培训呢，主要包括三个政策，一个是我们新录用员工的岗前培训，第二个是我们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第三个是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培训。这个培训我刚刚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由我们企业来组织我们的职工，自行或者委托机构来开展培训啊。先介绍一下这个政策，第一个就是我们企业新录用员工岗前培训，主要是指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岗不满一年的 在企业职工参加我们的企业组织的岗前培训呢，可以按照每人最高1800元的标准呢给予培训补贴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就是指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职工参加学徒制培训，培养期限为1至2年，最长可以延长到3年，按照中级工每人每年5000元，高级工及以上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呢给予企业培训补贴。第三个就是指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培训，就是指我们与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企业职工呢参加高技能人才培训，按照高级工每人1000元，技师每人1200元，高技师每人1500元的标准呢给予培训补贴。从这三个政策呢我们可以看出来，第一个就是从我们的新录用员工一直到成为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在这个每一个环节上呢都有相应的这个培训补贴的政策的支持，基本上就是已经贯穿了我们劳动者从入职到成为一名高技能人才的全过程，都有相应的政府补贴的支持啊。
0: 明白了。在这儿呢，高西西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消防中控监控有补贴吗？已经在培训机构报名了。
1: 这个消防，
0: 消防中控监控，
1: 消防中控监控应该消防设施操作员吧？这个专业本身是有补贴的啊，可以跟我们的机构先进行对接一下这个事啊。
0: 是有补贴的。那他的这个补贴，就像之前咱们所介绍到的，其实是补贴给了培训机构，
1: 对对对，
0: 培训机构在他的这个学习学费当中来进行了一定的减免，
1: 对
0: 啊，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呢把这个钱直接就打到了您的账户里面算是补贴啊。可能有不少朋友都认为说，哎，补贴那是不是就直接就给我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刚才呢您是提到了说关于人才这一方面，那么高技能工的一个培训，那么在乌鲁木齐各类人才培训项目建设当中呢，也是提高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能力。目前乌鲁木齐市各类人才项目工作成效是怎么样的？那这些人才项目都有包括哪一些呢？
1: 好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高技能人才的建设项目。这个主要是激励我们的高技能人才能够通过带徒传技的方式来持续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这个目前的话主要有4项政策，分别是我们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还有那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新疆工匠建设项目，还有红山英才培养计划首府工匠建设项目，主要是这么4项啊。第一个我先说一下那个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设项目。技能大师工作室呢主要包括市级、自治区级和国家级建设项目，每年呢申报一次。项目呢重点围绕产业发展，由行业技艺精湛，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丰富，能够承担技能大师工作室日常工作的高技能人才，依托所在的企业、院校等载体领办啊。这块的话，我们补贴目前是市级和自治区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呢，每个是给予一次性10万元的建设经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是每个给予10至30万元的经费补助。目前的话是我们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呢已经开始申报了啊。这个是已经从3月份，它的截止时间是在今年的6月30日。请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呢尽快在网上申报，以免错过这个是报名的时间。这块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
0: 那就是乌鲁木齐市级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它的申报工作已经开始了。刚才您介绍到的是3月份就已经开始了，而在6月30号的时候呢，就要截止，还有1个月的时间啊，1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呢，准备要来申报乌鲁木齐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朋友呢，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申报已经开始了，千万不要错过，错过之后。

0: 后再等一年，
1: 嗯，
0: 可以这样理解
1: 对对对，
0: 吧？
1: 还有就是给听众朋友说一下，那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申报文件呢，也还是在我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里面有技能人才模块里面已经进行公布了啊。符合条件的话可以申报。这个条件的话，主要第一个就是我们劳动者本身要具备技师级以上职业资格和技能等级的这个条件啊，这个我们是看看个人是否满足这个条件。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由我们企业也支持我们来建设这个企业或院校来支持我们建设这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啊，这个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就是我们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建设项目，这个主要包括我们自治区级和国家级的，也是每年申报一次。项目呢，重点围绕我们的产业发展，就是选择技术技能含量较高的职业工种。由高技能人才依托所在的企业院校，那个进行创办。这个的话，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自治区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呢，是每个是200万元的建设经费；国家级的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是300至700万元的建设经费啊。这个是，然后这个的话，主要是由我们企业和院校来进行申报。啊，这个的目前，此项工作也快开始了。我们有意向的企业院校呢，可以登录我们自治区人社厅的官网啊，随时进行关注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新疆工匠建设项目，这个项目也是我们通过，每年从企业院校呢遴选一批优秀的高技能人才。这个高技能人才呢，主要是指已经拿到了高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技能等级的这个高技能人才，依托其所在单位，就是采取这种师带徒的模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并在这个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和技术和技能大赛中呢取得了成绩。这个资助经费最高是30万元，它这个其中呢师带徒培养经费是最高不超过20万元。这个20万元就是指，你只要带出来一名徒弟，拿到高级工的证书，是补助5000元；技师是1.5万元，高级技师是3万元啊。技校激励经费最高是10万元。这个项目今年还没有开始啊。
0: 新疆工匠项目还
1: 对
0: 没有
1: 对
0: 开始申报。
1: 对对对。第四个就是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红山英才培养计划首府工匠建设项目，这个已经开始申报了啊。这个的也是就是通过我们师带徒的模式来培养高技能人才，这个申报人呢要具有高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在我市工作1年以上且目前在无工作，在职在岗。培养的徒弟呢就是要符合1到3年晋升高级工以上职业技能等级条件。激励经费呢，我们的资助经费是20万元，比这个自治区会低一点啊。其中那个师带徒培养经费呢，最高是15万元。就是原则上这个全徒呢，视为我们本单位的这个企业职工。原则上就是每带出一名高级工补助0.5万元，技师补助1.5万元。高技师补助3万元，这个补助的标准和我们自治区是一样的啊。技校激励经费呢，最高不超过5万元，这个就总额加起来是20万元。目前呢，我们红山英才培养计划首府工匠项目的申报时间呢，截止到2026年的5月31日，就是我们本月的月底之前啊。请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呢，尽快在网上申报，以免错过这个报名时间啊。如果说这块有那个在申报过程中有一些疑问，或者是在申报过程中有哪些不懂的地方呢，可以拨打我们办公室电话4680703啊。
0: 好，明白了。刚才呢，我们在提到了乌鲁木齐市人才培养项目，一共是有4个。第一呢，就是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而这项工作的申报工作呢，已经是开始了，要到今年6月30号截止。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准备，要来报这一些这个建设项目 的呢，抓紧时间。还有呢，提到了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以及。

0: 啊，这应该是培训机构没有向政府提出来申请。
1: 哦，他的这家培训机构，要来提出申请才可以。那比如说，在另外一家 B 这家培训机构，它也同样能够来培训消防器械的这个操作。那么，他如果说能够是已经向咱们政府部门来进行申请补贴的话，那就是如果学员到这家来，可能他就能够享受到了补贴。
0: 对对，他可以减免啊，对，
1: 哦，
0: 就是我们劳动者在那个问机构的时候呢，可以要事先沟通一下，
1: 哦，哦，这点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得先来问一问看，就说你我要参加的这个工种的培训是否能够享受到政府的补贴？
0: 对对，这个第一个就是能不能享受，第一要看你符不符合这个补贴对象呢？就我刚刚说那个，
1: 对，
0: 第二个
1: 七类人员。
0: 第二个就是说有可能因为人员的数量太少，机构觉得那个啥，他们这块政府补贴，他们有可能也就放弃了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我们劳动者要进行这个和我们的机构要进行沟通啊。
1: 哦，好呢，明白。在这儿还有手机尾号是1592的朋友问到了说，个体工商户新招员工有没有补助？
0: 这个的话，主要是指就是可以，如果说我们的员工与您与我们个体工商户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话，是可以的。
1: 可以，好，还有呢，手机尾号是9686，这位朋友问到了说，红山英才这个去哪儿报名呢？哟，这报名时间要到5月31号就截止了，他来得及吗？
0: 这个这样子的，
1: 哦。
0: 因为这块文件我们是首先是面向社会进行公布了，然后现在您就直接拨打4680703，然后来具体进行咨询
1: 四六八
0: 八零
1: 零
0: 七零三
1: 七零三，
0: 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给您进行答复
1: 要如果万一他都这个资质都比较合格，他这2天的时间能不能够来得及
0: 可以呢
1: 是可以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好嘞，还在这儿呢，有一个阳光这位朋友问到了说，退休人员可以来申请技能培训吗？
0: 我们这个培训补贴呢，主要是针对的是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就业意向的劳动者退休人员的话，那就
1: 不在这个范围内了。
0: 对，不在这个范围内
1: 好嘞，好，稍后的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4到8度，伊宁小雨转大雨23到14度，伯乐小雨转中雨29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石河子多云27到12度，昌吉多云28到12度，哈密多云30到10度。

0: 吐鲁番多云35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1到16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通热线节目当中，进行的是人社之声。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介绍到了乌鲁木齐市各类人才培养项目，一共是4大类。第一呢，就是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现在已经是开始进行了申报，申报的截止日期呢是今年的6月30号。同时还有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新疆工匠项目，这两项呢还没有开始，但是红山英才培养计划首府工匠项目呢已经是开始了，在5月31号将会截止，请符合条件的高技能人才呢尽快在网上来进行申报，以免错过报名的时间。那么在最后我想问一下于科长啊，就是乌鲁木齐市各类人才培养项目的建设，目前乌鲁木齐市它的这项工作成效是怎么样的？报名的人多吗？
4: 通过目前来看的话，我市高技能人才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培养计划首府工匠项目已经有54个人了。第二个就是红山英才培养计划首府工匠项目是已经有20个人。然后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我们已经入选了有54家，其中国家级是26家，自治区级是28家。然后我们技能大师工作室目前有188家，其中国家级有20个，自治区级有69个，市级有99个。目前的话，我们高技能人才的培训载体呢，已经不断丰富。高技能人才队伍也在持续壮大。也是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呢，长期以来对我们技能人才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0: 通过这几年，乌鲁木齐市各类人才培养项目的这个申报人数情况来看，它是逐年递增的。
4: 对对对，
0: 这么说呢，大家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意识更强了，第二呢就是这种高技能人才也是越来越多了。
4: 对对，
0: 好嘞，好，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人社之声》专栏就结束了。最后呢，也非常感谢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的副科长于江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当中，给大家介绍以及是解答了相关的补贴性职业技能。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向远方，出行在路上，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您的耳边。这里是九四九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问好。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到星期五了。在周末时分，我们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交通状况。11:02，乌鲁木齐有三条路现在是有车辆的缓行，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分别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的西向东，跃进街从博格达路一直到和平南路的东向西，还有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在路上呢，和您分享最新的讯息，在路上还要关注大家所关心的热点事儿。酒驾入刑，其实说到了酒驾入刑，大家说哟，时间已经很久了。是啊，在2011年酒驾就入刑了，但是在路面之上，在本周的时间呢，我们在说法的首府交警里也听到警官告诉我们说，查酒驾经常还可以查得到。那今天我们就特别在说法节目当中法官讲案里，有请法官和您说一说酒驾入刑的那些事儿，通过典型案例，通过真实案例为大家解疑答惑。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有咨询、有互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通过热线我们直接交流，三部电话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看到子健齐秦的留言了，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没错，但是有些人总是要触碰到这根红线，具体的情形我们稍后说法节目一起来听，一起来互动。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收听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我们说到了2011年酒驾入刑以来，我国持续在打击酒驾和醉驾的违法行为，那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聂培法官来到949的直播间，和大家关注酒驾醉驾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聂法官呢也将会带来最新的真实的案例，同时还要给大家解读相关的法律要求。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或者说您现在想通过我们节目寻求一个答案，都可以在微信平台里，在949的热线当中来互动交流。我们先请聂法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聂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主要聚焦是有关于酒驾和醉驾的那些事儿啊。我们经常会听到酒驾和醉驾这两个词儿，但是这两个词儿其实不太一样。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明确一下，酒驾和醉驾它的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聂法官。
2: 是这样。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规定来说呢，关于酒驾和醉驾它有明确的这个量化标准。具体来说，酒驾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且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驾驶行为，而醉驾则是指驾驶人员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驾驶行为。两者是存在本质区别的。你酒驾它仅仅只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而醉驾它就属于触犯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它构成危险驾驶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呢一字之差，但是后果是天壤之别的。一个是属于在行政的处罚的这个范畴当中，一个是刑事犯罪。
2: 对，
1: 那这个违法和犯罪它真的是区别很大的。而酒驾入刑的正式实行的时间是2011年的5月1号，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15年的时间了。那现在呢，现行的法律的依据或者是标准有哪些改变吗？
2: 是这样。关于酒驾呢，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主要一个是依据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8的这个规定，然后当时呢是关于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明确载明在了刑法的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要处拘役并处罚金。截至目前呢，我们现在处理酒驾醉驾相关案件法律依据主要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关于交通安全法，它中明确规定了酒驾醉驾要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而在刑法中呢，明确了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和量刑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

0: 刑事案件意见中载明了对醉驾案件立案标准、量刑情节以及从轻从重处罚等具体的一些情节，做了明确的规定，
1: 也就是更具体更细化了，全国是统一个标尺，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我也看到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已经留言到949微信平台当中了，我看到了我笑我吃我胖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之前杭志老师说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是，那其实这个印象好深刻啊，那确实喝酒开车开车喝酒的事儿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要特别的警醒和清醒。 CM 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是酒精含量超标了，但人是清醒的，他走路也能够走直线，这还算是酒驾吗？他说我走路是直线呀。
0: 当然了，我们这个认定酒驾这个标准呢，是严格按照法律这个规定去认定的。只要咱们酒精含量超过了20毫克每100毫升，至80毫克每100毫升，在这个区间内呢，那就构成了酒驾。如果你是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呢，那它就构成了醉驾。跟这个和这个人的意识是否清醒，这个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
1: 对，你能够走直线，但是如果一酒精检测每百毫升超过80毫克了，那这时候你肯定就是醉驾了。
0: 对，
1: 你到了这个醉驾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1: 刚才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人是清醒的。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众也说这个清醒这个词儿啊。比如说隔夜酒，宿醉，是这样吧？
0: 是，
1: 聂法官，
0: 是
1: 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这样的典型案例可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0: 是有的。首先呢，关于这个听众他提出的这个说是人是清醒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是否清醒，是咱们这是自己做的一个主观做的是一个认定，你实际是否清醒在你驾驶过程中都是不一定的。
1: 而且每个人体质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对，然后关于这个我们案审理案件过程中这个隔夜酒的案件，在我们宪法院也审理过好几起，其中有一起比较特殊的呢，是当时咱们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是凌晨和朋友在家一块喝酒，然后喝的虽然是比较少，喝了是几瓶啤酒，在第二天凌晨他在8点到9点左右他出行，开车出行，然后出行他碰到了咱们这个交警查酒驾，他因为自己的担心害怕，他就逃过了这个交警的检查，然后跑到了超市买了一瓶酒，当场饮喝了，然后被交警查处之后呢，当场检测出来酒精含量达到了220多毫克每100毫升。然后因为按照咱们现行的这个最高院最高检的这个刑事案件的这个危险驾驶的处理意见呢，它有明确载明是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取血液样本故意饮酒的，可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也就是说他当场喝酒之后，他这个酒精含量被测出200多毫克每100毫升，就是直接作为他的一个醉酒的这个依据了。也就是说咱们喝隔夜酒之后，你可能因为你的个人体质不同，你的这个酒精酶消化可能是分解已经很多了，你当时的酒精含量可能是不会构成这个醉酒驾驶的，但是你如果是当场为了逃避又饮酒的，那就会以当时的这个酒精含量来认定。
1: 就等于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他和朋友就喝了点啤酒，
0: 对，
1: 是在凌晨的时候喝的，
0: 对对对，
1: 早晨8、9点开车动车了，
0: 对，
1: 他觉得可能自己还有点这个酒劲儿，
0: 对，
1: 看到交警在前面有设卡在检查的时候，他驾车给逃跑了，
0: 对，
1: 跑到了超市买了一瓶白酒，咕咚咕咚喝下去，说你看我是现在才喝的酒，
0: 对对对，
1: 他以为没事儿，但是按照刚才您提到的最高法以及呢最高检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意见当中就提到了，你逃避检查，
0: 对，
1: 你现在喝的酒，你现在是多少的酒精含量，就按这个标准来处罚你。
0: 是的，
1: 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都达不到醉酒的这种标准，
0: 对，
1: 但现在每百毫升220毫克，他要承担的是刑事处罚了。
0: 是的，
1: 这中间呢可能还有量刑，
0: 对，
1: 有罚款，
0: 对，
1: 还有这个比如说公安机关对他驾照的一个处理。
0: 是的，
1: 这是一个连环的处理结果啊，结果呢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刚才您的这个提醒给大家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在这我还看到志远的留言，

0: 他说确实酒后是不能够开车的，一定要叫代驾。在这我想问聂法官一个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人说，比如说一个桌子大家都在喝酒，那我这时候呢有专门呢请客的人，对吧？大家喝得很高兴，走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我没事儿，我觉得我自己没喝多，就像刚那听众说的，我觉得我挺清醒的，开车就走了。那请客的人要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在开车过程中呢，他如果发生了这个危险，因为咱们这个这个喝完酒之后，你作为请客的人，如果这个你被请的人因为酒驾然后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你可能自己本人身或者说财产受到了损失，这种情况你作为请客的人你是有一个合理的一个注意义务的，因为你是请他人来喝酒，你是肯定是要占一定责任的，但是具体占多少责任，这是要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具体看。
0: 对，那其实我们在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也常常会看到请客的人会说，来，今天所有开车的人把你的这个车钥匙放在这儿，别动车了，也有这种情形的出现啊。我们在很多小视频当中也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昆仑飞雪他说，我想请问法官一个问题，驾驶了两轮摩托，他和汽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说没有造成任何的后果，也达成谅解了，因为呢汽车驾驶员当时特别的紧张，报了警，会怎么处理呢？现场检测126，血检呢也是126，哟，其实就是一个醉驾了吗？是不是？
1: 是的，是是的。
0: 他说其实没有造成任何后果，达成了谅解，但是开车的人当时报警了，其中这开车的人还是骑摩托的人，酒精检测达到126了，这该怎么办呢？
1: 首先这个其实事故呢，首先有几个问题啊。第一点呢，关于这个两轮摩托车呢，关于摩托车的性质，它肯定是不管是两轮还是三轮，它的认定都肯定是机动车。那机动车发生事故之后，我们看咱们这个交警肯定是要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那关于咱们这个驾驶员呢，他是负主要责任还是负全部责任还是次要责任或者无责任，这些就都需要咱们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来做一个认定。但是如果是咱们这个像咱们这个听众提问，他可能应该就是全责，因为他酒驾，他可能是全责。如果是全责或者主要责任的，他这个是属于危险驾驶最终的一个加重处罚情节。正常如果他血液含量只是酒精含量只是126毫克每100毫升，这种情况下是可能是不做这个犯罪做处理的，但是因为他有这个加重处罚情节，那肯定就是要做。
0: 他的这个加重处罚的情节，我们现在通过他的描述来分析一下，可能就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了，对吗？
1: 对，是发生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或者负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是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
0: 如果是加重处罚的情节，这时候可能就要承担刑事处罚。
1: 对，是的。
0: 如果是比如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在交通事故当中承担主责，可能现在在酒精检测当中每百毫升126毫克，往往可能不作为一个
1: 在150毫克以下的，往往一般可以就是不做这个犯罪做处理，他只要是没有这种加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
0: 好，再来关注大家的提问，今天车友们的问题很多啊。紫神君他说，我想问，饮酒之后骑电动自行车构成酒驾或醉驾吗？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它是要就是符合咱们这个国家这个标准的，是可以就是不认定成它是一个机动车的。如果是不是构成这个机动车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不涉及到咱们这个这个醉驾这个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处罚范围。但是它还是就是这个刑事处罚肯定还是免不了的。就行政处罚是免不了的。
0: 行政处罚就是交警可能对你要进行处罚，开出罚单是吗？
1: 是的。
0: 但是刚才您说不构成刑事的处罚，
1: 犯罪。
0: 手机尾号是3092的听友提到了，他说醉驾十几年了，这个案底能够消掉吗？
1: 这是不行的，你这个刑事案件它的案底是终身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有关于刑事犯罪的问题。聂法官也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有这个案底，它是一个终身的一个案底，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同时我还看到其他很多听友的提问是来自于有关于酒驾和醉驾的。有一位听众在问，他说如果是多次的酒驾没有达到醉驾的标准，这个处罚会不会加重呢？多次酒驾 聂法官。
1: 嗯，多次酒驾，你这个行政处罚肯定是要加重的。
0: 行政处罚？
1: 对，是的。
0: 就是交警对你所开出的这个处罚是吗？
1: 是的。
0: 嗯，小凡同学也在留言，他说一定要记牢啊。喝车不开酒，开车不喝酒。谢谢朋友们正在关注我们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的聂培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关注酒驾醉驾的那些事儿。虽然酒驾入刑是从2011年5月开始的，但是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每天交警在检查有关于酒驾醉驾的时候呢，还是能够发现一些驾驶人他开车的时候喝酒了。具体的情形到底还有哪些典型的案例，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做分享。听众朋友，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的福利，真的是为大家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呢都想安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支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好的消费体验。今天打进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够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另外再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您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更是全家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天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有限，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可以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就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可以赶紧拨打，抢占最后福利。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这里是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在说法为您送出了法官讲案例，有请的法官聂培法官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看到有听众提问了，他说我是开营运车的，我是网约车的驾驶人，想问一下，如果是酒驾了营运车，他的处罚会有什么不同吗？网约车的驾驶人，或者说出租车的驾驶人，都属于营运车啊。
1: 是的，这个关于营运车的处罚，它肯定是会更加严厉一些，因为咱们这个营运车辆它承担的是咱们乘客的这个生命安全，或者承担着这个货物运输的这个责任，所以酒驾营运车辆的危害，它肯定是比一些酒驾非营运车辆，咱们私家车它的这个危害要更大一些，所以法律对这方面的这个规定也就是更严格一些。按照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呢，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的，它处的是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呢，他不得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他如果是醉酒驾驶营运车辆，处罚更加严重一些。他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10年内他不能重新取得这个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得驾驶证以后，他也不得再驾驶这个营运车辆了。
0: 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再通过开营运车的方式来谋生了，
1: 对，
0: 你的这个饭碗就被打掉了。
1: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说，如果是醉酒驾驶营运车，它的处罚

0: 非常的严重，
1: 是的。
0: 10年内不能够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而且即使你10年之后拿上驾照了，也再不能够开营运车了。
1: 对，是的。
0: 那么在你们所处理的案件当中，有这样的典型的案例吗？
1: 我在我们院这方面呢，就是关于营运车辆的案件是比较少的。因为我本人审理的这些案件是没有营运车辆的。
0: 没有营运车的，
1: 对。
0: 那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关于醉驾之后的这个案件吗？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是在面对检查的时候赶紧跑了，喝了一瓶酒，结果呢，处罚更严重的，除此之外还有吗？
1: 在我印象里，我自己审理的案件，这个危险驾驶，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个是，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是说是他母亲，就是在就是要住院，然后可能他是要送母亲去住院，但是呢，当时这个情形，可能他母亲这个病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没有打说是，就是。
0: 他
1: 必
0: 们
1: 须要当场立刻要送去医院治疗，没有到这一步，只不过说就是普通，相对于就是普通的一些这种病情。然后呢，当时他是严重的一个醉驾，他酒精含量达到280多，我记得，
0: 哦，
1: 对，是这样的。
0: 非
1: 然
0: 常
1: 后，
0: 高了，那是。
1: 是，然后所以最后还是做了一个这个，作为犯罪做了一个处理。
0: 好，说法节目，我们再进一小段讯息之后再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高考的日子近了又近了，949交通广播爱心送考已经呢起航。在准备过程当中，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行列，您可以随时给949来进行留言，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也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那刚才我们在和聂法官交流的时候呢，也看到听众在问到有关于醉驾和交通事故的事儿，在这我们也请问一下聂法官，如果是醉驾了，同时发生了交通事故，刚才您提到了说这是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是这样吗？
1: 是的。
0: 它会构成更严重的一个罪名吗？
1: 是这样。如果说咱们醉驾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醉驾过程中造成交通事故，你这个致一人以上重伤，并且驾驶人负全部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的，它会构成咱们这个交通肇事罪。
0: 交通肇事罪。
1: 对。然后按照刑法的规定呢，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分有3个档次，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物遭受重大损失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你有逃逸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他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
0: 那聂法官在醉驾的案件当中，有哪些情节属于从重处罚的情节呢？都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从重的情节都有哪一些？
1: 关于这个从重情节呢，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这个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它的意见中呢是有明确载明的，它载了一共是15种。它主要包括了就是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然后是造成交通事故逃逸或者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汽车的，或者是严重超员、超载、超速驾驶的，还有在高速公路上驾驶的，或者是逃避、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还有2年内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行政处罚的，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个加重处罚情节。
0: 嗯。嗯

0: 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比较常见的就超速了，还有就是你喝酒了，但是你上高速公路了，
1: 对，
0: 这都属于从重的轻减。那
1: 是。
0: 反过来呢，有没有从轻的或者可能缓刑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些情节，有吗？
1: 这个从轻的情节，这个是根据这个意见的相关规定呢，就是包括血液酒精含量，它不像刚才说的，如果你血液酒精含量不满150毫克每100毫升的，然后呢，关于这个或者是急救病人等紧急情况，你去驾驶机动车的，然后或者在居民小区停车场当场挪车位置很短的，或者由他人驾驶至咱们这个居民小区停车场，就比如说咱们的代驾，你驾驶到这个停车，驾驶回来之后，他可能当时就是找不到咱们这个停车位啊，这些特殊情况，你就是短暂你家驾驶停车的，这些都可以考虑他是否就是情节特别严重来做这个做犯罪处理的。
0: 刚才您提到了，有关于在这个停车场挪车的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我记得曾经有一位听众也提到了，说当时叫这个代驾，他已经是把车开进了小区里，这个驾驶人呢就是车主，他喝酒了，他觉得好像这个代驾停的位置他觉得不满意，他可能有强迫症，他想停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所以他当时就上车了，他挪车，在挪车的过程当中跟其他的这个车
1: 发
0: 刮
1: 生
0: 蹭
1: 碰
0: 了
1: 撞了。
0: 啊，对方呢这个。车主呢不干了，然后当时就报警了，然后一查他这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还是挺高的。像这种情形，刚才您也提到了挪车、停车入位这样的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它有可能是从轻的一个情节，是不是？
1: 他这个情节呢，就是可能是可以做这个不认定他是这个犯罪的，但是呢，这个前提是你不能是有这个从重处罚情节，像咱们刚才说的，像刚才咱们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案例呢，他当时是发生了碰撞，那发生了碰撞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认定他的责任，如果他是承担的是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得要去做这个犯罪做处理。
0: 哦，他这是从重的情节，从轻的
1: 对，
0: 情节就是你不能够和别人发生交通事故，
1: 对，
0: 你
1: 就
0: 只是
1: 是。
0: 挪车，有这么一个动作而已，是
1: 对，
0: 这样
1: 如果
0: 吗？
1: 你只是单纯的挪车啊，然后你的目的各方面这个都是符合这个情节轻微认定标准的情况下，是可以不做犯罪处理的。但是你在这些移动车辆这些等等这个过程中，你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你且你负了事故的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那你还是要做这个犯罪做处理。
0: 我还看到有听众在问说，有人骑这个电动摩托车，他酒驾了，他会受到处罚吗？摩托车啊，我记得刚才在节目当中就有听众提到了说两轮摩托车的问题啊。
1: 对，关于这个摩托车，不管它是二轮摩托，还是三轮摩托，还是咱们这个电动摩托，它都是要属于咱们这个机动车范围内的。那只要是机动车范围内的，你这个醉酒驾驶，那肯定是要做这个刑事
0: 无论
1: 的。
0: 您是骑摩托车的还是开机动车的，它都属于机动车辆。
1: 是摩托车，现在咱们这个二轮摩托、三轮摩托都属于机动车的范围。
0: 所以同样适用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酒驾和醉驾的处罚的
1: 是
0: 标
1: 的。
0: 准。那收音机前的您还有要咨询的问题吗？就有关于酒驾、醉驾的，也可以把您的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今天我们有请的聂培法官来自乌鲁木齐县人民法院。
2: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3: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

0: 的激情豪迈，
1: 汽车运动是有激情和豪迈的，而日常我们驾车的时候呢，有规矩守规则。所以今天我们说酒驾醉驾的那些事儿，也有请了法官做客了949直播间。我看到很多听友在提问当中呢，有特严肃的，还有呢有点搞笑的。这位听众的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喝酒了但是是推着车走，他算不算酒驾呢？你把车推着走，那肯定这车也是发动着了是吗？但是您不在车里，在车下吗？怎么推着走呢？他假设了这样的一种场景啊。
2: 嗯，是这样，这个如果说咱们是个机动车，它是你说是已经是点火点着了，然后你在后面推车，这个目前呢，根据我审理案件的经验啊，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法律规定的空白。我觉得然后关于最后能否认定成你说这个构成醉驾，我觉得这个还是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做一个基础的认定，因为当时你是出于什么目的，然后当时推车是否构成了相应的交通事故，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应情节，都是要做最后来认定这个结果的这个依据。
1: 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有人在这个饮酒之后呢启用了智能驾驶。其实法院也有这个典型的案例的判决。前面的时候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曾经给大家解读过，就是这种有关于智驾和你的这个醉驾交织的时候怎么认定，就是你其实如果你是醉酒了，你启用了醉驾，但是这辆车的驾驶人还是你，
2: 对，
1: 你不能够免除属于自己的责任。
2: 是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智能驾驶，它有一些，它只是一个辅助智能驾驶，而不是说是一个完全的，它是一个智能驾驶。他们还是需要咱们驾驶呢，是要握紧这个方向盘来就是驾驶车辆的。所以实际的这个驾驶人还是咱们实际的这个车辆的驾驶人，而不是说你靠的一个这个系统来做这个认定。
1: 对，这个让我们想到了这个智能，大家说它真的是用豆包的时候呢找了豆包的责任，就是给他来测算一下当时他的这个退票的这个费用，豆包说可以给你退600，结果实际上只退了100，他说我要起诉豆包，让豆包来给我把这个差价补给我。
2: 是他们这只是一个工具，使用人还是我们自己。
1: 好，小凡同学也在问，他说如果是喝了酒骑电动的电瓶车算是酒驾吗？电瓶车。
2: 刚才这个问题我也就是也其实也回答过，因为关于咱们这个电动车，它目前只有我们符合国家规定的这个
1: 应该是摩托车是吗？
2: 不，它是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
2: 它是有相关的标准的，比如说它最高车速它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它整体车的质量它不能超过55公斤，电机的功率也不能超过400瓦，蓄电池标称电压不能超过48伏，且必须有脚踏骑行的能力的。这种符合这个规定的电动自行车，它是不属于机动车的。但是关于一些其他的这种电动的车辆，它还是属于咱们机动车的范围的情况下，那还是要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危险驾驶罪这个含在这个范围内的。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有些这个骑手，他骑的这个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动自行车，他可能是超标的。
2: 对，
1: 他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机动车了。
2: 是的。
1: 所以刚才聂法官特别强调到了，说电动自行车它有着标准时速的要求，整车质量的要求，还有电机功率的要求，还有蓄电池的标准要求。
2: 对，
1: 有四个要求都要达标，这才算是一个非机动车的电瓶自行车。那说法节目当中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呢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在这儿也想问问聂法官，在您所审理的有关于酒驾和醉驾的这些案件当中，其实你最想和我们车主们分享的是什么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大家注意的地方吗？
2: 因为这个酒驾入刑呢已经是10多年了，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个法院或者说其他部门做的这个普法工作也是做的是很频繁的，然后实际上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应该是知道的，这是酒驾已经是入刑要做刑事处罚的。那现在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这个酒驾的这个酒驾的案件产生呢？主要还是咱们现在目前这个意识还是没有那么的到位， 就是可能

0: 还是一直抱着有这个侥幸心理，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刑事案件这个醉酒驾驶的这个意见出台呢，因为他对于一些150毫升以下的一些是做了一些轻微的做这种不认定是犯罪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形做一个重新做处理的。那这种情况下，那咱们的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这个侥幸心理他可能就是愈发的这个
1: 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刑事犯罪，
0: 对，
1: 我就是一个面对刑事处理的行政处理的事，
0: 对，他只是做一个行政处罚，但是呢你很有可能因为你就是醉酒之后你的意识不是很清晰，很容易他会和咱们这个车辆或者行人发生一个交通事故。那你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他这一个作为这个从重的处罚情节呢，你不光涉及到行政处罚，你还可能涉及到民事赔偿或者这个刑事处罚，最后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情况咱们还是就是关于这个尽量就是坚决杜绝酒后驾驶机动车。
1: 刚才您用了三个词儿，一级比一级的这个程度深，其实就是大家喝酒就别动车了。
0: 对，
1: 因为其实你不好控制自己。虽然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听众说他能够走直线，他清醒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只是我们的一个主观的一个判定，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0: 对，是的。
1: 那这时候呢，就尤其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即使是很轻微的道路交通事故，也是加重处罚的情节。
0: 对，你要负了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呢，那肯定它就是属于一个加重的这个处罚的情节。
1: 对，我也看到有听众确实提到了，说酒驾都已经是醉驾10多年了，但是这个案底是一直是跟着你的，它是一辈子的事儿了。还看到杨青他提到，他说推行摩托车和电动车、自行车，在喝酒之后是可以的，但是全程是不能够骑上去的，如果骑上去就算是酒驾了。汽车如果推的话本身就会有危险，所以他说我正在听节目，我建议就不要推汽车了，你也推不动呀。
0: 是，他说推车车很多可能因为你可能是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能去推车，那可能做咱们说可能是这个紧急避险呀或者一些其他情形，那你构成这些情形呢，那他肯定是不构成刑事犯罪。但是你要是就是故意或者有一些其他情况呢，那可能还是会涉及到一些。
1: 小杰他在提问当中提到，他说是如果是喝酒骑自行车了会面临到处罚吗？喝酒骑自行车，
0: 自行车呢，他如果是单纯的自行车呢，他是不构成这个机动车的，那他相应的行政处罚还是要处罚的，他只不过不纳入咱们危险驾驶罪的这个范围。
1: 还有在这儿我看到有听友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之前呢看到了一个挺奇葩的事儿，说这个男的呢也是喝完酒在路上呢被交警查了，但是他的这个车呢有智驾，智驾呢不是他开的，是他朋友给他开的智驾，他朋友呢没有驾照，智驾呢他说在网上买的那种的智驾的，他们说要准备追究厂家的责任，结果厂家目前也不在了，说像这种情形碰到这种事儿又该怎么办。那又提到了有关于醉驾和智驾的事儿。那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就是作为驾驶人你要逃避这种责任，是不可以的。
0: 是的，驾驶人肯定是不能逃过这个责任
1: 的。那如果收音机前呢您还有其他的留言和提问，在我们的讯息之后呢继续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

0: 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边走边看。这两天呢，乌鲁木齐有风，但是呢，温度还好。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8度。塔城多云转小雨，24到8度。伊宁小雨转大雨，23度到14度。伯乐小雨转中雨，29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奎屯多云转小雨，28到14度。石河子多云，27到12度。昌吉多云，28到12度。哈密多云，30到10度。吐鲁番多云，35到20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阿克苏多云，31到16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到16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1到16度。和田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高温25度，低温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0: 现在是11:46，您正在收听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看到现在有两条路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一条呢是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还有一条路呢是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现在出现车辆排队了。
1: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
0: 嗯，您现在可以发送数字8，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进行报名。在949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发送数字8来进行报名了。相应的咨询也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来进行，分别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我看到了我笑我吃我胖的留言，告诉我们说要提醒一辆车，新 A753X6 这辆车，你的刹车灯不亮啊，说高位灯那一排也就中间亮了一点儿，所以呢得赶紧先修车再上路。
1: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十月还有一条新路况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喀什东路现在西向东在砖厂这儿一动不动的啊，出现堵车了。喀什东路西向东砖厂这儿

0: 出事儿呢？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天都塌了。
1: 对，是。
0: 嗯，所以呢，刚才他的这个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确实得传递出去，不仅仅靠自己，也得靠朋友。这时候，
1: 是的，
0: 嗯，就像刚才在节目当中，聂法官你也提示到的，说如果是在一起喝酒，尤其是请客的那个人，其实你有提示的义务，你也有这个提示的责任。
1: 是的，
0: 否则也有可能会担责，是这样吗？
1: 嗯，他关于明这个，你作为这个，请客的人呢，你在事后你要肯定是有一个这个提醒、提示以及监督的这个义务，
0: 嗯
1: 啊，然后如果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你看到这个被请客的这个人员呢，他可能喝的比较多，然后这个状况可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咱们尽量还是叫代驾，或者说咱们亲自把这个人呢能送回家，这样的话避免出现一些安全隐患，或者说出现一些事故。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他们这个被请客吃饭的人，他可能因为醉酒，可能在回家途中发生一些意外事件的时候，那咱们这个作为请客的人呢，可能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嗯，还有听友呢叫美玉堂，他在微信当中是这样留言的，他说呢，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飞机，旅行社的费用呢，因为飞机耽误了，全部不退。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是老人家延误了飞机。报了旅行社出去呢去旅行，但是旅行说这个费用呢，因为飞机延误了嘛，所以全部都不退，是这样吗？出现这样的纠纷又该怎么办呢？
1: 嗯，这就涉及到一个这个合同纠纷。然后关于这个合同纠纷呢，咱们首先就得看他们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具体的这个相关的约定，如果有具体的约定，咱们就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去走，但是如果合同没有这个做具体约定呢，因为咱们个人原因导致的这个损失，那可能还是要应该由咱们自己个人来承担相应的损失。
0: 嗯，那就等于说当时报了这个旅行团和旅行社之间肯定签了一份合同。
1: 嗯，对，
0: 拿合同来说话。
1: 对对对，如果有合同约定，咱们就按照合同约定来走。如果没有合同约定，如果因为咱们个人原因导致的一些损失，那肯定还是应该由咱们个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嗯嗯，一定要看延误的原因也很重要啊。其实像这种情形，跟旅行社之间能不能够协商一下？
1: 嗯，是这样，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是个民事合同纠纷嘛，咱们当事人之间呢，如果自己协商能解决肯定是最好的，咱们协商解决一致，然后比如说是双方各自承担多少，如果能达成一致那肯定都可以，如果达不成一致，就可能就是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个纠纷，那就得具体来查明这个导致损失的原因是到底是什么。
0: 嗯，因为在这个旅行社和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报了这个旅行团的时候，其实他比如说机票也出了，可能酒店的房间也订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完成了，
1: 对，
0: 作为旅行社方面肯定也支付了很多的前期的费用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来协商解决吧。还有张先生刚刚拨通热线了，说车辆出现了亏电，他在友爱医院的门诊急诊的门口是一辆灰色的别克 GL8， 他的车号是新 AG2T19 在友爱医院的急诊门口，如果有朋友正好车上有勾电线，可以搭把手帮帮忙的话呢，给张先生打个电话吧。他的电话呢是1994582421，1994582421。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有请了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也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或者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在出行路上还有很多热心人，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在红塔山公园这儿捡到了吴玉林的身份证和驾驶证。他说失主听到949的广播之后可以联系我，电话呢？电话是多少？

0: 啊，我们来看一下18699133839，18699133839。好，谢谢这位听友的信息分享。同时在我们今天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在听友的提问当中还有一个问题，说这个营运车辆酒驾的处罚是顶格的来执行吗？他要问的问题说，如果我是醉驾了私家车，我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和其他的责任到底都是哪一些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确实提到了有关于营运车驾驶人要面临到的这个处罚。如果驾驶的是自己的私家车呢，醉驾驾驶了私家车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他问到的是一个刑事责任啊，聂法官。
1: 如果是刑事责任，驾驶私家车刑事责任，它就是你驾驶私家车醉酒，那肯定构成的是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如果说没有一些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况，就是没有其他事故呀等等，那就是构成一个危险驾驶罪。那危险驾驶罪它的处罚就是拘役刑，拘役就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罚金一般就是在2000元以上，在10000元以下。具体的这个刑期和罚金数额呢，就得根据当时的这个血液酒精含量以及是否存在一些从重从轻的一个情节来做认定。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语音。这位听友叫新字，你好。
2: 东北紫山道和东站路路口堵得特别长，常被检查当遇见的一口。
0: 他提到说城北主干道现在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现在城北大道我们看到车行的速度在每小时20多公里啊，是从永祥街到中亚大道的东向西。另外现在四平路也有车辆的排队，长春中路现在车流量也非常的大。长春中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四平路呢是现在的南向北方向都有车辆的排队。熙熙攘攘路上事儿。那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聂法官还有想提醒大家的吗？今天提问很多，有问机动车的，非机动车的，有说推车的，还有说这个有关于在这个朋友之间饮酒的事儿啊。那您最想还和大家分享什么？
1: 最后还是和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咱们喝酒以后呢，就不要再驾驶这个机动车了。然后关于自行车等等这些，也最好就不要驾驶了。喝完酒以后，最好就是在家能休息，好好休息就好。
0: 就自行车也别骑了，就喝了酒之后呢，咱就可以畅聊一下啊，可以散着步，手拉手慢慢走，散散酒。这都是挺好的事儿，尤其是现在天热了之后呢，乌鲁木齐的夜市现在又红红火火的开起来了，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出行在路途当中，您还有要分享的吗？无论是路况还是在路上的其他讯息，都可以留言到949。也感谢聂培法官来到949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和收听，参与了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这会儿虽然说是阳光明媚的午间时分哈，但是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知道949能够给各位的心意哈。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在周五的12点到13点，会生活节目如约而至了哈。周五到了，周末就在眼前了。人家说周末怎么样过呢？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来推荐一下，比如说可以逛逛公园，比如说可以逛一逛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人家说为什么叫神奇的地方呢？因为它可以把您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我相信说到这儿哈，大家应该八九不离十能够猜到是什么地方能够让你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变得更加的温馨了。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那一定是美猴王家装，
0: 是
1: 让家超美好。
0: 嗯，
1: 每次罗明在这个中午的时候跟大家在这个会生活当中节目当中，在每次在这个引我的时候，我都是忐忑加紧张加激动。
0: 这个来都来了，咱就别忐忑了。
1: 来都来了，
0: 忐忑的时候是看到我电话来的时候，哎，又要来了吗？那确实哈，这个从这个五月初到现在到5月22号、
1: 对，
0: 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美猴王家装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每周都有见面。
1: 哎，如约
0: 而，但是每周见完面以后哈，咱们听众朋友的反馈两个字来形容，热烈。
1: 是的，
0: 这个尤其是到了每周周末的时候，在美猴王家那个展厅里面哈，
1: 对，
0: 如果说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苏州路桥下车多人多的话，在周末的时候自助路其实不怎么堵车，但是
1: 店里面堵，
0: 但是在美猴王家装的展厅里面确实人挺多的哈。
1: 是的，是的。
0: 明后两天就是周末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周末的时间在美猴王家装的展厅。

0: 市，这些公共区域呢我们全部是包含在内的。
1: 嗯，
0: 那呢有些产品呢我们在美虹啊，在2025年呢我们为了要整个占领咱们整个小区的一个占有率，
1: 嗯，
0: 我们在每个区域呢都有一些样板间名额。
1: 嗯，
0: 这个样板间呢我一定要打引号，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展厅里面样板间让工人去参观的，
1: 就是把那个比如说在哪个小区里面搞一个样板间，啊，你们过来看，
0: 不是我们第一呢会有线上的一个视频的拍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线上咱们业主都不需要再去东奔西跑了，
1: 对，
0: 我们把你家里面落地效果拍成我们的 vlog， 让你自己去看，
1: 嗯，
0: 拍成视频让你去参观，通过线上让业主去参观，
1: 嗯，
0: 这第一个点啊。那当然了，一定要保证咱们隐私的情况下啊，
1: 嗯，
0: 不会泄露咱们业主任何的隐私。第二个呢，我们落地于咱们整个的一个叫好房子、好家居、好政策的一个效果呢，我们有好的装修，
1: 嗯，
0: 产品落地到底的好不好，我们得看一看咱们家里面整个的一个落地效果，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把瓷砖呢会免费的升级，
1: 嗯，
0: 你像家里面的这个墙砖都是300×600、400×800的那种宽的，
1: 对，
0: 有印象吧？
1: 有。
0: 我这次呢，让你免费使用600×1.2米的，
1: 600×1.2米的
0: 地砖上墙。
1: 平时是贴到地板上的，
0: 平时说到地下的，
1: 嗯，
0: 我们让你免费使用到墙砖，
1: 明白？
0: 600×1.2米的，
1: 嗯，
0: 包括呢700×1.5米的、900×1.8米的这种大板砖，
1: 地砖，哦，
0: 因为家里面有些人家里面可能150、180这种大平层，
1: 嗯，
0: 那过去的时候贴80、90、600×1.2米可能感觉有点小气，
1: 对，
0: 没有达到咱们自己的落地效果。
1: 但是你如果自己要贴那个大的话，你是不是费用得自己掏呀？
0: 对，很多人讲说你不包含吗？所有的咱们都是呢包的是普通的，比如说80×80，
1: 对，
0: 600×1.2米，
1: 嗯，
0: 对不对？包括咱们的这个90×90这种砖，
1: 嗯，
0: 我们呢直接免费让你随便挑随便选，只要你的面积够大，只要咱们符合咱们的人体工程学。
1: 就是现在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已经报名成功了，
0: 嗯，
1: 已经确定要选择美虹王家装了，
0: 对，
1: 这些升级都是包含在内的，
0: 包含在内的，
1: 不收取任何费用，
0: 不收取任何费用，包括整个里面的铺贴费用，嗯，每份收交费用都不包含。
1: 哦呦，不光是给你选好，
0: 对，
1: 后续的工作给你想完了都。
0: 对，很多人家里
1: 什么作用？
0: 嗯，
1: 你把砖贴完，你如果不每份的话，就感觉档次起不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包括呢，咱们
1: 什么作用？
0: 嗯。
1: 你把砖贴完，你如果不每份的话，就感觉档次起不来，
0: 对，
1: 对吧？
0: 对，包括呢，咱们后期整个的一个平整度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全屋的每份全部包含在内，光砖呀这些每份的升级，我粗略算一下，应该在个5000元，
1: 26000+5000，
0: 31000
1: 了，啊。
0: 这美虹王给你真金白银的，就是一平米，咱们按照40块钱，
1: 嗯，
0: 加上咱们的这个每份，我们按照成本55，100平方就5500块钱，
1: 对，
0: 这是咱们给的成本。
1: 嗯，
0: 还有哪些呢？我们都是美虹王等于高品质，
1: 嗯，
0: 高品质的话呢，我们在普通的这种像我们的这个星海嘉兰啊，像箭牌呀，
1: 就是卫浴
0: 。我们呢免费升级全智能的，
1: 全智能的卫浴，
0: 全智能的卫浴，包括里面的马桶，
1: 嗯
0: 啊，包括呢咱们高端定制的这个定制柜，
1: 嗯，
0: 马桶的话呢，我们有2个卫生间也包含，有3个卫生间也包含，
1: 只要你家够大，
0: 也要够大，
1: 是吧？
0: 那家里面那叫成品高定的我们的这个卫浴柜呢？我们都很清楚啊，卫浴柜的话呢，我们都是成品的，
1: 嗯，
0: 因为要考虑到咱们每家每户的严丝合缝，每家的干区可能不一样，
1: 对，
0: 为啥呢？一般家里面可能说为了这个空间合理的利用，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改造，把干区呢会做成1米1米1，
1: 嗯，
0: 但我们的成品卫浴柜都是90、95，
1: 那不就空一节吗？
0: 空一节，
1: 嗯，
0: 我们相信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况的业主发生啊，
1: 对，
0: 我们全部的给你量身定制，我们全部给你做高定的，
1: 也就是说这个家里面的东西都是单独属于你独一份的
0: 、哦，你家里面有尺寸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1: 嗯嗯，
0: 每个都是成品的定，我们就高端定制，
1: 是，
0: 这是咱们的这个卫生间里面。厨房的话呢，厨房我给你免费升级咱们 HENF 级的咱们的定制的橱柜，
1: 嗯，
0: HENF 和普通的 ENF 啥区别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它整个的一个环保等级，
1: 环保
0: 健
1: 康嘛，
0: 健康，因为厨房本身第一个呢咱们的空间比较狭小，第二呢冬天比较热的情况下呢，它板材它容易挥发一些有害气体，
1: 是，
0: 当然了 ENF 也很好了，但我们有更好的，现在当下最好的就 HENF，
1: 嗯，
0: 我们免费升级。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卧室的木门，卧室木门呢我给你免费升级它欧派木门，就是高端静音木门，
1: 嗯，
0: 我做过一个实验，罗明，就是我把这个普通木门和咱们它木门做了一个泡面，
1: 嗯，
0: 它整个里面的填充物是不一样的，
1: 厚度也不一样，
0: 它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抗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呢，叫这个减少咱们的分贝，
1: 嗯，
0: 就是类似于在客厅里面看电视，
1: 对，
0: 哎，咱来看看球赛呀，是不是，
1: 对，
0: 看看体育，这个嗷一嗓子，家里面孩子学习或者老人在睡觉，
1: 吓了一激灵。
0: 他整个我做过一个，能减少你50%的整个的一个分贝的一个分贝值，
1: 明白
0: 啊？咱们的这个木门，
1: 嗯，
0: 还有呢，类似我们的水管呢，免费升级，日封25。

0: 大口径水管，
1: 嗯嗯，
0: 乳胶漆呢免费升级德国阿尔贝纳钻石乳胶漆，以上呢所有的整个的一个产品升级，粗略算一下11000元。
1: 哎呦，刚刚是3万，刚刚是3万1，
0: 三万一
1: 加1万1，
0: 4万2千元
1: 了，
0: 42000元，这是咱们真金白银的现金补贴啊！
1: 明
0: 白，刚有补贴，咱们材料升级，
1: 嗯，
0: 最核心还有哪些呢？工艺的落地。
1: 明白，
0: 我们既然说要做样板间，要去做推广，这个推广的话在线上推广，在我们的抖音上推广，
1: 嗯，
0: 那我一定会让咱们业主朋友呢享受到咱们高品质的整个的一个工艺，
1: 嗯，
0: 像类似于我们的瓷砖开孔、圆弧倒角、家里面的三向杂屋舍，
1: 嗯，
0: 还有呢我们的青钢龙骨吊顶，这些工艺呢都在我们的大宅豪宅工艺里头。但今天的话呢，只要拨打507-49的听众，507-9999，以上所有的现金补贴、材料升级、工艺升级，只限今天北京时间13点前拨通热线的听众，507-49，507-49就要拨打，以上所有的优惠全部赠送。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每天午间这一个小时的949会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带您来热爱生活。在路上我们锁定关注路况信息哈，来关注一下现时段通过大数地图显示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从金银路往明华街行驶缓慢，21.5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0分钟的时间。那现在呢，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23.4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现在如果说您行驶到了河滩快速路哈，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桥往西大桥的方向，也是在有一小节缓行，28.5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传递您前方的路况信息，为大家来指路导航。949会生活，带您来学会生活。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3: 949会生活。
1: 有朋友在问说哈，刚刚听完马总的介绍，确实有点心动了哈。我们家房子在昌吉，能不能报名啊？
0: 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啊。
0: 像我们昌吉五家渠、安阴渠，包括呢咱们的天沙、新水、头屯河，
1: 嗯，
0: 所有的区域呢都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刚才讲过，就是很多业主担心，就是咱们这个名额呀，包括咱们的优惠。其实呢，我们正常店里面还有额外的一些福利优惠，像周末里面的爆破活动呀。
1: 嗯，
0: 在明天下午16点钟呢，我们的电台媒体也会做现场的落地。
1: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949听众呢，我们会有额外的一些现金的补贴。
1: 嗯，
0: 这个呢，我们羊毛一定要薅，我叫薅羊毛，咱们都很清楚。谁家的这个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1: 对，
0: 既然有咱们那个这个补贴政策，那这个补贴政策呢，咱们一定要提前把它名额占上。
1: 嗯，
0: 占上以后呢，你不管现在用不用，对不对？你就把它锁定名额。这个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正常优惠之外，咱们由咱们的这个商务局做了一个补贴政策。
1: 嗯，
0: 那每个补贴的话呢，我们是有这个名额的。像期房，我们会有100户。
1: 嗯，
0: 现房呢，我们有100户；旧房呢，我们是100户。
1: 嗯，
0: 总共3个加一起呢，就刚好有300户。预算呢，大概有3000万的一个补贴。
1: 嗯，
0: 这个补贴的话呢，我们本来是在6月30号截止的。因为我们看到在乌鲁木齐有很多类似于这个新房在今年的7、8、9月份才交房，
1: 就是现在还没交房呢，
0: 但是你拿上以后你不开工没办法。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线上先把它领取，这个领取的话呢，我们是在那个建行 APP 上。
1: 嗯，
0: 你在美鸿王的官方指导下，我们会给您做一个怎么样的去领取。
1: 对，
0: 领取完毕以后，您再考虑到今年装明年装，算完以后感觉我觉得不满意不划算怎么办？没有任何的费用，
1: 嗯，
0: 没有任何的费用，所以说您先报名吧，507-49，507-9999。
1: 这会儿有一位王先生哈需要帮忙，他在刚刚哈12点钟左右，王先生一行4人在鲤鱼山南路的天悦龙庭小区搭乘一辆红色出租车到恒翠花园下车，北门下车哈，下车时呢不慎把一部苹果手机落在车上了，希望咱们的的哥的姐还有咱们的乘客留意一下，如果有刚刚捡到手机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王先生，电话是152-0993-0956，152-0993-0956。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在拨打507-49的朋友，如果碰到占线，稍微耐心一点哈，因为确实我刚刚说过了，每次美猴王家装呢到咱们直播间来，在这个直播间外，在这个电话那头，接线员都非常的忙碌。刚刚马总也说过了哈，您不需要打通电话说太多。
0: 是的，是的。
1: 你因为那边只需要记录你的信息。
0: 对。
1: 你跟这个工作人员，你说我要什么风格，我要什么这个样式，没有用。
0: 现在不需要。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官方惠民活动。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你只需留下小区，留下面积就 OK 了。
1: 对。
0: 我们致力于咱们风格呀，包括您大概的一些想法呀，我会呢带着。

0: 的专属团队来做落地。
1: 嗯，
0: 那美皇家装呢，我们都很清楚，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12年里呢，马辉带的这个美猴王一步步走到今天，确实能感受到咱们所有乌鲁木齐的首府的业主对咱们整个美猴王的一个厚爱、
1: 认可吧，
0: 认可。嗯，所以呢，我会呢在我们188位设计师里面呢，我会选择咱们不同风格、不同房型，他适合擅长的一些人员。
1: 对，
0: 因为我不可能把188个全部广撒网，让咱们业主去盲目的去选。
1: 其他渠道也需要设计师呢。
0: 对，所以呢，我会在里面去选择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的旧房改造的业主，
1: 嗯，
0: 他们的一些困惑。那这些工作人员，他的整个专业领域，
1: 对。
0: 你像类似于想装当下的一些中古风的，像咱们的侘寂风的，是不是像一些这个原木，每个人都有擅长的领域和风格，
1: 对，
0: 我来安排咱们的设计团队。那第二呢，就是施工团队。我昨天呢，每周四我都会去下小区。我昨天去的是中南商悦城，因为有很多业主呢在我这报了名以后呢，我答应他们去做了一个验收。
1: 嗯，
0: 昨天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的粉丝，就在咱们九四九报名的听众，
1: 嗯，
0: 因为两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
1: 跟着一块去，
0: 就是我邀请他，因为他们在我们家，在我们咱们这个公司呢正在装修过程中，刚改水电，我带着他从我们的这个铺砖到木工到油工到未来每一个工种带他看了一遍。
1: 嗯，
0: 看完之后呢，叔叔说选完的美猴王确实很放心，
1: 嗯，
0: 就是我一定会让业主呢能看到、能体验到、能感受到，
1: 就是而不是永远只是停留在脑海当中。
0: 对，
1: 哎，想象中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对，你如果没时间怎么办？你在线上，我们这个叔叔说没事，我天天看着呢。因为啥？我们美猴王有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叫 VR 监控，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智能系统的话呢，我们这个智慧塔台，我们让业主呢可以说边工作边装修，边旅游边装修。我们可以做到24小时随时你调看咱们整个的一个工地过程，
1: 嗯，
0: 现场工作人员的整个的一个仪容仪表，整个的一个施工标准。那我们的监理也好，我们设计老师说我今天到房子来了，
1: 嗯，
0: 那你有没有来？业主担心，你不是说好的吗？你要来做验收做节点的，我们能让你看到。所以说通过我们线上直播的形式让咱们整个业主能观察到，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的整个核心工作。所以说的话呢，我会带着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施工团队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监理团队，由我本人呢，今天的业主全程由我来带着业主来去，落地施工。
1: 嗯，
0: 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个偷梁换柱呀、以次充好呀。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先抢占名额啊。
1: 对，
0: 报名电话呢是50749509999，能获得哪些呢？第一个呢，由咱们商务局指导美皇承办的一个惠民补贴。这里面补贴呢，真金白银在我们的健康 APP 上领取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补贴政策。那这个领取的话呢，很简单啊，很简单。美皇会给你给一个咱们的二维码，扫完以后呢，你把你的小区、把你的面积填上去以后，不管是今年装、明年装，一年内都有效。
1: 嗯，
0: 第一呢是现金补贴，最高补贴呢是10000块钱。啊，咱们现金补贴一万块，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套餐上啊，原价呢899/1099一平方，
1: 就减了100了
0: 嘛，减了100块钱。
1: 嗯，
0: 你想想这个真金白银的补贴。第二呢，就是定制类的补贴，定制有哪些呢？家里面的衣柜、家里面的酒柜、家里餐边柜。那柜子的话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啊，2000元。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软装类的补贴，在美皇的软装里面，我们不管是29800、39800、49800的一些软装套餐。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呢窗帘和灯具，最高补贴呢11000元。
1: 嗯，
0: 11000元，这是真金白银的补贴。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器类的补贴，家里面你必须要买的有烟机、煤气灶，家里面必须要用的冰箱，家里面必须要有的咱们的这个
1: 洗衣机
0: 啊，电视机也有。
1: 嗯，
0: 你别的呢，我们也有别的补贴，我们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
1: 嗯，
0: 啊，在咱们的电器类的补贴。那美猴王呢，作为咱们949的一个媒体合作单位，我们既然要做咱们的样板间推广，我们的材料呢和工艺也做了很大的升级。你全屋的瓷砖免费升级地砖750×1.5米啊，900×1.8米，包括呢墙砖呢给你免费升级600×1.2米，以及呢厨房里面的橱柜免费升级 H-EN-F 级的咱们的这个高端，咱们的这个环保的啊，环保的橱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卫生间的话呢，免费升级全智能的马桶，包括呢咱们高端定制的卫浴柜，以及呢卧室的木门免费升级呢高端榻，咱们的欧派静音木门。以及呢像辅材类的，像咱们的网线呀，像咱们的这个水管呀，包括呢咱们的腻子粉，还有呢我们的阿尔卑纳钻石系列乳胶漆， 光这些主材辅材升级呢有11,000元，
1: 就是里里外外真的是美猴王替大家已经想到的方面方方面面都已经想到了。
0: 嗯，最高的话呢我们算了一下啊，少则啊3万多、
1: 嗯、
0: 多则5万多。
1: 明白。
0: 还有呢工艺升级，工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豪宅工艺。
1: 嗯，
0: 这次呢我会带着我们的三星管家。什么叫三星管家呢？我们每一个咱们的就是看到开小黄车那些，我们项目经理啊，
1: 要评分的那是
0: 评分等级，
1: 嗯，
0: 我们到12分他就停止学习
1: 哦，
0: 所以说他的分数取决于咱们业主的打分，就是你家里面可能干的好与坏啊，有投诉呀、啊，你不满意啊，你就直接在我们的公屏在那个群里头，
1: 嗯，
0: 艾特我们的客服小管家，
1: 嗯，
0: 他都会有减分
1: 统计，
0: 他有加分情况，
1: 嗯，
0: 那做得好的话呢，你送一个锦旗啊，或者一封表扬信也会加分，所以说我们的收入呢等于咱们业主的打分，
1: 明白？
0: 以上所有的补贴，所有的产品升级以及工艺升级仅限于咱们99听众，你明天在这个23号、24号到展厅里面去逛一逛看一看，感觉不错再选择，感觉如果说不是我讲的这样，或者说您还是想去对比对比，没有任何问题，
1: 欢迎对比，
0: 保留一年。
1: 明白了。
0: 哎，报名热线呢507-49-507-9999。
1: 当然这会儿如果说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哈，听了马总这么多介绍之外，在装修上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或者说哈，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家房子就是美猴王装的，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装后感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伙的口碑。
0: 嗯，
1: 能够在一个城市里面一家装修公司驻足12年的时间，它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哈，准备要装修房子，无论是自己装、朋友装、这个父母装，或者说家里面这个房子马上要拿到钥匙了，或者说已经是一个老旧小区需要改造的朋友，
0: 嗯，
1: 都可以来拨打0991-507-9999-507-9999。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5: 949会生活
6: 正在直播，
1: 来到了12:30，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带领各位来学会生活，让各位来爱上生活。节目当中呢会分享很多咱们生活的好物哈，给大家分享居家好物的时间到了，就是想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让大家拿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靠谱放心的净水器哈，1509蜥蜴山泉净水器，福利到了，真正的为咱们家庭量身打造的这个节目当中哈，这个福利没有套路，全都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其实呢有很多家庭这会儿啊也在听节目的时候呢说家里面要装个净水器，但又害怕这净水器一装哈好几千块钱花销太大，那如果不好用的话呢就感觉浪费了。现在节目当中哈，您完全不需要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安装上门，免费安装到您家，还给大家有30天的这个试用的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的话，留下每个月仅需要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这净水器就是您家的了。如果不满意的话，这30天之内哈，您随时的提出您的建议，这个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我们听众哈带来更好的这个消费体验。而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除了有净水器之外，还有福利要送给各位。首先，免费送您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很方便了。另外，送您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这个非常的干，非常的这个舒适哈。再送您这个全能的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 以上东西哈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那同时呢，还是要重复一下我们的核心的福利啊。今天选择安装这个净水器哈，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的话月付199元，连续就付13个月就可以了。不满意无条件的退机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示，今天。

0: 前15位打通电话的朋友还有能够享受到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这样一个名额。3年免费换滤芯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3年整机质保，所以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报名哈，400-700-2939，400-700-2939。想要让家人喝上干净的水，想要把一箱的礼物带回家，赶紧拨打400-700-2939，名额有限，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的福利吧！
1: 949为生活
2: 正在直播。
0: 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如果说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说听我们节目哈，听了半截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朋友，今天949会生活节目放出的福利哈，可以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让您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如果说您还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的话，不妨可以走进美猴王家装的展厅里面去看一看。有朋友在问美猴王家装在哪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规模的一个家装公司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嗯，那美猴王家装呢，成立于2014年，至今呢已经有12年的时间。
0: 嗯，
3: 这12年里呢，我们成功服务了接近40000位业主。同时的话呢，我们有一座15000方的家居贸展厅。
0: 嗯，
3: 位于苏州路和天津路的交汇处。为什么要重点讲15000方的展厅呢？这个展厅里面呢，我们集合于停留在业主脑海里面的样板间，我们有13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
0: 在2楼啊。
3: 2楼啊，你像简约风、原木风、法式、奶油，包括呢我们的潮奢、意式、轻奢、学霸，都有不同的风格。
0: 嗯，
3: 每一个风格的背后呢，都是适应当下乌鲁木齐所有的主流房型，以及咱们整个的一个客户喜好的风格的。让业主呢所见即所得，这咱们的样板间。
0: 嗯，
3: 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担心的材料和工艺，我们会把乌鲁木齐咱们业主朋友们能想到的大品牌，你不管是在咱们的红星美凯龙，还在美居看到大品牌，我们全部都有材料展示区，
0: 就搬到美猴王去了。
3: 对，我们不管是瓷砖也好，木地板也好，木门也好，洁具也好，乳胶漆，所有的主材辅材在展厅全部都能看到。
0: 嗯，
3: 就你业主不用担心你后期有没有偷梁换柱，我选的瓷砖选的木门不是通过线上在这个视频里头选的。
0: 嗯
3: 啊，我们整有咱们的这个材料展示区，还有呢就是工艺区。工艺区的话呢，业主最担心的装修过程最怕它装完之后呢，里面的隐蔽工程，
0: 嗯，
3: 家里面那些管线、整个水电、暖气怎么改的，
0: 就是大家其实碰到最多的哈，
3: 嗯，
0: 就是跑水了，
3: 跑水了，
0: 把楼下给泡了，
3: 是啊，
0: 对吧？
3: 那在美猴王的话呢，您不用担心啊。第一呢，我们有整个的一个工艺，从开始的改水改电怎么改的，包括呢我们的砖怎么铺的，哎，我们防水怎么做的，乳胶漆呀、木工呀怎么做的。展厅里全部能看到。
0: 嗯，
3: 看完以后啊，你把这个视频拍上去，你看看我们落地是不是这样做的。
0: 对，
3: 哎，你不用担心那个工艺的问题，
0: 不会是那种在展厅里面是一套
3: 啊，
0: 然后到你们家房子上又是一套。
3: 哎，不是，
0: 不存在啊。
3: 对，所以呢我们还有哪些呢？还有我们的软装家电家居类的。
0: 嗯，
3: 那软装呢也是一个很核心的，我们都说嘛，三分装七分办，对不对？那这个整个软装办怎么来办呢？我们会有咱们所有的软装团队，你像当下流行的美猴王严选的风格家具，嗯，窗帘、灯具啊，包括床垫，还有呢很多旧房改造的业主最困惑的，就家里面的这个门、窗，对不对？我们门窗全部都有。家电类呢我们也有，在5楼的话呢，你当下能看到所有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家电品牌，展厅里面全部都有。所以说美猴王有句话呢，叫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
0: 也就是说很多朋友说哈，这个装修房子耗时耗力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得一趟一趟去跑。
3: 对，
0: 你在这个比如说在做木工的时候，你要去选材料，
3: 选材料。
0: 你再要买漆的时候，刷漆的时候你要去选漆。
3: 嗯，
0: 这个完了以后啊，这个要开始做柜子了。
3: 嗯，
0: 又要去看这个样式。
3: 嗯，
0: 弄完以后开始软装了，我要去买沙发。
3: 嗯，
0: 我要去挂窗帘，我要去挑灯。
3: 嗯，
0: 你这一趟一趟跑下来，是你如果说时间精力有限的话，你完全可以搞定。
3: 嗯，
0: 但是现在咱们都忙，
3: 而且那个费用啊也不一定便宜。因为毕竟你个人零售和咱们整个我们是和咱们的厂家，我们不是说白了和咱们整个的一个单独的去购买的。
0: 嗯嗯，
3: 就我们在罗明，我们在年初的时候，你像砖、门、地板，我们就签订了保价协议，这一年我们要保证能销多少，我们才会拿到这个地廉的价格。
0: 明白了，
3: 我们就把这个价格呢让利给咱们业主。
0: 你说你买一块和你买1000块。
3: 不一样的，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价格，对不
3: 对？
0: 对
3: 对对。
0: 也就是说，美猴王给大家省去了自己一趟一趟去跑，
3: 嗯，
0: 去讨价还价这个过程了，
3: 对
0: 对吧？
3: 对。所以说的话呢，您近期啊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报到呢大期房也是一样可以的啊。那本次活动呢是美猴王家装联合了受咱们上。

0: 商务局高新区商务局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的这个指导，我们都很清楚呢。我们会有这个政企联合意愿补贴的活动。这个补贴呢，我们不是单纯的啊，我们刚讲了政府、企业、房产协会、家装协会、媒体五大产业链呢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补贴呢，不是优惠券，也不是小赠品，实打实的咱们的减现金升级产品。
1: 给大家说一说怎么减。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套餐减10000，然后的这个装修硬装、软装减，打个比方哈，您的装修费用之前是150000，如果说能省个35000，你就只需要掏115000。
0: 对，
1: 是这个意思啊。
0: 是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每一个板块都拆分开的，很多业主就是担心，第一个呢，我是不是得开工？第二个呢，我现在还在犹豫。没有问题，我们针对于期房客户也是有福利的。您不管是今年、明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建行 APP 上可以领取。领取的话呢，我们美皇家装呢会给您做一个整个的一个量房或者一个预约活动，完毕了以后呢，您在装的时候就直接减免现金了。以前的时候呢，咱们比如说咱买车国补是不是得把这个发票得开完？
1: 对，
0: 得提交以后，它证实你不是套这个资源的嘛，对不对？
1: 是，对对。
0: 所以呢，我们美皇家装的话呢，是针对于期房呀，所有的都是可以的，一年内我们都有效的。
1: 明白。
0: 这一年内的话呢，我们第一补贴就是套餐补贴，最高补贴呢是10000块钱。就真金白银的，不管是选899的、1099的，我们最高减10000块钱。也就意味着每平米减了100块钱，
1: 是
0: 对不对？
1: 因为美皇家装它就是一个单平米报价，
0: 哎，对，
1: 它没有那么多零碎的东西。
0: 对，
1: 我就是这个套餐，我能够把你的房子里面你倒过来掉不下来的东西都给你安好，
0: 全给你安好。这是我们整个第一个现金补贴。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木门，咱的定制啊，
1: 对，
0: 所有的定制类的，家里面的这个衣柜呀，家里面这些柜子，最高补贴呢是2000元。这就12000元了。
1: 人家说定制为啥才2000？定制不应该很多才对吗？因为你家里的房子，你不可能说你装几十平方的柜子，
0: 也就25到30平方。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一个平方给你省个
0: 100块钱，
1: 100块钱。
0: 对，
1: 你20平方，那不就2000块钱吗？
0: 2000块钱
1: 是吧？
0: 对。第三个呢，就是软装类的。软装类的话呢，美皇呢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软装套包。您不管是选29800套包的，还是39800、49800的，我们都最高补贴呢11000块钱。
1: 明白。
0: 这里面呢，像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窗帘、灯具，我们全部统称为软装啊。
1: 对，
0: 11000。第四个呢，就是电器类的。电器类的呢，我们像刚需性的洗衣机必须要有的，油烟机、煤气灶肯定要有的，
1: 冰箱得有吧，
0: 冰箱得有的。这电器类的呢，我们最高补贴呢是3000元。
1: 3000元。
0: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讲的，就是家里面的我们的材料工艺的升级。美皇呢是咱们这个999的合作单位，那为了呢有落地于我们的这个好房子，以及呢咱们的这个美皇的一个高品质，我们会把材料做升级。你家里面的木门，我们给你做免费升级，踏踏高端静音木门。家里面的地板那个瓷砖的话呢，免费升级600×1.2米的墙砖，750×1.5米的地砖，900×1.5米的地砖。厨房卧室里面的话呢，我们呢还有咱们一些的乳胶漆的升级，包括呢木门的升级，免费升级靠静音木门，还有呢洁具呢免费升级高定，以及呢智能的啊，咱们是全智能的咱们的这个马桶。以上所有的辅材类的，我们粗略算一下，有一个也是个在个10000块钱左右。10000块钱左右，因为家里面每家每户的需求不一样嘛，
1: 对，
0: 你就要选择，我们就有补贴。所以说的话呢，您此刻啊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节目的话呢，也别吝啬，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报名就可以免费获取名额。
1: 这个名额就十个，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已经有41分钟了。
0: 对，
1: 19分钟之后这个福利就从节目当中要收回了。
0: 对对对，
1: 我相信这会儿啊，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包括这会儿行驶在路上，也能够通过其他的一些宣传渠道看到美皇家装，比如说出租车顶灯呀、户外大屏呀、楼宇电视啊，都能看到说美皇家装有这个活动，有那个活动，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在其他媒体的这个渠道的这个福利活动，没有我们这儿大。
0: 确定是我们可以很
1: 因为马辉马总是美猴王的联合创始人，以上的所有的渠道的推广都需要这个马辉马总同意签字才能够去投放。
0: 对的。
1: 为什么说只针对949的听众有这么大的福利呢？因为刚刚马总也说过了，咱们949在全疆的影响力哈，包括在咱们乌鲁木齐武昌两地的影响力比较大，
0: 是是，很大，
1: 所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会听着咱们节目到美皇家装去。那就说了，那如果说我到店以后，我直接说我就是比如说看某个广告来的，会有福利吗？会有福利，
0: 会有。
1: 但是没有在会生活节目当中这么大。
0: 真的，罗明，我记得是周几咱们俩做个节目？
1: 周二，
0: 周二啊、嗯！我回去以后呢，有两波客户，嗯，一个呢是通过咱们949报名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听过以后呢，但是没有报名到现场去了，
1: 直接去了。
0: 当时我就在现场，我去这个签字，
1: 嗯，
0: 完了之后那个就明打明就实事求是的讲，为什么我没有他额外的这个
1: 咋回事儿啊？
0: 我说没办法，
1: 他是客户，我就不是客户
0: 啊？不是啊，因为徐老师啊，我们一定呢，咱们是通过线上报名，
1: 对，
0: 您告知我们工作人员507-49-50799999，你就说我是九四九的，
1: 嗯，
0: 你就不用管了。
1: 对，
0: 在此呢，我承诺啊，嗯，包括咱们这个之前有选择美黄的业主也是一样的。我们每次呢，我们拿出十个名额，不是天天有的，因为我这个名额，我想一年都要。但是呢，咱们商务局也不是允许我做这个
1: 补贴没那么多，关键。
0: 对、嗯、我们这个补贴呢，是商务局做指导，美黄来承办的。我们唯一呢，就是一个诉求呢，就让老百姓，咱们这个叫雨露均沾吧。我每次呢，在直播间里呢，我来到这里，其实我不想来，罗明。第一呢，说我必须我本人要来，作为咱们整个的一个官方活动的一个权威性。第二呢，我每次呢，最多只能给十个，每一次咱们报名都在20多、30多组客户。我所以说呢，我只能给咱们十个拼手速。你如果说能把打通报名热线，
1: 嗯，
0: 507-49，您就不用管了，新房、旧房、期房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真金白银的补贴，现场呢还有我们美黄的补贴活动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这个为啥我说呢？我们开年我也来过，开年是美黄给开年他们报开门红，美黄送的活动。
1: 对，
0: 这个活动呢是咱们真正的补贴。
1: 嗯，
0: 在咱们的这个建行 APP 上，嗯，去领取，领完以后呢，你装的过程中直接捡现金的。那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你下半年装，可能说很多人在犹豫，下半年会不会便宜？
1: 嗯，
0: 我承诺一下，如果下半年便宜，按
1: 你就用那个便宜的价格来，
0: 对，按便宜的来。
1: 但是按照经验来看的话，
0: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
0: 因为怎么讲呢？我们都很清楚。都是开年更划算，
1: 对对对，
0: 慢慢的呢，所有的材料工艺都会慢慢的做整个的升级，
1: 嗯嗯
0: 啊，做整个的一个人工要上涨，物价要上涨，
1: 对
0: 对不对？如果真便宜了，你按便宜的来，
1: 就按便宜的来，
0: 对。所以说呢，我们也呼吁业主朋友们，在北京时间13点前啊，倒计时15分钟，
1: 嗯，
0: 能打通507-49的507-9999的听众，您不管是明天后天带着家人去，
1: 还是下周去，
0: 什么时候去都行，
1: 嗯，
0: 您只要咱们在那个系统里面有咱们949的官方授权，
1: 就是后面打了个括号。
0: 哎，
1: 你949来的，
0: 对，
1: 你进店的时候哈，你身上就发着光，我跟你说，
0: 确确实实，
1: 对吧？
0: 真的罗明，真的真的，
1: 因为所有的这个美黄的工作人员在进店的时候都说，
0: 嗯、
1: 哎你好，
0: 嗯，
1: 您是有什么装修需求吗？
0: 嗯，
1: 您只需要说我是听949会生活节目报名来的，
0: 对，
1: 他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对的，
1: 对吧？
0: 对的，所有的这个监督也不一样，
1: 嗯、
0: 落地也不一样，很多人说那为啥有它特殊？毕竟呢，咱们都是房协媒，我们说了房产协会。我们家装协会媒体呢是咱们949唯一的一个呢监督企业，可能每一次我们在这个落地活动，罗明看到咱们很多这个现场人员，罗明也去过现场，
1: 是
0: 也做过整个现场的一个监督，就是说有任何问题找美黄，如果美黄解决不了，由咱们949媒体啊请全程的一个监督，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受咱们官方媒体监督活动落地的，
1: 嗯，
0: 第一呢名额有限，第二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补贴呢真的是
1: 真
0: 金白
1: 银，
0: 真金白银，所以如果说你有新房旧房改造，我要延伸一下啊，
1: 嗯，
0: 很划算。
1: 对，
0: 我们还有哪些补贴呢？还有这个拆除补贴，罗明。
1: 哦，就是这个老房子拆。
0: 拆除，
1: 嗯，
0: 你算一算，100平方的房子，家里面地砖、墙砖、垃圾全部拆完之后，市面上最便宜应该在个70一平方，
1: 就是
0: 还不带给你扛楼。家里面如果是高，
1: 就给你拆下来。
0: 拆下来，还有一个垃圾清运的，一车，咱们那个车800块钱一车，
1: 嗯，
0: 咱们是市场价800块钱一车，
1: 啊、嗯，
0: 连拆带
1: 现在都这么透明了、啊，
0: 很透明，很透明，因为咱们没有自己，每一个物业都是咱们环卫唯一指定的那个垃圾船，
1: 对对对，
0: 咱自己没有那个，
1: 嗯，
0: 没那个设备，
1: 是，
0: 咱也不允许拉那个装修垃圾
1: ，嗯嗯，
0: 所以它的所有价格都全部是透明的。
1: 然后咱美猴王如果说旧房改造的话，
0: 嗯，
1: 也有补贴，
0: 我们是51平方。
1: 又少20，
0: 嗯，你算一算，100平方的房子，全部从拆到垃圾清运到扛楼，
1: 又几千块。
0: 哎，你看啊，罗明，我讲扛楼，很多业主讲的话，你这个文字游戏，这个语言博大精深，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业主拆完以后呢，拆是拆，扛楼是扛楼。
1: 哦，
0: 小时候在家里换过煤气没？
1: 换过，
0: 煤气是不是一层加5毛钱？
1: 是，楼层越高越贵吗？
0: 是不是有没有印象？
1: 对对对，
0: 煤气是25一罐，
1: 嗯，
0: 但是扛楼扛楼的费用
1: 是，
0: 哎，我当时想换完煤气25，
1: 嗯，
0: 怎么后面最后变成28了？
1: 是，
0: 那你家是6楼，
1: 嗯，
0: 我啥意思？一层5毛钱，
1: 那就跟现在装那个空调一样，
0: 你自己往上扛，
1: 高空，对对对，一个意思，
0: 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美猴王的话呢，您家里面听好了啊，家里面的旧房改造从拆除是美猴王自己的拆除团队，
1: 嗯，
0: 你不用担心拆完以后后期的时候到施工进场以前，哎呀这个墙你墙拆的不行，你得额外加钱，为啥呢？给你拆坏了，
1: 哦，
0: 伤害这个墙面了，
1: 嗯，
0: 要做挂网做拉毛，
1: 嗯
0: 啊，在美猴王不存在，美猴王自己工人拆，
1: 嗯，
0: 拆完之后我们自己来清运，
1: 嗯，
0: 清运完毕以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人师傅进行现场的整个的一个施工作业，
1: 明白。
0: 所以说旧房改造有很多困惑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50平方、100平方的房子全部连拆带垃圾清运，在咱们扛楼5000块钱，
1: 嗯
0: 啊，这已经是我们的成本中的成本，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为了去帮助业主。去后期少一些这个担忧顾虑扯皮，
1: 嗯，
0: 我们才承诺这个，
1: 明白
0: 啊？包括呢家里面的厨房里面的电线，我免费给你改成4平方的，
1: 嗯，
0: 老房改造都很清楚，家里面毕竟你只要单就旧房，家里面的线都是2.5，对不对？
1: 老化了嘛，
0: 老化了，虽然都是同心线，嗯，但是我们给你房子给你换4平方的，厨房里面换4平方的，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担心你不家里面有冰箱呀，有加微波炉，
1: 用起来更安全嘛，
0: 用起来更安全。
1: 对，
0: 所以说您听到节目啊，在北京时间13点前还有12分钟，
1: 嗯，
0: 先拨打报名热线507-49-507-9999，不管在乌鲁木齐、昌吉、五家区、安金区周边所有的。50公里以内，美猴王能辐射的，包括南山也可以啊，
1: 嗯，
0: 南山也可以。
1: 乌鲁木齐县啊，
0: 乌鲁木齐县也可以。我们呢会给您做整个的一个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的，咱们给你保名额，
1: 嗯，
0: 一年内都有效。507-49-507-9999，
1: 抓紧时间啊，最后的10分钟。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4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949为生活
6: 正在直播，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节目，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是周五了哈，周末就在眼前了，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还有周末这两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3度哈，南郊有6到7级的东南阵风。到了明天周六的时间哈，乌鲁木齐呢会迎来一个小雨的天气，小雨转多云，高温降到了17度，低温10度。到了本周周天，多云转晴，22到10度啊。

0: 美和王家庄呢，在乌鲁木齐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是一个整装公司哈。人家说整装和这个分开装有啥区别吗？首先就跟咱们去这个店里面买西装买衣服一样的，你是可以自己搭配。
1: 哎，对，
0: 你这一家买个这个衬衣，
1: 那
0: 一家买个西装，哎，那边买个皮鞋，
1: 买个领带，
0: 你能搭配上，但是可能会显得不是那么的和谐。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你到一个店里面，你从头到脚全部由他来安排的话，那就两个字儿，板正。
1: 真的是从设计到交付啊，我们能做到让业主达到了真的整装的一个答卷啊。就是设计很关键。美皇家装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叫168的一个叫设计法则。
0: 怎么说？
1: 第一个呢，一啊，我们是有一个设计研究中心，我们会有我们的研发团队，会在乌鲁木齐每个区域、每个房型、每个房产公司做咱们整个这个试调研发，所有的户型、所有的房龄，我们做研发。我们结合了我们内地的一些咱们的整个流行趋势，我们会把乌鲁木齐95%的户型全部采集完毕、设计完毕。
0: 据我了解哈，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美和王家庄呢，虽然说是一个家装公司，但是呢，已经和乌鲁木齐现有在售的房地产，
1: 对，
0: 就是楼盘，
1: 对对对对，
0: 已经有对接了。就是现在交付的这个楼盘，你可能业主没有拿到这个户型图，美和王已经拿到了。
1: 对，我们为什么能做到这些呢？第一个呢，我们是本土企业，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解决咱们业主朋友们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后期担心的问题，每一个房型我们都有不同的风格设计，你像乌鲁木齐现在兆龙房产，像咱们的秦基房产，像咱们的这个乌鲁木齐本地的这些房产公司，
0: 对，
1: 我们都有深度的合作，就我把户型全部研究完毕。第一个呢，我们在这个盖房的时候，我们就融入了我们的设计理念，让业主朋友们呢，就后期之后不用担心东奔西跑的问题啊。
0: 对，
1: 啊，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第一个呢，我们承诺到设计到满意为止啊，我们能做到1:1落地。
0: 其实客户在和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哈，不怕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你只有一遍一遍和设计师去这个对接，
1: 对接，
0: 去沟通，去交流，把你的想法告诉他，试试告诉你，哎，你这样合不合理？只有双方在不停的碰撞当中，才会有最终的方案。
1: 我们能涉及到啥份儿呢，罗明？就是你到你老房子里面去待上一下，去到你老房里面去研究一下家里面的生活方式。就有些人家里面可能男士可能晚上他睡觉，他可能比较这个比较轻，他的采光呀，他的这个
0: 隔音呢，
1: 隔音效果，房子里面的一些生活习惯，男士做饭，女士做饭，我们都还要看整个的这个家里面的进户门，这个进户家里面
0: 朝哪边开，
1: 朝哪边开，这是我们整个需要去了解的。所以在设计板块叫整装的好处。第二个呢，就是在材料板块，材料板块呢，我们叫整装的一个叫承载者，就是我们所有的材料呢，全部从这个叫 F2C， 就从源头上直采，每一个材料我们可以溯源，就是我们在现场施工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材料扫码溯源，如果非我们的大牌，非正品，我们直接呢全部推倒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有那个环保，所有的材料我们都给您签订绿色环保家装权益书，您如果在装修完毕以后呢，感觉这个材料环保系数不高，
0: 就有味儿，
1: 有味儿，我们给你呢怎么样呢，治理到满意为止，所有的材料所见即所得，在展厅都能看到。第三个呢，就是施工板块了，有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必须好的施工，
0: 对，
1: 我们可以，我们美皇家装呢承诺100%的自有工人，第一不转包，第二不分包。
0: 其实说到这个自有工人哈，昨天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
1: 啊，
0: 他给他老爹装房子
1: 啊，
0: 装到1/3工人不见了。
1: 我见过有好多这样的，
0: 柜子打了一半
1: 啊，
0: 在墙上挂着呢
1: 啊，
0: 然后呢，这边木工也在做，人不见了。
1: 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我
0: 已经歇了10天了，已经。
1: 我身边有很多，就类似于以前给我讲的，就是我们都很，当然了，咱们身边也不是每个人都是那种这行业的搅局者啊，
0: 对对对，
1: 有类似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是好茶好水，哎，师傅你好好干，
0: 对对对，
1: 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凡有点这样的这个
0: 摩擦
1: 摩擦，
0: 哎，
1: 我不干了。我走了，
0: 谁爱谁爱干干去。
1: 但在美皇不存在。第一呢，美皇可以兜底。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工人的言行举止啊，取决于咱们每个业主的打分。就意思你打多少分，我们最终拿多少钱。
0: 对，
1: 所有的工人，我们不是说白了，这个房子10万块钱，美皇抽2万块钱的利润，8万块钱包给你，不是的，他拿10万块钱提成的。就是我们的工人，我们的这个项目经理，我们的这个谁呢？这个管家，就是我们的这个
0: 监理，
1: 统成一条线上。所有人叫绩效打分，
0: 嗯，
1: 你的打分等于我们的收入，
0: 明白？
1: 你不用担心，有这些问题 啊，所以说施工板块的话呢，我们会是百分百的自有工人。同时的话呢，我们工期的话呢，延期每天按200元赔付。
0: 正常的工期是多长时间？
1: 90天。
0: 90天，3个月。
1: 3个月。
0: 嗯，当然要刨开这个法定节假日。
1: 法定也是包含在内的。
0: 包含在内。
1: 但旧房的话呢，我们会加20天。
0: 拆除。
1: 拆除。啊，因为旧房它周六周天正常讲有些不让干。
0: 嗯嗯。
1: 啊，我们会有这个。
0: 就包括6月7号8号高考。
1: 高考
0: 肯定是不让
1: 干。我们都不让干的。都不让干的。
0: 嗯嗯。
1: 嗯，第四点的话就是交付啊，交付。我们觉得从设计啊到咱们这个材料到整个施工交付的话呢，我们一定是高于啊国标5倍的标准的。
0: 嗯，
1: 昨天我带着业主在中南商业城，我们在做整个的这个瓷砖验收和咱们这个油工验收，我拿卡尺呢去卡了一下，我中间放了一个100元大钞，就是我把卡尺卡到上以后呢，我让业主去拉，拉完之后看那个墙面上会不会有这种颜色。业主说，你们会为啥这样去做呢？我说我们一定会高于国家标准的，像每一面墙它多少你拿那个红外线打，它都会有水波纹，会有这种类似于像墙面不平的，
0: 没有太平，
1: 每方都会做咱们的一个基层早评处理。
0: 嗯嗯，
1: 完毕了以后呢，我们会做整个的一个咱们的落地，也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施工工艺一定是落要高于国标的5倍。
0: 嗯嗯，
1: 所以以上咱们所说的施工保障福利，所以说的话呢，通过直播间啊，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大家能全部能接受，
0: 对，
1: 能感受到。
0: 但是你就是现场去看一看。
1: 对，我在此呢，我也呼吁业主朋友们，在明天后天，甚至于晚上啊，我们是自然闭店的，我们没有说这个晚上8点下不接待客户。
0: 我跟你们说一下，我有一次晚上10点半在美猴王，哦哟，
1: 灯火通明，
0: 不下班的吗？但是为了客户啊，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业主，他这个天长了，下班以后呢，去选材料呀，去沟通方案，
0: 对，
1: 也是正常的。
0: 嗯，
1: 您不管什么时候去，到展厅去看一看，
0: 明白？
1: 我们在直播间讲的再好，不及您到现场走访一遍，眼见为实。
0: 对，
1: 所以说呢，您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们呢，这里呢是每。

0: 黄家庄联合呢我们这个政企房协煤，咱们的这个商务局指导做了一个叫补贴活动，补贴的话呢是真金白银，没有任何套路，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我们最高呢套餐补贴呢是10000元，这个10000元的话呢是直接减免工程款10000元，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定制补贴，定制补贴的话呢能给你补贴现金2000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软装补贴，软装里面呢就包含沙发、茶几、餐桌、餐椅，以及呢我们的这个窗帘、灯具，最高补贴呢11000元。第四个呢就电器类的补贴，你像家里面的必需品吧，我们的这个洗衣机、油烟机、煤气灶以及呢冰箱，我们都会呢最高补贴3000元。所有的真金白银现金补贴完毕以后呢，美黄家庄落地于每个小区咱们的样板间，我们会有材料升级，那里面的大板砖，这里面的600×1.2米的墙砖，高端静音的木门，以及呢全智能的马桶，包括呢咱们的这个环保等级啊，环保等级，咱们的这个零甲醛的乳胶漆、咱们的软装升级，咱们的这个辅材有个10000块钱，还有呢工艺升级，工艺的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豪宅工艺啊，您只需拨打报名热线，我们的领取方式呢很简单，在建行 APP 上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一定是通过美虹网我们给你给的二维码你才可以领取到，所以说报名热线呢是507-9999，507-9999。
1: 最后的1分半的时间了哈，也听马总说了这么多，说1000到10000呢，总之呢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通过咱们的节目，通过美黄家庄这一次政企联合1元补贴哈，能够把这样的福利真真实实的拿到自己的手上，而不要错过了哈。明天就是周末了，如果说让马总给大家来发布您诚挚的邀请，到美黄去转一转啊。
0: 哎，对，在美苏州路和天津路交汇处呢，我们有专属的停车场，报名热线呢是507-9999，507-9999。
1: 949会生活，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让您来学会生活，爱上生活。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杨洋带您的美食美客，让您来吃好吃的，锁定稍后的节目。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电话。

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午间为您带来的美食每刻，我是杨洋。在周五的时间，今天心情怎么样？想好要为即将到来的周末调整一下心情，吃点什么好吃的呢？那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美食达人们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这两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陆续和大家盘点了很多的美食，当然还要持续的放送福利。其实一到中午的这会儿呀，说到美食，心情也不自由的，就是不自觉的就明媚起来了。想想看，刚刚出炉的烤馕，烫手的要抢着尝，这红柳烤肉香到这个让人都有点这个难以忘记的这个美食的味道。所以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走在路上你会发现每走几步就会有一个可以买到水果的摊位，哎，这两天大家看到最多的水果是不是就是杏子？当然还有南疆啊地产的樱桃，您尝过了吗？是不是也有甜过初恋的滋味呢？其实在这个季节，真的我们的快乐都回来了，那就是在新疆能够尝到甜过初恋的瓜果。这一次次的美食品尝，不但是难忘的味蕾体验，更是一场舌尖和心灵都被温暖的新疆记忆。其实在我们这儿呀，美食美景都是最不能辜负的。你可以享受一天分四季啊，早晚不同色的美景，还可以尝一尝一天吃三餐餐餐都不同味的美食。在新疆有个好处，就是天山南北的饮食文化交汇创新，可以说每一处的风土都孕育着独特的味觉记忆，塑造出的品类丰富的新疆宝藏美食。最近有一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短剧叫《爱在博尔塔拉》，它开播之后呢，就获到了很多人的点赞和好评，有很多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说新疆的美景真的是治愈双眼，新疆的人情真是治愈心灵。这个暖心的故事伴随着新疆的美景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新疆，爱上博尔塔拉啊！当然还有最近特别热闹的备受关注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这期间我们的美食美客也在跟着姜超游新疆品美食。那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跟着这些美好的点赞和祝福，去看一看亳州美食有哪些精彩和难忘的味道。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如果说您在亳州吃到过特别让你难以忘记的这个美食美味，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和分享一下。当然这会儿您在路上吃到了什么，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美味，或者您今天中午又自己要做点什么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澜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奖品，每天节目当中的两位获奖的听众呢，可以得到的是四瓶古井贡酒老慈贡，每份都是四瓶啊，而且这个奖品呢也是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慈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又好喝不贵，在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都有销售。开瓶老慈贡，就是迎来的生活的百般滋味。当然节目当中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尤其这两天你看，虽然太阳不是艳阳高照，但是其实体感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所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既清爽又美味而且味道非常醇厚的美食，那就是椒丝黄面烤肉给大家带来的单人套餐。每位听友呢获得的这个奖品当中包含了一份椒丝黄面、两串特色烤肉筋、两串烤蘑菇和一瓶可乐，交个朋友相互支持，本地人都爱吃的椒丝黄面烤肉，劲道爽滑，汤料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椒丝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这还没完，节目当中参与互动的听友呢，还能够有机会获得的是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这里头包含了泡泡油糕，还有经典的

这个山西过油肉，搭配山西本土金刚六度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三晋风味。地址就是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的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各位听友呢也可以到店品尝一下地道的山西美味。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推荐吧，这会儿的美食美味还有来自于亳州的你难忘的美食记忆，都可以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和留言了。当然这会儿在路上，我们也来帮助一下听友寻找一下他的家人。这会儿呢，听友要找的是一位65岁的男士李俊，他的身高1.7米左右，体型中等，在今天的11:40左右呢，从新市区天津北路中海天悦府西门离开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家，那特别着急，家人也想让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当时呢，他的身上穿的是上身穿灰色的外套，下身穿黑色裤子，脚穿黑色运动鞋，头戴藏蓝色的棒球帽。老人呢因为有焦虑症，希望有路上的好心人发现，及时的和李女士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3899597279，13899597279。这会儿在微信当中，我们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都走到哪儿了。小凡同学跟我们准时的打卡签到了，他说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儿呢，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中午要吃的是酸菜鱼，嘿嘿嘿，真的是爽口又美味，每天都吃的这么的美味和幸福，哎呀，太羡慕小凡同学了。还有这会儿阿江也在跟我们留言，这会儿走到哪儿了呢？还有寂寞不是我的错，说今天是打个准时卡，没有迟到啊。他也说李茂是去寻找美食了吗？你还别说，只要是我俩交替在美食每刻出现的时候，那个人肯定是去寻找美味了。当然他依然还会在晚间的美好的夜晚分享更多动听旋律和你一路相伴。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推荐美食吧，走到哪儿了，或者这会儿想吃点什么，也把您的定位发过来，让大家帮您来推荐一下。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手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每刻和您一起来传递分享美食。这会儿各位也可以来准时打卡了，不但分享美味美酒的礼物，同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说最近哪些好吃的让您感觉到记忆深刻。说到在新疆呢，其实很多的美食都会让人流连忘返，尤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博尔塔拉包会绵延如海，机械化的车间里头飘香的挂面也会畅销江内外，就包括在包会绵延如海，机械化的车间里头飘香的挂面也会畅销江内外，就包括在很多的直播间里头你看到的很多。

多特色产品的热卖其实都是来自亳州的，而且承载的也是丝路风味的土特产，让亳州味道香飘万里。说到辣椒红，这也是很多产业升级呢，为大家带来火辣的希望。很多朋友会说吃辣是不是在像湖南、四川啊、广西，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辣，但是其实吃辣在新疆，而且凭借着辣味的美食走向全国的真的特别多。随

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你觉得在新疆特别好吃的辣味美食，都可以跟我们晒一晒。新疆的辣椒其实真的独有的优势，让辣椒的品质好，而且还有天然晾晒的条件。比如说每次就是您往这沙湾方向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到这该有的这个季节，秋天的时候，哎呀，真的太漂亮了，全到处都是摊在地上的这个远远就看上去很娇艳的辣椒在那进行晾晒。而且有这样天然晾晒的条件，加上新疆的地理气候还特别适宜辣椒的生长，所以新疆辣椒的大规模收获的时节呢，就会集中在每年的九月份。像炎热干燥的戈壁滩就是辣椒天然的脱水加工厂，不需要任何的设备，只需要自然晾晒就可以得出色泽鲜亮的辣椒。所以每年的金秋时节，伯乐的辣椒真是喜获丰收。只要是有看到这个热风烘干的，还有色选机和去把机呢，能够这样的设备进行运转，高效的作业，我们看到干净规整的成品椒就会源源不断地产出来。其实辣味的美食真的少不了伯乐的这个辣子，很多朋友们就会分享一些美味。那如果说您在新疆吃到哪些辣味的美食特别值得推荐的，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您准备的有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椒孜黄面烤肉的特色套餐，以及来自地道的山西美味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您送出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

0: 你看月亮早安也说了，哎呀，这个辣皮子包子是不是也很好吃呢？就是这个具体的这个辣皮子包子是怎么的一种味儿呢？就是我知道，就是很多烤包子，很多朋友们也在品尝，有一些就经过了改良，比如说我们吃到的像小龙虾烤包子、大盘鸡烤包子，哎呀，这个味道如果没有那个辣子啊，就觉得真的不够香。那这会儿更多的新疆地道辣味美食还有哪些？包括亳州的一些美味特产，有没有你特别心仪的，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阿江的语音消息，看看走到哪儿了。
1: 咸阳中午好。
0: 中午好。
1: 西山高架东向西，西山隧道到道上一路畅通。
0: 好的。这会儿呢，我们也再来帮助听友寻找一下自己的物品。今天上午12点左右呢，王先生一行四个人在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南路天悦龙庭小区搭乘一辆红色出租车到恒翠花园北门下车，不小心丢失了一部手机。希望捡到的朋友呢能够和失主取得联系，也非常感谢。当时他是在乌鲁木齐市鲤鱼山南路天悦龙庭小区搭乘的红色出租车到恒翠花园北门下车的。这位司机师傅，如果您也听到的话有印象，请帮忙寻找一下。这位失主的电话是15209930956，15209930956。这会儿初跟我们提示了一下，在小西沟红绿灯上蜘蛛山隧道的这个高架上看到有行人在行走，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注意安全。还是提示大家回到家还是要跟家人提示啊，千万不要在这个快速路上高架桥上行走，还是要在这个有过街天桥的地方来安全的这个过马路，或者是这个安全的在路上。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留言分享推荐美食。

0: 记得去年夏天还很热爱生活，总和朋友在酒吧门前悠闲坐坐。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我是杨洋。一边来盘点美食，朋友们说到这个辣，其实很多人都在跟我们互动说这辣味太多了，辣米粉、还有辣子囊啊。刚才朋友们都在跟进，说到这个美食的辣味，如果说就是真的每道菜当中都时不时的会有，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辣皮子拌面那可不得是很香的，还有就是在大盘鸡啊或者是爆炒羊肚这些菜当中都少不了辣子。刚才说到了亳州的美食，还有朋友跟我们跟进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牛肉。哎呀，真是想到一起去了，牛肉香怎么呢，就是当地有一个天来香牛的招牌呀、这也是咱们新疆第一个通过全产业链有机认证的牛肉加工企业。而且天来香牛的牛肉也让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感受到它的这种香，还有就是好吃，也是独具特色的品牌，能够让这个美食走得更远。很多时候是源自于这个食材一定是非常的新鲜和美味的。还有呢，其实在亳州这个挂面也非常的走俏，有很多的老味道现在呢也走出了新路径。比如说在伯乐市呢也有一个食品厂，它就是专门做这个挂面的，有很多的这个订单都是发往了很多的城市，也让大家尝到了匠心企业制面的坚守。还有就是在现在的这个不断发展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研发出一些口味特别丰富，听上去还挺奇特的一些，比如说枸杞挂面，您尝过吗？仙人掌挂面那是啥味儿？还有山药挂面，是不是口感更好呢？很多时候这样的特色美食也能够畅销全国各地，让这个挂面呢一步步的走向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所以你看，从辣椒飘香到挂面出江，从牛肉的畅销带动了更多的亳州好物集群出圈。在亳州这片土地上，其实有很多的美食还有美景都值得我们去打卡和分享。那有没有您曾经印象深刻的美味呢？或者说亳州的辣子也有没有让您也是记忆难忘？那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分享美食，也可以说说今天中午大家都准备吃点什么呢，在美食每刻当中可以和我们继续来分享和推荐啦。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3: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2: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3: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2: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3: 949美食每刻，
2: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陪伴大家分享美食，推荐美味。本节目由微十八清江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本节目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看到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分享自己的午间打卡了啊 ！X 说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周末开始了，我要去昌吉吃大盘鲫鱼鱼了。哎呀，准备去哪一家呢？昌吉的朋友们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下哪一家更值得打卡？真的，就是大盘鲫鱼鱼是很多朋友们的最爱，而且最近感觉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在乌鲁木齐哪里能吃到好吃的钵鱼子呢？还有这会儿容颜说中午好，打卡签到，哎，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留言。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奖品，一份由江孜黄面烤肉为您送出的单人套餐，总共会有两位听友获得，还有就是能够得到的是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美味的地道的山西特色美食也等着和您一起分享。那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传递分享美食。刚才说到了这个昌吉的美味大盘鲫鱼玉子，哎呀，其实在昌吉有很多的美食，很多朋友们去了之后都会觉得真的是太过瘾了。不但有羊杂，还有呼啦羊蹄，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大盘鲫鱼玉啊，也是其他的特产。再就是像雪花凉呀，这种小时候的记忆是不是也是让你觉得在这个天气热的时候玩累了，解锁一下美食美味呢？再就是像奇台的过肉拌面啊，还有油炸糕、木雷烤肉，你想想这些都是美味。不过这些是不是可以一条线一次在假期自驾当中分享得到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949在五月的古尔邦节的环东天山自驾游的活动报名当中，抓紧时间了解，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您就可以了解到这次自驾游的关键的这个路线。像在我们的微信主页下方呢，还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您点击一下也可以了解到环东天山自驾游的报名方式。5月27号到5月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一下沙漠之夜嘉年华。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这个自驾游按钮，或者您直接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丝路视听专属报名通道。那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继续分享，刚才朋友们也陆陆续续来了啊，看到坚持到底说中午好呀，看看我做的抓饭怎么样。难怪这节目一开始感觉大家都没有按时打卡，今天中午是给自己要亲自的制作美食，那确实非常用心。这图片正在传输过程当中，我相信这一定是非常的美味的。还有这会儿膳食也跟我们留言了，说来看看我的午饭吧，吃饭。

吃饭了，哎呀，这个营养餐真的是非常营养，西兰花，还有蒜苔炒肉和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一点点水果和健康美味的这个套餐当中少不了的米饭碳水。其实这两天呢，很多朋友也在和我们留言分享自己做的一些美食，我也是在跟大家的交流当中发现了，其实很多的美味都是要巧搭配，能够让我们家庭的各个成员，不管是孩子、老人还是上班族，都能够获取到最全面的营养。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传递美食。东浩说了说，那我就跟一条吧，也请大家推荐一下昌吉在市区当中的好吃的大盘鸡，最好是宝藏小店哦。那抓紧时间大家来推荐吧，哪一个是你必须打卡的昌吉市区的大盘鸡，各位跟我们一起留言一下。看到红兵的这个抓饭已经出锅了，我先不说别的，光是扎扎实实的这个羊脖子整整齐齐的排满了这个盘子的一大半，我就觉得这顿饭一定很赞，因为它非常的硬，呵呵，真是干货满满。这个羊脖子看上去是既鲜嫩又入味儿，而且这个抓饭有胡萝卜和这个米搭配在一起，摆得这么的好看，就是应该是色香味俱全了。还有这会儿燕子也说了说，哎呀，打个卡，今天稍有点晚了，说到了新疆的辣皮子，新疆辣椒是皮薄肉厚我的最爱呀，陕西辣椒也是我的更爱，因为我是陕西人。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很多的美食和这个调料它都是源自于很多非常优良的这个食材，就比如说新疆的辣皮子炒肉炒鸡蛋啊，不是炒这个辣子鸡啊，它就是能当这个菜吃，就是它虽然辣的有味儿，但是它又很香，又不会把人给辣倒，所以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爱。这个陕西的辣椒，为什么说很多朋友吃这个油泼面啊，包括这个凉拌的一些主食都少不了这个辣椒，就是真的陕西辣椒也是非常过瘾的，所以各地的美食都很赞。

0: 陆陆续续看到大家也在跟我们打卡了，今天确实很多朋友们也在做饭啊。今天尔特说了，准时聆听，边做饭边收听949打卡。我们也期待着待会儿你要打卡一下你的美食出炉的这个菜品，看看最近的厨艺有没有增长。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黄四儿说了，还有好几位朋友，燕子也讲到了，就在这两天国风快闪的活动当中，看到了簪花郎天博，也看到了古装的杨洋，也在给我们点赞。哎呀，你们的肯定，你们说的这个美言，就是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自信。确实，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需要这样不期而遇的惊喜，有时候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当中，能够和您在转角遇到爱，那真的是一带来一天或者是很长时间的明媚心情。就在5月20号和5月21号小满节气的这一天，我们陆续的走进了像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还有落日大道，以及水上乐园和人民公园。在这一路，我和天博也真的是收获了很多的美好，看到大家，看到和我们打招呼啊，包括接收到了我们送出的鲜花和新疆特产的小礼物，他们脸上的那种惊喜真的是溢于言表。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除了收听节目之外，有更多的机会面对面一起分享传递这份爱与美好。那今天看到我笑我吃也说了，说打卡一下中豪，今天礼貌在哪里？哎，每时每刻今天的礼貌去探寻美食了，到了晚间的美好的夜晚，将会继续回到电波当中和您相会。刚才朋友们说的这个昌吉市区的好吃大盘鸡，大家快点来打卡呀，今天可是要给我们送出美食建议和美食导航的各位丰厚的奖品呢。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说，哎呀，风干肉抓饭也非常的好吃，那是不是也想找好吃的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聊一聊。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打卡分享美食和我们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
1: 五月国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2: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刚才朋友们在问说昌吉哪里有好吃的大盘鸡，赶紧推荐一下。我记得之前我们的听友小爱跟我们推荐过，说在昌吉滨湖镇的羊头村农家乐有特色的泡泡油炸糕，还有传统的手艺这个农家土鸡、农家大盘鹅，他们家的烧烤也是呆呆的。不过我们的听友想在市区当中找一家好吃的大盘鸡，请大家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和推荐吧。容颜就来回复了，他说我就是昌吉的，我要推荐的是豫东巷的土鸡剥鱼子，相当赞，在豫东巷啊，各位可以导航搜索一下。他说还有乐活小镇小虎辣子鸡，老虎的虎，还有就是这都是他的最爱，很多乌鲁木齐来的朋友都会到他家说的这几家去吃。一个是他推荐的豫东巷的土鸡剥鱼子，豫是这个河南的简称豫啊，还有东就是东边的东，豫东豫剧的豫，东南的东。东浩也在说了，说这一天他要准备做出行规划了，接下来的假期会有几天呢？也跟您提示一下，从27号一直到31号，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说您在这个路上，准备到哪里去规划一下行程。那如果没想好，抓紧时间先回复一下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就像刚才东浩说的，准备要规划一下这个假期，那我们给您推荐的就是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您可以回复数字8，或者是点击一下微信主页下方的自驾游按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链接，还可以在丝路视听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就由949主持人杭志带着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还能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姆塔格沙漠感受一下沙漠之夜、嘉年华。那如果更多的朋友们也要了解，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朋友们今天想吃一下土鸡剥鱼子啊，还有群群也说了，昌吉花间集有一家哈哈土鸡，就是那个哈哈笑的哈哈是吗？哈哈土鸡很不错哦。还有一家就是建设路有一个古城剥鱼子，大盘鸡也不错。所以东浩您听到收藏了吗？赶紧在这个地图当中保存一下啊。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推荐分享都欢迎大家继续传递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准备的奖品有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焦丝黄面烤肉送出的单人套。

餐以及特色美味的山西美食。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美味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为大家准备的也是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联系电话0991-266-2222，欢迎大家呢可以到店里头品鉴一下地道的山西美味，它的地址就是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的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0991-266-2222。刚朋友们也说到了这个美食美味，还有中午准备吃点什么，朋友们也打卡了燕海杂粮臊子面，还给我们发来了反馈。其实这两天我们也不断的跟大家推荐，如果说中午没想好吃什么，刚好又在八道湾附近，那您就直接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又出新品了。咱们的听友也在持续的反馈说有浆水面，有羊毛公地道的凉皮子，烤肉也特别好吃，他家还有最近推出的红烧牛肉米饭，还有就是他们家的丸子汤牛骨头，哎呀，都是吃过之后点赞连连，所以抓紧时间也可以去尝一尝，一键导航搜索一下燕海杂粮臊子面。朋友们也在推荐了，说昌吉的南来顺土鸡焖饼子也不错，可以去尝一尝啊。还有杜松也说了，打卡打卡，山西过肉吃上了，好吃好吃，谢谢各位的好评，继续跟我们推荐美食美味吧。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但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

0: 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4: 我们一次次的回到丽江，我们重复说着丽江再见。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客，我是杨洋。当然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很多朋友们都在留言和我们分享传递美食，我们也即将要送出奖品。各位在留言的同时也可以来许愿一下，您想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古井贡酒，还是焦滋黄面烤肉，还是我们要送出的山西特色美食，由山西茂源古语粗粮宴给您送出的尊贵套餐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继续分享。这会儿尔特的午饭是不是已经准备出锅了？节目一开始打卡说在边听节目边分享，他呢说蛋炒鸡这个炒鸡蛋还行，就是刀工还是比较费劲儿，不太均匀，所以切到后面是不是感觉很费劲儿？没事儿，就是你想做的多了，熟能生巧，你可以常常练习一下。还有这会儿便道也说了，说各位听众朋友们，谁知道哪里有这个甘肃凉皮呢？就是想比正常的凉皮厚一点，凉皮是黄色的，汤是糊糊的。您说的是五味凉皮吗？他说之前经过甘肃张掖吃过一次，感觉挺好的。昨天跟我们的同事来自张掖的刘瑞还在分享，他说他也特别喜欢吃自己家乡的张掖这个凉皮，他发现其实还是有五味的凉皮，也各具特色，就是您说的这种有厚一些的，汤都是糊糊的，感觉真香。所以您也可以请大家来跟您推荐一下哪里有好吃的甘肃凉皮，或者您打开这个外卖，您可以看看周边有没有。我感觉乌鲁木齐其实有挺多家好吃的甘肃凉皮。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分享和推荐美食，大圣归来也在说了中午好，我说的是哪个呢？我说的是哪个呢？您这个跟我们继续留言一下，我再等等啊。还有 X 也说了，说许愿一下古井贡酒啊，来了。大圣归来说了，我说的就是这个，对，我跟刚才的这个便道说的就是这个，看上去黄的厚一些的这个辣子太香了，请问这个定位在哪里？请大圣归来给我们的便道提示一下美味的甘肃凉皮。
4: 我们重复说着丽江再见，
5: 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推荐美食。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分享福利好消息，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您的光临。X 说了，在乌鲁木齐的八百凉皮超级好吃哦，从上学吃到上班了，那这家店我们也得要保存一下了。确实看到过很大的门头八百凉皮。还有大圣归来又跟进了一下，他说请刚才想吃这个甘肃凉皮的朋友们可以去昆仑东路凉州美食，在这儿有酿皮三套车，还有甘肃小饮料姜皮。 确实到了甘肃，这个朋友们要尝的这个三套车真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至于是哪三样，去过的朋友可以来揭晓一下。当然吃过的这个老三套车也是当地的这个风味，不但有这个酿皮啊，还有茶，我记得还有牛肉，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吃到的美食真的不但名字让人记忆深刻，这个味道更是杠杠的。想吃菠萝说了，在德坤院子里头呢，海洋凉皮好吃。还有盆盆说，武威酿皮在阿勒泰路融合城大牌子右边就有一家啊。谢谢各位的分享和传递，那抓紧时间，期待着各位来和我们打卡晒晒美食，说说最近好吃的这个甘肃凉皮都在哪里呀。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在分享美味的同时呢，我们也来帮助一下需要帮忙的这位听友，他求助一下献血。那他是36岁的一位男士，闵仁祥，因为主动脉夹层 A 型冠心病，多器官呢功能衰竭，现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科，在重症 ICU， 急需要全血，血型都可。是

天 CC，希望大家能够帮忙联系一下患者的家属葛女士，来帮助一下。她的电话是13579830843，13579830843。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分享推荐美味，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在及时的跟我们推荐美食，说了说有关这个好吃的这个辣子鸡啊，还有刚才朋友们推荐的好吃的甘肃美食酿皮子，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跟进啊，看大圣归来说九鼎紫禁城也可以来呀，青稞酿皮挺好吃的，他在这家吃过挺攒劲儿的，而且刚路过门口感觉人还挺多的，看到这个招牌上啊有青稞酿皮、牛筋面、擀面皮、饺子，还有就是好吃的炸串啊，确实挺丰富的，都是特色小吃。他刚才也说了，说这个三套车确实挺有名的，那也在节目当中引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共鸣，说这个三套车到底是哪些呢？企业给我来更正了一下，他说有早茶，有肘子肉，对，是肘子肉，我刚想说是牛肉，他说还有行面，哎呀，确实得要尝一尝特色的美食。他说说到五 A 面皮呢，在喀什东路砖厂公交车门面房这儿就有一家家乡味面馆，可以去尝一尝五 A 面皮，在喀什东路砖厂公交车站的门面房家乡味面馆。小凡同学说，说在二钢市场里头有一家叫红蜻蜓面皮，也挺好吃的，就是好吃的五 A 面皮。还有冰是睡着的水也说了，说他也推荐的是这家蜻蜓面皮凉面，在百商太阳城店也有一家。哎呀，刚看这个图片就觉得太好吃了，很多朋友说吃了好几家都觉得味道一般，路过了这家吃的这个五 A 面皮就觉得实在是太好吃了，蜻蜓面皮凉面啊。还有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来推荐，看到飞鱼说在昆仑东街凉州风味就能够满足您的凉皮梦哦，真的朋友们真是一呼百应，很多时候就是吃过的美食就会这么有共鸣，说的我本来没有想去吃面皮的，我都准备要把大家的这个定位收藏一下，赶紧去尝一尝了。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传递美味啦。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节目当中我们要送出的奖品我们也继续来分享一下吧，是哪几位听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及时的跟我们推荐了美味，一位是这个笑脸的朋友已经给您发私信了，还有群群，还有呢获得这个焦滋黄面烤肉的听友是龙叔和盆盆，山西美食能够获奖的是想吃菠萝蜜，还有 X15 和熔岩。那所以也希望这几位朋友及时的把您的电话号码及时的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继续在每时每刻和大家分享放送福利啦。

节目当中看到朋友们也在陆续的回复龙叔说啊，我获奖了吗？是的，您的这个惊喜就是这样从天而降的啊。还有就是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回复，都已经及时的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当然节目当中很多留言的朋友们，您也是长期的关注和陪伴，持续的吸引起了我对您的关注。没关系，每时每刻的奖品将会继续放送，这份温情和福利也会继续伴随大家。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949一路畅通，田宇和杭志将会和您一起迎来周末好心情。

0: 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5: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4: 5月30日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7: 各位好，我是田宇，
6: 我们是
7: 把甜蜜品汉组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希望大家呢给我们报路况，打个卡好不好，
7: 互动起来啦，中午的好心情有我们相伴啊。
6: 那么首先看一下高德数据吧。
7: 是的，整点路况来了。那今天看到的第一位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9公里每小时。
6: 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呢，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有点堵，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6: 大丸北路呢，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啊，由南向北依然车辆非常大，因为这件呢现在正在半辅施工。
7: 是的，
6: 所以说呢现在平均速度在18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
6: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7: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6: 会展中街呢，从河南东路到七大湾北路的这个位置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呢是27公里每小时。
7: 银滨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6: 团结路呢，车辆呢还比较大的一个位置啊，是从明华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桃。

0: 磁厂路口的位置呢，现在车辆是偏大的。
1: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的反方向，东大梁西街道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0: 主要堵车点啊，还是在黑甲山的这个施工点的位置啊。
1: 没错啊，
0: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就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起来吧。虽然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没有奖品，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我们的情绪价值提供的多满，
0: 对，
1: 我们俩这个活生生的人的活人感啊。
0: 你想想中午啊，这个现成的饭搭子，
1: 对，
0: 你们不跟我们在一起的话，能吃好中饭，能有好胃口吗？
1: 没错呀，所以各位也可以及时发来路况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相互陪伴吧。
0: 对对对，哎呦，你看坚持到底说今天吃的是羊脖子抓饭。
1: 羊脖子抓饭可好吃了。
0: 哎呀天哪，请问什么是抓饭？
1: 好久没吃了。你看我们俩馋了。
0: 什么是饭？
1: 什么是羊脖子？
0: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我们的饭搭子小范来了啊，我觉得小范同学还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他说今天在家，没有到那个店里去，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还有两侧啊都是畅通的，今天不吃饭，
1: 哎呦，
0: 只做饭搭子
1: 啊，今天是锻炼搭子，
0: 锻炼搭子。
1: 咋你也减肥啊？
0: 为啥不吃饭呢？
1: 像杭志减肥看齐，俩人一起瘦成一道闪电。
0: 你别跟我学啊，我现在已经是一道闪电了。
1: 哦哟，都快闪成啥了啊，朋友们。
0: 好，大圣归来说了啊，说这个田宇航志啊，现在九鼎市场这里呢是一路畅通的。哟，今天到九鼎那儿去了啊。
1: 同时呢他也说到这个河南西路东向西车流量是时钟大。
0: 这个是景师傅吧？
1: 啊，对，景师傅，我向我说我狂，
0: 说你回来啦？
1: 啊，我回来啦。
0: 说昨天去哪儿啦？
1: 我昨天进农村啦。
0: 哎呦，跟我们讲讲进农村干什么去了？
1: 我们做武进活动
0: 啊，
1: 关于防灾、减
0: 灾、
1: 救灾的应急科普小知识。
0: 对对对，
1: 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0: 然后呢，带着大家进农村了，是不是？然后那个大妈就把你拉住了。哎呀，这个丫头就是。那个天宇是不是？哎呦，哎，广播上天天听着呢。
1: 然后他还问我个问题，他说：“阿姨做的辣条子好吃，还是联防大姐做的辣条子好吃？”
0: 当然是我做的好啦。
1: 你这个切换很自如啊。
0: 哎，我也喜欢联防大姐做的辣条子。今天晚上我就和婷婷过去了啊。
2: 婷婷也喜欢吃，然后辣条子配上薄皮包子也很香。
0: 啊，那个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出去呢，不好意思啊。
1: 一说做饭，联防大姐就走
0: 了。对，你们以后要到联防大姐家吃，必须先给杭志打招呼
1: 啊，让杭志提上一点东西过去。
0: 杭志说吃，联防大姐呢马上答应，完了我再说把你们带上，他就不好意思拒绝了。
1: 为啥不好意思？因为杭志从来不空手啊。
0: 不信你看啊，大姐，今天晚上我要去吃辣条子。
3: 你要吃吗？哎呀，不行，我今天晚上有事儿呢，也不行啊！
1: 啪啪打脸嘛，这不是、啊
0: 哦？完了！哎呦，你看你这什么？哎呀，我还以为你有多能耐呢。
2: 婷婷可以，婷婷的嘴巴甜，姐姐喜欢。
0: 哎，那你说一下。
2: 联防姐姐，婷婷想吃辣条子。
3: 哎呦，你看小朋友真的太可爱了。
2: 我给你带棒棒糖哦。
3: 好好好，今天晚上我不出去了。婷婷你过来啊。
2: 好的，
1: 你看婷婷就能吃上辣条子。
0: 那我也跟着去。
1: 大爷凑热闹。
3: 哎呦，哎，婷婷你来的时候啊不要让他跟上啊，悄悄的来啊。
2: 姐姐我就带我一个人吃的面粉量，你做我自己的就行。
0: 哦，婷婷还要带面粉哦、太歹了。
1: 你看看啊，学着点啊。
0: 我这次去月亮地村啊，把那个红星面粉好好买上一袋子给联防大姐带上来。
1: 然后歹歹吃上一个月拌面。
3: 哎呦，你要这样说你今天晚上也来。
1: 变如脸啊，变脸。
0: 来大姐出去啊，不是真的、
1: 啊。是的啊。
0: 好好好。然后小凡同学说冷知识，闪电的直径是。3米
1: 哦，直径3米，
0: 直径3米哦，
1: 半径是1.5米，是
0: 一个闪电腰粗3米哦吼、
1: 那还是不要瘦成闪电了，朋友们。
0: 好，来看一下啊，孟西说，西山高架呢，今天是一路畅通了，
1: 同时呢，
0: 啊、
1: 之后啊也发来了。

0: 多个土窑，你可以点一个，然后呢在那儿买上已经给你腌制好的用锡纸包好的食材，然后直接呢在里边啊进行烤制，
1: 所以这个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烤好了以后呢，现场啊一家人可以品尝一下。
1: 嗯，
0: 我们这次呢是以六人一桌，
1: 小桌，
0: 对，小桌，然后呢有鸡有肉有土豆有红薯还有素抓饭，就是这样的一个套餐。
1: 我能不能理解为海陆坤海陆坤啊
0: 海陆
1: 空全烤，还有主食？
0: 对，有有有、啊、
1: 太棒了。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第一站讲到这儿啊，就是在吉姆萨尔县、
0: 嗯、
1: 那这儿呢其实资源非常丰富，比如说矿产资源就很丰富。
0: 对，
1: 这有油盆煤海气库之称。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要是你看在吉姆萨尔啊，我们要是从这个五彩湾的方向走，你会看到很多磕头机，就那个
1: 采
0: 油机、
1: 哦、
0: 采
1: 油机。
0: 对对，而且吉姆萨尔也有很多特别有名的食物。
1: 嗯，
0: 你假如说大蒜，白皮大蒜啊、
1: 嗯、
0: 这里是白皮大蒜之乡。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高淀粉的马铃薯。
1: 哦，
0: 哎，它的马铃薯，而且吉姆萨尔的酸奶子也特别的好。
1: 嗯，
0: 哦，
1: 然后
0: 你一定要在到吉姆萨尔县要看到
1: 手工酸奶子，
0: 看到哪个市场门口一个老太太坐那放了小桌子，上面落了一塌的碗，
1: 嗯，
0: 两个大大的银色的铁桶放到那儿呢。
1: 嗯，
0: 那就是卖酸奶子的，
1: 必去吃上一碗、嗯、
0: 一定要吃上一碗，
1: 因为特别的醇厚啊、
0: 哦、是的是的。
1: 那同时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我们会去到的北庭都护府，
0: 对，
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外，
0: 还有呢北庭的西大寺、千佛洞，哎，这些地方呢都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啊。
1: 是的，那吉姆萨尔县我们给大家推荐到这儿。
0: 嗯，
1: 那下一站
0: 那就是江布拉克了嘛，
1: 太值得去了。
0: 江布拉克呢是在奇台半截沟的这个位置，是它的景区的正大门。
1: 嗯，
0: 而且进去之后它是国家五 A 级景区，风景啊非常的壮丽，那就基本上进入咱们天山山脉的里边了。最重要的呢是江布拉克景区呢，当地的农民呢也在这儿开发出了大量的旱田，然后呢一块一块的旱田和远处的山景结合到一起啊，那就是它独特的景致了。
1: 没错，
0: 它也被称为是中国最美麦田，不仅是金秋的时候，你就是现在初夏的时候啊、
1: 嗯、
0: 你看都是特别的美。
1: 我觉得江布拉克对于我来说啊是去一次不够、
0: 嗯、
1: 去两次不嫌多，去三次都可以的地方。
0: 对，
1: 而且我们这次去江布拉克的线路是完全的新线路，不一样。
0: 对，因为现在呢冰地融合以后呢，以前呢就是江布拉克景区啊，它是在里边你要游玩还是要从原线路返回的。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咱们一万泉的景区和江布拉克景区呢合并了，两个景区呢成一个景区了，
1: 连接到一起。
0: 对，然后呢在一万泉的位置有一个口，也是进出口。
1: 嗯，
0: 啊，从那儿买票也可以进，那么我们也可以从那儿出。我们从半截沟进去之后，带着大家一路呢攀援，
1: 游山玩水。
0: 对，我们一直啊走到这个
1: 一万泉，
0: 从一万泉出来，因为一万泉那边的旱田的风景呢是另一种风格，
1: 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从不同的角度看啊，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一程，一次去了两个地儿。
0: 对，最重要的我要说一下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旱田里啊，它主要是什么作物吗？
1: 糜子。
0: 对，你说对了。
1: 嘿嘿，
0: 旱田里呢有小麦，也有糜子。小麦的产量呢非常低，因为它的山坡很高，你不可能用其他河渠都是不能浇水的，它只能靠雨水
1: 自然
0: 啊、因为这里呢天山山脉每天啊在这个时候都有雨嘛，所以说呢它叫雨养旱田，就是下雨之后来养这个旱田，
1: 就纯天然，
0: 纯天然。那么这里的小麦呢，有的地方亩产只有30公斤，你想想它很少，但是呢它是非常纯净的，它的筋道味儿足，
1: 麦香气、
0: 麦香气浓，
1: 还有那种天然的清甜味儿。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呢这两种作物都让大家感受到。第一种呢，我们在月亮地村的时候，我会把这个旱田作物的这个企业啊，他们呢就是专门请到我们的月亮地村，带上他们的红星牌面粉、小麦粉，然后呢来给大家，我们给每个车呢发2.5公斤， 然后剩下呢大家可以自己买。
1: 你看我都是知识点，但是讲到这儿脑海里都是画面，
0: 对，
1: 但没亲眼看就无法真实感受，同时在吃到嘴巴里面才知道真正的体验、啊、
0: 是的。然后呢我们的车友还可以跟老板留电话呀，如果想买还可以再让他寄啊、
1: 哎、
0: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什么样呢，到酒厂到山梁

0: 糜子酒厂，
1: 因为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糜子，
0: 对，它就是生产酒的
1: 原料，
0: 酒的原料，对，糜子酒。那么这个酒呢，也是啊，咱们在2022年呢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啊，非常好。那么这次呢，给我们每辆车送528元一件的酒，
1: 一件酒，
0: 每辆车送一件，
1: 到达原产地，喝着原产地的这个手工艺的美酒，你看看，
0: 而且还有什么呢？酿酒的这个酒糟呢，还可以酿醋，他们的醋也特别好，还带了。我们每次去了那车友啊，把他们那个大厅里展的醋啊，全部抢光。
1: 直接可以现场品鉴啊！
0: 对对对，
1: 喝醋特别好，醋是可以直接喝的。
0: 还有还有要散酒的，自己又买。哎呀，我就说你们不要买那么多。
1: 你看我有句话啊，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但是想讲。
0: 对，
1: 加引号的。
0: 对，
1: 这趟自驾游是连吃带拿呀。
0: 是的，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我们不强制购物。
1: 对，收获满满。
0: 对，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特色。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木垒县呢，要带着大家去吃土席。这个
1: 乡村土席，
0: 羊肉
1: 焖饼子，
0: 鸡鱼玉子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唐洋芋，你吃过了吗？
1: 唐洋芋没有。
0: 哦吼！
1: 但我们刚刚都说了，这儿的洋芋是特别好的。
0: 对，还有那个叫啥？过油肉。
1: 哦哟！
0: 奇台和木垒的过油肉是非常好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
0: 因为当年呢，山西人到新疆来做生意的时候啊，他们最早落脚的地方就在这些地方
1: 哦，
0: 所以说啊，包括这个酒啊，酿酒工艺都是过来的。那时候山西人就会做过油肉嘛。
1: 哎呦，
0: 所以说呢，这个过油肉是他们传过来的，
1: 然后结合了一下。
0: 对，所以他们的过油肉味道真的不一样，非常好吃啊。
1: 所以我们走到哪个点位啊，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会带给大家。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一路上的惊喜还有非常的多。所以呢，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来提前解锁更多路上的惊喜美景。
0: 对，
1: 如果还想再听我们细细分析讲到知识点啊，我们且听下回，也就是明天啊。
0: 明天。当然了，大家呢打开发送数字8会跳出一张海报，上面一个二维码，你长按呢就进入路书了。进入路书，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包括呢每一个人的价位啊，包括我们游览的路书啊，
1: 吃住行的安排呀、
0: 亮点啊都有，还有航志的照片。
1: 哦，
0: 完了以后在最下方呢有一个红色的按钮，上面写的点击此处报名，你一点就跳入到冰青旅的报名链接了，
1: 填写个人信息，缴费成功就报名成功了。
0: 对，
1: 很多朋友报名成功之后耐心等待，因为我们后续的联系排车等等一系列细致的活啊，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吧。
0: 咱们说这么多，是不是赶紧出题呀？
1: 大家都等着急了。
0: 对对对，
1: 今天的实录互动依旧4道题准备好，带着大家走一走河南东路。
0: 好吧，
1: 第一道题啊，
0: 第一道题出题，
1: 说河南东路东西走向，问问各位它的最西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很简单的一道题啊，抓紧时间作答吧。
0: 好，赶紧作答啊。好，那走点广告，马上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 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3: 好，这天气心情好，咱感觉到啊，深圳高架下河南右北向南上华林桥，华林桥由东向西，车流量不大，保持畅通，
0: 保持畅通。畅通，谢谢。
1: 收到了您的路况。
0: 你看这个大圣归来说了啊，说吉姆萨尔的焦烤大盘鸡和焦烤土豆，土豆丝儿拌面太带了。
1: 哎呦，口水直流。
0: 现在焦烤啊已经都涨起来了，所以说呢，我们这次去肯定能吃上焦烤土豆丝儿。
1: 正是吃这个的时候啊。
0: 对，来看一下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说高尔夫路呢，丁香花园的一直到东山生态园这一路啊，路面在修复作业，大家呢行车的时候注意一点。
1: 嗯
0: 嗯，这有听众说这个到底是一万圈还是一碗圈啊？其实呢，过去人叫它一万圈，现在呢，好像那个景区的名字写的是一万圈。
1: 对啊，如果按正确读音来说，
0: 对对对，
1: 那同时呢，也看到寂寞不是我的错，他说，哎呀，听完天气的变化，我昨天刚晚上加完油把车洗了，
0: 对，
1: 明天又要下雨啦，
0: 哎呦，
1: 是这样的，
0: 没事没事，下完再洗，
1: 对啊，就当运动了，
0: 就是啊，占卜小山说了啊，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下新一路匝道的位置啊，桥面上就是有好多的报纸啊，说能不能清理一下？哎呦。
1: 同时呢，也看到有听友说啊，奥体中心的后门看到有一辆拉纸壳子的
0: 货车，
1: 往喀什路走，但是在喀什路放了一路，沿线一路有零星的掉下来
0: 的
1: 纸
0: 壳
1: 子。哦，大家注意点啊！
0: 知足常乐来了，
4: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韩老师，中午好啊！报了路况，从小西沟湖的外环到火车门，到高铁站，一路畅通。喝酒这个三两米的酒好喝不上头，今天周五了，祝大家周五快乐，路路畅通，
0: 谢谢。
1: 哎呀，感谢您的祝福啊。
0: 这个
1: 很多朋友都在答题当中，
0: 有一个望月，不知道他发的是什么意思，
1: 链接我们是看不到的啊。
0: 对对对，我们打不开，你其实是路书啊，你就是直接把这个海报呢在手机上点开，点开之后呢，你就直接这个长按那个二维码就进入了。
1: 是的，如果有更多的朋友路况信息或者求助信息以及问题发现的建议信息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0: 好的好的。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跟大家来说到了自驾游的报名方式，发送数字8。那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特别联系到了我们自驾游路上的一些好伙伴。
0: 哎，其中呢就有一品整装。那一品整装啊，是一家非常具有实力的装修企业了，好多的朋友呢都会找他们，而且他们也特别赞助了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咱们的队友出游之前呢，他们也会给我们带来小零食、水等这样的一些礼物啊，
1: 惊喜大礼包，
0: 给每个车都要送。
1: 嗯，
0: 哎，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事业三店的店长曹继宇，你好，曹店长。
5: 你好，韩志老师，你好，
0: 哎，
5: 大家好。
0: 哎，那么。那今天呢咱们连线了，自驾游呢也要马上出发了，给我们做的准备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好了。
0: 哎，这样，曹店长，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咱们一品整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企业好吗？
5: 好的好的，就是今天通过咱们99呢，真的是很荣幸啊，能给大家宣传一下我们一品整装。就是咱们一品整装是我们新疆的本土企业，然后是09年成立的，在乌鲁木齐已经17年了。是在乌鲁木齐也服务了咱们10万多家的业主的一个装修设计服务，其实就是好评率呢已经达到了98.6%的一个好评，然后得到了乌鲁木齐众多媒体啊以及广大业主的信任和支持吧。就是一品整装，我们自己拥有一个8000平方的就是展厅，里面有材料呀、休息区呀、洽谈区呀、品牌包括样板间、选材区是一应俱全的，就是让咱们所有业主的话，包括车友，你来一品的话能够一站式配齐咱们家里面的装修的所有需要。就是在一品整装的话，你可以全面享受到省心呀、省力、更省钱的一个管家式的一个品质整装服务，就是不用到市场去东奔西跑了， 而且就是今天呢，疫情整装，就是我们店面呢重新装修，已经开业了。今天我也想通过咱们949连线，代表一品整装向所有支持和鼓励一品的所有业主以及车友们说声感谢，就是欢迎呢抽空到一品整装，然后这个重新装修的店面呢来坐坐聊一聊。
0: 哦，咱们最近因为我知道啊，咱们的一品整装是在骊山北路的这个叫什么大厦那个鲁达国际，对，你们呢是有一个下面有一个门叫什么样板房是吧？啊，样板一比一的这种样板，大家其实装修之前呢都可以过去看。那是不是你们重新又整装了一些店面和样板间？
5: 对，就是还是这个店面，但是呢，我们重新了这个装修。
0: 哦，用了新材料、新风格是吧？
5: 新材料、新的工艺，
0: 对
5: 新的风格，然后给咱们业主。
0: 那大家要是去，
5: 现在的趋势。
0: 对，那最近去的朋友有没有什么优惠呢？
5: 有的，有的。
0: 嗯，
5: 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一品装饰的优惠吧。
0: 嗯，好。
5: 就是特别的好消息，就是一品整装是今天开始开业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征集的，就是我们开业活动的一个样板间的优惠
0: 啊，
5: 就是今天呢，就是通过咱们949电台呢拨打520-4-3520-4-3，可以抢占我们开业专属优惠的一个礼包
0: 啊。
5: 这个礼包呢，就是直接可以作为赠送给咱们的所有的车友或者业主朋友。就我们百平米呢，品质整装的价格是99,800，我们也很透明。
0: 明白了。
5: 然后949报名的业主呢，可以直接送开业礼包。就是我们送的是这个广东鲁班家私价值23,800元的全方家具13件套。
0: 哇，
5: 这个，
0: 太棒了。嗯，
5: 样式呢总共有20多款样式可以选择，然后就是有店面有实体展示，然后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来选样，然后包含了这个头层牛皮的沙发、茶几、餐桌以及4把餐椅，还有1.8米的床、1.5米的床以及2个床头柜，就是把家具会包得很全。如果说是家具咱们家有不想换，那咱们可以换成家电礼包，这家电礼包呢也是价值23,800元，包含了7件套。
0: 哇，太棒了。
1: 所以听到这儿啊，我相信很多听友都非常的心动。
0: 对对对。
1: 那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一品装饰能够在自驾游的途中一路与我们相伴。
0: 哎，谢谢你们。
1: 是的，所以听众呢也可以来去往一品装饰，
0: 哎，
1: 具体的来了解。
0: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嗯，谢谢曹店长。
1: 时间有限，优惠太多，实在说不完呢。
0: 哎呀，那大家呢还是到现场自己去看一下吧。
1: 眼见为实呗。
0: 对，我们这有个寻物信息，寻人信息啊，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寻找的人，
0: 李俊，
1: 男，65岁，生病了，有抑郁症。
0: 有抑郁症。
1: 具体的时间呢，是在今天的上午的11:40，在天津北路中海天悦府的西门的马路对面。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呢是通过现金来支付的。那希望各位司机朋友如果有印象，能够和家人来联系一下，13899597279，13899597279。
0: 嗯，好的，那这个信息呢我们已经播出了啊，咱们大家呢也关注一下。就是老人当时走的时候啊，他拍的照片倒没有说这个体貌特征，我们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蓝裤子，然后灰夹克，背了一个斜肩包的一个
1: 黑色斜肩包，
0: 然后戴了一个棒球帽。
1: 对，
0: 是
1: 一个藏蓝色深色的一个棒球帽。
0: 对，我们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呢能把老人出走的这个服装啊和身高啊
1: 口音
0: 啊
1: 体貌特征再说一说，
0: 这样的一些细节再给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是呢，也希望各位司机朋友留意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题吧。
1: 是的，
0: 刚才第一道题我们说的是河南东路的最
1: 西端，
0: 那应该是河哪呢？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1: 河南东路的最西端啊，有3条道路相交汇，一条是北京中路，北京南路，还有河南西路。
0: 哦，原来这个河南路是区分北京南路和北京中路的分界线，是吧？
1: 没错啊，
0: 就是铁路局的位置嘛，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好，那第一道题我们就答到这儿，来，咱们出第二道题。
1: 第二道题说，河南东路啊，与这两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有一所学校叫乌鲁木齐市第62小学。
0: 62小。
1: 同时呢，创业大厦也在这个位置。
0: 哦，创业大厦我知道。
1: 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分别是哪两条呢？
0: 来，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呢咱们就开始答题了。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啊其实说了好多有关于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的一些知识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说不如呢让咱们的专业人士来说啊。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负责景区这个宣传和旅游工作的新疆零五旅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富强先生啊。你好，傅总。
6: 哎，杭志老师，大家好。
0: 哎，你好。我感觉傅总今天很累呀，是不是？一直在忙碌嘛。来给在直播当中呢，给我们大家呢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这个景区，好不好？
6: 好好好。
0: 嗯，
6: 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那个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我们北庭故城景区呢，是咱们北疆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0: 2016年就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国家级的，2020年呢，被评为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啊，是这样的。
1: 对，这景区的这个级别是很高
2: 所以很值得大家去前往观赏和游玩。
1: 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您觉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我们景区里面呢，首先呢，这是我们主要是看历史人文的。这个在1400多年前呢，属于唐代的这个在咱们新疆这边的一个行政，军事政治中心。
1: 对，
0: 就是我们原来在课本里面所读到的，就是北庭都护府。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吉木萨尔的北庭故城所在地。曾经在1000多年前呢，这个城呢是唐太宗李世民，还有武则天呢，这个期间呢，在唐代的时候，当时就建了一个先建了一个内城，后面又建了个外城，然后到唐宋元，这几个在这个时代的时候呢，特别是在唐代的时候呢，这个城里面呢，当时居住了有5万人，光我们的瀚海军呢就有12000人。马匹呢有4200匹马，可以说是，在曾经在唐代的时候，在1000多年前呢是非常非常繁华的，
2: 那有一个疑问
0: 那么，
2: 啊，
0: 你说，
2: 就比如说我带着家里的小宝贝儿，想要亲子游，我们适合前往北庭都护府吗？会有哪些娱乐的活动和设施呢？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北庭都护府呢，北庭故城景区呢，在我们古尔邦节跟6.1期间呢，我们做了有五大项的活动，其中呢，我们用一个主线把它给串联起来了，就是在做这个通关文牒，就是集章打卡。那么其中呢，有亮点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叫这个数字双雄。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呢，整个在景区的投资里面呢，投了有4.5个亿，其中呢有2个数字的非常震撼的项目，一个是5D的动感影院，这个5D 动感影院呢，那么也就说白了，这个电影院呢，现在目前是我们新疆目前最新的一个影院，那么风雨雷电，包括它座椅是能够移动的。那么，通过在这个5D 影院里面呢，能够，在12分钟的这个影片里面呢，能够感受到我们1400多年前的这个大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实景。
1: 历史，
0: 另外，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VR 的这个大空间，这是我们全疆现在首个 VR 大空间。也就是说，带着我们的 VR 眼镜，就瞬间呢就穿越到了咱们这个1000多年前的这个北京故城里面。你行走在这个故城里面，带着小朋友可以说是看到我们的这种唐代的集市，然后看到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观，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共9个场景，体验完以后呢，差不多在28分钟左右。
1: 时间挺
0: 这种体验感是非常非常，就是数字化的这种体验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古尔邦节和6.1期间呢，我们有一个叫上天入地。所谓的上天入地呢，就是我们引进了我们的热气球，可以俯瞰，坐在热气球上呢，可以俯瞰我们整个北庭故城的这个古城
2: 全貌。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古城全貌，甚至可以看到我们洞天山的山脉的，如果天气好的话，看洞天山的山脉的这个雪景是非常漂亮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又增加了这个动力三角翼，可以坐在这个动力三角翼的这种飞行器上，整个在天上能飞差不多在15分钟左右，
1: 哦，
0: 更一
1: 这个
0: 步的
1: 项目太，
0: 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古城的这种全貌。
1: 对，
0: 入地呢，就是我们新引进的项目呢，就是骑着骆驼，穿越在我们1000多年前的这个古城，
1: 对，
0: 这个感觉也是非常棒的。
1: 嗯，
0: 穿着我们这种汉唐的时候的古风的衣服，
1: 对，
0: 骑着骆驼，跟着这种驼队，然后进到我们古城里面，可以做拍照打卡。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在那个博物馆门口呢，还做了这个漆模的摸鱼的鱼池的这种，亲子的这种活动。
1: 互动，
0: 小朋友呢，其实是在这个漆模里面就可以，这个去摸鱼啊，是挺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那么第三站呢，我们还在这个遗址公园里面呢，我们乘坐观光车呢，就是可以深入到我们北庭故城的这种遗址里面。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在课本里面呢，大家读到的是原来的西域都护府也好，包括这个安西都护府也好，包括我们北庭都护府，但是现在能够城池还在的，就能看到这种城址的，现在只有我们北庭都护府是有的。那么可以带着小朋友到我们的

0: 飞田寺、东堤台，包括汶川西北角楼
1: 对，
0: 这种1000多年前的城墙啊，跟这种历史呢，千年的沧桑，可以做拍照打卡，还可以普及知识啊。
1: 对，
0: 那么第四站呢，是到我们非常震撼的那个西大寺，这个呢也是我们全中国有2个这样的建筑，一个是在我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北庭的西大寺，它全名叫做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带着小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精美的这些，洞窟里面的雕塑，还有精美的壁画，这个是非常非常壮观震撼的，第五站呢就是到了我们的亲子乐园，亲子乐园这一块呢，那么我们还准备了现在目前全疆的最大的这个126个土窑的这种烧烤。可以带着我们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可以体验我们这种烧烤的乐趣。这里面有烤的红薯、玉米、南瓜，包括鸡、鱼、羊排都有。然后自己动手
1: 哇，
0: 去点这个土窑，然后自己去包这些食材，然后把美味烤出来，然后可以去享用这种美食，带着孩子去深度的去体验。
1: 对
0: 还
1: 对
0: 有一个呢，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西河坝这边呢，我们还有这些在河坝里面的抓鱼，包括我们北庭故城的这些叫北庭农趣的抓鸡、套鹅、摸鱼的这些一些咱们城
1: 农
0: 市里面
1: 趣，
0: 玩不到的一些
1: 对，
0: 野趣，对，
1: 对
0: 农趣
1: 对
0: 野趣，带着
1: 对，对。
0: 小朋友，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体验。
1: 是的，是
0: 这
1: 的，
0: 次呢，我们在这个国防节和6一儿童节呢，会隆重推出这些项目。另外呢，我们还在做几张打卡的过程中呢，还。
2: 所以在这样的介绍当中啊，我们都会在想象当中已经想象到了这趟的游玩的乐趣。但是同时啊，咱听了这么多，不如自己去玩一玩，看一
1: 哎
2: 看，
1: 呀，刚才我还听着特别过
2: 还
1: 瘾
2: 津津有味
1: 呢啊。
2: 儿呢。
1: 对，副总呢介绍的非常的好，不过其实也接近尾声了，咱们呢这个连线呢就到这里啊，
2: 是的
1: 现
2: 啊，
1: 在来了，接近来了啊，喂，副总啊，刚掉线了，那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次我们949的团队要过去，我们在这个咱们的户外呢，就是土窑的位置要吃饭，咱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0: 我们已经为所有的车友，这次949自驾的车友，我们都准备好了。
1: 对，
0: 然后一方面呢，我们准备了6锅抓饭，
1: 对，
0: 同时呢还准备了11口的土窑。然后专门为咱们这些这次自驾游的车队的这些团队呢，来做好这个土窑的这些准备，然
1: 哎
0: 后呢
1: 呀，
0: 把
1: 太
0: 烤玉
1: 棒
0: 米、红薯，
1: 了，
0: 还有这个烤鸡、烤鱼，另外呢我们还带着这些自驾游车队的这些
1: 车友们，
0: 队友们们，对，然后这些车友们，然后去体验我们的这个在河坝里面的抓鱼、抓鸡、套鹅的这些乐趣，
1: 也要有啊，
0: 这些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
1: 太
0: 也。
1: 好了，
0: 随时欢迎着咱们949的车友们，然后随时能够来到我们北庭故城景区。
1: 好的，好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啊，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大家呢在古尔邦节大假的时候啊，然后呢能够前往吉木萨尔到这里来玩，好不好？好，再
0: 欢
1: 见
0: 迎大
1: 啊，
0: 家，欢迎
1: 好，
0: 各位
1: 再
0: 听
1: 见，
0: 友，好，再见。
1: 再见。
2: 真是期待满满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各位的答题情况。第二道题，快速的跟大家来对个答案。
1: 对，第二道题的答案呢，就是天津路了，
2: 对，天
1: 应该
2: 津北
1: 是
2: 路、天
1: 天津
2: 津
1: 北路、
2: 南
1: 天津
2: 路，
1: 南路交汇的位置是吧？
2: 是的啊。那我们抓
1: 大
2: 紧
1: 家
2: 时
1: 答得
2: 间
1: 非常好啊，
2: 来出第三道题。
1: 好的，
2: 第三道题啊，说河南东路与某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这儿有赛伯特汽车城。哎，问到在这儿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呢？这道题对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之简单，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3: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4: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

0: 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奔着你冲向勇，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8: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7: 我们是
8: 把甜蜜品行组合。
7: 哎，那今天我们中午的节目啊，刚才第三道题已经出来了，是不是啊？
8: 没错，那也跟大家来分享一则信息，也希望各位能够及时的来关注。本节目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跃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7: 对，如果呢喜欢读书的朋友，以及呢对自己的成长有要求的朋友啊，咱们不妨呢一起啊到樊登读书分享会上来一下，因为樊登呢要专程啊来到我们的新疆。那他的这次的主题呢叫成长的觉醒读书分享会，如何利用时间实现自己的高效成长，如何在家庭和职场当中呢保持快速成长的节奏，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呢？大家呢肯定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8: 困惑。
7: 我觉得啊跟樊登多聊一聊，是不是啊，听一听他的一些读书分享，让大家呢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8: 如果说各位想要参与报名，可以关注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来购票啦。
7: 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直接啊买票来参加，好不好？九一票务啊，樊登读书分享会，大家呢赶紧来看一看吧，
8: 直接搜索。
7: 啊、
8: 那同时呢，志邦整家定制也有新的优惠，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那店内呢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各位可以先拨打电话来报名，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那门店的位置呢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2处。那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各位的光临。
7: 那么我们跟大家要说了啊，咱们这个很多的朋友呢昨天都在问油价。
8: 是的，
7: 其实油价的信息啊我们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才拿到了，而且呢今天呢已经有了变化。5月21号到24点的时候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呢已经有了调整，分别上调了75元和70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的油和95号的油呢，每升啊上调大概是0.06元。如果是92号的油呢，咱们的油箱是50升的，加满一箱油需要多花3块钱。
8: 是的，那下一次的调价呢，我们也持续关注。各位这个该加油咱就加油吧。
7: 对对，来我们了解天气变化吧。
8: 了解天气之前，我们先把第三题的答案对一对。
7: 对对对，
8: 第三题说河南东路啊，这附近有一个赛博特汽车城
7: 啊，
8: 十字路口交汇的道路是哪些？
7: 那就是
8: 鲤
7: 鱼
8: 山
7: 南路和鲤鱼山北路。
8: 没错，
7: 你发现没有，这个河南路真的是很多道路的分界道路啊。
8: 没错啊，那最后一道题我们也给大家来出一出。
7: 好，
8: 说河南东路最东端啊和哪些道路相连接呢？抓紧时间答题。
7: 最东端，
8: 没错，我们从西走到东嘛啊，所以第四道题等待各位答案，我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
7: 首先来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25度到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8: 昌吉多云，28度到12度。
7: 石河子多云，27到12度。
8: 奎屯多云转小雨，28度到14度。
7: 这就下小雨了啊。克拉玛依也下小雨，多云转小雨，30到16度。
8: 伯乐小雨转中雨，29度到11度。
7: 伊宁呢是小雨转大雨，23度到14度。
8: 塔城多云转小雨，24度到8度。
7: 阿勒泰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22到8度。
8: 再来看到东江哈密多云，30度到10度。
7: 那吐鲁番呢是多云的天气，35度到20度。
8: 库尔勒多云转晴，31度到17度。
7: 阿克苏多云，31度到16度。
8: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2度到16度。
7: 来看一下喀什的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
8: 和田多云转小雨，32度到19度。
7: 我们再来看乌鲁木齐呢，多云，25度到13度，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8: 是的，明天呢将会迎来降雨降温的天气。
7: 对，降温了。
8: 23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高温17度，低温10度。
7: 这个温度比较低了。
8: 嗯，
7: 那24号的白天到夜间啊，就是多云转晴了，22度到10度。
8: 所以提示各位，明天周六出门玩，带好雨具。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
7: 对对对对，你看，哎，有一位听众朋友乐悠悠说了啊，他说读书听友会真的挺好的，我打算带孩子去。你这样，你如果想去呢，你在那个91票务网然后搜索樊登读书会，就可以直接买票了。
8: 是的，
7: 他的票也不是很贵，因为毕竟是一个读书分享活动嘛，是不是啊？
8: 值得带着孩子去听一听啊。
7: 对，孩子，然后呢，大学毕业进入工作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啊，咱们都应该去分享一下。
8: 我觉得适用于全年龄段吧。
7: 全年龄段，就假如说中老年也是可以的呀。我觉得学习呢是终身学习嘛。其实樊登他也一直在讲这个终身学习的概念，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哪怕是退休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呢没事了也可以去。上班一族，那你更应该去了。平时工作那么忙，是不是正好呢？利用这个时间呢，咱们多学习一下。5月30号啊，一定啊，大家呢可以赶紧的来看一看了啊。
8: 同时也关注乐悠悠发来的路况，他说扬子江路南向北一路畅通，同好友好南路的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的。
7: 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8: 是的，今天实录互动的第4题，最后一道题问到河南东路最东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
7: 对，
8: 答案就是河滩快速路、红光山路以及河南路立交桥。
7: 对，就是这些啊，红光山路啊，河南路立交桥，是不是啊？
8: 是的，
7: 大家答对了吗？哎，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一会儿呢，依然是
8: 罗明
7: 带来的劲爆体育。同时啊，大家现在呢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我们的报名时间啊已经很短了，
8: 进入倒计时了，
7: 在下个星期一呢就要截止报名了，
8: 所以各位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7: 眼看只有2天的时间了，各位朋友，包括周末的时间啊，您都是报名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哦。
8: 是的，本节目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跃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我是田雨，
7: 我是杭志，
8: 我们是
7: 把甜蜜品汉组合。我是马大爷，
8: 我是婷婷，
7: 我们是
8: 马上收听组合。那么，各位朋友，我们周一见吧。
7: 周一见。
8: 稍后继续有请到的是罗明儿。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4: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5: 体

这时间过得真快哈，一转眼就来到了周五了哈。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末的时间呢，在国内国际体坛就有很多赛事是我们值得关心和关注的，所以如果说您没有时间在晚上或者在凌晨关注赛事的话，可以在每天午后这一个小时来锁定我们的劲爆体育节目，带您来了解赛场那边的那些事儿，一起来关注体坛动态。每天中午这一个小时，欢迎各位锁定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节目，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中午好，我是罗明。劲爆体育节目作为全江广播节目当中哈一档权威的、全面的，这个大家参与互动量特别大的一档节目哈，每天中午呢都会来关注到赛场那边的那些事儿，当然呢也会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是15:03，截止到目前为止哈，在中午的时间，首府乌鲁木齐各条道路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所以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猜一猜，答案只有一个。今天中午劲爆体育节目会关注到以下重点内容。今天5月22号，2026爱跑环塔国际拉力赛进入到了第五赛段的争夺，经过了昨天转场结束之后，真正的考验从今天正式开始，无论是对于赛车还是对于车手，真正的考验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稍后时间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前方记者李刚有一个连线，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五赛段的一些情况以及现在的最新动态。除了关注环塔之外，也会来关注一下哈，在明后两天要开赛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赛的第二轮的比赛将会在南疆赛区、北疆赛区火热开赛，您的家乡球队赢球了吗？您会到现场去感受江超联赛的魅力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开赛的江超联赛第二轮的赛前情况。关注完自己家门口的

0: 比赛，再来关注一下激战正酣的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天晚间，深圳男篮坐镇主场，可以说是三军用命啊，捍卫了他们的主场，扳回一城，将总比分扳成了1-2。那双方呢，将会在后天晚上继续在深圳的主场进行第四回合的比赛。究竟是深圳队能够将比赛拖入强五大战，还是浙江广厦在深圳就结束这一组对决？稍后时间，劲爆体育节目也会详细关注。除此之外，劲爆体育节目还会来关注一下在赛车方面的最新动态哈。张雪机车近日呢，向赛季的总冠军已经正式发起冲击。这会儿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摩友哈？您订到张雪机车的 820RR 了吗？接下来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热点。
1: 比赛开始，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0: 赛事热点，大家都有发言权。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哈，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是进入到了一个大转场，从巴州库尔勒转移到了且末。那今天呢，这个第五赛段也是令本届所有的车手，包括所有的车队都非常重视的一个赛段哈。第五赛段也被誉为一个魔鬼的赛程哈。在今天早间的7点多的时候，就是我刷了一下这个社交平台，就有很多自媒体人哈，在环塔赛道内，就是在第五赛段的发车点，在等待车手们。据说今天车手们凌晨的5点半就从大营出发，要赶往发车点。而今天这个赛段 SS5 赛段也被誉为本届环塔拉力赛难度最大的一个赛段，而且也说到了哈 ，SS5 和 SS6 这两个赛段将会极大的考验赛车、赛手、领航员以及后勤保障团队。所以现在在前方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把信号赶紧切换到正在环塔前线的记者李刚，给我们介绍一下。李刚，中午好。
2: 罗明，中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刚。非常荣幸今天能够给大家说这个赛段啊。赛段其实是这个10多年来的环塔故事的一个产生地，堪称魔鬼赛段的鹦鹉私航赛段。
0: 您看看，
2: 既然是堪称，那今年呢依然是比较魔鬼，预计会成为今年环塔赛事成绩的一个非常大的分水岭。很多车手的故事就诞生于此。全程围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南靠着昆仑山，而且呢这个且末也地处巴州，那么和这个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巴音布鲁克同属一个州，但是呢却是一个南一个北
0: 啊。
2: 但在这个赛道当中依然有雪山的映衬，那看到的不是天山，却是昆仑山、草原还有河流、沙漠、湿地、湖洋多种景观依然混迹于此。但是在这个沙，在这个赛段当中，特别要提到的是软沙，还有我们特别一个名词叫糖土。很多人不懂糖土是什么。
0: 对，
2: 那举个例子啊，面粉、水泥粉、高筋粉，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0: 拉拉条子的碰撞。
2: 对，无论是人、车辆进入之后呢，上面看似非常平整，但是一脚或者是车轮一下进去之后呢，是柔软细腻，没有
0: 什么摩擦力，是吧？
2: 对。如果说你一脚趟下去，那就是半个腿进去了。基本上就是这种柔软的细沙细土，车辆非常容易陷车。而且拉起的尘烟呢，也会对于后续的车辆造成障碍。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前方线报啊，就是很多车辆依然在赛道当中啊，在困境当中行驶
0: 啊，
2: 长期风蚀行出的这种隐秘的这种叫白骨路啊，非常的伤害人，
0: 真是考验啊。
2: 对，所以说这个。

0: 赛段的成绩。今天我们给出最大时限10个小时后，看看能不能拉出个一二三啊。据保守的这个赛手和这个媒体人分析呢，会有1/3无法取得成绩。
1: 出不来。
0: 那么稍微夸张一点的呢，说今天会有一半的车辆不要指望能有自己的好成绩了。
1: 明白了，所以可以感受到哈，这个魔鬼赛程——英木斯堂。我相信，对于所有的这些赛车迷来说，如果说有过越野经历的朋友，或者说关注过环塔拉力赛的朋友，对这个赛段应该都不会陌生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哈，更多的车手能够顺利的今天能够完赛，能够安全的从起点抵达终点。也再次感谢李刚从前线发回的报道。所以也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环塔拉力赛必须是要经过专业的训练，你不能说我能够把车开好，我也能够在这个比如说一般的这些搓板路上能够开车，我就能够参加环塔拉力赛。不，未经专业训练，切勿尝试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中午的劲爆体育节目和前方记者的一个连线，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客户端。思路试听有咱们的环塔国际拉力赛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板块，可以来关注一下在赛场内、赛场外的那些事儿。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赛段哈，对于很多的赛手、很多的赛车，包括领航员、包括后勤的这些机修的技师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我也期待着哈，经过这样的一个魔鬼赛程以后，所有的赛手、所有的车队都能够尽快的看到阳光吧。

看到有听友在问说，环塔拉力赛今年的终点在哪儿啊？阿克苏地区啊，现在还在巴州境内。那下一个大营呢，会转往和田。和田跑完以后，就将驶往最后一个大营阿克苏大营了啊。今天是第五个赛段，那到目前为止呢，今年的环塔国际拉力赛赛程已过三分之一了哈。刚刚李刚也说过了，今天这个第五赛段预计会有三分之一的赛车可能不会取得好成绩，那也希望哈所有的车手们都能够平安的驶出赛道。

0: 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一样，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也期待着环塔赛手们能够赛出好的成绩。这会儿是15:14，看到星际如水提示说，现在呢红山路的东西双向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来播报路况。当然下面的时间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各位答题高手们准备好了吗？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答案只有一个，敢猜你就来。今天是周五哈，在周五的5:10，今天答案只有一个，会来猜的是什么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猜的依然是一个运动项目，这个运动项目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懂了啊？前两天猜的都是一些小众的项目，像什么铁人三项呀，这个10公里的游泳马拉松啊，就是一般人可能尝试不了。但是今天这个运动项目哈，绝大多数朋友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可能都参与过。哎，好，来公布今天的第一条线索，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哈，在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咱们大家在进行的时候哈，它的节奏转换非常的频繁，就是它不是一种状态一种节奏从头到尾的。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这个运动项目节奏转换非常的快，柠檬说了哈，我猜是乒乓球。乒乓球的转换确实很快啊。钢蛋儿说，我猜是羽毛球。这位朋友说哈，我猜是龙舟，不是。这位朋友，你怎么每天都猜龙舟？这么喜欢划龙舟吗？这位朋友说，我猜是足球。好吧，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开动你们的脑筋，通过第一条线索来猜一猜，这是一个什么运动项目呢？它的节奏转换非常的快。
2: 赛事回顾。
0: 15:18，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赛事回顾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激战正酣的2025-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昨天晚上第二组半决赛的下半区哈，第三场在深圳队的主场来打响了。此前两场比赛，浙江广厦在主场是2-0率先拿到了赛点，而这两场比赛呢，广厦队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和深圳队是有一些差距的。虽然说深圳队呢也没有说败得那么的脆，但是呢无论是从外援的表现还是国内球员的表现，广厦队好像和深圳队都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昨天的比赛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就唱衰哈，说深圳队很有可能在主场就要被广厦队给横扫了。但是这个竞技体育哈，精彩吸引人之处就在这儿。回到主场的深圳队可以说火力全开，首节比赛就拿下了30分，第一节比赛深圳队就已经奠定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到了第二节，深圳的进攻状态有所下滑，广厦的内外线开花，半场比赛

开始呢，就有球员在受伤，包括他们的这个最有价值的外援小孩哥史密斯在赛前也是受伤了。可以说，这个深圳队在昨晚比赛之前呢，已经来到了一个背水一战的状态。他们的常规赛的新科 MVP 贺西宁，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呢，发挥都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昨晚的比赛，贺西宁上半场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优秀。贺西宁上半场6投1中，仅仅得到2分。下半场，贺西宁呢依然是表现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他最后的关键时刻命中了一记3分球，以及有一个制胜的上篮，所以才帮助这个深圳队没有被广厦队横扫。所以这场胜利是否能够唤醒贺西宁的手感，也是大家比较期待的。我们都说，在一个球队当中，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昨天晚上，深圳队赢球最大的功臣，应该说是决定胜局的一球，就是由36岁的老将周鹏在最后时刻命中了制胜3分。周鹏全场比赛替补出场15分36秒，10投3中，拿到了8分、3个篮板、1个抢断，也是创造了个人今年的季后赛单场最高得分记录。虽然只有八分哈，但是这八分每一分都显得非常的关键。周鹏的这个上场时间，他上场了15分36秒，哪怕只有10投3中，只有30%的命中率，但是最后那个三分哈，真正诠释了老将的价值。这个现在来看哈，理论上来说，深圳队目前还是有冲击总决赛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哈，这个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过程。看了一下人员的配备，这个深圳队想要在半决赛当中让二追三，困难难度相当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我唱衰深圳队哈，因为这一轮这个深浙大战，虽然说深圳队昨天晚上赢下了一场比赛，但是他们的损失也是非常的惨重。在深圳这边，昨晚的比赛，他们又出现了2名伤情，两个外援都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内线两大外援阿利兹和巴吉分别在第三节、第四节出现了腿部的伤势。在这个系列赛当中，打了前3场比赛，深圳队有5个人先后受伤，4名球员直接伤退。你看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激烈，有多么的惨烈。按照目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即便深圳队在下一场能够继续捍卫主场，将比分追到2比2，但是按照这样的一个受伤的这个概率来看的话，球队如果说真的要打到第五场的话，他们还能不能凑齐一套完备的阵容，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截止到目前为止，深圳的伤情如下：他们的主力控卫史密斯大腿拉伤，已经连续缺席了2场比赛。他们的内线李慕豪上一轮伤到了跟腱的部位，基本上宣布赛季报销了。刚刚说到了，他们的另外的2名外援，这个阿利兹和巴吉也是有不同程度的伤病。巴吉目前来看的话，好像只是一个劳伤，由于这个硬伤哈，乐观预计大概率下一场能打。但是他们的另外一名外援阿利兹的伤病可能有些严重。赛后根据记者报道哈，阿利兹第一时间已经前往医院进行检查，说明这个伤情哈不容乐观。在第四战当中，这个阿利兹也很有可能要缺战。所以说，今年的 CBA 的半决赛两组对决，现在到目前为止，大比分都是1比2。现在广厦2比1领先深圳，现在上海2比1领先北京。但是唯独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个广厦队是在客场的时候呢，输掉了一场比赛，而今天晚上，上海队将会继续在客场去挑战北京队，而上海上一场他们赢了，所以究竟哪两支球队能够晋级到最终的总决赛当中呢？我们也值得期待。其实不管是这边广厦和深圳，

哪支球队能够杀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当中？我觉得在上半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哪支球队能够进行总决赛？这边下半区的两支球队，如果能这个突围成功，好像都不是上海或者北京的对手。我也大概预测一下哈，本赛季的 CBA 总冠军应该就是在上半区北京和上海之间产生。你们认为呢？我们一起期待着更加激烈精彩的 CBA 比赛吧。

0: 我们也期待着更加精彩的 CBA 的半决赛，比赛越来越精彩，但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一位球员受伤，无论是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广厦的，都希望球员们能够健健康康的打完这个比赛啊。午后的15:27，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罗明。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哈，都在参与到答案只有一个的答题当中哈。子健心情说了，我猜是拳击，拳击的这个节奏哈转换也是比较快的。慕白说，我猜是排球啊，有人猜乒乓球，猜羽毛球，猜排球的啊。来，下面的时间要公布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二条线索了，各位朋友们请听好啊。这个运动项目呢，在比赛过程当中，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要各行其道的。当比赛开始之后，运动员们通过一个标志以后，就可以来自由飞翔了，就没有限制了。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吗？来，前两条线索再次来重复一下。这个运动项目，第一条线索，节奏转换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快。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呢，运动员在比赛开始以后，只有通过一个标志物以后，才能够自由飞翔。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新的开头，新的语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来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第二条线索出来之后呢，答案再次被分散了。这位朋友说，我猜是皮划艇。坚持到底说，我猜是高低杠。高低杠有什么标志物吗？加菲猫说，我猜是1万米长跑。杨先生说，我猜是赛

0: 车哈，答案千奇百怪了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通过这两条线索继续来猜一猜，发送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稍后来公布我们的第三和第四条线索了。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从明天开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第二轮的比赛就将在南区和北区同时打响了哈，各位球迷朋友们，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从明天开始，5月23号到5月24号，江少联赛的第二轮的比赛就将在南区和北区同时打响了。我们先来前瞻一下哈，第二轮的对阵的情况。在北区呢是有三场对决，明天下午塔城队将会坐镇主场沙湾体育中心哈，要迎战的是上一轮在揭幕战当中被克拉玛依队逼平的乌鲁木齐队，塔城对阵乌鲁木齐。第二轮伊犁将会坐镇主场迎战的是昌吉队。第三场对决呢是由城克拉玛依在主场对阵的是亳州队。第二轮比赛阿拉泰队是轮空了哈。说完了北区，再来关注一下南区哈。第二轮南区呢是亳州队在坐镇主场八音体育场，要迎战的是喀什队。和田坐镇主场要迎战的是克州队。阿克苏队也会在主场对阵的是吐鲁番队。第二轮比赛南区哈密轮空啊。那这六场对决您最关注的是哪一场呢？江超联赛的首轮比赛呢，六场比赛是有三场比赛分出了胜负，三场比赛是互交白卷。那第二轮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劲爆体育节目也会来随时关心和关注啊。有人在问说这个江超门票怎么买哈、啊、前面这两天节目当中说过哈、啊、这个江超联的门票呢是采用预约加抽签的方式才能够拿到手。你如果说今天想要去买明后天的比赛的球票，你买不上啊，先要提前预约，然后在后台抽签，你中签以后才能够拿到球票。在一些热门的赛区，包括乌鲁木齐，包括像喀什赛区、伯乐赛区，这个门票一票难求啊。其实从上周末哈这个比赛开始以后呢，在很多的朋友这个茶余饭后哈，很多人就说这个江超联赛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哈，江超联赛已经成为了一场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性的足球赛事，实际上呢是体育赛事，更是聚拢人流、盘活市场、拉动内需的优质载体。如今呢，江超联赛搭建起了攒足人气的平台，要做的就是把短暂的观赛人气稳稳地转化为持续升温的消费热气，让赛事红利真正的落地生根，赋能地方经济。这个江超联赛呢，首先呢要实现人气变为财气，要告别千篇一律的消费方式，依托各地资源这个共同富裕哈，打造专属的特色文旅消费场景。经济学讲究哈，差异化竞争，同质化的活动呢只能赚一时的热闹，只有特色才能够留住长久的消费。那当下呢，很多赛事配套消费大多停留在像摆摊卖小吃、卖文创这样一个基础模式，热闹有余，新意不足。那观众呢看完球赛就离场了，很难形成二次消费、深度消费。所以这一次江超联赛哈，也是充分的调动了各个地州独具于自己特色的文旅资源和地域特色，依托江超联赛的这样一个赛事流量，各地呢需要贴合自身的这个优势发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比如说自然风光突出的地方可以推出观赛加短途山水的套餐，像民俗文化浓厚的地区呢可以打造观赛加非遗体验加民俗表演的主题活动，像一些比如说有特产的地方也可以借着赛事搭建更好的好物展销平台，用特色场景哈、啊、代替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模式，就能一次性的把这个观赛流量应用的淋漓尽致。同时呢要以赛事为纽带，打破地域的壁垒，拉动全江人员的流动，激活全域消费循环。就跟很多朋友说，我老家是塔城的，明天我有空，你可以从乌鲁木齐开个车或者坐个火车到沙湾给塔城加油吗？或者说咱们乌鲁木齐的球迷明天有没有远征的，有没有咱们乌鲁木齐客场球迷去到沙湾支持乌鲁木齐队的？只有动起来才能够促进更多的消费，从一城消费升级为全江联动消费，让赛事红利覆盖天山南北。
最后呢，要想留住这个消费的热度哈，放大赛事的价值，必须要筑牢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夯实消费信心。短期的热闹靠的是流量，长期的增收靠的是口碑。所以各地州城市怎么样能够留下好口碑？如果说我从乌鲁木齐出发去伯乐看球，我从乌鲁木齐出发飞到喀什看球，到乐浦湖，在现场能否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这也是咱们江超联赛从上周末开始一直到8月9号咱们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也期待着哈，江超联赛能够通过这段时间的一个磨合哈，我相信无论对于球员、对于主办方、对于球迷来说，应该都会有一个好的一个经历和经验。期待更多的球迷走进江超联赛的现场，为您的家乡球队来加油助威吧。有朋友在问说，明天八周踢哪儿哈？第二轮八周的对手是在首轮主场取胜的喀什队。

这里是新疆，是美丽的家乡。现在无论是在南疆还有北疆哈，都有很多的游客，也希望游客朋友们有机会的话走进疆超联赛的比赛场馆，来感受疆超联赛的那种激情与魅力啊。远方也剪断不了我，剪断不了我心中的渴望，古老苍茫家乡的土壤。

看到有听众朋友哈在参与节目互动哈，说关于正在进行的 CBA 的半决赛，这位朋友说他认为今年的总决赛的双方呢是上海和广厦，也就是他认为半决赛当中呢，上海能够晋级，广厦要淘汰深圳啊。一直在努力，他说了，下一场深圳还是会赢，第五场呢回到杭州，在广厦的主场，最终呢广厦3-2淘汰深圳，而票房也有了。而北京和上海啊也会打到第五场，回到上海，然后呢上海淘汰北京。皆大欢喜了哈！美丽的家乡是爷爷奉献一生的地方。我觉得比赛打到目前这会儿啊，如果说这个上海和广厦能够在客场解决战斗，他们绝对不会让比赛再次回到他们的主场，因为打到第五场以后，这变数可就太多了啊！究竟鹿死谁手，真的就不好说了啊！

到了午后的15:4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

0: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又到了每个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的时候了哈，来关注一下今天还有周末这两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走势。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3度。到了明天周六的时间哈，小雨来了，小雨转多云，高温降到了17度，低温10度。到了本周天，多云转晴，高温22度，低温10度哈。所以明天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有小雨啊，带好雨具哦。刚刚说哈，明后两天将超联赛的第二轮比赛就要全面的开打了哈。小凡同学说，这个明天的第二轮比赛啊，是塔城在主场，沙湾要踢的是乌鲁木齐队。他说，我应该支持我的家乡塔城呢，还是应该支持乌鲁木齐呢？随意随意。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江超联赛我没办法到现场，有没有直播啊？转播？给大家来说一说哈，想要看这个江超联赛，你手机上一定要下载一个客户端，叫做思路视听。

0: 这会还没有下的赶紧下，因为本届的江城联赛的56场比赛，丝路视听会进行全程直播。你们都知道，新疆广播电视台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频道，叫体育健康频道，就是转播 CBA 那个频道，对不对？所以说呢，作为专业的体育频道，也有非常优秀的解说员，除了能说篮球之外，也能说足球哈。所以想要详细了解今年的江超联赛，一定要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哈。15:45了，有朋友说赶紧公布第三条线索呀，你这两条线索你猜不明白啊。慕白说我猜是田径800米赛跑。这位朋友说我猜是马拉松，哎，有点像。来吧，第三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大赛当中，它会先有预赛，再有决赛。那这个决赛的这个出发的顺序以及所处的位置，是你通过预赛的比赛成绩来决定的。预赛成绩靠前的数字是3456，预赛成绩靠后的数字是1278。请问你们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其实这第三个线索哈，就已经很容易猜出答案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说出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吧。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爱足球的环节，今天是5月22号了，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的时间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在近期哈，参加世界杯的各路豪强们也都是在陆续的公布参赛的26人大名单。就在昨天，德国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年度的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其中呢，40岁的诺伊尔时隔2年之后再度回归，他也将第5次参加世界杯。此外呢，中场小将卡尔成功入围。那诺伊尔的回归呢，无疑是德国队这份名单当中最大的亮点。其实在2年之前，2024年的8月份，诺伊尔就自己说过他宣布退出国家队，从国家队退役了。那时隔2年之后呢，他看到世界杯就在眼前，而且德国的主教练也是向诺伊尔抛出了橄榄枝，所以他决定再次为国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将是诺伊尔个人参加的第5次世界杯。此前4次征战世界杯哈，诺伊尔曾随队拿到了2014年的世界杯的冠军。那昨天也说过了哈，有很多的这些年长的老男孩们将会完成他们职业生涯在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包括昨天说的哈 ，C 罗、莫德里奇、内马尔，再加上诺伊尔，都将完成世界杯的最后一舞。我们都说江山辈有人才出，是不是？有老将要完成最后一舞，那有年轻球员也得跟上哈。在德国队的26人大名单当中，在中前场方面，18岁的小将卡尔成功入围，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哈。所以18岁和40岁的诺伊尔差了22岁哈。同样在德国队的大名单当中呢，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格雷斯曼、哈弗茨、穆西亚拉、维尔茨等球星也是悉数入围。此前呢，备受争议的萨内也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他的速度哈和射术依旧是得到了主教练的一个信任。在世界杯的征程当中呢，德国队在小组赛的对手分别是库拉索、科特迪瓦以及厄瓜多尔，被同分在了一组。 那德国队的目标

当然本届世界杯哈，他们的目标依然是争夺冠军。在正赛之前呢，德国队还要踢两场友谊赛，对手呢分别是来自欧洲的芬兰以及美洲的美国队。本届世界杯你们看好哪支球队夺冠呢？法国、德国还是葡萄牙，还是巴西、阿根廷？说完了即将开赛的世界杯，再把目光要转向的是赛车方面。刚刚也说过了哈，赛车呢，现在这段时间在世界的赛车领域有一个机车品牌是备受关注的，张雪机车。在上个周末，德比斯呢在捷克站继续夺冠，两天连夺两冠。赛后呢，车手德比斯接受采访的时候哈，公开为张雪机车820赛车这个代言做广告。在场下，他和工作人员哈在交流的时候，也是在疯狂点赞张雪机车820。在捷克站之前，德比斯已经夺得了三个冠军。来到捷克，张雪机车已经结束了这个新手保护期了哈，车队上下也是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高难度的挑战。不过车手德比斯顶住了，不过赛车张雪机车也顶住了，最终夺冠。在张雪机车820连续夺冠之后哈，很多这些国外的媒体哈也是对张雪机车820竖起了大拇指。西班牙媒体夸赞说，这个张雪机车820啊，简直就是直道上的飞机。这个法国媒体说到哈，感叹说中国人的机车开始真正发力了啊。这个张雪呢，此前的目标就是在三年之内要夺得年度总冠军，但是在德比斯在十场之内拿下了五个冠军之后，张雪机车的团队已经率先喊出了今年他们的目标就是年度总冠军。说巧不巧哈，今天在这个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也骑摩托车哈，我身边一朋友在今年的3月29号就下定了张雪机车 820RR， 预计在6月底才能交车。你想一想这个订单量是有多大哈。所以也是要提示每一位在听节目的会骑摩托车有地照的朋友，在乌鲁木齐是允许骑摩托车的，但是提醒各位啊，河滩快速路行驶的时候，有辅道的时候，咱们摩托车只能走辅道，如果没有辅道，只能走主道的最右侧车道，这是一个先决条件。第二，在乌鲁木齐市区范围之内，摩托车不能够上高架桥，好不好？咱们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骑行环境，另外别炸街啊。到了15:53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听完了三条线索之后呢，要猜说是田径800米赛跑，1500米赛跑，基本上哈，通过了这前三条线索之后，没有人猜球类项目了，也没有人猜这个拳击了，也没有人猜龙舟了，基本上把目标就锁定在了田径场上。那究竟最终的答案是什么运动项目呢？来，下面时间要公布我们的第四条线索，各位朋友请听好。这个运动项目呢，在田径场上它的比赛的圈数，听好啊，不到4圈，但又非常接近4圈，请问您知道是什么运动项目了吗？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四条线索。第一条，这个运动项目比赛开始以后节奏转换非常频繁。第二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比赛开始以后，运动员必须要通过一个标志之后才能够自由飞翔。第三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比赛的时候啊，先有预赛再有决赛，决赛的时候运动员预赛成绩靠前，他们的数字是3456，预赛成绩靠后，他们的位次是1278。最后一条线索，这个运动项目在田径场上不到4圈，

0: 但是又很接近四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语音方式来发布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喽。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
1: 像彗星穿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下面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的福彩开奖时刻。每一次购彩都是一次对全民体育的默默支持，是一份对民生福祉的参与。体彩公益金，点亮健身路，温暖千万家。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20号周三超级大乐透的开奖结果。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55期的开奖结果，前区号码为0910203335，后区号码为0411。新疆喀什地区的购彩者中出一等奖一注，中奖金额1000万元。下面为您播报2026年5月21号周四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31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968。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31期的结果，中奖号码为96841。最后为您播报2026年5月19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56期的开奖结果，中奖号码为20725012。您中奖了吗？这个第四条线索出来以后呢，基本上就锁定了最终的正确答案了哈。之前猜800米的朋友全部把这个数字哈锁定到了最终的正确答案。今天劲爆体育节目答案只有一个的正确答案，就是1500米。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为什么是1500米呢？这个节奏转换非常的频繁，这个1500米的跑啊，转换非常的频繁，选手需要根据比赛的进程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一个跑步的节奏。而长跑啊，你像跑马拉松啊，他们这个节奏更多是维持一种稳定的节奏。有这个跑友就说过了，这个1500米啊，是所有的中长跑当中啊，对体能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个跑距离啊。第二条线索就是这个1500米跑啊，运动员必须要通过一个标志之后才能够自由飞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运动员在起跑的时候，1234567八每个道都是规定好的，直到运动员通过了一个标志物以后，你就可以来串道了。你可以从8道到1道，1道到8道，你可以来随意来变换了哈。第三条线索，1500米跑啊，它是要跑两枪，先跑预赛，再跑决赛。预赛排名靠前的道次是3456道，排名靠后的是1278道。什么意思呢？因为3456道它比较在跑道的中间，位置更好，所以你的预赛你如果成绩好的话，你就可以跑在3456道。如果你预赛成绩比较差，你就只能被分到1278道了。最后一条线索，这个长度1500米嘛，不到四圈，但是呢又很接近四圈。什么意思呢？这个田径场的一圈是400米，所以1500米跑呢是跑了三圈又393.95米。所以说呢，这个运动员哈在跑道上基本上要跑完三圈一大半，比赛就结束了。您答对了吗，朋友们？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五的午后时分锁定949劲爆体育节目。的最后再来做一个赛事预告哈，今天晚间的19:35，2025至20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半决赛，京沪大战的第四场将会继续进行。究竟是北京能够捍卫主场，还是上海就此淘汰北京，大家也值得关心和关注。感谢朋友锁定949劲爆体育哈，这个为期三周的代班时间到今天就告一段落了哈。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每天午后锁定劲爆体育，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韩帅为您带来的边走边听。周末快乐，拜拜。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2: 有人说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看的第一部电影往往啊是预示了两个人的结局和走向，是这么巧合的事情吗？到底就所以大家还是否记得您跟您的另外一半啊，伴侣啊，就是看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电影，还记得吗？哎呀，让我回忆的话我都想不起来了啊，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但是大家还有的是会记住的哈。小葡萄他说，我跟对象看的第一部电影呢是《飞驰人生三》。那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啊，哈哈，就是还新处的对象啊。他说现在呢我俩主打一个并肩冲刺。哦，那还是确实哈，他卷工作我卷生活，你俩卷王在一块儿，这每天都跟打比赛一样的，我们是彼此的最佳队友，没跑偏，祝你们幸福啊，幸福。小淘气泡水他说，我们当时看的第一部电影呢是时光照相馆。哦，这个电影很好看啊。说其实结果呢发现说啊跟电影也差不太多，我们俩现在呢就是满手机都是合影，然后呢从素颜到化妆，从短发到长发，每一张呢都是时光的痕迹。目前恋爱时间3年，主打一个定格美好，岁岁相伴。哇，都是美好幸福的故事啊。哎，果果就有意思了。果果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啊看的第一场演出，它不是电影就是个演出，看的是郭德纲的相声。感觉现在的人生也是活成了笑话，意思是挺开心的意思哈，也是很幸福的一个表现嘛，这都在凡尔赛哈，好厉害。另外呢老周说，哎呀你看看你们都太年轻了，我跟我老伴看的第一部电影呢是哇泰坦尼克号，就是30年前的电影吧。说虽然说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但是呢三餐四季柴米油盐比电影还踏实呢啊。大洋发信息了，说我跟我对象呢看的第一部电影啊是疯狂动物城，就是我俩现在呢其实还别说真的和朱迪和尼克就两个小动物哈，一个狐狸一个兔子嘛，说跟他们俩挺像的。然后呢他贫嘴爱耍宝，我认真又执着，哎呀日子啊过得可谓是热热闹闹的，主打一个互补共赢。你看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的共性太一样的话呢也会有些摩擦是吧，针尖对麦芒的，反而呢互补这个时间过得会更加的稳定和长久一些哈哈。所以您还记得吗？您跟您的对象另一半在一起之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呢？到了下午的4:04了，欢迎各位啊来跟咱们继续的编织美好的回忆。这里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一直在努力的黄师傅说，我们当时看的呢是少林寺。哇，那当时这个片子时间也很长时间了哈，票价0.1元啊、哦、不错哈，性价比很高哈。另外呢赵师傅说的是我们看的是河东狮吼，所以现在结果跟这个电影一样吗？就是爱人就是会比较厉害啊，比较厉害。后悔关师傅欢迎欢迎，他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来打卡签到了。小凡同学他说呢报个路况啊，目前东外环的路况是这样的，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呢都

0: 是畅通的。好嘞，感谢咱们的东外环路况观察员小凡同学。热血青年李师傅说，2013年相识，2016年年初结的婚，这都10年了，对吧？哇，那咱们差不多哈、啊、时间。说2025年第一次去看电影，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9年之后才看？你们谈恋爱的过程就是没有看电影吗？啥的，是吧？他说去年看电影呢是《哪吒二》，哇，这个是好看，很精彩呀！你们的起点很高啊，是吧？第一部电影就是《哪吒二》，这样的大片巨制哈、啊。说圆了谈恋爱的时候呢没有看电影的一个遗憾，也是我第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点赞。你看，所以说很多时候啊，这个期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一旦去看了电影，就真的是印象深刻，对不对？反而是经常看的，天天看的话，那就会记不住了。物以稀为贵嘛，是吧？也是这个道理哈。好嘞，咱们到了4:06，欢迎各位继续的听广播参与节目，路况的新变化，前方的出行提示，都欢迎大家继续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参与呢？用手机参与啊，然后打开微信哈、啊，点开微信之后呢，先不要跟别人聊天哈、啊，直接先搜索一下，搜索什么呢？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呢您不管是问路况报路况，都可以把信息呢发送过来，图片啊视频啊什么的都可以发一发啊。来看一个路况，目前呢是有一个双向的比较长的拥堵呢，是在河滩快速苏州路高架和河北路之间，目前显示呢是北向南方向有排队加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了。那么反方向呢，由南向北方向有不同程度两段的排队缓行，长度大约1.3公里。环线转一圈，东西南北外环通行不错，柯南高架通行正常，阿勒泰高架机场高速通行正常，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通行也是顺畅的，但是呢市区人民路由西向东黄河路到新华路常规排队。另外呢是这是西红西路立交的桥面哈，东向西方向目前是常规的缓行，长度大约300米。新华北路北向南从西大桥到小西门路段排队，长度大约排了600米。那目前呢是西大桥桥面双向通行是顺畅的。行，路况咱们随时报，随时分享，随时来说，但此刻要进入的是一个小游戏了。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的一个小游戏呢，我们要跟大伙说的是一个逻辑关系题。出什么题目呢？就是逻辑关系类题目嘛哈。就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爷爷那个类似哈。请听题，您能否把这个关系理清楚呢？题目是父亲的媳妇儿的妈妈的女婿叫什么？哦，有点绕啊。回忆一下，想一想，父亲的媳妇儿的妈妈的女婿是谁？这个答案呢，先不给线索吧，您可以先自己分析一下，因为呢，确实啊，这个答案其实是不是一个特定的，而是有大概两个情况啊。那么他们俩到底是谁呢？您有答案的话，可以现在把信息把答案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再理一遍哈，我们再跟着节奏理一遍。问题是父亲的媳妇儿的妈妈的女婿是谁？有可能是谁呢？答案不止一个啊。

哎呦，大家的答案确实啊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我开始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答错了。我说父亲的媳妇儿的妈妈的女婿的话是谁呢？我说应该是我自己吧。那结果答案呢不是我自己啊。然后啊看了一下坚持到底马师傅说的是不是三女婿。哎呦，哎，你看康师傅跟我的想法是一样，他说自己或者是妹夫以及姐夫。那您犯了跟我差不多一样的错误，哈哈。涛他说想占便宜是吧？没有，怎么可能会呢这个。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刘星啊小五答对的是多的，90%的朋友吧答案都很对，而且很全面，是两个，他们是两个人。来，咱们看一个路况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打卡签到了，目前沿河路双向车流量不大。好嘞，感谢景师傅。

0: 哎，李师傅给了个答案，其实也可以吧。李师傅说他们俩应该是挑担的关系。挑担、啊、好像就是这两个人啊。盆盆黄面说种了黄面烤肉，种了个寂寞，啥意思啊？那这样吧，如果您参与节目之前的时候呢，在每时每刻中奖了，我们会帮您去持续的跟进一下。没关系，不可能种寂寞的，您种什么就给您给什么。一直在努力的黄师傅说，绕来绕去，那应该还是父亲吧？啊，沈师傅答的是姨父，柴家姐姐答的是两个，说爸爸或者是姨父。宝路行的乔女士说的是姨父，其实答案不止一个，对吧？下个拐角答的也是爸爸和姨父，包括赵丹全收啊、马师傅、波波或是刘星，以及这个小五、吉祥高照，还有呢囫囵吞枣，答案都很正确很全面。怎么这么厉害大家啊，是怎么想到的？这个是太阳之子，
1: 不是父亲就是姨父呀。
0: 嗯，没错，我还说要给选项，我都列了四个选项，我说选项分别是 A 自己， B 姨父， C 舅舅， D 爸爸。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和 D， 姨父或者是爸爸。您答对了吗？来了，答的也是对的。星星浩源地暖公司也答对了。阿康康师傅说的是，哎呦，题目听错了，听成了自己的媳妇儿跟妈妈的女婿啊、哦。是，你看哈、啊，所以听题的要听仔细呢哈、啊。笨小孩，
1: 那是女婿吧？他应该不叫姨父。
0: 啊，姨父，您这关系有点又绕了一些是吧？又绕了一层关系，但答案是对的，就是爸爸或者是姨父，哈哈。青蛙答的也是对的，就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啊，就是挑担关系。小盘同学答的也是对的，差不多。周先生、安师傅，你看赵师傅、精益装饰答的都是对的哈。看来大家对这个关系、逻辑关系还是了解的挺透彻的嘛哈。有人说能不能拆解一下关系啊？可以啊，你看呢，父亲的媳妇儿就是母亲嘛，母亲的妈妈就是外婆，就姥姥嘛。然后呢，姥姥的女婿啊，那就是外婆女儿的丈夫，包括的什么呢？包括的就是，爸爸跟就是外婆的女儿，有大女儿、小女儿，跟她另外一个女儿的丈夫，那不就是叫做姨父嘛，是吧？好嘞，这个题目其实我感觉好像大家都知道，经过一解释的时候呢，好像就突然下感觉好像都不太自信了，就答的好像、啊、是。来吧，咱们稍微的修正一下，出第二道题目，是一道脑筋急转弯，跟数字有关，跟语文也有关，那您试试看吧，到底这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是什么呢？请听题。请问一下大家，哪个数字是最听话的？哪个数字最听话？以前猜过水果，对吧？什么水果最老实呢？芭蕉。因为什么呢？老实芭蕉啊。这个题目呢是问大家猜一个数字，哪个数字是比较听话的？最听话的数字，给个范围吧。有人说，那到底是一和十之间呢，还是多少呢？范围是一到一百之间吧，好吧，一到一百之间，哪个数字它最听话？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哎呀，所以说呀，到底哪个数字最听话呢？范围是一到一百之间。我看朋友答案呢比较多呀，有三的，有七的，有十的，94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他们最听话呢？原因是什么？能不能说一说呢？为什么这个数字您认为它最听

有朋友还在问说啊，咱们那个水区目前有一些这个项目的改造，这道路呢进行了一些围蔽施工啊，我们来大概的关注一下。如果您家在这个水磨沟区附近的话呢，关注到哈，从昨天开始呢，对这个沿河路啊、劳动街、六道湾、南湖等四个片区，涉及66条支路呢和。

是安居北路的西五巷，也是呢大概采取的方式啊，是全封闭的围蔽方式，保留了人行通道。施工周期啊，这个路段呢是16天，青玉十三巷施工时间是15天，六道湾西一巷施工时间呢是15天。那同时呢都是啊采用的是全封闭的施工方式，保留了人行通道。那么第四个片区啊是沿河路片区，位置呢是在沿河路的西一巷，就是沿河路到温泉西路的北五巷之间路段，施工时间呢28天时间，采取的是全封闭的施工期35天，南北巷道呢是15天，韦护梁东二巷施工时间35天，那周期35天，南北巷道呢是15天，韦护梁东二巷施工时间35天，那同时呢也都使用的是全封闭的施工方式，保留了两侧的人行通道。那在封闭施工期间呢，希望各位大家还是提前的做好这个出行的路线的规划，可以通过周边相邻的路线呢，临近的支路巷道来有序的通行。好了，那么此刻啊4: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的第一个游戏的环节，一个小游戏，题目呢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可急了哈，多急呢，就是问大家哈，最听话的数字您认为是哪个数字呢？答案挺多的，我们来依次来理一理好吧。 M 说答案呢应该是33，为什么？因为3长得像耳朵，33呢两个耳朵就更加的听话了，有道理。你看咱们题目答案都不是一个哈，33有原因能说得通，那就是正确答案。这个还有呢是 Black 说的是最听话的数字呢只有100，它最大是吧，就听他的话，不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是百依百顺，哦，所以他最听话，有道理。流星线说的是100，因为是百听不厌，就很听话，哦，略显牵强。这个是长乐啊，答的也是100最听话，因为呢是百依百顺。郭师傅答的是3，因为什么呢？他说的是听三不听四，这是哪儿的一句俗语呀？我没听过这个俗语啊。乔儿答的也是100，王女士答的是94最听话，以及4，为什么呢？因为她特别爱说就是就是，是的是的啊，就很听话啊，就是口头禅的一个感觉是吧？可以。听雨答的也是33，为什么呢？像耳朵呗。赵师傅答的是100，百依百顺。或者是2，因为什么呢？二话不说，二不说话是吧？他就是，但是他不说话，你认为他心里就真的服吗？可不一定啊。沉默啊，然后还有呢，这个是，宝路行的乔师傅说的是100，这个呢是被家里的小朋友考过。其实被小朋友考的时候呢，即便您知道答案，也不要一下子显得你很知道答案一样的，你要先思考一下啊。哎呦，小朋友出的题目好难呐！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让我好好的想一想好不好？然后呢，就让他看到你一直在努力的思考，在认真的，面对他的题目，他也会很开心，有成就感呢，是吧？你看，这就是，这是。这谁给我教的不知道。还有文师傅说的是最听话的是3啊，说是数到3是吧，数到3就必须要听我的话才行。李师傅坚持到底，漫天黄沙。韩师傅说的是10，答10的好像不太多啊，为什么是10呢？ ZXM 说的是7，为什么7最听话呢？因为7啊有一个拐吗？不是啊，谐音是乖，所以他最听话。哈哈，真的是这个思路啊很多元化啊。冰是睡着的水说3，因为像耳朵。米兰李师傅答的也是10，为什么10是最听话呢？因为比较实在吗？是这么解释吗？你看答案

0: 很多的哈，三呐，三十三呐，七呀，一百呀，都是正确答案啊。那么您答的对的有几个呢？好嘞，咱们一边猜题，不要忘记啊，路况的变化随时来跟进一下。我们看到目前在西大桥桥面的上方，由西向东，从红山转盘到光明路，目前是拥堵了，排队长度呢大约400米。还有此刻从人民路下河滩由南向北方向常规排队，拥堵长度呢200米。还有现在在龙泉街路段，在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北侧门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以及现在的大巴扎步行街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的解放南路目前拥堵，长度大约堵了600米里径。团结路的西向东方向到陶瓷厂排队，长度排了300米。另外此刻的大湾南路啊，由南向北方向一直呢是到了就是西域国际这边，拥堵长度大约600米了已经啊。好嘞，更多路况的变化您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和大家分享实用居家好物，就是想帮大家选到省心靠谱性价比又高的产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福利，真的是为咱们普通家庭量身打造的，没有套路，全是实在福利。其实很多家庭都想装净水器，就怕一次性花大钱不好用白浪费，现在完全不用有这个顾虑。本次活动净水器免费上门，免费安装，给大家30天的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不好用。如果觉得满意，每月支付199元，连续付13个月就行。要是不满意，没有任何条件，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不用花。先体验后付费，给到我们的听众更好的消费体验。而且今天打电话，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45度冲奶，65度泡茶，85度冲咖啡，100度烧水，一键触摸，3秒就能出热水，全家喝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价值399元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吹干头发，而且不干燥。再送全能微压锅，焖煮锁鲜，炖肉软烂又省时间，全是家里用得上的实用好物。再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30天，满意月付199元，连续13个月付费，不满意无条件退机，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今日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的福利。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名额非常少，错过就没有了。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想给家人喝上干净水，想把这些礼品带回家，马上拨打400-700-2939，名额不等人，抓紧拨打400-700-2939，抢占最后福利。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哎，看到彬彬有礼啊，发信息有点发晚了，我们都公布答案了已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哪个数字最听话是吧，他说一，为什么呢？说一不二。 那应该是说一不二，它是个

0: 被动存在啊，是吧？还有那是 M 说猜对了不送酒吗？咱这节目没送过酒啊，期待一下吧，说不定你看这就是有一个目标心理嘛，天天想着送的话，说不定哪天咱们节目还真的会送呢啊！哈哈，但今天是没有奖品的哈，稍后呢咱们可以获得的是更多的音乐方面的快乐。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咱们今天要进行的是一个常规的玩法之二吧，就是什么是之二呢？来，真假歌手猜猜猜的环节，会放四段歌，有三个呢是模仿者，有一个呢是真正的本尊，所以需要您来听一听看，您能否听出来谁是真的原唱，谁是模仿的歌手呢？今天我们要猜的歌手啊，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天王级别的一个歌手啊，刘德华。他的音色很多人在模仿，确实很多人模仿很像，对吧？今天是不太一样的什么呢？就是模仿者跟他唱的是同一首歌，鲜花不是这个歌，同一首天意。那能否判断出来谁是真的刘德华吗？来，请听题，把答案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现在
2: 第一位，

0: 听完四个声音，你究竟有没有听出谁是刘德华本人？
1: 到底是第一位呢，还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还是第四位呢？其实题目不算太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听了以后，因为我就是当时是看着视频去听，有画面就很好去判断哈、啊。但是这会儿咱们听广播的时候呢，只能听到声音，画面呢会脑补一些画面，对吧？有些时候呢有点像，就会放大这个像，就会以为几号比较像。但谁才是真正的刘德华本人演唱的歌曲呢？是一号呢，还是二号，还是三号，亦或是四号歌手？如果您觉得很胸有成竹，知道答案，可以继续把这个数字啊，用语音方式也行，文字方式也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说是这么发吗？是这么发的。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微信，搜索好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认为是一二三还是四啊？发数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了。阿布啊说，报告路况，目前在大湾北路西域门口这儿，哇，很堵车。我们刚看了一下，堵车长度已经超过了600米了，对吧？如果您知道堵车原因，包括有一些绕行的信息提示信息哈，也可以随时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有点恍惚啊，刚看到李师傅说的是一，我以为他说的是一号是真的呢，他说说一不二呢。那就真的是一，是不是？你认为？马师傅呢猜的是第二位，大圣归来老朋友啊答的是第三位，王女士答的是第二位，还有朋友呢发来了语音，你就是你要跟他 PK 一下，你就说我是第五位，是吧？还有呢是小小鲨鱼答的是第二位哈、啊。

0: 目前你看答第一位的是少的，第二位的有一些，第三位的呢有但不多，第四位的是比较多的。那所以大家感觉到底是第几个是真的呢？我们再把题目放一遍，您再好好的分析分析啊。
1: 第一位

0: 来吧，咱们确定一下正确答案哈，这是张师傅。哦，这么确定啊？是四号选手吗？
1: 第二位是刘德华。
0: 哦，第二位是刘德华吗？这又是一个答案哈。你看这李师傅呢？
2: 第四。只有第四听着最舒服。
0: 哦，只有第四位听着感觉对了。嗯。那怎么说呢，那就是你看啊，第一位演唱的时候呢声音调有点变化，而这一变呢就不够正宗了。第二位的唱法呢感觉好像是有点刻意了。第三位的唱法呢模仿的有点像费玉清了，跑偏方向了。所以说第四位才是真正的刘德华本人。不信咱们来听一下他演唱的原版的这歌，叫做天意。这歌您听过吗？

其实答对的人很多啊，包括你看可乐猫啊，挖科小王、阿甘、阿布、拉拉、钢蛋儿、橘子女士、云淡风轻、博文、清风，说的第二遍还是第四位，陆师傅、汉考克、赵师傅、金碧辉煌、奔跑的蜗牛。

刚就说嘛，这个歌其实还是简单的，好猜的是不是啊？那么所以说呢，咱们接下来的环节呢是要开始进行的是扩展演唱的环节，请大家演唱一句或两句歌词里歌名里带有说的歌怎么样？因为它什么唱就是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你看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说字还挺重要的，它不是唱啊，它必须要说哈、啊。所以这会儿您可以想象一下，回忆一下哪些歌词歌名儿有说这个字儿，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把这一句哈、啊、可以就是演唱一下。第一呢，展示下您的曲库有多么的丰富，第二呢，展示下您的歌喉有多么的甜美啊。有说的歌挺多的，这么一想是吧，像说句心里话有说字，新点流行歌曲有说的，什么说你爱我是吧，还有也有说，以及这首歌，哎，这歌咱们听听看哈，这歌可以说是说字最多的歌了。

0: 就这两句啊，说字就超过了十个，哈哈。所以说再有比他有更多的说字的歌估计也不太多了哈，但是没关系啊，只要您此刻想到了歌词歌名当中有一个说字就可以。咱们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现在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然后把您想到的这一首带有说字的歌用演唱的方式用语音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但是呢，我说哎呀，我实在是不方便唱歌哈，有乘客啊，在办公室啊，有个办法就是您把他们叫上一起唱，这个就大家一起唱就不尴尬了。好嘞，咱们继续的回想一下哈，有说的歌还有哪一些呢？请继续把歌声酝酿一下。可以现在呢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说的歌啊，你看现这会儿的语音都开始过来。我们这样吧，我们先听听老朋友清茶他是怎么说唱的。
1: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妈已经白头白发。
0: 哇，唱的真的是用心用情了哈。所以现在您还能想到哪些带有说的歌呢？有说的歌来演唱一下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这要下雨了哈，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乌鲁木齐明天多云转小雨，低温13度，高温2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7到22度。塔城小雨转多云，7到25度。伊宁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伯乐中雨转小雨，10到28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4到29度。奎屯小雨转中雨，11到28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13到27度。昌吉多云，14到28度。哈密多云，12到30度。吐鲁番多云，22到34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阿克苏小雨，18到31度。阿图什多云，21到32度。喀什多云，19到32度。和田多云，20

0: 到31度。看看明天乌鲁木齐啊，星期六天气怎么样呢？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低温13度，高温2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上车就听949，更多的路况变化信息、路况出行提示和天气变化，都可以现在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文字、发语音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哈。想听广播的方式很多种啊，除了车载收音机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注册、登录以后呢，实名的听广播。第一呢是实时的，第二呢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内容呢。那这会儿你看啊，这每次一放开要唱歌的时候呢，一看时间呀，就真的是不太多了剩的哈，这个还剩最后的13分钟时间，请大家继续抓紧时间演唱一两句歌词里、歌名里带有说的歌，有说字的歌还有哪一些呢？大家伙的信息啊，发的还是非常之踊跃的。那咱们来刷新看看吧，大家发的信息带有说的歌。刚才我们听了一个清茶的歌是吧？再来听听看大家其他朋友吉祥高照赵师傅。
2: 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请你爱惜了，剩下空心要不要？
0: 哦，空虚还是不要了啊，要一些其他的带有说字的歌声。马师傅来了。
3: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0: 你的心中
3: 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0: 哦哦，换了一首别的歌啊！哦，您直接转歌了，我以为您只是转调了呢，我以为是啊。可以，能这样转换歌曲的调和歌曲啊，也是一种能力。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4: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0: 经典的歌曲。
4: 每一首会唱歌。
0: 哦，传说哦，最后那是唱歌啊，我以为在说精美的石头会说话呢。这个 sorry 是会唱歌，哎，唱歌是对的。雪融花，
5: 天说山好风光。
0: 哦，人说山西好风光，确实啊，有没有山西的美景啊、美图啊，可以分享一下，不要忘记图片。也是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的啊。傅师傅啊，
6: 听见你说，
0: 哎呦，
6: 朝阳去又落，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0: 哦，爱不爱我？安师傅，
7: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
0: 说句心里话，来，刘师傅来了。
8: 说吧，说你爱我吧。
0: 这个为什么感觉有点无可奈何的感觉？你说吧，说你爱我吧，爱说不说吧。一切都随风的感觉哈，有一种。来，罗罗师傅。
9: 我只有狠心说起从前爱你。全都是表演。
0: 哎，可以啊，这是个年轻的朋友的歌声，对不对？一听啊，就是你看这个歌就是走年轻路线的嘛哈，这是骨子里的傲。
8: 说说说说说你爱我，我说不出口。
0: 那是没事，没错，这歌呢它真的就是这么唱的，刚刚不是都听过吗？就是吴克群的大舌头这歌啊，也是唱出了一些在恋爱期间敢说不敢说那种心里羞涩胆怯的感觉。哎呀，好青涩啊，来吧，云淡风轻。
8: 说吧，说你爱我。

0: 所以这个歌都是这么唱的云淡风轻吗？这个还有，再来一首。
1: 听我说谢谢你，又有你，
0: 哦，
1: 温暖了四季，谢谢你。
0: 因为有你啊，听我说谢谢你，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来，这是执手天涯吗？
2: 想说爱你并不
0: 哦，
2: 是很容易的
0: 糊涂
2: 事，
0: 的爱。
2: 那需要。

0: 糊涂的爱啊，好歌来，小康。
1: 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寒风。
0: 哇，这真的是吧，就是珍藏在心底的尘封已久的歌曲啊，都被挖了出来啊，哈哈，在小小的曲库里面挖呀挖呀挖，哈哈。还有呢，就是新疆旅游包车，在车里唱歌。
1: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
0: 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来小曼。
2: 我不想说我很清闲，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0: 哦，杨钰莹的歌这是啊，可以。我很忙，说说了再见，说了再见，说好不哭，还有说好的幸福呢，说好的幸福呢，那谁能说得准呀？

0: 芳，你看说好的幸福呢？我还看大家发的信息啊，这是李师傅很厉害，说你说我像云，捉摸不定啊，这个歌也是个经典老歌了，算是啊。他们说，我说过不闪躲，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说过两天来看我，哦，哎，都是很经典的歌啊，你一看歌词儿就会有一些调调浮现啊。这个大家如果有受到了启发，也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马师傅说，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哈哈，也是啊。这是 D.E. bury me 是吧？啥意思？他说是说你爱我。小子也说，听我说谢谢你，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还有呢，
1: 你说我俩长相依，
0: 长相依，
1: 你还要把我抛弃。
0: 哦呦，调这么高呢，城市猎人。
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0: 是谁呀？
1: 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0: 哦，
1: 难道说
0: 还有
1: 无言的歌？
0: 那就走心了呗，有共鸣了呗，是吧？幸福的孩子怎么唱歌啊？
1: 对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好温暖的声音啊。来，这个 Aris，
2: 你说爱我就跟我走，风雨也跟我走，
0: 哦，那就是言外之意就是因为他找借口没有跟你走呗，就是有点风雨就不跟你走。那他还说了，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
1: 说走咱就走啊，没有我有全都有啊。
0: 哎呀，这个歌也是哈，天，这什么歌叫好汉歌，好汉歌。有人还说说书人，对不对？说书人。

0: 来，咱们继续演唱一下，演唱的是有说的歌。杨师傅说 ：“See you, see me。”这也是看你看我哈，是看你看我，就是直译好吧？那直译的话是这么意思啊 ，“See you, see me。”但这歌好像跟说没关系吧？
1: 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0: 啊，好嘞，好汉来一曲哈。甜甜小仙说，书上说啊，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够婵娟，书上说，哎呀，有说书哈，这差不多。新品说，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有说哈、啊、哎呀，可以哈。还有呢，这个是赵师傅说，不是糊涂的爱，是想说爱你不容易，这才是糊涂的爱呢啊，是吗？
1: 哎呦，一分
0: 啊，
1: 能说清
0: 哦，对对对，是的，说不清道不明。
1: 哎呦，
0: 嗯，哎呦，咋了？
1: 一分
0: 啊，
1: 是糊里又糊涂。
0: 哦，这才是糊涂的爱吗？我就说嘛，是不是啊？大圣归来，
1: 人人那个都是。
0: 说啥了呀？
1: 你们在
0: 哦哟、哦，您这嗓子听的哈，哎呀，真是。
1: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把我的想。
1: 亲身之间来告诉我。
0: 哦。
1: 不要匆匆忙忙的走。
0: 哦，也就是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来，幸福的小日子。
2: 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
0: 哦，
2: 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
0: 20年前的网络歌曲的，这是对吧？来，这是。
2: 听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
0: 哦，也是好听的哇！今儿的歌真的是啊，就挖掘出了很多平时没有听太多的一些小众好听并且经典的曲目来。哎呀，但确实时间不太够多哈，还有朋友发了很多的文字信息，有人说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歌您听过吗？
3: 别再为爱蹉跎，
0: 爱就要大声的说出口，唱出来。还有人说黄昏，小刚的黄昏。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说出再见，坚决如铁。青花有吗？也是小刚的歌。

好嘞，这会儿呢就是到了下午的4:59了哈，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我的歌没有怎么播放我的歌呢，阿布不好意思啊，咱们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再放了，因为时间马上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最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分享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信息，咱们参与节目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啊，同时呢也表示抱歉，如果您参与节目唱歌没有播出的话，咱们欢迎在每天下午的16:00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周末快乐。时光在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利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

0: 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0: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景邮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听到这个前奏，是不是就瞬间想着去草原上奔驰骑骏马呀？哎，但是呢，其实你看这个天气是有波动的。今天，乌鲁木齐是多云相伴啊。那明天23号，乌鲁木齐将迎来小雨天气，气温是明显下降的。城区最高温度呢，17度，最低温度10度，风力呢也增到了3到4级。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啊，要添衣保暖。带着舒心的周五光景，怀揣满心热忱与感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暖心故事，诉说心底的真挚谢意。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建军。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为您开通了。这个周末的前夕，您准备好了吗？来，一起来

周末呀，适合把节奏放慢，哎，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期待大家有个好的这个心态哦，不管走到哪条道路，不管是拥堵还是畅通，哎，都有一个好的心情跟我们来分享路况，来分享这个周末的心情，好不好？大朋友小朋友们，咱们都可以动起来了。

当然还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看到了大圣归来，看到了小猫，你好。

0: 前方的道路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不知道会有谁陪伴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如果说你需要帮助，需要有人伸出援手的话，您不妨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当然还有我们的应急专线0991-250-549。此时此刻，王先生打来了电话。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嗯，你要感谢谁呢？
1: 我要感谢那个交警，就高速路上的交警。
0: 嗯，说说看什么事儿。
1: 5月20号星期三吧，我当时从乌鲁木齐赶到石河子，然后走到这个离呼图壁互通还有这个8.5公里的时候，这个小车这个轮胎爆掉了，然后当时停到路边上，自己也打了这个保险公司救急电话，一直在那等着呢。这时候这个来了一个交警的车，然后来了个交警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说这个后面是轮胎爆了，他说你有没有备胎，我们这个遇到问题先处理，把它处理掉。然后他就找工具，拿他的工具，然后帮着我把这个备胎那个拿出来。然后那时候10点多钟了，天也黑下来了，然后他拿着手机照着照明，然后一步一步的这个帮着就把这个轮胎这个卸下来，然后又装上。他又给我讲，下了高速路口就有修理铺，然后我就开着车往前走，他的警车一直把我护到这个高速路口下，一直把我引到这个修补轮胎的地方，然后这个警官啥也没说，开着车就走了。我就非常感谢，这个高速路上的交警，特别是感谢这个警官。
0: 其实您刚才说到了一个点啊，十点多下班的时间，而且在高速路上，可能这个视线各方面都不是很好，对不对？但是这位
1: 对，
0: 这位交警看到了您，就主动的停了下来，给予您一种温暖啊，伸出了援手。这个过程可能时间不是特别的长啊，整个报案的过程，但是有一些细节你可能已经记住了，对不对？
1: 对，
0: 换备胎的过程，指引您修车啊，
1: 对，
0: 所以说，
1: 而且，当时他也这个因为车不熟悉嘛，他也真的到处这个找方法呀，找这个信息啊，帮着把这个轮胎，我们俩都不熟悉，都没换过，我不熟悉，没换过。
0: 哦，我还想到您应该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第一次哈。
1: 我第一次。因为我这轮胎是去年才换的，这个新胎，10月份，就是第一次，这个平常都是比较注意的，然后突然间出现这个事儿，还是比较这个慌乱的，刚好交警过来了。
0: 就是这个事儿过了之后，跟身边的人说了没有，聊起来了没有这件事情？
1: 说了，然后，一到跟前，那个交警一来，我就把这个事情给我们家这媳妇呀，我女儿就说了，我女儿就说，哎呀，赶紧，当时就打这个949，因为太晚了。然后当天晚上我女儿就帮我把这个信息啊，就编到这个949的这个微信上了吧？当时，
0: 对，所以我们看到了你女儿。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呀，对于咱们家人来说，也是感受到了来自于交警的这份温暖。他叫什么名字呢？这位交警？
1: 因为当时天黑，然后，当时都比较急，也没注意这些事情，也想的是这个记一下这个警号呀，是吧？然后走，他弄完他就匆忙的，就是说你赶紧，因为是高速上。

0: 管弄完就说你赶紧、
1: 特别的危险，
0: 危险，赶紧去补胎，然后就建议我就是这个补完胎你再去那个，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好像姓哈吧，哈警官吧，
1: 哈警官，
0: 好像是姓哈警官，因为你在高，他是属于呼图壁那个高速交警那一块嘛，呼图壁的应该一了解应该就知道了，我觉得
1: 对，就离呼图壁收费站大概几公里的这么距离，
0: 8.5公里啊，就乌鲁木齐往石河子方向，就是
1: 好嘞，
0: 呼图壁这个8.5公里啊，我觉得这个。
1: 在高速路上，在城区道路中，很多交警都在一直锁定收听我们949呢，说不定这位哈警官就在听呢。您如果他在听的话，你想跟他说点啥呢？
0: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因为我觉得当时打电话求助这个保险公司也好，求助这个收费收那个救援的也好，当时觉得挺那个什么，就是非常天黑了嘛，想尽快赶回家，当时。就无助的时候，一个交警车就过来了，然后停在我后面，然后就过来了，你直接说，发生什么事了？我就一说，我说我是报救援了。人家第一个就是素质非常高，说不管报救援，我们先把事情处理掉，就是赶紧处理掉，你把事情解决掉。
1: 我觉得
0: 原话就是，
1: 您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是心里面也是慌了神了，在高速上那个大车小车那个呼啸而过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不管是打保险叫救援，那个可能都是挺漫长的，对吧？交警那一刻那一句话出来之后，这个心神是定住了。
0: 对对对，当时是这样的。
1: 所以哈警官，你有没有听到呀？有没有听到王先生的这份感谢呢？不管您现在是在执勤的路上啊，还是在其他的地方，期待您啊都有个好的心情，能够照顾好自己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在高速路上啊迷路的，或者说是遇到困难的朋友，好不好？也感谢王先生，谢谢您的分享。
0: 行，谢谢。那949这个电台，包括这个服务，还是我是觉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也是咱们新疆乌鲁木齐这个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也是咱们这个新疆这个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949也办了这个几十年了。我觉得挺好的，
1: 那你夸夸我呗。
0: 哎，你更好，都是你们，因为你们工作到位嘛。因为他这个是很多事情都是一点一滴，每个人把它积累起来的，不是说这个事情是一个人就把它这个做下来的。我觉得它传承，
1: 对，一群人一条心，来做好人，做好事儿。
0: 对，
1: 谢谢您，王先生。
0: 没事，好。
1: 你这都夸建军了，必须送上一份礼。给您送上一份咱们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吧，好不好？感谢您的分享。
0: 好，
1: 也期待您能够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听到您的夸奖呀，其实是我们的949的老家人了，肯定是在听我们节目呢，对吧？
0: 对，
1: 行，那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天天都有好心情， 好吗？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呀，看到了旺仔小猫发来了两张图片啊，这辆车的车牌号是新币 949FM， 他说我跟一路了，就像听949一样一直在听，哎，这感觉真好，与你们在身边。就是深情不如久伴，久伴呢不如长情，所以我们的长情都藏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这个小时，你说是吧？

凌云说：“建军啊，这个节目开场这首歌太带感了，想起了我小学三年级那时候，简直是小时候的回忆录呀。”嗯，对，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是这首歌是我小的时候，当大家就是给全班同学唱的第一首歌哈。到现在过去，哎呦，过去有个七八年了吧，感觉都。顺便报条路况，木材厂到大学路走柯南高架是一路畅通的。子健老哥来了，哎呦，发了小核桃在喂鸡的图片哦，这在哪喂呢？是水上乐园、欢乐世界，还是应该是自家养的吧？是不是啊？蛙哥小王说：“哎呀，建军你更好，九四有最棒的主持人，那可不，九四有最有爱的主持人哈。”谁给你的自信呀？哎，我自己有的好不好？

想说河滩路北向南往柯南高架走是一路畅通的。嗯，昨天晚上我在这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给大家报路况，就是晚上下午7点到9点哈，就是路况在西山高架那块东向西，一直在过了西山隧道到西泉街啊，再到这个西山高架，一路都是特别堵的，说是一辆公交车啊撞了电线杆引起的拥堵，在今天上午12点左右呢，事故已经处理完了，道路已经畅通了。昨天晚上感觉很多朋友都堵在了西山高架啊，但是拥堵，哎，正因为有拥堵，所以大家才能够有时间停下脚步来看一看啊车窗外的风景，也可以来给我们电台949来报报路况。嗯，所以不管拥堵还是畅通，人生就是这样走走停停，期待您能够抓住路上的每一处风景，哎，都把它作为咱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经历，好不好朋友们？大美丽说949最温暖的主持人，哦，最帅的男人。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4: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来跟我们说说吧。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今天听节目的时候，一直在关心着这位90岁的爷爷有没有回家啊，这一路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啊，状态怎么样？您给大家说一下吧。老人是什么时候在哪个位置不慎走失的？
4: 哦，他是昨天前天中午2点多的时候从家出来，然后到了地调处的地铁站，他说本来说想坐地铁下去，就工作人员把他又推出来了，不让他下，不让他下。从那开始，他就顺着那条路往新联的方向就走了，就再没消息了，一直到晚上的6-7点钟，一直没回，就没回家，我们就开始担心了，就开始在一直找他，
3: 就
4: 一直到昨天下午的6点多找到的。
3: 咱们都去哪儿寻找了？
4: 反正就是从他那个地调处地铁站的开始，监控开始查，一直查，查到了友谊路的民居花园小区里面，又就是沿线调监控，一直调监控，调到那个小区里面之后，又在物业调监控，他就在那个小区里来回进来进去好几趟，然后他又在友谊路出现过，又在那个他的对面斜对面的那个八建小区，滨川八建也出现过，还有万豪花苑也出现过，就反正就在这调监控，一直。
3: 走过，
4: 最后顺着监控一直找到了他，又昨天又找到他，又去天宫去了，往回走去到天宫，从天宫出来，
3: 天宫汽配城是吧？
4: 那个啊，
3: 您说的是天宫汽配城还是？
4: 对、
3: 哦、
4: 他这
3: 一路走的路特别多哈、哦、路程很长、
4: 啊、
3: 他走的。
4: 对啊，他刚开始他是电瓶有电坐的轮椅，电动轮椅，他膝盖不太好吧？
3: 嗯，
4: 电动轮椅他就从家出来有电了，然后到民居花都那个小区，花住那个小区，到最后我看监控的时候已经没电了，推着电瓶，推着走的呢。
3: 嗯，其实
4: 旁边老百姓都说见到过他，
3: 嗯，
4: 就不知道他最后到哪去了。
3: 其实找寻的这一路呀，咱们的心情都是非常的焦急的，因为年龄大了，90岁的爷爷，也不知道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为家人来说，当时怎么会想到求助949呢？
4: 因为他走失的时候，我他身上也没装啥东西，就是一张身份证复印件，也没写电话呀那些，想到那天。前两天晚上不是也挺冷的嘛，
3: 嗯，
4: 就想着赶快求助警察呀那些，把他找回来，外面不能过夜，太冷了。昨天找到之后，脸也发黑，那个也不说话，
3: 就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哦，整个人的。
4: 他出去的时候穿的棉裤棉衣，他就问他冷不冷，晚上咋度过的。他说就那样坐到轮椅啊，最后在八钢的钢结构，就是机场车六一洗车工厂那个院子里面，一直往走到头，在那找到的。警察给我们打电话走，我们昨天下午在天宫调监控的，然后别的地方。

0: 然后警察就在那打电话，说让我们赶快过去认识一下，最后过去一看就是他。
1: 嗯，他吃饭了吗？
0: 没有，一天一夜没有吃。
1: 哎呦，太心疼了，想到这个画面。嗯，现在怎么样的状态？回家以后？
0: 回家状态还可以。我们问他冷不冷，他说不冷。
1: 嗯。
0: 但他说不冷，但他肯定已经大脑已经有些糊涂状态，他肯定就不知道。
1: 嗯，是。他以前有没有走失过？
0: 有。
1: 也有。
0: 不敢让他走远。
1: 哎呀。
0: 啊、以前嘛，他就是别人把他送到警务站去了，我们过去把他带回来的。
1: 这次走的路比较多，而且远，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刚才通过您的分享，也感受到来自于陌生人，还有街坊邻居他们的热心相助，其实通过这件事情，您会对这座城市，对周边的这些人有怎样的感触呢？
0: 哎呀，反正我在这嘛，反正特别感谢那些，就是各个迎宾路派出所呀、友谊路派出所呀，还有那个各个片区的那个警务站的警员，他们都要不辞辛苦的在那帮着寻找，半夜三更的晚上也休息不成，都在那小区里面转着那各个角落找，他们也太辛苦了。
1: 嗯，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可能他们的爸爸也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了，在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可能他们的心里面也非常的着急，就像寻找自己的父亲一样的，要帮您找回。
0: 对，都着急得很。
1: 嗯，
0: 警务站人员都是在那半夜三更在那一直在监视监控，就是顺藤摸瓜，在那顺着线路，顺着他的行踪踪迹在那慢慢往前走，有些地方一条村里面下来的左边的那些线还在掉线的呢，还有时候还查不到，就在附近工厂呀调监控。
1: 对，所以我们节目播出之后，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情呢，直到老人平安回家了，哎，我们大家的心也算是放下来了，那期待后面吧。嗯，能够再多关注一下爷爷，再多陪陪他，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出去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老人也会觉得孤独，也会觉得没人陪，也会想出去走一走，可能说白了就是得有个人在他身边，对吧？
0: 对对对。
1: 嗯，行呢，那就多保重。
0: 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家里面有老人的，有高龄老人的，最好给他配上一个定位器，到身上装个纸条子、
1: 嗯、对，上面写上儿女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嗯
0: 嗯，
1: 或者可以领一个咱们949的黄手环也可以，上面就可以留一个电话，大家看到了可以拨打上面的电话。嗯，
0: 对对，
1: 好，那就多保重，田先生，照顾好爷爷。
0: 行，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好的，谢谢。
1: 好嘞，再见。
0: 好，行，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3: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4: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5: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4: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6: 看到了军情天下，他说在河南路漫街西向东到吴越广场赛博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昨天你在指挥中心报路况报的那是头头是道，攒劲的很。就是声音和直播间有点不一样啊，因为那边是座机电话，这边是有广播的这个话筒哈，可能会有点区别。慕白说，建军你昨天晚上在指挥中心报路况把人笑的，哎，联防大姐都被你逗乐了吗？联防大姐是返聘的，一些诗情画意呀，一些形容词呀，他可能不太容易接受啊，他喜欢比较直白的，慢就是慢，快就是快啊，至于快到什么

程度，堵到什么程度，这个不重要啊。但是吧，建军就想的有点新意啊，让大家听觉上有点不一样啊，不知道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哈。

刚才说到了找到了这位90岁的爷爷，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感慨时光呀，就小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我也觉得哦，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背着书包上学校，然后跟同学们一起玩，哎，一起打牛哦，夏天的时候等到麦子成熟了然后去割麦子，那时候的快乐非常的简单。然后等到人到中年吧，就感觉哟，这时间过得好快呀，就像流水一样，翻书一样，唰唰唰唰，一页一页一页的翻，每天都过得很快。那到老了以后呢，可能又会觉得时间慢下来，为什么呢？可能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很多朋友可能就走着走着就散了，最后等老了留在你身边的，可能就是家人了。当有了阿尔茨海默症，当慢慢记忆模糊，视线模糊，耳朵也不怎么听得清楚的时候，那时候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会是谁呢？期待我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也期待每一位朋友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有人陪啊，都有粥可温，都有开心和快乐。

0: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牵动全网人心的新疆五胞胎宝宝5月22号就是今天迎来了出院。5月20日上午，新疆五胞胎迎来出院前的复查，宝爸宝妈双方长辈悉数到场，见到健康可爱的宝宝们，众人难掩激动，热泪与幸福笑意交织在一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儿科主任赵东赤表示，五胞胎平均体重较出生时增长了2.5倍。出院前，医护人员细致讲解居家护理要点，手把手教学日常照料、尿布更换、突发状况处置等实用技能，家属全程认真学习，悉心记取。五胞胎妈妈迪丽胡马尔麦麦提江透露，哎，一家人将继续在武汉休养6个月，等待孩子身体状况彻底平稳后便启程返回新疆。2月26日凌晨3点多，经过20多位医护的接力救治，迪丽胡马尔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生下了罕见的五胞胎，母子平安。医学数据显示，全球自然受孕五胞胎的出生概率仅为6000万分之1，堪称生命的极致奇迹。截至目前，五胞胎已住院84天。

0: 我们祝愿这几个兄弟姐妹哈，五胞胎，五个兄弟姐妹们能够健康成长，期待返回新疆的那一天。
1: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7: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6: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7: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6: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7: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这位朋友说，建军，我发现你今天有点怪哦，为什么呢？哦，怪可爱的。哼，谢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是有小雨的。嗯，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2度，低温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22到7度。塔城小雨转多云，25到7度。伊宁中雨转多云，24到14度。伯乐中雨转小雨，28到1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9到14度。

屯小雨转中雨，28到11度；石河子多云有阵雨，27到13度；昌吉多云，28到14度；哈密多云，30到12度；吐鲁番多云，34到22度；库尔勒多云转小雨，30到18度；阿克苏小雨，31到18度；阿图什多云，32到21度；喀什多云，32到19度；和田多云，31到20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小雨，高温22度，低温13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5月14日，来自甘肃省酒泉市的72岁老人翟立生携家人驱车600余公里来到伊吾县烈士陵园，专程前来祭奠大伯翟家成烈士，并将珍藏多年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伊吾县烈士陵园。走进伊吾县烈士陵园，三段层层递进的台阶庄严肃穆，每段台阶各40级，静静诉说着当年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坚守伊吾40天的峥嵘岁月。翟立生一家人缓步10级而上，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伊吾40天保卫战的英

雄事迹，追寻先辈足迹，追忆先烈峥嵘过往。翟立生老人感慨地说，我大伯牺牲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从我记事儿起，爷爷奶奶就常常跟我讲大伯参军的故事。我们一家人多次想探寻大伯的下落，都被爷爷奶奶拦住了。奶奶告诉我们，国家那时候也困难，没有特殊情况，不要给政府添麻烦。驻足烈士墓碑前，翟立生老人凝望着翟嘉诚烈士的生平简介，心中满是对亲人的崇敬与缅怀。翟嘉诚烈士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军十六师四十六团一营二连战士。1950年，他在惊心动魄的义乌40天保卫战中英勇牺牲。岁月流转，烈士长眠边疆，亲人牵挂千里。2023年，哈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方发布寻亲公告，终于在甘肃酒泉成功寻得翟嘉诚烈士亲属翟立生老人。今年4月21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专程赶赴酒泉，上门走访慰问翟立生一家。暖心沟通中，翟立生老人郑重提出，希望能亲自奔赴义乌祭奠亲人，同时无偿捐献大伯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原件，让红色遗物有归宿，英烈精神永流传。翟立生老人说，大伯不在了，他是为了革命，为了国家光荣牺牲的。作为后人，我们很自豪，很光荣。我呀，已经70多岁了，担心会遗失这珍贵的证书，所以捐赠出来，让革命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义乌烈士陵园1980年建成，陵园内安葬着32位在义乌40天保卫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自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以来，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挖掘史料，全力帮助烈士寻亲。义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阿童古力加汉说，通过努力，我们为10名安葬在义乌县烈士陵园的革命烈士找到了亲属，我们会继续做好烈士寻亲工作，以告慰英烈，抚慰亲属。

时间来到了17:58，我们的节目呀也要告一段落了。伴着这首《珊瑚颂》，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感受949的光。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

特荣誉出品，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目前呢，三部电话都是属于这个畅通的状态啊。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朋友，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打进电话呢，跟您一块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呢，还能剩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体现？打进电话，描述您的车况，介绍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呢，来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除了评车之外啊，最近想要看什么车，看上了什么样的这个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这车，我们跟您简单的分析分析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这个日常使用。还有呢，车子在使用过程当中呢，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呀、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啊，把您的车辆故障信息给我们说出来之后呢，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朋友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啊，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帮您发布电话，让卖家来跟您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256-1和257-1949，我们跟大家一块来互动聊车。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跟车有关的几个事儿呢，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当中发文字啊、发语音都行啊，我们也都能看得到大家给我们的留言。那大家想要聊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一块互动起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奖品为您送上。那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伊利特为您提供的伊利兼香酒，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是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今天呢，依然是彭程还有王杰老师啊，我们一人呢拿两瓶儿啊，一份奖品是两瓶儿，我们要选出两位获奖的朋友，给您送上这个伊利兼香酒。所以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的同时呢，

0: 还有机会获奖，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还有热线电话当中跟我们一块互动的各位朋友送出这份奖品，所以打电话也可以获奖啊！评车的同时还有机会获奖呢，2551、2561和2571等待您的参与。来看一看，有朋友开始问车了，说到的是这叫丰田的穿越者啊，2.7四驱，白色。说是最保值的配色啊，6年多车龄，实表46000，全程家用，没有越野史，发票价要30万，现在能卖多少钱？
1: 唐这位朋友，你少发了个最重点的信息。你看啊，大家发文字评车呢，首先这是哪一年的什么车，对不对？然后呢，这部车是多大排量，跑了多少公里，当年发票多少？我瞅了瞅啊，该说的都说了，唯独一个重点，哪一年？是这么回事儿吧？
0: 得我们推一下，他说6年多。
1: 哦，6年多
0: 啊，
1: 那我们就大概
0: 是20年左右。
1: 20之后没这个车，2017、2018、2019可能是最多19款。这个穿越者呢，跟这个普拉多有一些渊源，但是这个穿越者的保有量呢，可能是非常局限。它不是在每个城市都有得销的，而且不是每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认可它的。底盘高。这款车呢，实际跑长途，它的重心稍微有那么点不稳，2.7的排量呢，还相对比较费油，通过性呀，过个沟坎坎它能胜任。建议出手的价格呢，把它控制到13、14这个区间，精品状态可以达到。如果车况比较一般，价格往下调，
0: 13、14万，现在尝试一下啊。好，那您参考价格，觉得行的话，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找一找下一个喜欢这车的人。吴先生有一个2019年的大通想来评估一下。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大通。
2: 我是2019年的大通 G50。跑了不到11万公里。现在还能看着还值多少钱？
1: 7个年头了，2019年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裸车发票买到手里的？
2: 109800。
1: 跑到现在公里数多吗？
2: 不到11万，
1: 不到11万，但是里加到一块儿呢，其实深度的大保养，我们作为老师傅都知道，1-2万、3-5万是最好开的时间，对不对？一到了6万公里，那咱们就得勤做保养；一到8万公里，那不仅是换个电瓶的问题了，那有可能这个四季胎咱们也得考虑师傅更换了，对不对？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3万达不到。
2: 3万
0: 达不到，
1: 这个不当几年前了啊！几年前你发现了没有？好像大家对这个购车的这种诉求呢，这个都比较多。家里面一部车的想添两部车。现在我在二手车市场做评估，我就经常能感受到家里车多了，要卖了。仅供您参考。
2: 好，谢谢啊。
0: 3万往下啊，那您看要发布电话吗？
2: 不用了。
0: 行，那就您听个价，我们先到这儿。
2: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见啊。再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还发来了一些这个消息啊。有朋友拍了一个照片说，看一下这个车牌号，新 AYX949。确实不少朋友呢，有这个选号牌的时候啊，可能会选这个949尾号的，可能也是我们的这忠实的听友，也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啊。再来看一下知足说，他的车是一个马自达的 CX50， 白色，两驱顶配，2.5自吸，57000公里，加装了后排加热，有4个雪地胎，新车新买的四季胎啊，全车有车衣。这个车能卖多少钱？23年23款，206800的发票价。
1: 马自达呢，源自合资，你看啊，它有很多车型都是2.0自然吸气，2.5自然吸气，所以说这款车呢，它擅长玩发动机就是自吸。两驱买了一个顶配，当年这个钱也没少花，入门我版本我觉得够用就好嘛，买顶配的话最起码4驱起嘛。现在呢3个年头，建议发票价206800，您这真是没少花钱。建议现在出手的价格，我觉得可不是折个5万6万，我感觉你能卖了个10万就差不多了。
0: 10万块啊，好嘞，那您参考价格。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评估的各位朋友一样可以发电话啊，我们可以给您来把这个电话发布掉，有喜欢这车的就跟你联系了。再来看热线里面的下一位，这个是 张女士有一。

0: 2022年的博越。你好，张女士。
1: 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博越。
1: 我是2022年5月份的那个博越 X。
0: 嗯。
1: 然后现在跑了77,600多公里。
0: 嗯。
1: 然后想拼一下，大概能卖多少钱？
2: 作为城市通勤代步，博越这款 SUV 骑骑停停，不大也不小，刚好够用。美中不足可能就是有的消费者觉得油耗有点高，但也有的消费者觉得油耗它不高。给你留下什么感觉了没有这部车？
1: 我觉得还可以，开的还可以，就是我可能开车油又用的脚比较重，然后感觉好像油耗稍微有点高。
2: 嗯，好，明白了。跑到现在公里数多吗？
1: 77,668。
2: 小8万公里，前后保险杠刮蹭了，有没有换门方方面面？
1: 这些没有，就后面有一个，就是保险杠上面那个灯上面有一点点那个，然后当时刮蹭了，去 4S 店他给我换了一个。
2: 哦，索赔了个灯是不是？保险公司？
1: 不是，灯上面的那一小块的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2: 嗯，21年落牌。22年落牌。
1: 22年
2: 5月份。4年了。我建议呢，出手的价格，如果有消费者认可这个品牌并且喜欢你这部车，能给到所谓的4万7、8、5万，我觉得你就要舍得去变现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嗯，4万7、8、5万块。要发电话吗这车？
1: 暂时不用了，我考虑一下。
0: 嗯，好嘞。您刚才说这车你脚重的话，大概油耗你知道是多少吗？
1: 油耗我不会算。没算过。
0: 那前面那个数据你显示是几点几？
1: 嗯，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0: 啊、嗯，因为好多朋友。
1: 7.9，平均油耗
0: 7.9。7.9。
1: 嗯。
0: 哦。
1: 对。
0: 差不多啊，那还可以其实。
1: 嗯，好呢。
0: 1.5T。
2: 仪表上的这个瞬间的数据，综合的数据呢，你可以做参考。其实这个油耗挺简单的算，比方说我们亮红灯的时候，你知道吧？
0: 嗯。
2: 就代表加油了嘛，是不是？这时候我把车开到最近的加油站，我把它加满，
0: 嗯，
2: 加满花了多少钱，然后拿个本记着，
0: 嗯，
2: 对不对？公里数跑了多少，记到那个后面。等到下一回又亮灯的时候，再到你最近的加油站去加，加满，连着两箱油测完以后，平均一下一公里合了多少钱，心里不就一笔账了？
0: 嗯，倒也是啊。
1: 好
0: 吧，那就您参考价格。
1: 好呢，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三个电话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部电话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继续来看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4年的比亚迪。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彭总好，王杰老师好。
0: 哎，您好，介绍一下您的比亚迪啥车？
3: 比亚迪是这个护卫舰07。
0: 嗯，
3: 是2024年4月8号上牌，跑了8000多公里，还没到10,000公里。
0: 嗯，8000。
3: 现在是当时发票价是29.8万。
0: 嗯，
3: 那个四驱的啊，中配的。
0: 嗯
3: 啊，现在能还有多少钱？就是，
2: 哎呦，这8000公里的车，这是顶账了还是什么情况？
3: 家里老人买的车，然后家里老人到内地去带孩子了，现在呢，车没人开，还是我开着呢。然后呢？老人最近到比亚迪的 4S 店一看，又有新款了，又想换新款的，所以说动心了，对新款动心了，所以老车就想换掉，就想问问先值多少钱吧，就是。
2: 买的是不是那个护卫舰07？
3: 对，护卫舰07。
2: 在我的印象中，23款的话，你24年买是有优惠的吧？
3: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车其实23年买的。但是呢，因为家里是
2: 父亲花钱，自己也不知道啥情况，对不对？
3: 不是，是有点关系吧？怎么说呢？就是所以说24年上的牌儿。
2: 那个，我前两天专门看了一下护卫舰，在这个全国这个二手车大系统上，有卖10万左右的，有卖11万的。
3: 这么低？
2: 你说你花了29万买的，2年这一下子，如果连12万都卖不到，哎呀，这卖它的必要性在哪里？
3: 对，我们也在劝老人尽量别换，但是他心动了，所以说想问一下这个
2: 老人忙着带孩子，您不操心，这个事儿就过了。
3: 对，
0: 29万买的当年，
3: 对，四驱的，
0: 咋能这么贵呢？当时，哎呀，我们看到现在24款停产在售，顶配25万，
3: 23款， 买的是二三，
0: 现在顶配23万-25万9800，你各种优惠叠加完了以后，可能22万多就可以拿上这个车顶配的，所以这么一。

0: 差的话，你这车差了7万块钱，跟现在的新车，光是这个起售价，
1: 这是第一点。
0: 对，
1: 这是第一点啊。
0: 嗯，
1: 还有第二点呢。
0: 还有第二点，哎呦，师傅，你找个东西扶一下啊。
1: 这第二点，8000公里的一部车，父亲既然喜欢买了，他如果真的喜欢别的车型了，就让他自己回来去做那个决定吧。我觉得你想一想，大家赚钱都那么难，您这一说出来，在乎都不在乎，8000公里赔10几万，收音机旁别的听众想法会非常丰富的。
0: 嗯，
2: 好吧，
0: 赔的有点多呀，
2: 就是15也到不了是吧？
1: 不敢想，这个东西没有参考，它就没有伤害。你买来用的时候，你是图它的新鲜。如果说这部车不好，那咱们就及时止损。如果说8000公里正好开，而且首任车主能享受咱们很多服务，比方说质保呀，对不对？那我觉得就开着呗，挺好。咱不能2年跟15、6万过不去啊。
2: 是我这样，现在我这两天我开着，我觉得这车挺好的。
0: 是呀，
2: 但是
0: 而且你这个还是 DMP， 它那个4驱的版本，动力也好。
2: 对，
0: 就说这个电车呀，你一旦打算买了让它省钱，你就别这样子开个什么28000公里就把它卖掉，这是最赔钱的。
2: 嗯
0: 啊，所以建议您就是多开，开的越多越省。那相比于同样的油车的话，一公里省那么多钱，你开个10年8年的是吧，5年往上，那咋样也能把这个油钱你开回来。你这样8000公里就卖掉的话，那全折里头了。
1: 说说第三把，王师傅好不好？刚才第一彭程老师说了，第二呢我点了一下，第三呢我得说透啊。以前这个二手车市场都是老破旧残，年代久，大公里数，
0: 是
1: 买完回去天天操心，养车的成本都比买车的费用高，但今非昔比了。你到二手车市场转转，所谓的什么资源车，所谓的零公里，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准新的，1000公里的，500公里的，10000公里的，比比皆是。
2: 好的，
1: 好，
2: 谢谢，
1: 仅供您参考，这个话我就跟你说透了啊。
2: 好好，感谢。
0: 好，王先生，那就先到这儿，您听个价啊。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那其实对于这样的新能源车来说啊，最好的保值的方式就是你买了之后别老想着去折腾，把它多开一开，因为你每开一公里，你相比于同样的这个油车来讲，你就能省下不少的这个燃油的钱啊。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别折腾，但是当然这说你这个车放那儿一点用没有就放那吃灰，那该出手就
1: 出
0: 手，
1: 该
0: 出
1: 手就出了。
0: 对
1: 了，
0: 这种情况出啊。
1: 不过好在人家这又不是按揭买的，全款买的嘛，对不对？不像有些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有5万块钱想搞20万的事儿，
0: 是
1: 结果面子工程放到第一位了，那3、5年透支的消费，哎呀也挺不容易的。
0: 那有些时候呢是这个车想把它卖掉之后啊，是卖车的这个剩下的钱不够还贷款呢，这样比比皆是啊。
1: 你是对这个话真说透啊，
0: 对，还得再添点的都有啊。
1: 这个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儿，您零首付这个方案是很多，你看不怎么付钱就能把一部车开走，您先不要高兴那么早。这部车你用了1年以后，咱们两个打个赌，有可能你卖车的钱你都不够还银行的按揭款。
0: 哎，真是。三个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两个电话啊。张先生的车是一个2016年的雷诺，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0: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2016年的雷诺，蓝色的，跑了6万多公里，发票价是17万多。
0: 蓝色的，
3: 现在大概多少钱？
0: 科雷傲、科雷嘉。
3: 对，雷诺国产的科雷嘉，科雷嘉。
0: 哦，科雷嘉。
1: 那个科雷嘉这个车呢非常讨巧，小，好开的同时它好停，而且你发现了没有，这么小的一个车它能卖到当年17万，你可想想那个用料，它不叫堆料，它叫用料扎实。
0: 嗯，
1: 打开门的一瞬间你会感觉到里面的精致，尤其是内饰的做工，但是美中不足呀。刚才第一个热线我就说了，有些车企啊，这么多年他不怎么造别的发动机，自然吸气为主，那你这个科雷嘉何尝不是呀，1.2排量2.0排量，我倒建议如果车况好，那咱们2万5-3万有希望卖到。那为什么会卖这么低，那无非就一点嘛，断代停产嘛。
0: 嗯，
3: 对，
0: 是呀， 雷诺。

0: 到了天花板。如果
1: 啊，
0: 这部车
1: 哦。
0: 呢，您自己还能发挥它的余热，而且陪伴你朝夕相处10年头了，那我觉得再开开没毛病。
1: 行的，行的，
0: 就根据自
1: 好
0: 己
1: 的，
0: 的
1: 好
0: 使用环境嘛，哦，如果说不怎么用，那就及时止损。
1: 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2: 没事儿，好呢，张先生，那就听个价，还是要发布电话。
1: 好，不发布了，谢谢，谢谢，咨
2: 啊，
1: 询一下，
2: 没事儿，好，那我们
1: 好
2: 到
1: 嘞，
2: 这儿啊。
1: 好，好，哎，再
2: 好
1: 见。
2: 嘞，再见啊。当年记得雷诺的各款车型真的卖的是比同级别的日产要贵好多啊，但是不少朋友还是冲着那个标或者冲着那份新潮的感觉就去下手了。当年克雷奥克雷嘉，我记得当
0: 对，
2: 年雷诺还有一特贵的 MPV 啊，那个叫 eSpace 那个车，我的天哪，那个车当时40多万，
0: 最早的时候原装进口的身份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嘛，
2: 嗯。
0: 他呢有一年想明白了，销量也不怎么着，那干脆合资吧。那官降了以后呢，的确换来了一些销量，但他好景不长呀。现在你看那千花齐放的车企，哪个不优惠不降价？
2: 是啊，
0: 当年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奇骏卖245天花板的时候，他既然敢整到个297,800，配置再高点，天花板到315,800，哎呀，那个车品质是有，但是美中不足，销量没有，它就会影响到它的这种保值。
2: 对，
0: 再加上后面合资一个官降，那个价格力度大了。
2: 就说当年这些车啊，你看那尺寸、那配置都敢卖这价格啊，你要搁现在，你看都没人看啊。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大家发来的消息，一直在路上说需要我们各位给刘毅找一下家里边的老人。老人呢是在这个叫紫玉新城附近走失了。老人呢83岁高龄啊，特征就是有这个白胡须。那希望看到有以上体貌特征的，可以跟家人联系。这位朋友，你也可以把更多的一些信息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老人他的这个身高啊，走失时候穿的这个衣服呀、裤子的颜色，包括鞋是什么颜色的，把这些东西也可以跟我们说全乎啊，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帮您去寻找老人。那一会儿如果您能够补充的话，就再给我们补充一下。电话是151-6091-0952，151-6091-0952。老人已经83岁高龄了，希望路上的车友咱们给帮忙留意一下，帮助这个老人赶快回家。三个电话2571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朋友打这个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一下马师傅说想问一下他的这个爱车是一个不是16，是26年啊，哟，今年1月份的车的一个易跑，发票价63,800，跑了才1万公里，说现在要结婚了啊，要换一个油电混的车。现在说这个易跑还能卖多少钱？
0: 哎呀，我觉得买到手里就开一开，但是有特别的情况，你说家里添喜啊，要结婚了，要换部新车，挺
2: 是。
0: 好。跑了1万公里，不要了的话，裸车的发票1万也没了吧？这才几个月，63,800，这裸车办完手续，那到72,300、74,500，那裸车发票63,800往下减1万，卖个5万到5万5的区间，哎呦，2万块钱蒸发了。
2: 5万到5万5，
0: 这几个月，关键是时间很短呀。
2: 是呀，
0: 我掐指一算，4个月。
2: 就像我刚才王老师说的啊，如果是，家里边你说比如添丁了呀什么的啊，可能我觉得换一个个大一点的啊。但是你要是纯纯因为你说结婚一开始没有太大的一个，车的空间的需求的话，你这车又这么新，我们倒是建议您可以再开一开啊。你说你换一个混动的车，为的不就是省那油钱吗？关键是，你省这油钱，你一把是吧？这把好几年的油钱都搭进去了，所以也不划算啊。钟先生的车是一个19年的途昂，你好，钟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介绍一下。
3: 有一辆2019年19款的380旗舰版途昂，银灰色，跑了79,000公里，然后车况非常好，原版燃气的，
0: 买
3: 非
0: 的
3: 常
0: 四
3: 平
0: 驱。
3: 顺畅，对，380四驱顶配旗
0: 一
3: 舰
0: 九
3: 版。
0: 年花了多少钱？
3: 我也是买的二手的。
0: 所以为什么我后面问你啊，花了多少钱？这个
3: 对，
0: 其实我
3: 就
0: 们
3: 是
0: 不，
3: 花。
0: 其实我们听那个什么精英型呀、豪华型呀、旗舰型呀， 天花板呀。

0: 满配啊次顶配啊我听不懂，你就是告诉我新车多少钱我就一目了然了。跑的公里数多少？
1: 79000公里。
0: 我跟您说一说，途昂是大，但这款车我开完以后的感觉呢，品质有，更多的是面子，缺的是里子。你看那个长、宽、高，车头是不是从外观一看，坐到里面哪哪都能体现出来面子有，面子十足，但是美中不足，沟沟坎坎的地方一过，你才发现这个大和这个价位它是相匹配的，底盘相对有些松垮。所以我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13往上的可能性没有，往下的可能性很大。
1: 啊，对，也没有报期望太高，卖多卖13。
0: 12左右试试看吧。
1: 哦，行，那你发布一下吧。
2: 嗯，好，那就您说电话。
1: 153。
2: 嗯。
1: 499。
2: 嗯。
1: 19262。
2: 嗯。153-499-19262。对吧？
1: 啊，
2: 嗯，好嘞，好，有喜欢的这联系您啊，钟先生。
1: 啊，谢谢啊，
2: 哎，好，再见。说到当年买途昂的话，图的就是它一真七座大空间。但是现在呢，你看市面当中啊，这些七座的或者是大六座的 SUV， 哪一个尺寸都比途昂大啊？这动不动就来到了5.2米的一个尺寸。包括人上汽大众自己今年都出它的这个增程车了啊 ，ID Era 9X 也是照着5.2米的大车来的。所以途昂当年最大的优势这空间，那现在在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是显现不出来了。在关注各位评车消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莉德兹，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江的道路通行情况。朱莉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三条，分别是 G0711 线乌若高速乌玉段后峡收费站至萨尔达坂收费站路段，往乌鲁木齐方向因施工作业需要，对该路段进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24日的24时。注意，库尔勒方向来车可从后峡站下高速，沿216国道前往乌鲁木齐；若需继续通行高速，可从萨尔达坂站乌鲁木齐方向驶入高速。G30 线连霍高速伊犁往乌鲁木齐方向沙泉子收费站出口需按照警示标志牌引导通行，入口正常通行。预计恢复时间是5月22日的17时30分。G3013线康苏隧道路段开展临时养护施工，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车辆引导至G3013线 K96+910 处G581国道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5月22日的19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312线霍尔果斯至奎屯段、G3016线、G217线布尔津至阿格段、G218线霍尔果斯至巴伦台段、G577线、S237线宜昭公路、G3015线额敏至克拉玛依段、G216线红山嘴至恰库尔特段、后峡至巴伦台段、G7线富康至奇台段南部山区、G314线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581线伊尔克什坦至乌恰段、G315线托尔嘎特至喀什市段，其中 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妥妥段、G3016线、G218线的霍尔果斯至贡莱斯沟段、G217线的独库公路天铺至巴音布鲁克段、G577线、S237线宜昭公路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受五级左右偏东或偏东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4 线轮台至喀什市段、G315线喀什市至沙车段，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主持人，
2: 好嘞，感谢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发现，依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三个电话255125612571-2579依然等待各位的参与，想来评车聊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我们跟您互动起来。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呢还由自在由我舒适

0: 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继续来接听热线里边评车的各位朋友的电话。令先生啊，有一个奥迪，还有一个奇骏。你好，令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来。
1: 郑成老师，那个王杰老师，下午好。
0: 哎，您好，令先生，先说说您的奥迪。
1: 奥迪 A4S 那个2020年1月份的。
0: A4L。
1: 对 A3
0: 啊。
1: 对，就最基础款的那一款。
0: 嗯。
1: 就这一个天朝那个小官小村有了，跑了4万公里。
0: 嗯。
1: 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奇骏，奇骏是2023年3月份的，跑了现在12公里。我这个用车嘛，就是一天基本上在120公里左右，用的也比较多。现在这个油价有点高，我就想着，
0: 嗯，
1: 我出一个油车，完了之后换一个混动的，
0: 嗯，
1: 我是基本上就是现在是不想再搭太多钱，完了之后就能一个
0: 平换的那种，
1: 啊，要么就换二手的也行，或者换新的话就搭上个2-3万块钱，
0: 嗯，
1: 对，这个出上一个再搭上2-3万块钱能够这够一台也行，所以我就想咨询一下。王杰老师，完了之后看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
0: 嗯，
2: 这个条件来决定方向嘛。那如果说前两年各种新车，无论是进口的、合资的、国产的，那个价格高不可攀，那我估计你换车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但是现在你发现了没有？无论是绿牌还是蓝牌，还是国产还是合资，那个价格往下都不好意思，几千块的优惠，起步就是10000。很多刚上市2个月、3个月不到的车型，它就已经做到了。那有些车型上市2年、3年、4年的，那起步的价位都是好几万呀，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
2: 先把你的这个奥迪 A3 定个位吧，好不好？2020年的时候能不能想起来了？裸车发票开了多少钱？
1: 裸车好像优惠完是应该开了16.8万还是17.2万，应该是，
2: 对，
1: 反正19万多优惠。优惠了，
2: 明白了，6年头过来了，是不是？
1: 对。
2: 那现在跑的公里数多少？
1: 4万公里，那个车基本上没。
2: 我们经常说，二手车的价值就是建立在一车一况、一况一价这个基础之上。车况如果好，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您刚说的那个零头，6.5万到7万、7.5万这个区间？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为什么还能卖这么高？因为公里数跑的不多。换句话说，2020年到现在整了个14-15万公里，您信不信？6万你都够不到。
1: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
2: 还有一点，您刚说2023年那个奇骏，你说跑了10几万公里。
1: 12万公里，这个就我天天用。
2: 2.0、2.5排量。
1: 2.0、2.0。
2: 啊，那2023年的时候多少钱买的？发票想起来了吗？
1: 2023年的时候也是16万多。
2: 哎呦，对，
1: 优惠完之后16万多，到后半年的时候人家又叫的。好像降了10000，反正这个新车的话，就你刚才说的就不敢，所以我就想着看，要不就把这个哪一个出掉一个，完了之后换个二手的厂子混动的，或者再补一点每个
2: 诉求。我听明白了啊，
0: 嗯，
2: 那这个奇骏也给您评一下好不好？受到大公里数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受到这个新车降价的影响，所以说您这款车有没有可能现在8万块够不着，只卖个7万、7万左右？我觉得可能性就很大了，
1: 啊，
0: 嗯，7万7万。
2: 至于剩下，你说我想换个油车，想换个增程，想换个插混，想换个轿车，想换个 SUV， 想换个越野，记住，钱在手里，想换啥都可以。
1: 我换的话还是想换个 SUV。你说这混动的、增程的好一点还是？插混好一点，我对这方面也不太了解，反正现在就，
0: 您看啊，这两个车你打算出哪一个？
1: 我不行就把 A3 出掉吧，那个公里数少一点，就是这个使用空间大一点。
0: A3 刚说是个多少钱？
2: A3 6.5万、7万、7.5万这个区间。
0: 6.5万、7万、7.5万。
2: 我倒建议你把那个10几万公里的奇骏卖掉。
1: 奇骏出掉是吧？
2: 对呀，那肯定呀，人家是留公里数少，留新，你这是留啥？留大公里数。你虽然年代近，它经不过10几万公里的磨合啊。
1: 哦，
0: 嗯，那个车出了以后，可能个7万来块钱。
2: 对
0: 啊，你现在要再添一个 SUV， 那7万多你买电车，你肯定是现在买不上啥 SUV 嘛，你还得添点。
1: 对，添点。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吉利银河的那个 M7，我觉得那个
0: 啊可以啊，
2: 性价比高，有科技感，空间大。
0: 啊，银河 M7。 兴建起。

0: EMI，还有啥宋 Pro，然后呢，银河 L7，这些反正量都还挺大的，你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关于你说的，刚才那两种动力形式啊，一个是增程，另外一个是插混，那这两种动力模式呢，一般跟你的这个使用情况有关。你要是在市区当中跑得多一点，那还是我们建议您买一个大公里的增程。如果你动不动要跑跑高速啊，这速度要跑得比稍微快一些，那就买一个插混的会更好。
1: 我的用车就是天天在市区，反正一天基本上都得120往上了讲，最少也要120公里左右。
0: 哦呦，
2: 这是半职业跑滴滴还是？
1: 我干售后服务的，也就算买，全市都得跑。
2: 那你这个车选择的方向就稍微有点问题。做售后服务，首先以服务为准，大空间，后备箱，
1: 对，大
2: 对不对？
1: 对对对。
2: 那3、4万的面包车，能装、能跑、能造，你不选，你非要再花个10万块重新再填个车。看来您这个服务还是做的比较到位，所以说大家也经常找你，是不是？这两年钱不好
1: 电动
2: 赚。
1: 车关键是你拉货有时候被抓呀，哎，所以
2: 哦，
1: 作为你
2: 不，你不可能去拉货嘛。你拉货，你又不送东西，你只是后备箱拉的是你自己的产品嘛？
1: 对对对，是啊，对，是这样的。
2: 对呀，我拉的工具扳手拉的是我自己的服务工具，我没有拉别的嘛。有很多面包它不是五座的吗？你看人家那个后斗子那一块，它是允许你放点物品的，不是说不允许的，但它不允许你把车里面堆的到处都是你的商品去卖，那就不合适了呀。
1: 行，我听明白了。
0: 好，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你要买增程的话，这个价位少啊，真的太少，就那么一两款，插混的多一些。
2: 经常跑售后，走的路呢也不一定太好，不要把每条道路都想的是那么完善。有时候走走沟沟坎坎的，你比方说换了个所谓的绿牌，那你就得防什么？你就得防底盘，不要刮蹭，对不对？那
1: 那个就
2: 有
1: 是
2: 些
1: 市
2: 电池在尾部，你要防什么？就是在快速的时候，你要防止人家追你的屁股，明白了吧？
0: 对，
1: 好
0: 所以
1: 的，
0: 这
1: 好的。
0: 些车呢，你看啊，所有的这个插混的车，你现在其实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电池大，同样的价格当中，电池大的哪个电池大，你买哪个，因为你实在是对于这公里数的需求太大了。所以你看，像银河 M7，能跑一个150来公里，能稍微包得住一点。夏天你要是能充个电挺好。那你像刚才我们还说什么星舰7啊这些，它都公里数都达不到。所以你去挑吧，挑那个公里数续航最大的，适合您。
1: 好的，好的，
0: 啊，其他的都大差不差，这些其实。
1: 行，
0: 啊，
1: 好嘞，好，
0: 好，
1: 谢
0: 那我们就到这儿啊。
1: 啊，好，谢。
0: 好嘞，再见。在关注各位评车消息的同时，你也来看看我们身边最近上市的一些这个重磅好车。近日呢，方程豹豹8的闪充版，还有豹5云辇闪充版是正式上市。新车全球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搭配了四大顶级科技，开辟新能源高端越野的全新品类。价格方面呢，豹8闪充版的官方售价是41万9千8，限时惊喜价40万9千8，为您提供5座、7座版本，加8000块呢，可以升级这个6座版。豹5云辇闪充版售价是30万5千8，限时惊喜价29万9千8。同时呢，加推210公里的天神 Max 版本，售价25万9千8。那现在也有优惠啊，是便宜了这个6000块钱。那新车呢，核心搭载云辇 P Ultra 系统，是拥有全球5大全球之首、6大行业之最啊，它可以实现3分钟换胎、3轮行驶，还有这个4轮提供脱困等等一些功能，兼顾了超强的通过性、环境适应性和舒适的驾乘性。同时呢，全系为您配备的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的闪充技术，DMO 加电驱越野平台，还有这个高阶的智能驾驶。那豹8闪充版作为高端越野旗舰，斩获了德国红点设计奖啊，也是拥有这个三重五星安全的认证，同时呢升级为了华为的乾坤智驾，是和双雷达一块去搭配使用啊，还有配备这个高端的座舱 AI 生态系统，豪华感为您拉满。那现在购车用户可以享受这个定金的膨胀，还有免费外观配色。 置换补贴、金融贴息，还有一年

0: 内免费闪充，哎，等等都一些多项的权益。那部分选装配置呢，还可以来专属，享受这个福利基金。想要去感受这些车型的朋友们，现在在比亚迪的各家这 4S 店当中啊，方程豹的 4S 店当中已经是有现车了，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看一看啊。今年比亚迪的不少车都推出了一个闪充的版本，那大家可以看看这个闪充它的效率到底有多高，在各家门店也可以来体验一下。继续来帮助吴先生评估他这台21年的领克。你好吴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好，老师好。
0: 你好，介绍一下领克。
1: 我那是21年领克冠军版，就是 2.0 的那款，然后跑了78000公里。
0: 嗯。
1: 然后是换了一个左前的那个后视镜总成，然后还换了一个后左后尾灯，然后左后叶子板喷过漆。
0: 嗯。你说那个冠军版是个领克零几零三吗？还是？
1: 03。然后当年21年出了一个冠军版，因为我发票价应该是14.8万还是15万，反正不到15万。
0: 嗯，
2: 你说你换了一些零件，我刚听到，那有些保有量非常大的车，不管你换了前杠还是大灯，还是所谓的倒车镜，那我觉得倒花不了太多的费用，反而是保有量不是太大的车型，它买来呢显得运动，显得时尚，显得个性，但其实它很小众，那它这个理赔的费用就不会太低。上级到里面不可拆解的部位了没？
1: 没有没有没有。
2: 21年落牌，15.8万买的，办完手续17，是不是？
1: 14.8万买的应该是。
2: 办完手续16。
1: 啊，差不多差不多。
2: 跑的公里数多少？
1: 不到7.8万。
2: 7万卖不上，7万往下，6万左右尝试一下呗。
1: 哦，可以。
2: 10万赔得干干净净。
0: 买
1: 车消费
0: 下，对。
1: 刚才就是还有一个车，
0: 嗯，
1: 啊，15年上牌的荣威那个 W5 四驱版的，
2: 嗯，
1: 跑了20万了，
2: 嗯，
1: 现在还能值不值？还值不值钱？
2: 哪一年落牌的？
1: 15年2月份。
2: 大家都说 W5 这款车很硬，配置非常丰富，但实际很多消费者开完了以后，这款车不仅费油，而且它的品控表现相对比较一般，所以说小故障率还是比较高。建议出手的价格，我觉得5万达不到，4万达不到20万公里，往下调一点卖卖看吧。
1: 我这车反正我开是没有问题的，它就是除了油耗高以外，其他还好。
2: 带大梁。
1: 哎，反正你戈壁滩上跑绝对很爽。
2: 我说它带大梁。
1: 对对对。
2: 开起来很硬，在市区里。
1: 对对对，就是有点颠。
0: 对，所以去戈壁当个工具车用挺好。
1: 嗯，行，好，行行行
0: 行、
2: 哎。戈壁不行，保有量那么小，配件那么高，
0: 搞坏都不好。
2: 你捡石头到戈壁滩，可是吃成撒花了，玩的开心。
0: 嗯。
2: 但实际到后面，我跟你讲，那个车开散了以后，你发现你那用车的成本不是油耗那么简单的问题了，
0: 配件不好买、
2: 啊。对。
1: 他那个配件和那个双龙是通用的。
0: 啊。
2: 这个
0: 那还
2: 有些部件你说他们俩通我信、
0: 嗯、
2: 但不是每个部件都通，这个大家都有某某淘宝的系统，对不对？也有什么某某京东的系统， W5 的一些东西你摆到上面瞅瞅，你看那个费用高不高？它不低。
0: 嗯，
1: 反正现在就是找嘛。
2: 是的，
0: 是找咋样，你反正多花点钱也能找上。
2: 对，
0: 关键得等，
2: 早是可以
0: 得等这样的配件啊。好，那就您参考价格，有没有要发布的，吴先生？
1: 先不发布了，谢谢。
0: 嗯，行，那我们先到这儿啊。
1: 好好好，
0: 好嘞，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微信上呢，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啊，他说，想问王老师要个电话，他说他不好意思占用节目时间，想线下跟王老师私聊。
2: 想加我的微信，
0: 加微信，
2: 我看出来这个意思了。那个我的微信跟电话是同步，您记好啊，13491198，13491198。
0: 嗯，那您加微信可以跟王老师聊，一会儿下节目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聊啊。夏先生的车是一个23年的领克，你好，夏先生。
3: 主持人下午好，王杰老师下午好。
0: 你好，您的领克是领克零几呀？
3: 06。
0: 嗯。
3: 那2023年11月份买的最顶配的，
0: 哎呀， 顶配。

0: 哎，当时顶配多少钱？
1: 当时14卖16万多嘛，搞活动嘛，我们好像是14万买的。
0: 嗯。
1: 14万多，完了以后呢，全车贴的车机，现在跑了58000公里。
0: 嗯。
1: 孩子在开，现在油耗太高了，他想换个电车，我就说评估一下吧，他卖掉算了。
2: 你这买的是单烧油的还是混动的？
1: 单烧油的。
2: 单烧油怎么花到16万多？我就没琢磨明白。
1: 没有，14万多，车14万多，贴了车衣，上了购置税，就是
0: 哦，落地16万，
1: 来保险才17万多。
2: 按揭购买的吗？
1: 啊？
2: 按揭购买的吗？
1: 没有全款，没有按揭。
2: 那哪个地方拧巴着？是办完手续花了14万？
0: 办完
2: 还是裸车14万多？
1: 裸车14万，优惠了1万块钱嘛，13万多吧？
2: 哦，我不相信。这个我不跟你抬杠，是这么一回事儿。据我的了解，官方指导价还没超过14，他的这个21款的指导价叫粉色特别版，指导价13万9千8，他的这个23款的这个叫耀 Hello 13万8千6，这就是他领克06的天花板的指导价。但是领克06，他从上市我记得好像就有8000、6000、1万的优惠呀、啊，何况你23年买到手里，他肯定是有优惠的呀、啊。
1: 对对对，就是有优惠嘛。
2: 所以我就得拨云见雾啊，不能到时候误导收音机旁还有成千上万个听众呢。如果说按照你的这个发票价，我给你打比方，我说你的车能卖8万呢，那结果就给人家进行一个误导了。所以我得给你辨明这个事儿。
1: 对，
2: 跑的公里数多不多？
1: 啊？
2: 跑的公里数多不多？
1: 58000公里也不少。
2: 也不算多，我觉得7万往下，卖卖看。
1: 7万啊？如果跑变现呢？
2: 并不是说你7万往上的可能性没有，车况来决定7万到底是往下还是往上，好不好？需要发布转让信息，您留电话。
1: 没有，王老师，我的意思，快速变现大概什么价位？
2: 你没有必要跟钱过不去，快速变现。
0: 嗯，这就是说7万。
2: 电话报出去，有人要了上门给你看，如果给你给个7万3，你不高兴吗？难道你就非想6万8现在就卖掉5分钟，这5000块钱100个5分钟也赚不回来吧？不要笑，我们正式面对这个问题。
0: 嗯，
2: 好不好？
1: 对，
0: 能多卖点就多卖点，
2: 仅供您参考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王老师啊。
0: 那就先到这儿，夏先生。
1: 哎，好，
0: 嗯，好嘞，再见。
2: 这不是跟车过不去，这是跟钱较着劲儿的
0: 啊！就想的这个立马这电话一压掉啊，就有人来打电话卖掉。
2: 现在不是那么回事了，大家呢手里都有车，现在太多的家庭都是1步到2步，2步到3步，就跟前两天我遇到个真实的体会，彭程老师，我跟你分享一下。
0: 嗯，
2: 立体车库我们都去过吧？
0: 啊，
2: 我那个车还行，小，噗，人家就给我了个位子上去了。
0: 啊，
2: 你在旁边来俩车咋的了？
0: 停不了立体车位，
2: 最后人家给他找了个特殊的位置停去了。
0: 哎呀，那确实，那立体车库它是有长宽高尺寸限制的。
2: 那在建造立体车库的时候，建造的他没有想明白这个事儿吗？长宽高，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结果到最后呢，很多车现在加大、加长、加高，
0: 也
2: 是。所以就说立体车库有可能规则都得改变。
0: 嗯，现在车动不动呢就迎合消费者的这个喜好啊。上个5米、5米2，现在的到处都是啊。再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朋友是苏先生，18年速腾。你好，苏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好，王毅老师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速腾。
3: 我是18年5月份上的货，完了那个发票就是出事型的嘛，142800嘛，好像是，我记得。
0: 嗯。
3: 完了，现在我说跑了有16万公里，我说现在看能买多少钱？
2: 你当年买了个所谓的那个带增压的版本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它是什么叫什么反正就是高功版。
2: 好，明白了。跑的现在公里数多少？8年了。
3: 16万。
2: 哎呦，没少开。那我就说 啊。这部车如果开得还顺手，这么多年呢，自己也对这部车非常负责，勤保养，那我觉得现在出手的价格，咱们卖不到4万5，咱们也不会低于3万7、8。
3: 哦。
2: 但是有个点儿，就是说18万公里了，我减震器也没换过，我就换了个电瓶，换了个轮胎，我剩下啥都没换，好吧？下一任车主从你手里， 不管是35000还是36700接到手里，那可头疼了。今儿换这个，明儿换那个，因为一部车呢，成千上万个零件，它是不断的在老化，明白了吧？
3: 对对对，反正其他的也没换过，就是有轻微的刮擦，
2: 仅供参考。
3: 好。
0: 嗯，好。
3: 还有一个事啊，刘老师，就是有这个，我想着我是换一个那个 FPY， 就是那个，或是长虹的，或者是那个充电版的 FPY， 有没有合适的车型？二手的房合不合算？
0: 嗯，要一个啥 SUV？
3: MPV。
0: MPV 啊，商务车。
3: 啊，对。
0: 嗯，您想要个大概多少钱呢？
3: 就是20万左右嘛。
0: 嗯，
3: 或者哪推荐车型哪个好？二手车充电长虹都可以、
0: 嗯。
2: 不买新的，只买二手，
0: 这就对了。
3: 二手车就是
2: 这就对，
3: 就是总新的那种，总新的那就是
2: 那个是
3: 跳手的那种。
2: 那个，既然你打进来热线，时间有点紧，我简单明了的给你把这个问题解剖开啊。这个买二手车呢，消费呢，并不是代表你口袋里没钱，代表你对汽车的概念呢非常理解到位。用上一年两年再卖赔钱是必然，但不会像第一任车主购买新车赔那么多，对不对？
3: 啊，对。
2: 二手车市场包括这个丰田的塞纳，保有量非常大，卖的车主并不多，但这款车它的保值是比较乐观的。GL8 它的新车销量大，腾势 D9 它的新车销量大，但实际它的二手车保值率表现的比较一般又一般。那有一款咱们自主品牌的，这个叫广汽传祺 M8， 前脸有个性，内饰配置丰富，堆的配置高大上，车的长宽高，尤其是第三排，一个成年人坐到里面，腿部头部都不怎么压抑。二手车市场可能14、15、16，哎呦，全是准新车，去赚吧。
0: 就是以用为主的话，刚才说的那个二手保值价一般又一般的车，真的可以考虑，跟新车一样
3: 的
0: 体验，价格只要新车的一半或者一半多一点就可以拥有了。
3: 啊，
0: 刚才说的什么腾势 D9 啊 ，GL8 呀，啊，包括 GL8 的 PHEV 插混版呀 ，M8 的插混版都可以去看啊。
3: 可以，改天去看一下。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选二手就对了啊，二手可以帮你省不少呢。好，再见啊。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奖品要给大家送上啊。这边就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到的是最近总在节目当中啊听王杰老师和马老师说这个伊利兼香酒，他说他也想要两瓶送给25号过生日的好兄弟，两瓶不够的话打算去店里边再买一些啊，一起品尝一下，说能不能行。因为这位朋友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经常留言啊，每天都是各个节目当中互动，那我们也就给您送上吧，也算是我们对于你这朋友的一个生日祝福，把您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啊，给您送上这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送给您，发真实姓名电话过来。我们还有一份奖啊，也要这个送出，我们就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的幸运这个听众，看是谁能够有这份好运啊。这说时迟那时快，下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了，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哦，主持人您好。
0: 你好，恭喜您获奖了。
4: 哦，好，谢谢。
0: 那个，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没有？
4: 关注，我是949的老听众了。
0: 哦，那太好，那必须得感谢您的支持。一会儿车评完，那个电话挂了之后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个姓名电话啊，你说我是获奖赵先生，姓名电话发过来，好吧？
4: 好，谢谢。
0: 没事，好，继续来说您的风声。
4: 我是2023年12月6号提的，我现在开的这款车，东风风神奕炫 MAX 油电混动版。
0: 嗯，
4: 我想找主持人和王杰老师评一下这个车，如果现在出售或者置换的话，大概能值多少钱？
2: 当年我记得好像在10万往上买的这部裸车，是不是？
4: 官方指导价10万9900。
2: 对，建议呢，现在出手的价格三个年头了，5万5万5，卖卖看。
4: 5万5万5。
2: 对，
0: 嗯，
2: 折旧一半。
4: 哦，这样子啊。
2: 嗯。
0: 行，那就您听个价啊，要发电话吗？赵先生，
4: 喂，
0: 啊，
4: 哦，
0: 我说你要不要发电话呀？
4: 算了，我考虑一下。主要最近这个车出了些小毛病，可能稍微弄得我有点那个啥了。
0: 哦、
4: 那算了，我再考虑一下吧。
0: 行，赔有点多，再想想啊。行，那我们先到这，赵先生，别忘了发姓名电话啊，奖品送给你。
4: 好好，感谢。
0: 嗯，好嘞，再见。
4: 好，再见。
5: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6: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孩子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8: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7: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9: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下面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呢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可以领这个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电话呢是0991661660，期待各位的光临。同时呢，刚好有假期，刚好迎六一，带着各位的这个自家孩子啊，来一场行走的课堂。那我们精心设计了两大主题的研学路线。5月27号新疆机场乘梦启航，零距离带着孩子探索飞机的奥秘。5月28号呢，带着孩子走进这工厂车间，在生产线旁，在一线工作场景中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所见所闻都是孩子成长当中的这些宝贵的财富。现在呢，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抢这个限量的名额。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加广阔的世界。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线下可以找王老师评估。
2: 对，评估车辆，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路况需要各位的更新，一会儿见。
10: 晚上七点，
1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津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津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津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津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7号乙类 OTC。
6: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哎呀，我终于回来了，朋友们！
1: 欢迎小月回来过周末呀，这是。
0: 这也算是周末啊，今天是周五了哈。
1: 对啊，你一回来就过周末，正好连休周末，周六、周天两天，你是掐着点回来的吗？
0: 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1: 那都是大实话呀！
0: 我是太想念大家了，本来是下周一才回来。
1: 你这想念想的，你的搭档呢？请问？
0: 哎，这么一说好像是啊。
1: 是吗？我怎么就回来了呢？
0: 榆树叶的这个榆
1: 散了吧？
0: 去哪儿了呢？
1: 被风吹落了。
0: 这两天是有大风是吗？
1: 风还挺大的。
0: 哎呀，一会儿我们再关注天气。但是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一小时是由艳阳高照组合陪伴大家。
1: 哎呀，今天周末又是个开盲盒的节奏呀。
0: 是的，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晚高峰会姗姗来迟呢？我们先请姗姗做全面盘点。姗姗。
2: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周五的这个晚高峰呢，可以说来的是很早了，在差不多10:20之前，柯南高架的东向西河滩东侧快到西红路和新一路辅道这个分岔口的位置，在主道的最左侧车道是有4车的追尾事故，尤其是后方的2辆车受损比较严重，在地上还散落了一些部分的零件，而且当时这个2辆车是已经没有办法自主的驶离了，一直在等待拖车的到来。目前呢，事故车辆是都已经移走了，但是给后方造成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目前柯南高架东向西的这个流量，尤其是在这一节是非常大的。另外是在市公安局桥面的位置，这儿呢也是有一个大面积的排队的情况。跟大家再说一下，就刚刚那起事故，如果是路过这个位置的朋友，尤其是在要经过中间车道行进的时候，那今天呢，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就是河滩东路辅路路口，它的对向车道也是有一个3车。那今天呢，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就是河滩东路辅路路口，它的对向车道也是有一个3车的追尾事故。这起事故呢，刚刚是占据了最左侧以及中间的2条车道，前车的同样是受损比较严重，拖车到达了之后刚刚驶离，包括现在这一会儿像河南路立交桥的桥下，还有新一路立交桥桥下，都已经出现了车辆增多的情况。基本上北向南主要的拥堵节点就是从那个华滨实验中学门前开始，一直延伸到苏州路的出口位置。反方向呢，还是集中在刚刚说的这一个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这个位置。但是现在来看，河滩上桥面的通行情况是还可以的，比如像人民路的立交桥、苏州路的立交桥，桥面上的通行情况跟河滩上相比的话，还是要好很多的。朋友们也可以看一看，能不能进行一个绕行吧。主持人，
0: 好，谢谢姗姗的盘点啊。感觉今天是晚高峰会来的比较早，持续时间会长一些。
1: 嗯，结果你觉得？
0: 结果我觉得呢，听姗姗的描述啊，好像还可以啊。
1: 算正常吧。
0: 在意料之内。
1: 情理之外吗？
0: 情理之中。
1: 啊，在情理之中哈。哎呀，我就知道，对，我要一来会有很多朋友讲说，哎，今天晚上这是8点提前了吗？
0: 是。
1: 没有，我们一起对个时间啊。现在是5月22号啊。
0: 嗯。
1: 星期五的晚上19:06。

0: 部分就是大
1: 哎，
0: 家不要调表了哈，
1: 咱
0: 就
1: 们
0: 在这个时间段里啊，嗯，
1: 所以今天晚高峰的第一时段算是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惊喜啊！艳阳高照组合回归，
0: 小
1: 会不
0: 叶也
1: 会？
0: 回归，
1: 哎呀，这个有十，我看
0: 有
1: 十
0: 日
1: 二
0: 子
1: 天
0: 没
1: 的
0: 听到你的
1: 十几天
0: 节目
1: 了啊，
0: 了，
1: 嗯，特别
0: 嗯，
1: 想念大家，朝思夜想
0: 你
1: 啊，
0: 再不回来，
1: 嗯。
0: 对，7点到8点，
1: 那我听说了，
0: 节目的这个
1: 主
0: 那
1: 持
0: 个
1: 人
0: 啊，对，
1: 就要换了，
0: 虚位那个也在带你呢，在等你啊，
1: 还
0: 但是还是得赶紧回来，是吗？
1: 是的，我很急呀，
0: 哎，我知道你
1: 啊，
0: 很
1: 因
0: 急，
1: 为我听说那个组合叫什么"星低天团"是吧？
0: 是吗？
1: 啊，那组合现在是个热火朝天的
0: 没事儿，他们已经散了，
1: 啊，已经散了吗？
0: 新组合，你看我们已经上场了，对不
1: 我
0: 对？
1: 们上位了啊。
0: 对，来看一下啊，星期五的晚高峰啊，这会儿呢，整个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其实算是一个预热阶段，
1: 嗯，
0: 刚开始进入晚高峰的一个样子了啊。
1: 是，
0: 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整个机场高速啊，现在那个就是进市区的方向，现在有多个堵点了，已经。
1: 对，
0: 从那个大地富力交桥一过啊，
1: 嗯，
0: 就是经过我们那个奥莱，然后
1: 哎，
0: 呢再进市区的方向，
1: 嗯，
0: 以及呢从大地富力交桥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整个流量现在都在逐渐的增大。
1: 是。
0: 这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赶来过周末的节奏，好像。
1: 昌吉的朋友啊，还有在昌吉工作的朋友啊，等等，
0: 都在回程的方向。
1: 对，进市区的流量比较大，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开始呢，到大地卧铺桥、石油新村木材厂这一段啊，都是流量比较大的啊。
0: 另外，北外环高架呢，现在东西方向啊，依然都是在下北京路口啊，从蜘蛛山隧道的西向东的方向，以及呢从会展大道上桥啊，经过长春啊，不是经过长春路和经过北京路啊，整个东向西的方向，这是北外环高架的两个堵点啊，
1: 是，
0: 大家都能预料到了，不过啊，
1: 还有柯南高架依旧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最先预热起来，进入到晚高峰节奏的
0: 确
1: 是
0: 实
1: 从河滩上
0: 是，
1: 桥口啊，西向东的方向往六道湾。往这个东外环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啊，
0: 反方向其实还行，
1: 嗯，
0: 就
1: 就
0: 是从温
1: 是，
0: 泉路高架这有一段儿，
1: 对，
0: 啊，
1: 到南葫芦出口这儿啊，
0: 是。再来看一下河滩路啊，河滩路现在呢，比起就是晚高峰的峰值，目前呢也是一个进入的状态啊。
1: 嗯，
0: 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开始，经过西大桥啊，再往华林桥的方向啊，整个由南向北，目前的流量会稍微有点大。
1: 对，
0: 再往新路立交桥的方向，目前还行
1: 是。
0: 啊。
1: 这段刚才之前说是有交通事故啊，应该
0: 对，
1: 也处理完挪开了吧？
0: 嗯，
1: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这个特点，
0: 特
1: 那，
0: 点，
1: 这些特点呢，就是在周末会比较集中啊，明显
0: 商圈周
1: 商圈
0: 边
1: 啊，
0: 啊，
1: 这个放假了嘛，
0: 对，
1: 小周末，那大家可能会去吃个饭呐，聚个会呀，看个电影什么的，
0: 对，
1: 所以可能这周边的人流量、车流量会比较集中
0: 最显繁忙的地方，那还是在 CC Mall 的周边啊，时代广场的周边，
1: 小西门、光明路。新宁路啊，友好北路啊，友好南路啊，等等这些商圈周边啊。
0: 对，现在呢，从广汇立交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再往月经街桥的方向，目前的整个西向东，现在流量呢也开始逐渐的增大了起来啊。
1: 嗯，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艳
0: 艳阳
1: 阳高
0: 高照
1: 照
0: 组
1: 组
0: 合。
1: 合。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
0: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
1: 哎呦，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
0: 这15天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我还刚想安慰你，我说你看你回来之后，其实大家都在，老朋友也在，新朋友也来了。
1: 我走
0: 你
1: 的
0: 走
1: 时
0: 的时
1: 候，这
0: 候
1: 还没有这位朋友呢。
0: 是吗？那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是有一些
0: 啊，
1: 变化的，
0: 所以你
1: 但是
0: 得
1: 我们的
0: 快回
1: 奖
0: 来。
1: 品不变。哎，太好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好朋友，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照旧，今天的节目当中依旧是为大家带来了2盒，每人一盒，我们选出2位幸运听友啊。
0: 没错。
1: 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好一段贯口呀！
1: 哎呀，
0: 对，
1: 很熟悉，都能
0: 在我
1: 背下
0: 们
1: 来了。
0: 8点到9点的时候，我们都不这么说
1: 啊？是吗？
0: 是啊，
1: 那你们是怎么说呢？
0: 我们呀，我们就一段一段说，
1: 是分段说的
0: 对，因为杭老师如果是这样一段贯口下来啊，估计他可能会
1: 累得够呛，
0: 累的那个呼哧带喘的，可能不行。 了。那另外呢还有啊，我们还有那个奖品，就是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啊，就是互相帮忙的朋友，发现身边美好的朋友啊，
1: 是
0: 把这样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机会获得的是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
1: 哎，
0: 对，加油就到中石油嘛，是吧？
1: 没错。
0: 怎么参与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遇到了大家互帮互助的

0: 啊，温暖的故事的分享，
1: 是
0: 啊，能留下电话给我们的，必须让我们能够找到你的，
1: 对，
0: 那些朋友都还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中石油温暖大礼包的。
1: 好的，各位，这会儿您下班了吗？您在回家的途中还是在聚会的路上，都希望您及时路况分享过来，语音文字到949的微信平台啊。
0: 有人说，小叶，你合同到期了吗？说什么呢？
1: 刚续上，这不就来了吗？
0: 刚签完，好不好？
1: 哎，
0: 对，昨天让我们都见证了一下，哎，小叶争取了十几天，终于续签了一份那个，
1: 终于回来了，
0: 下半年的合同，
1: 哎，太不容易了，现在续签个合同太难了啊。
0: 说说就成真了，我告诉你。来，小马哥，
2: 小叶三娘，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下午好。
2: 提前高价都不知道他读不读，要是读我就提前变道，提前换道。
1: 嗯，
0: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昨天下午大概从四五点钟开始，整个西山高架由于有一段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的一个特殊的事故清理，
1: 嗯，
0: 所以整个的西山高架甚至延续到了从火车站，就是，
1: 哦，
0: 到雅山隧道，再到西山高架的方向，昨天那堵的，
1: 这面够大的，
0: 排队，
1: 嗯，
0: 那让很多的人回家的路程可能延续到了昨天晚上十点多，
1: 哎，辛苦
0: 十一点钟，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啊，大家的回家路畅通了，
1: 是。
0: 放心走哈，
1: 没问题，帮您看了一下东向西啊，往四道岔方向现在一路畅通，
0: 今天大家不用曲线回家了，因为昨天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嗯，
1: 绕一下
0: 绕行，然后走那个，啊，甚至是从西城街甚至呢会从卫星路，
1: 哎，
0: 走那个就是骑马，
1: 还有
0: 走万盛大街
1: 东二环绕连霍的，
0: 哦，有、
1: 啊，
0: 对了对，走那个石火山隧道回西山方向的一些车友，
1: 今天
0: 大家真的是辛苦了，
1: 这会儿没问题啊，嗯，放心大胆的走啊，
0: 可以放心走啊，
1: 嗯，
0: 有人大声的欢迎小叶终于回归，
1: 哎呀，这也不容易啊，朋友们，十几天了，太想念大家了啊，
0: 对对对，嗯，也不算回归了，
1: 但是我也不是去休假了，好吧，我要澄清一下啊，
0: 对的，就是续签合同去了，
1: 是是是是这样的。
0: 哆啦 A 梦说，嗯，人民路立交桥啊，由西向东的方向刚刚下桥最左侧车道，
1: 啊，
0: 发生了一个就是有一辆故障车，
1: 哦，
0: 后方三米呢放了一个轮胎，
1: 啊，
0: 轮胎，对，
1: 你看怎么能
0: 放
1: 轮胎呢，这很不合适，因为轮胎它不反光，
0: 是
1: 啊，
0: 你三角警示牌呢，
1: 会不会丢了或者是没找着呢，
0: 嗯，
1: 这个是不应该啊，
0: 嗯，
1: 反面的一个叫这个就警示作用了啊，
0: 对对，
1: 嗯，
0: 对，就是你在路上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就是充当三角警示牌作用的一些东西，
1: 哎，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这么多年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有什么呢？
1: 有这个轮胎，
0: 哎，有轮胎，
1: 还有放这个酒的，
0: 还有放椅子的，
1: 放椅子的啊，车里反正主要是抓着啥就把啥拿出来放这儿啊，
0: 对对，
1: 反正不可以啊，一定要放三角警示牌，
0: 嗯，那些都不太具有警示的作用
1: 啊，不警示，反而是给您添堵添麻烦的，
0: 确实哈，来听一下东的语音啊，
2: 刘哥晚上好，
1: 你好，
2: 哟，昨夜从盘查了是回来了吗？哎呀，铁打的鱼群被打没了啊！
1: 没有没有，
2: 报个路况啊，柯南高架东向西，
1: 嗯，
2: 稍微有一点堵啊，我正在往玉林大厦走，上了东环高架，挺畅通的。
1: 好的，谢谢啊，
0: 可以啊，
1: 铁打的鱼亭也被啊，好在呢啊，
0: 对，流水的小叶啊，
1: 也流回来了，
0: 也回来了是吗，
1: 啊？是谁说我去还塔了呢？
0: 不知道呀，就是。可能传言太多了，
1: 嗯，
0: 纷纷扬扬的，
1: 我倒是
0: 想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1: 哎，我倒是想去，
0: 嗯，
1: 啊，但是没有机会啊。
0: 就是最近大家都发现了，就是你来我走，
1: 嗯，
0: 你去我回，
1: 你看看
0: 啊，对，
1: 哎，
0: 就是每天都拆盲盒嘛。
1: 是
0: 就是在晚上这个时间段里，
1: 给听众
0: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
1: 送惊喜，
0: 在这个位置上坐过
1: 很多
0: 很多形形色色的，
1: 哎呦，
0: 男主持人，
1: 您列举一二
0: 啊，有那个高个的王晨，
1: 哎。
0: 有矮个不
1: 他来了没我 看
0: 有年龄，然后就是很有那个，
1: 哎，很有
0: 成熟，
1: 很成熟，
0: 对，很睿智，
1: 声音很带磁性的，
0: 对对对，然后本周还感冒了的，
3: 哎，到我们家吃辣条子，
0: 哎，姐，对，
1: 是大姐啊，
0: 大姐，对，
1: 大姐也做过，
0: 都来过啊啊啊，
1: 哎呀，你看看我这确实时间有点久了啊！
0: 要不要再回复一下这个传言？
1: 我看看，
0: 有人说你去相亲了。
1: 嚯，你看看这个流传的这个，
0: 嗯，
1: 传说啊！
0: 对的，发现你们都比小叶更了解自己，哈，
1: 是，确实让大家费心了啊。
0: 嗯，对， 不行。
1: 这不是，我是去录晚会去了啊。
0: 对，
1: 这个不是马上放假了，
0: 嗯，是的，
1: 录这个自治区的大晚会去了啊。
0: 哎呀，嗯，
1: 刚回来啊，
0: 在更重要的舞台上啊，
1: 不不，都一样重要。
0: 小叶发光发热，
1: 这让九四九总监听着呢，怎么能那么说呢？
0: 对，那倒是，
1: 都很重要啊，
0: 都必须重要。
1: 哎，每项工作都要把它细致入微的做好。
0: 对对对，小叶在那个电视的大舞台当中，经常向大家问听众朋友。
1: 啊，对对对，
0: 大家晚上好。
1: 这倒真是一个梗。哎，
0: 是不是
1: 现场导演纠正了我很多次。
0: 对，
1: 说小叶呀、啊
0: 嗯、
1: 你不能说听众、嗯、你要说观众。
0: 对，
1: 我说导演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嗯、我这说了十几年听众朋友们好，我这习惯了呀。
0: 对对对，没事儿啊，你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大声的叫大家
1: 嗯
0: 观众朋友。
1: 也有，不不不，还是听众朋友们跟这个说的比较亲切一点啊。
0: 没事没事啊，大家都能够这个想象你在那个屏幕面前的样子、
1: 嗯、啊，谢谢啊、
0: 嗯、什么样的你大家都喜欢。
1: 哎呦，这话说的
0: 哎
1: 太给捧场的面子了啊，谢谢各位
0: 的
1: 抬爱厚爱啊。
0: 好的好的、嗯、来看一下轩天的文字路况啊。
1: 嗯，
0: 他说有一辆车新 A968SA，
1: 嗯，
0: 说这辆车主啊是不是路怒呀，建议你冷静了。你那为什么路怒、
1: 嗯、哦，
0: 他
1: 说了很多、
0: 哦、他发了前半段的消息。
1: 哦， 哦，堵路不堵心好吧。
0: 哦，
1: 这个是这样，如果说您认为啊他有危险驾驶或者是这个交通违法行为，
0: 嗯，
1: 这个事儿您如果通过行车记录仪哎这种合规的方式记录下来、
0: 哦、
1: 在警保服务平台当中来进行随手拍的这个上传、
0: 哦、
1: 就可以了啊。
0: 行行行，大家可以来反映一些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
1: 嗯
0: 嗯，来看一下小区号说的是幸福路啊，目前呢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哦，太好了。
0: 对，继续来看一下更多的朋友的路上消息啊，我们来刷新一下。阿布说了，
1: 说这个北京啊、北环高架，北环高架南向北下北京路，
0: 嗯，
1: 我看算算啊，这是下北京路、嗯、
0: 东向西的
1: 东西向吗？
0: 嗯，下北京路，
1: 哎，下北京路这个口子这儿有点堵。他说中了两次天青王了啊、嗯，今天去领奖就发了一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就是他中过两次，
0: 对，
1: 然后这次想的是一次性去领啊。
0: 嗯，你去吧，嗯，既然那个其实不用等工作人员通知，
1: 嗯。
0: 对，然后到现场去领。
1: 对，您凭
0: 这个
1: 截图短信就可以
0: 了。对，领奖信息去领就好了。喀什路现在在卡子湾桥这儿啊，由、
1: 嗯、
0: 东向西的方向，在最左侧车道、
1: 嗯、
0: 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哦，
0: 后方放了三角警示牌了啊，大家要注意安全。
1: 好嘞，谢谢大家注意避让吧。嗯，还有下一条信息，哎，说王晨是最高的主持人，那另一位次高个是谁呢？
0: 另一次他们也没有排个大小个让我们看一下呀。
1: 嗯，
0: 你那样估计判断一下、
1: 哎、那次高个彭程
0: 啊。那得把杭老师跟彭程放在、哎、我
1: 不不不，
0: 对，
1: 杭老师还是很优秀的。
0: 对， 对，
1: 杭老师已经到位了是吧。
0: 次高个嘉贺，
1: 嘉贺，
0: 嗯，
1: 罗明，
0: 罗明、
1: 哎
0: 可以、
1: 啊，李茂，哎、
0: 啊，
1: 我知道是谁了，
0: 啊、
1: 韩帅，
0: 哎呀，
1: 是啊，
0: 这么一会儿说了这么多人，
1: 啊、就是都加强一下印象嘛，啊，
0: 对对对，谁叫我们现在这会儿是大家收听节目最高峰的一个时
1: 间段，是的，我们要多宣传我们的主持人，宣传我们的节目、
0: 嗯、
1: 啊，
0: 对，
1: 姜丽说，小叶，大家伙儿问候你，你这是飘了吗？好久没有听到你的笑声了，
0: 他没飘呀。
1: 我这不飘回来了吗？
0: 他一直在水上呢。
1: 水上，我在水上乐园呢。我
0: 水上飘吗？你这是对。
1: 那、
0: 嗯、
1: 总而言之很开心啊，
0: 是
1: 又回到了熟悉的岗位。我发现啊、
0: 嗯，
1: 我还是习惯在这个台子上操作，
0: 是不是？我就觉得很亲切吧。
1: 你知道电视和广播是不一样的。
0: 那电视导演现在在听节目、
1: 哦哦哦，
0: 你再重新再、
1: 哦哦、
0: 再想一想。
1: 其实电视舞台啊。
0: 嗯，
1: 也非常好，
0: 对吧？
1: 哎，
0: 嗯、
1: 也很舒服、
0: 嗯、
1: 啊，这个光芒万丈啊，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哎，好好好。
0: 像听我们节目的那个就是电视导演啊，
1: 哎、嗯，
0: 对，
1: 他们都在听，
0: 晚会出品人非常
1: 多，他们下班回家路上也听九四九。
0: 对对对，你应该争取给自己更多的机会。
1: 嗯、导演不要剪掉我的那些我的画面啊，谢谢。
0: 哦，要一剪梅是吧？啊，应该不会。
1: 一看剪掉了、
0: 嗯。对对对，你是在主持人那个位置上。
1: 是是是。
0: 好啊，来看一下周末的晚高峰现在路上情况啊。
1: 来，珊珊来了啊。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指挥中心这边。
1: 珊珊，
0: 嗯。
4: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一会儿呢，先是看到在西山附近，第一个是四道岔的整体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压力比较大。还有在西山高架入口，就是限高的这个位置，排队缓行的车辆也比较多。另外呢，在环卫街西山辅道西向东的最右侧车道，它是有一个

单车的故障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大家也注意避让一下。另外现在机场快速从大地窝菩提桥桥开始就已经有点缓行了。另外北向南往市区方向，距离西外环出口的这个2公里处，在这儿呢后方也是排起了长队啊，走走停停的。今天这个南向北往迎宾路出口的车辆也是有一定的排队车辆，但是跟反方向相比较的

0: 向东下跃进街的这个位置流量非常非常大，但是反方向啊，东向西目前来说还算可以，大家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会儿。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19:2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周末快乐呀，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艳阳高照组合。
0: 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刚才我们说到了，那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古尔邦节假期，您有没有计划好去哪儿玩呢？949给您个建议啊，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5月30号，949主持人杭志带您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穆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穆磊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到丝路视听专属报名通道来进行报名就好了啊。
1: 嗯，那另外呢，迎六一我们的亲子研学活动现在呢也在进行当中啊，刚好有假期，对不对？
0: 对
1: 啊，带着孩子呢来一场行走的课堂，我们也精心设计了两大主题的研学路线。5月27号呢，新疆机场乘梦启航，零距离带着孩子来探索飞机的奥秘。5月28号呢，带着孩子走进工厂车间，在生产线旁，有一线的工作场景啊当中的一些学习知识，来开阔大家的视野啊，所见所闻的都是孩子成长当中啊首次经历的宝贵的财富。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预约限量名额。最好的教育呢，就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吧。就算塌下
0: 来又怎样，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伙儿的信息已经排着队了啊！来看看都走到哪儿了。
1: 对，艾琳说上车就要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艳阳高照组合现在迎宾路呢，从葡萄园到机械厂，现在车辆比较大。目前在排队堵车当中啊。
0: 好的，还有昭昭慈木啊，说连霍高速道岔往西山高架方向堵车啊。那就是。反方向，西向东方
1: 向。他先问了一个问句，说堵车吗？
0: 哦，
1: 过了4分钟之后，自己肯定了一下，
0: 自问自答，
1: 是堵车的。
0: 哎，
1: 对，
0: 这样的听众真好。啊、
1: 对，自己去趟，一边趟着一边报路况。
0: 他帮珊珊解决了很多问题。
1: 反馈了一下哈。17说7点的下班，从月经街到大地富力交桥，用了20多分钟，可以啊。
0: 你看看，
1: 是吧？
0: 选对路很重要。

0: 啊。
1: 嗯，
0: 还有孙斌说到的是，我看看，从王家梁往师大方向走，快到向右边下河滩的中间道路上有一个黑色塑料袋啊，就是有个道路上有异物啊，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在道路正中间啊，哪辆车掉的可能是。
1: 嗯，那其实这个相当于是在新路立交桥快到右侧下
0: 下河滩
1: 的
0: 位置附道的、
1: 那个中间车道上、
0: 对，中间车道桥面上，
1: 那还挺碍事儿的，因为大家看到了这种异物、一般都会要打个方向
0: 避让
1: 或者减速一下
0: 变道
1: 啊，变个道、
0: 都有可能会有刮擦的风险啊，
1: 不知道是扔下来的什么里面有东西，
0: 比如说
1: 是垃圾
0: 硬物啊
1: 物，
0: 哎，又会比如说各底盘、
1: 各
0: 轮胎都有可能啊。
1: 是，再来看一下永平说，晚上好呀，金桥南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呢，车流量比较大，比较拥堵，缓行距离呢大概是500米左右。
0: 500米啊，
1: 嗯 阿布的这个建议我们收到了，我们通过
0: 帮
1: 您问啊、来
0: 反
1: 映一下，
0: 继续
1: 反
0: 映一下。
1: 好，
0: 霍拉拉说到北环高架东向西龙胜街往南湖北路左拐车道有一辆公交车坏了啊。
1: 哎呦，
0: 这有点堵。
1: 对、
0: 嗯，
1: 公交车是一个大家伙啊。
0: 是的、
1: 坏在路上啊，还挺碍事儿的。
0: 来看看钢蛋走到哪儿。
2: 上车就去九十，沈阳小叶茶叶蛋，下午好，周末快乐。我小叶回来了嘛？我台柱回来了。
1: 嗯。
2: 第一段路线在由北向南，在喀什东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比较差。
0: 嗯。谢谢钢蛋儿啊，
1: 自说自话的人哈、
0: 这个
1: 谁同意这个名字了呢？
0: 谁同意我是台柱子了
1: 茶叶了呢？
0: 啊、行，我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啊。
1: 是，阿丽说现在河北东路啊，华润万家对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说有好多的烧烤店
0: 哦，
1: 所以导致是有人去吃饭吗？
0: 嗯、
1: 路边车辆。占道停车的问题，
0: 这是外摆
1: 右侧
0: 占道经营的问题啊。
1: 现在天气真的是
0: 越来越暖和了。
1: 对，我会发现啊、有的没的，然后路边的那个烧烤摊呀，甚至啊，就是其实平时吃饭都是在店内，然后现在就开始在那个人行道上
0: 外摆了，
1: 哎，就把桌子摆在外面了。
0: 是
1: 啊，甚至有的时候你还能看到在机动车道上会有一些。摆摊的呀，然后呢，就那个还有人在那儿买什么东西啊？
0: 对，比较影响交通的通行了。
1: 这都不行，
0: 不行啊！按照规定来啊，这个城管部门是会管理的啊。
1: 对，对自己来讲呢，也是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啊，大家有没有必要吃？
0: 你想想，今天是周五，那、这三两好友不一聚，啤酒加烧烤啊，所以这个晚上可能还是会有这个啊。
1: 对，你刚有没有看到咱们视频直播那边啊？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主持人啊。已经满心满眼的看到的都是商圈的热闹场景，就是要不就是把那个视线放到那个大巴扎，
0: 哎，
1: 因为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演员，那个已经开始准备
0: 表演，
1: 开始上表演节目了，
0: 是
1: 啊。那另外呢，还有那个和田二街，
0: 啊、
1: 哦，那个
0: 人
1: 多呀，
0: 人山人海啊，
1: 对。他们怎么了呢？不是晚上8点钟才下班吗？怎么7点半你们都到和田二街了呢？
0: 因为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
1: 哦、你说的对、
0: 啊，已经到了这个新疆的旅游旺季了嘛？
1: 对，到了旅游的季节，就是我们换一个城市去感受的时候，
0: 哎、
1: 就是他们到我们熟悉的城市来，
0: 嗯，
1: 我们走出去。
0: 比如说，马上迎来的古尔邦节假期、
1: 哎
0: 哦，我们朋友们可以到其他城市转一转，玩一玩啊！
1: 对对对，比如我们一直推荐大家去什么吉布萨尔的古亭
0: 北亭
1: 故城景区，
0: 哎
1: 啊，对，导航搜索就可以到现场。
0: 比如说跟着航志出发呀，
1: 对，可以发送数字8呀，
0: 来自驾游按钮来报名啊！
1: 别致的幸福说你俩刚才满满的求生欲呀、
0: 啊，有吗？
1: 要笑死我了
0: 啊！说是跟那个电视导演那事儿是吧？
1: 对对，那必须的呀、啊。
3: 友好南路从西北路到红山转盘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私家车和一个外卖骑手发生了刮擦，摩托车在中间闯着呢，然后造成了一段距离的拥堵，请大家注意避让。
0: 嗯，也是这个夏天呢。这个外卖骑手啊、
1: 嗯，
0: 咱们一定要注意啊，慢一点啊。
1: 对，大家点单。他们接单啊、路上那个就是也挺辛苦的，
0: 是的，
1: 但是自身安全非常重要，
0: 对、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大家要慢一点，就集中注意力驾驶啊。
1: 东风路转转桥目前呢堵的也是很厉害
0: 啊、这个转转桥有点转不动了是吧？
1: 对，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啊，哎呦，现在流量确实大起来了。
0: 是，
1: 你看那个刚才我们在十分钟之前都没有看到东外环的堵车，现在你看整个东外环从那个新大地加气站、成功桥开始，再到红山路。

0: 外到东后街转转桥、
1: 嗯、
0: 整个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完全堵死了，
1: 堵死了、啊、
0: 很厉害，
1: 很大啊，
0: 对对对，
1: 这大家都是就赶着去吃烧烤的啊，
0: 又来一波，对，
1: 嗯，天山区的烧烤也不错啊，
0: 嗯嗯，华林桥面上你看整个呢、
1: 嗯、
0: 东西方向啊，嗯，
1: 哦，双向，
0: 对，西红路的那个东西方向华林桥面这儿啊，这个全都
1: 还有西明路，
0: 嗯，
1: 这个创天高架到北门的转盘这个路口、啊、
0: 对，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上整个你看、
1: 嗯、
0: 这也算是商圈周边流量也非常大，
1: 对，新华南路交汇路口啊，
0: 嗯，
1: 嗯，还有哪儿呢，
0: 嗯，
1: 和田二街，
0: 和田二街，
1: 哦、
0: 嗯、
1: 看到了，
0: 你也看到了啊、哦，
1: 还有这个熟悉的农大东路啊，
0: 嗯，那这边都其实比如说夜市啊可能摆摊儿，包括呢那个晚上的烧烤可能大家现在都已经安排起来了、
1: 哦、那按耐不住了，那是啊、哦、
0: 对，那个香味四溢呀，
1: 上了五天班不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吗，
0: 对对对，得犒劳是吧，犒劳自己才是为了好好的工作吗，
1: 是必须的、啊、
0: 必须的，朝朝慈暮说连霍高速下四道岔啊，本身是两个车道、
1: 啊、
0: 现在已经挤成了三个车并排走，把下匝道生生挤出了三个车道来、
1: 哎、不要硬挤啊，
0: 对，这样很容易发生刮擦
1: 的，是的、
0: 嗯、
1: 你堵在那儿的这个发生事故后方都过不了，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有的时候那种刮擦的交通事故啊就是挤出来的、
1: 哎、硬挤，
0: 嗯，生挤出来的，
1: 哎，就看看谁比谁更勇，
0: 嗯，
1: 这是不对的啊，
0: 对，在路上啊安全行车非常重要，你发生了这种刮擦交通事故在路上真的会耽误更多的时间，
1: 没错，
0: 还耽误别人的时间、
1: 嗯、梦说晚上好啊，胜利路南向北走团结路左转弯堵车、
0: 哦、
1: 胜利路啊，
0: 对，胜利路啊，王婷说从五一新区到沙洲城奥莱武昌快速啊车流量不太大，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 嗯，
0: 诶，还可以啊，我刚其实还说了说机场快速我看到那个往那个奥莱广场的方向还挺堵车的，再到
1: 他就是到沙之船就出去了，
0: 就出去了，
1: 他就没有经历到这个
0: 就是
1: 从这个应该是叫
0: 大地库丽江、北站丽江、
1: 北站丽江、
0: 贵港路，就是
1: 贵港路
0: 啊、哦，就是从那个老的机场的那个
1: 对
0: 啊、
1: 从那儿开始一直到大地库桥，他没经历这一段
0: 哦，他从奥莱就出去了，
1: 就出去了，那完美避开这一段，
0: 你懂他哈，嗯，
1: 我一看应该是这么回事了，
0: 对，因为现在整个的那个机场高速还挺堵的，机场快速、嗯、
1: 就这个
0: 进市区的方向，
1: 进市区的方向啊、
0: 嗯、
1: 反方向也开始了，从美美三到万一寺桥洞，这个进桥洞的方向也是流量比较大的啊。
0: 对，哲吉呢说长春路啊有北向南的方向，三公村一队公交车站呢、
1: 嗯、
0: 一侧停的都是车，把最右侧车道都给占满了，
1: 哦，这也不合适啊，这交通违法，这个占道、
0: 嗯、
1: 违停这叫啊、嗯、
0: 对，它算是公交车站一侧停的
1: 都是
0: 车，
1: 那公交车没法正常进站
0: 哦，嗯，那不行。
1: 子木说五星北路建工医院门口堵都堵一动不动啊，
0: 对，这是就是因为它桥上也在堵，
1: 嗯，
0: 它可能也会影响到上下桥，就是从红山路
1: 下桥的位置
0: 下桥，然后也会影响到整个五星北路、
1: 哎、
0: 建工医院、
1: 嗯、
0: 再到青年路那个路口，
1: 是，
0: 嗯，应该流量都比较大，这个咱们没听吧，
1: 来听一下昨日重现。
2: 主持人，两位主持人好，下午
1: 好，
2: 两位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2: 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2: 大弯路双向畅通，方向畅通，就是等红绿灯稍微要等一下、
1: 嗯、
2: 但是路还是双向来说都比较畅通的，
1: 嗯，
2: 从赛马场到富力湾，再从富力湾再到这个三重碑立交这里，
1: 嗯，
2: 双向畅通，双向畅通，
0: 嗯，
1: 好的，谢谢啊，
0: 他主要说的是大湾南路啊，
1: 嗯，
0: 嗯，因为大湾北路其实现在从那个就是北湾
1: 街
0: 的
1: 路
0: 口，对、哦、北湾街路口
1: 有施
0: 工，嗯，再到那个大众那个一汽大众那个小路啊，对 ，4S 店那个路口、
1: 哎，
0: 它的右侧车道是有一些施工作业
1: 的，施工
0: 的
1: 要这个、
0: 嗯、
1: 这个应该叫借道通行啊。嗯，
0: 哎，说到这个施工作业，其实呢，我们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啊，天山区居民啊，以下路段呢受到停气的影响啊、
1: 嗯，
0: 因为是从今天晚上嘛，
1: 对，
0: 5月22号的22点到5月23号的早上10点，涉及到停气的范围呢。包括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的一些就是宴会厅、
1: 嗯、
0: 酒店，
1: 对，
0: 二道桥大巴扎，
1: 是的、哦、这周边啊，
0: 哦，那涉及到的商铺餐饮都比较多啊，
1: 是，
0: 嗯，还有呢什么名家玉器城啊，妇幼保健院呀、啊、
1: 跃进街呀、
0: 啊，
1: 这个、
0: 金泉商场，
1: 是的啊，
0: 固原巷周边啊、都有停滞的影响，
1: 这个和平南路这个位置啊，
0: 嗯，
1: 还有

0: 团结路这儿也有，哎，天山分局这儿也有啊。
1: 对，主要是从今天晚上的22点到明天的早10点，
0: 早上10点啊，会有这个停弃作业的这个工作啊，施工安排啊。
1: 嗯，团结路你刚才说过了啊，还有赛马场呢，
0: 赛马场周边也有啊。
1: 嗯。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是那个晚上比如说在家里用燃气做饭的，
0: 嗯，
1: 可以提前做，
0: 但晚上10点应该做完了吧，
1: 那做完了，嗯，那用燃气如果是那个
0: 哎，热个饭
1: 啊，
0: 我煮个鸡蛋，我蒸个玉米，
1: 对，燃气热水，那个热水，用热水的一些朋友都可以提前用，哎，对，都可以提前用。我们告诉你们了啊，大家抓紧把今天晚上的那种生活安排给提前安排好。
0: 哎呦，多贴心啊！你看啊，
1: 安之若溪说和田二街啊，这边依然是堵堵堵。
0: 好的啊，
1: 发子啊，
0: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刷新一下他的路况。江丽说，河滩的南向北，从苏州路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这儿，现在基本上畅通啊。
1: 嗯，今天的河滩路整个南向北的方向的，尤其是北线，
0: 嗯，
1: 从苏州路立交桥再继续北线到喀什路立交桥的方向，目前还行，
0: 还行。
1: 嗯，
0: 哎，这个表现真不错。
1: 对，沙漠公主说，大湾北路啊。到月津街方向啊，和平南路啊，
0: 嗯，
1: 目前这边在堵堵堵。嗯，
0: 听听吉米啊。
2: 路况继续播报中，949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人民路由西向东，在乌鲁木齐大厦方向处那一个快车道，一辆车快在了快车道上，导致路面堵车比较严重。
0: 堵车比较严重啊。
1: 嗯，
0: 好，
1: 大家都说你分析的对
0: 啊。
1: 对，就是
0: 怎么对了呢？
1: 就是乌昌快速啊，沙之船奥莱，然后就是那个到昌吉这一段
0: 啊，
1: 整个都不堵车，
0: 就是左手边不堵，右手边堵。
1: 哦，对，所以呢，王听说对，叶老师懂我，叶老师懂我，
0: 不敢当。
1: 他说我就从沙之船出来的啊，走的是玉清路，往那个百鸟湖区的方向，
0: 北向南一路畅通啊。
1: 对对，过了这儿之后，你再进市区，你再走走看，
0: 你试一试
1: 啊，你试一试，对，
0: 你敢答应吗？
1: 对，你到乌鲁木齐方向来是吧？那个小叶，请你，
0: 我请你，
1: 请你
0: 天青王，
1: 对，请你天青王是有。可能的啊，
0: 有可能，
1: 所以大家积极来互动吧。
0: 是的，
1: 多报路况，
0: 来看看在哪里。
3: 过了人民路立交桥，大概100米左右，由西向东最左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后面没放警示牌，放了个轮胎。
0: 人民路立交桥就是刚才有位听友也说过了，乌鲁木齐大厦一过来，西向东的位置啊，
1: 也是放那个轮胎的那个朋友，被好多人都定位了位置。
0: 这会儿珊珊有新的发现吗？
4: 主持人晚上好，这一会儿呢是看到在东外环晚报大厦楼顶往会展方向最左侧车道是有两车的一个追尾事故的，目前呢这两辆车是都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所以后方的这个车辆也是到了跟前才发现要需要变个道，所以如果是行经在这条道路上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提前的往中间车道或者是右侧车道来变一变。另外目前的北外环主要的拥堵节点是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不管是上层隧道还是下层隧道，排队的车辆都是偏多的，但是整体来说下层隧道的通勤速度稍微会比上层隧道快一点，大家也可以根据一下咱们的目的地选择一下道路。同时呢，北外环从蜘蛛山隧道出来延伸到下北京路的路口，因为前方红绿灯的影响也是会有一定的排队车辆，继续往前走一直到河滩快速的出口这一长节啊，因为这个河滩快速流量的影响，所以目前北外环西向东整体的通勤压力也是偏大的，出现了这种长距离持续排队缓行的情况。最后呢是柯南高架，现在柯南高架主要的通行压力是集中在西向东，第一个是在红山路的出口还有关云路的出口的位置，因为涉及到一个要变道，所以缓行的车辆比较多，以及河滩快速嘛，现在整体的流量也是慢慢大起来了，但是现在整体北向南的流量要稍微再大一些，尤其是在河南路立交桥的位置还有广汇桥盘桥的位置，不管是汇入到河滩的车辆还是汇入到广汇桥的车辆都是持续的在排队。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大致的一个路面情况了，主持人。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啊，很多的朋友呢都要准备有这个装修的打算。哎，这个装修呢，我们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志邦整家定制了，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为您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您的光临。
1: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自治区司法厅也要通过我们晚间开心路路通啊，提醒大家，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0: 说得好。
1: 哎、对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你发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看得到。
0: 你发我们就送。哎，当然我们不能送太多，我们能送两瓶。
1: 对，
0: 我们要送什么呢？还是要感谢我们的好伙伴、老伙伴，
1: 好
0: 我们的好兄弟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啊。
1: 你今天有没有想好你的手里的这瓶酒
0: 送给谁？
1: 送给谁？
0: 现在呢还没有想好、
1: 啊。你想想哈，
0: 我得，
1: 你得多想想哈。
0: 是这个认真思考。
1: 嗯，
0: 哎，送给最值得获得的那位朋友啊。
1: 哇，你说最。
0: 最
1: 值得的这位朋友
0: 之一，好吧？
1: 那我开始期待了呢啊！
0: 看看是谁啊？
1: 咱们俩各选一个啊！
0: 好的，
1: 抓紧时间啊！一边那个就是放着什么周末快乐出行的歌啊，不要都想着要出门了啊！回来想一想，你的这瓶奖品要送给谁啊？
0: 好的，好的，
1: 好，来看一下王婷的消息啊！又来了，他说车上没有热热的馕。啊，怎么了呢？青阳路到科创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是一路畅通的。另外呢，祥云中街和青阳路的交叉路口啊，东西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但是也是畅通的啊。
0: 哎，畅通的好消息啊！还有雨竹说呢，今天迎宾路和中亚大道交叉路口车流量适中，没有堵车。他说准备报名自驾游，期待4天的快乐行程，那就是报名了我们的自驾游了。
1: 他已经报名了，
0: 太好了啊！
1: 对，
0: 跟着杭志一起出发。
1: 杭老师认识一下啊，这边有一个我们的微信好友叫雨竹的朋友 啊，
0: 多多关注一下，
1: 已经报名成功了啊！
0: 哎，
1: 对，
0: 这个我们杭志老师啊，他有歌手证，一路欢歌，一路欢笑。
1: 对他这两天在准备他的导游词，
0: 导游词
1: 对。
0: 我以为
1: 他说解说词，
0: 助
1: 酒词，他准备考导游证。
0: 导游证，哎，这是叫技多不压身呐、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导游界里主持节目主持的最好的，
0: 一定不会让大家在路上感觉到任何的困倦和疲乏。
1: 对，在学习的路上，
0: 哎、
1: 在自驾游的路上，杭老师真的是一去不复返呀。
0: 一去不，他得回来，好吧？
1: 还有下一场自驾游等他呢，是吧？
0: 我们全年有很多自驾游、啊，
1: 所以啊，如果大家你想到我们那个东天山自驾游的啊，还没有来得及安排自己古尔邦节假期生活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大家可以来报名啊，
0: 名额，
1: 因为名额真的不太多了，
0: 不太多
1: 啊，因为他们的出行时间是从古尔邦节假期的第一天，
0: 27号，
1: 27号
0: 出发，到30号回来，
1: 30号4天的时间，
0: 31号还能休息一天。对吧？所以这个线路呢，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
1: 为
0: 我跟着杭志老师带过队，我是收尾车，我去过这条线路，非常的美。
1: 就是你也去过那个
0: 精品，
1: 就是木扇公路也去过，就是
0: 当时木扇刚通的时候我去的，第一批我们去的。
1: 哎呀，天哪！
0: 我是收尾车，收尾车当时。
1: 对，你是勘探车。
0: 哎呀，印象太深刻了，那个农家土席哦，那个饭好吃的，有一道菜叫过油肉。不是过油拌面，就是那道菜叫过油肉，太好吃了。
1: 我知道呢。哎呀，物垒奇台的
0: 晚上有那个篝火晚会，我跟杭志老师 PK 黑走马。哦吼，那个腰哎，差点磨闪了嘛那天。
1: 哎呀，小叶。你真的得悠着一点、对，
0: 现在
1: 小心你的腰啊！
0: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精彩的环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冲沙，哎，特别精彩。
1: 这次还不只是库姆塔格一个沙漠，
0: 还要去另外一个，
1: 还要去那个木垒的鸣沙山。
0: 鸣沙山，上次没有，然后呢，北庭故城我们上次去
1: 了，这次还要去蛟河故城。
0: 我还要去蛟河故城，线路升级了，
1: 是吧？
0: 加量不加价。
1: 我就想问一下，上次他带你是20年前吗？
0: 哎呦，应该是7、8年前了。
1: 哦，
0: 7、8年前。
1: 他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再带你出去过？是因为
0: 他每年就换着带嘛，这两年就带新人了嘛。
1: 主要是带新人是吧？
0: 啊、哦，是是是，就希望大家把这个好的机会呢，每人都体验一下。
1: 嗯，大家怎么报名呢？
0: 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后下方可以看到一个自驾游按钮，
1: 对，
0: 点击进去就能报名。
1: 用大家对我们俩的评价啊，说我们俩今天晚上求生欲特别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求生欲的表现，因为郝老师在大屏那边
0: 看着呢，
1: 对，
0: 盯着呢，
1: 在导播间里面盯着我们两个人说，赶紧多说，
0: 应该对我们很满意啊，
1: 对对，是吧？啊，艾琳说了说，艳阳高照组合晚上好呀，说东进场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往河滩路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一路畅通的，
0: 哦
1: 嗯、
0: 太好了啊！这个晚霞配上又是畅通的路况，
1: 嗯，
0: 心情美美的啊。
1: 对，传强呢，问了一下说，郝老师。有没有不占节假日自驾游的？
0: 哎，有没有？
1: 咋就是朋友们就是各种内容，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然后有人说，你要是不占那个节假日，大家会说，嗯，没有假期。
0: 对，
1: 对你占了节假日，就会有人说，哎呀，有没有那种不占节假日自驾游的？
0: 这是
1: 就很难避免
0: 众口难调嘛、
1: 嗯、
0: 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好吧？
1: 对对对，嗯、下次有不占节假日自驾游的，你可一定要来报名。
0: 一定要试一试，
1: 我记着你啊，
0: 您不会后悔的，好吧？
1: 嗯嗯、
0: 路上呢还有很多的惊喜啊，这个具体我就不说了啊。
1: 好的，赵昭慈母的又一条新消息，说西虹东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堵车
0: 啊，
1: 说路边晃的车辆有点多
0: 哦，
1: 晃的车
0: 晃，
1: 就是还是晃字，你懂吗？
0: 懂懂懂，
1: 就是脚上也不怎么踩油门，
0: 慢慢悠悠，
1: 就慢慢悠悠，也不太着急，嗯。嗯
0: 哎来看看下一位说南站路堵得不动的原因是什么？我给您说一下啊，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在这个火车站和西过境路的出口的位置啊，这个分岔口有两车刮擦，已经有估摸着5分钟了。我看着这个视频画面啊，一直没挪开，你看，就在这僵僵的啊，所以南站路就堵车了。
1: 怪不得，嗯，红光山路啊，现在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
0: 嗯，
1: 他说的西向东，哦，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吴越广场的那个位置，
0: 对，
1: 西向东
0: 和往那个奥体走的方向，
1: 对，
0: 因为有演出嘛，最近，
1: 嗯，对，哎，最近演出真的很多啊，
0: 对，很多很多啊，
1: 嗯，所以其实大家有机会出去玩儿。然后都可以感受一下其实当地的很多的这种文体的一些项目，
0: 是的，是这样，
1: 参与一下啊。
0: 嗯，
1: 同城快运
2: 上车就清醒视觉放车叫暴路况，新华林南区出祥和湾。

0: 那这个门分的量非常大，而且人比较多，希望大家依次减速慢行。
1: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呢说话很有节奏感啊，
2: 对，
1: 嗯，
2: 很有特色、啊，
1: 对，让我一下就记住你了。
2: 你记住他的名字了吗？
1: 就想给他送一瓶啊！
2: 哎呦啊，
1: 嗯，
2: 看来你有机会啊，
1: 有机会啊。
2: 对，之前说了，他叫王值钱，
1: 哦，
2: 勇往直前，
1: 人家叫勇往直前，不叫王值钱。
2: 我就想念他值钱，
1: 他很值，哎。
2: 对，他说了一辆车啊，他说新 ABZ571，说是一辆这个福克斯，
1: 哦，车窗抛物，
2: 嗯，扔往外扔零食袋子，
1: 嗯，
2: 各种薯片袋子呀。盒子呀，哎呀，
1: 讽刺他，你看啊，
2: 嗯，
1: 动作你看看，车窗抛物啊，
2: 对，
1: 曝光一下啊，
2: 你把能吃的都吃了，
1: 嗯，不能吃的你倒是扔了，
2: 垃圾袋你是干啥用的？你说，
1: 垃圾袋收垃圾，
2: 装垃圾用的，
1: 装垃圾用的啊，
2: 嗯嗯，
1: 王婷说呢，祥云中街和泾阳路的交叉口，东西双向车流量较大，相对是畅通的，
2: 嗯。双张朋友啊，其实今天的路况量也还可以啊，
1: 哎，
2: 你继续加油啊，
1: 已经进入大盘子了，
2: 对对对，大橙子说蜘蛛山隧道尤其向东的方向略微有点堵车，
1: 嗯，
2: 而且呢从隧道里你还能闻到那个沙枣花的
1: 香
2: 气，香
1: 味，
2: 啊，
1: 扑鼻而来，
2: 对，
1: 嗯，
2: 到了这个季节了，五到六月份哈，沙枣花
1: 开了，
2: 嗯，
1: 有一首狼哥老师的歌曲是不是叫，
2: 哎，对，
1: 是不是啊，
2: 就唱沙枣花的，
1: 嗯，待会儿让我们的大姐唱一下啊。
2: 早还 Q 大姐，大姐同意了吗？你说
1: 她有歌手证啊，
2: 啊，
1: 我没有啊。
2: 好，
1: 小帅说京开万达到上海城历时45分钟，终于到了啊。
2: 这花的时间有点久呀，
1: 辛苦了啊。
2: 嗯，骑士，怎么我今天念名字都念这么奇怪？
3: 上车要报路，趟西虹东路，东向。车流量很大，
1: 嗯，
3: 整个桥面上一直都排到了劳动街路口，
1: 哦，
3: 反方向车流量正常，
1: 好，
3: 仅仅是在这个华林老华林贸易城门口有轻微排队和拥堵，
1: 嗯，好，这好什么呢？因为大家至少拥堵还是按照既定的节奏，哎，有序同行，这是好，值得点赞的，
2: 嗯，那不好的是？
1: 不好的是
2: 堵车吗？
1: 是有一些极少数，咱们不说这个车窗抛物的不文明行为
2: 哦，这样，
1: 哎，我们就要把它点出来。
2: 他们做的不好是吧？
1: 对呀，
2: 嗯，
1: 本来大家心情美美的，然后看到你在路上那样子，本来堵车的呢，
2: 嗯，
1: 往外面扔个那样子烟头啊，扔个那个薯片袋子呀，
2: 嗯，
1: 哦吼，是不是？
2: 对啊，太不文明了。是吧，朝朝慈暮说我打包一份烩面回家吃饭，他说我要到家了，
1: 哦，
2: 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我有没有机会，我在不在大盘里，
1: 你在呢，
2: 其实朝朝慈暮啊，
1: 你一直都在，
2: 他真的应该在，
1: 应该在，
2: 对，你看他今天我能数一下吗，
1: 您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哦，
2: 目前8条信息，
1: 已经有8条了，
2: 对
1: 啊，
2: 啊，虽然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1: 嗯，
2: 但是我们今天产生一份奖品送给朝朝慈暮怎么样，
1: 可以啊，
2: 你有没有反对意见，请问
1: 我们不能有了新朋友就忘了老朋友啊。
2: 那你要产生一位，
1: 我
2: 是有这位老朋友，你产生一位新朋友，
1: 压力给到我。
2: 所以我发现啊，就是绝不能犹豫，就快快产生，
1: 就快刀斩乱麻，
2: 如果我要是第二位的话，我又开始纠结了起来，
1: 嗯，那行，那就给这位老朋友，那我们再选一位新朋友好不好，
2: 对对对，今天的新朋友，
1: 嗯，
2: 你对谁印象比较深刻，
1: 哎呀，
2: 嗯，
1: 我看看，
2: 没事，
1: 我要看看哪位朋友是最新的朋友啊，
2: 对对对，你找找的同时啊，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
1: 好
2: 啊，有些路段的违停将会被抓拍的一些路段啊，
1: 嗯，
2: 包括呢平川路西向还有呢泽浦街啊，这些路段呢目前都已经启用了电子警察的抓拍系统了啊，
1: 嗯，
2: 同时呢泽浦街的北向它那个就是北边的那条道路啊已经被列为严管街，就是大家只要一停就会被抓拍，
1: 哦，
2: 而且抓拍就会被录入系统啊，所以呢它属于严管路段啊，违规停放那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你上路段呢一定要注意啊， 停车要停到能停的地方去啊。
1: 嗯、
2: 就包括刚才交警也提醒到了，说道路两边呢都设置了

0: 违停的标志啊，可以把车辆呢停到就是包括平川路周边的一些叫凯旋名都小区、
1: 哦、
0: 或者万福楼停车场，停到能停的地方去啊。
1: 啊，这说的非常的到位、啊、
0: 我已经给够你时间了、
1: 哎、
0: 你要再不产生，
1: 那我就
0: 我就
1: 那我就送到下一个时间段，
0: 我就不帮你了。对，
1: 好，我这边可以产生了。
0: 好，
1: 我选了一位朋友叫放一只羊的羊馆。
0: 哎呀，
1: 这位朋友啊，
0: 选择他的理由说，
1: 因为当然不是单纯的因为啊。
0: 啊，对，他是这么说的
1: 啊，您
0: 他说
1: 您来说，
0: 他说这位男主持人，我突然一下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你看他后来啊，
1: 嗯，
0: 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的主持风格
1: 哦，
0: 接话接的非常有水平，
1: 你看看，
0: 非常非常有水平，听上去让人觉得很。你告诉我，你产生他的理由是？
1: 我想让他记住
0: 你的名字。
1: 哎，我的名字叫小叶。好吧，我就经常出现在晚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好吗、
0: 哎？
1: 今天的第二瓶天青王就送给您了
0: 真的是一位新朋友啊！
1: 新朋友啊，恭喜您获得了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
0: 对，但是有了第一次暴露狂，就一定会有下一次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们还是要提示啊，这个获了奖的朋友啊，您不要获了奖之后就消失了，好不好啊？我觉得隔空这个点名几位朋友啊，
0: 哪些人呢？
1: 有几个名字，
0: 你可以大声叫出他们的名字。
1: 这拿完奖不见了，哦，那是不行的啊。
0: 现在蜘蛛山隧道啊，下西外环北向南，再到高铁南广场方向。辅道目前特别的堵，
1: 特别堵啊、
0: 哦、
1: 堵路不堵心啊。
0: 就是他从蜘蛛山隧道已经转往那个西外环
1: 啊
0: 啊，到那个就是九家湾立交那个方向的、啊、
1: 哦，
0: 那个辅道现在非常非常的堵车，
1: 非常堵啊。
0: 嗯，
1: 能理解您的心情。
0: 哎呀，
1: 但是您仍在最优路线上。
0: 小叶，你回归之后的周末一个小时的节目过得快不快？
1: 时间太快了，
0: 是吧？
1: 能不能接下来我继续呢？
0: 我觉得可以吧。哦，
1: 可惜了啊，下次一定，好吧，下次一定啊。
0: 我告诉你，已经有人要过来抢话筒了。
1: 哎呦，我看到他来了。
0: 嗯，
1: 哎，雄赳赳气昂昂啊。
0: 有人说我是开二吗？继续。
1: 继续啊，稍后的时间呢，是由杭志和丹阳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
0: 祝小叶周末快乐啊！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合同都签了，
1: 续签了，放心了。
0: 守好自己的位置。
1: 啊，下周见吧。
0: 好。
2: 晚上8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4: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3: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整个地球有人围着我转着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6: 哎，送走了小叶之后呢，丹阳啊继续坐镇，杭志换稿了啊。
0: 哎呀前两天呢，
6: 前两天是我
0: 属于那种就是换人对、
6: 啊、
0: 抽盲盒抽回来的。
6: 对，
0: 今天杭老师来了一
6: 个换人，
0: 来了一个魔术表演、
6: 啊、对，就感觉好像跟那个打排球，然后教练换人。
0: 哎呀，换人来，对，上下场举了一个牌子，对，中场休息时间。嗯，
6: 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欢迎大家继续传递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现在已经到晚高峰的峰值状态了啊。那么到底堵得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要走进交警指挥中心。今天呢，在指挥中心呢是珊珊。好，来接听一下，好不好？嗯，珊珊，
0: 来，珊珊。
7: 主持人晚上好，这一会儿呢先跟大家说一起事故，是在南外环，就是左拐驶入火车南站，然后直行是往宝山路方向的这个路口啊，刚好在路口中间呢有两辆车发生了一个刮擦事故，其实这两辆事故车辆在这儿停了也有一会儿了，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它相当于是占据了两条车道，对往左前方和右前方行驶的车辆都会有一点影响，所以后方的车友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避让一下这条道路。

0: 路上目前后方排队的车辆还是比较的多的。另外呢，今天我们这一会儿先主要看一看各个商圈附近的一些道路，真的是不愧是周五。首先是在红光山会展吴越广场门口的四个方向，现在排队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天山区附近的第一个是和田二街，其他的路口双向道路也是车辆排得满满当当的，包括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是一个缓行状态，大巴扎的门前也是有一定的流量的，包括。在友好南路，它从北向南一直从民园开始到 CC Mall 附近，因为这儿商圈确实比较的集中，所以整体的流量也会偏大。另外学校周边呢，第一个是在新民路30小的门前出现了一个长距离大面积缓行的状态，还有东后街11小的旁边，就是东风桥桥下，目前流量也比较大。最后是在五星南路81中学的门前，它的右侧车道呢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接孩子的家长临时停靠的车辆，大家也可以先往这个中间车道或者是左侧车道变一变，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点自己的通行速度和通行效率。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珊珊呢介绍了很多地面道路的一些通行，但是今天我觉得最大压力就是所有的快速路啊。
2: 嗯，
1: 那我们跟大家呢再来继续盘点一下怎么样。
2: 我第一眼就看到的是柯南高架。
1: 对，
2: 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和田路再到南湖路。
1: 对，
2: 之前之前也有。
1: 对，其实呢，它应该说更大的应该是在西北路的那个口子上来之后。
2: 哦，在下在下那个西北路，在下河滩路口西向东的方向都堵，再到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有西向东的方向啊？不对吗？
1: 西向东的方向呢，有一个上西北路的口子。
2: 是上西北路吗？
1: 上桥口，从上桥口开始。就是那个地方刚好是就是柯西街和
2: 就是博物馆的那个朝上嘛。
1: 对西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 对，从西北路上桥就开始堵
2: 了。它这不是也有一个下吗？上下都有吧。
1: 嗯，对，
2: 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2: 啊，
1: 西向东的方向下呢还可以是畅通的，东向西的方向呢下呢是堵的。
2: 好，
1: 是不是 然后呢一直走到南湖路出口，就是从西北路出口到南湖路出口，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全部都是堵的。
2: 对，
1: 是吧。
2: 反方向呢依然是从温泉路高架移下来之后到南湖路的下桥口啊。
1: 对，
2: 东向西的方向流量会稍有点大，但是比起西向东的方向已经算还可以啊。
1: 对，
2: 这是柯南高架的情况。
1: 东向西呢，其实从西北路的这个口子这儿一直到西外环的口子呢，这块啊也有一段排队，是吧。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河滩路呢是这样的啊，从广汇立交桥过来之后啊，一直呢到人民路立交桥，整个人民路立交桥啊现在盘桥呢都是堵死的。过了西大桥之后呢，到华林立交桥这个周边，整个呢现在车辆是非常大的，都是堵的。那么五层桥过去以后呢，到新路桥，再到袁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整个呢辅道啊都是挤的是满满当当啊，主道呢车辆也是非常的大。
2: 嗯，
1: 这是河滩路南向北。
2: 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往河南路立交桥南向北，其实就还好。
1: 对对对。
2: 嗯，对，比那个南段的情况要好很多了。
1: 是的，反方向呢是从城北主干道开始，一直到喀什路立交桥。
2: 嗯。
1: 再到河南路立交桥，整个这一节呢，现在还是车辆非常大的啊。
2: 继续走呢，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再往那个新路立交桥盘桥就会好一些啊。
1: 对对对，
2: 北向南的方向会好一点。
1: 对，
2: 嗯，
1: 那柯南高架的位置呢，在北向南的方向的河滩路的这个位置啊，还是车辆稍微偏大一些。广汇桥呢，今天主要还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越境街出口啊。
2: 对。
1: 堵的是满满当当，而且不仅如此，其实呢也影响到了像团结路的东向西，西向东，包括呢上桥下桥的位置啊，全都是堵车的啊，堵都是非常满。
2: 今天的北外环高架啊，除了就是大家日常所看到的，就是下北京路口西向东以及东向西的方向啊，流量稍微有点大之外，今天我们其实看到了，韩老师有没有看到？
1: 对，
2: 它是
1: 芝珠山隧道。
2: 对，芝珠山隧道的由东向西，就是转往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好像就很堵车，
1: 车辆很大。
2: 对
1: 对
2: 对，这条道路今天是尤为堵车。
1: 是的，而且呢，今天的这个西外环桥上桥下，就是那个芝山隧道的桥上桥下， 不是桥上，上洞和下洞两个洞啊，新老隧道都是堵车的，堵得特别厉害，是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雅山隧道这里啊。其实雅山隧道今天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节排队，还是挺堵的。到了这个骑马山路口的位置呢，有一点点排队，但是今天的西山高架啊，格外的通，还是不错的啊。
2: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一开场节目的时候就在问说，今天西山高架怎么样呀？
1: 哎，好着呢，好着呢，啊，正常，
2: 正常，
1: 只能说正常。
2: 对，大家回家路啊。
1: 对
2: 对，昨天都已经堵怕了的朋友，今天放心回家啊。
1: 但四道岔的这个 G30 盘桥的位置呢，车辆还是稍微大一些的啊。
2: 嗯。
1: 好，那我们的路况呢就盘点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把所看到的路况和拥堵的情况给我们传递过来吧。
2: 对，当幸福来敲门，说的是打卡签到一下啊。红光山路 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正常拥堵当中，但是前方有一点好，就是不像前两天啊阳光那么刺眼
1: 啊，
2: 没有太阳耀着我的眼睛。
1: 但今天现在应该是个多云的状态了啊。
2: 嗯。
1: 好人一生平安说呢，是北京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在小西沟这里啊是非常堵的。
2: 嗯。
1: 讲。
2: 铁路局啊，现在在新一大五附院啊、门口栈道经营的车辆有点多啊。
1: 嗯。
2: 栈道经营的车辆。
1: 栈道经营就是什么呢？就是好多摆摊设点的，尤其是那种移动摊位。
2: 车。
1: 哎，对，就是那种推着推推车到处跑的那种车。
2: 在最右侧车道上。
1: 哎，对，铁路局附近。它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正常车辆的通行。
2: 就是摆摊的。
1: 对，
2: 就是比如说烧烤摊啊，或者卖个什么其他的一些。
1: 对对，水果
2: 方便用品的一些车辆。
1: 好，来看一下啊，吴明宇来了，他说呢，卫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在乌昌辅道这里啊已经是堵满了。同城快运
2: 来，你把它放出来，
1: 巴死雷恨，巴死雷恨。
3: 然后我们就要关注天气，下面是雪月的歌，雪鹰报天气的时间，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道路况会展大道双向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1: 今天模仿雪燕呢，
2: 我一定要叫雪燕过来听你的这段。我告诉你，我要定位一下晚上的20:09啊。
1: 对对，你把雪燕温柔的声音模仿的有八成像嘛啊。好，来看一下啊 ，Z 来了，他说呢，一个刹车灯都不亮啊，他是有个车在东外环上面啊，还跑的速度也挺快的。
2: 他拍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啊。
1: 出租车啊，还是一个
2: 新 AT
1: 啊，
2: 7440。哎呀，你看。
1: 哎呀，
2: 让人家抓到了吧，
1: 的哥，7440，你被别人抓到了啊！然后人家投诉你一个刹车灯都不亮，你这每天都得洗车呀，你就到你那个专门洗车的地方把刹车灯修一下嘛，是不是啊？
2: 就是，作为营运车辆，
1: 小小
2: 一天在路上跑好几百公里，
1: 而且你这车是两个人开，你俩总得有一个人操点心吧？啊，
2: 得发现吧，这两个眼睛得亮一下嘛。
1: 全都是没心的啊！哎呦，哎，
2: 你说的对哦，
1: 嗯，
2: 每天要洗车交车，
1: 对对。然后两个人开还这样啊，
2: 不能太粗心啊。
1: 对，
2: 梦
1: 说来了，
2: 华林桥面上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超级超级堵车呀。
1: 丹阳，你看你报路况报这么长时间，累不累？
2: 累呢，咋了？你要让我
1: 鼠标给我，
2: 咋还抢鼠标？
1: 接管了一下啊，
2: 他不但抢我的话筒，还抢我鼠标。
1: 昨日重现来了啊，那是谁？
4: 九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
4: 从西外环南向北再到机场快速南向北，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谢谢，畅通。
4: 周末快乐，主持人。
1: 好的。素颜来了啊，他说卫星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呢桥洞等了10分钟都不动。卫星路由南向北桥洞就是那个
2: 今天好像有一个事故的位置
1: 啊，那个地方有就快到中亚路那个桥洞。
2: 对对对，
1: 是吧？后知后觉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获过奖了是不是啊？
2: 获过了。
1: 对，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呢感觉比以往啊车少了好多。对，不是，比昨天应该说。
2: 对，你这个以往其实对比的就是昨天晚上嘛。
1: 是的是的，因为昨天是有事故一个特殊原因，今天呢就没有了就好了啊。
2: 但是平时的西山高架到了晚高峰啊，也还是交通压力是大的啊，但是今天整体表现 估计可能为了平复大家昨天晚上
1: 嗯
2: 回家的那种忐忑的。
1: 嗯嗯那
2: 等了太久的心情，
1: 谁把今天搞通呢？
2: 搞通不搞通不知道，反正就是为了弥补一下郝老师昨天绕路回家的心情。
1: 但是啊，有一说一啊，这个西山高架呢修好了之后呢，西山这个片区啊，真的交通状况大大改善了，好了太多了。你有没有走过以前没有修高架桥的西山路？
2: 我又不住西山片区，
1: 我那时候走过，哦吼，那个真的叫天堑一样难。太难了啊！
2: 哎呀，
1: 真的车太多了啊！
2: 对，那其实除了这一片区之外，
1: 嗯、
2: 我觉得最近的这些年、
1: 嗯对，
2: 整个乌鲁木齐的高架桥，
1: 对
2: 是吧？
1: 对，
2: 修的整个的环线高架，
1: 多好！
2: 对、
1: 嗯，
2: 对于城市道路的那种拥堵来讲，起到了非常大的那种飞跃的那种作用
1: 发展
2: 啊、
1: 让我们的城市的这个
2: 道路快了起来。
1: 对，更大了，车速更快了啊！好，江江来了啊，他说呢，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到那个西大桥桥下50米这个位置啊，有三车追尾了，而且在中间车道上，
2: 哎、
1: 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哎呀，
1: 哎呀，你们说啊，你们这，哎，跟车间距没有吗？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哎。嗯，丹阳姐你好，
2: 亮灯警官好。
1: 啊、哎，你头发红红的、哦。
2: 停，不要再说这些的，说你的那句口号来。
1: 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哦！你们要最起码拉开每辆车拉开哦5个行至的距离啊、哦，5米5米啊、哦
2: 哎！
1: 从头到尾啊，行至啊，身高5米5个行至啊。
2: 嗯。
1: 不是，哎呀，亮灯警官咋算嘛？真这儿的。
2: 算的拿尺子量出来的可标准了算
1: 啥时候量的我蹲哈里你量的是不是啊
2: 一眨一眨量的精准哎呀
1: 好来看 M 来了啊他说什么
2: 他说阿拉泰路高架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
2: 在河南路出口这儿啊、嗯、堵车大概堵了2公里就是夏木材厂的那个桥、
1: 啊、那个
2: 桥到那、
1: 那个、
2: 啊对
1: 就是信中建材市场那个位置嘛
2: 嗯
1: 那为什么呢这什么原因呢难道有人在这儿交通事故？不一定，
2: 跟我新集团没有关系。
1: 啊、
2: 好了，我先把我摘掉啊。
1: 新集团成员在这扎堆开会。
2: 没有，我们今天安排点位的时候没有安排这个妹子。
1: 唐来了啊，他说呢，
2: 明天要加班
1: 啊，
2: 但是公司今天通知，明天全公司都要上班
1: 哦，
2: 所以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吗？
1: 啊，
2: 就是他本身是要被加班的。
1: 对，
2: 但是呢，又被临时通知，明天全公司都要上班
1: 啊，
2: 就是所有人都
1: 那可能是有重要的事情嘛，是不是啊？
2: 嗯、
1: 大家呢要共同努力，那领导说了要来，那咱就来呗，是不是啊？不能不是大体啊，你说我说对不对？
2: 唐老师，那个领导刚通知、唐老师明天加班。加一档节目，你才不会哭呢，唐老师一定会没问题，交给我，嗯，唐老师可以。
1: 那个你看啊小周来了啊他说呢维泰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非常大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一起的文字路况啊他说团结路呢从陶瓷厂红绿灯啊、往大巴扎的方向啊目前流量非常大啊很大很大
1: 好的同城快递呢继续报路况了你这样同城快递你多报一点啊巴死的恨你联芳大姐的拉条子啊你来上一段然后呢我们就有可能给你送酒了好不好啊
2: 但是不管怎么样、
1: 啊、
2: 我觉得你今天可以进大牌
1: 对
2: 对大家
1: 哎要不要把它扔进去
2: 扔一下吧
1: 扔
2: 嗯
1: 嘿嘿
2: 哎姐你今天嗓音也亮了好多呢
5: 哎呦哎这两天感冒好了吗、啊、
2: 你感冒
5: 呢开心的对行是感冒我就感冒我就不知道为啥
2: 我也不知道为啥你是咋回事呢哎呀你们俩真是关系太好了
1: 对对对
2: 嗯对行是一感冒且必定感冒
1: 是的、大姐今天晚上拉条做一下啊
5: 哎今天晚上我有事儿做不了
2: 姐这两天天天都是以毒攻毒、哎、吃的全是辣椒炒那个青辣椒对
1: 没有
2: 所以嗓子好得这么
1: 快蒜葱炒辣椒
2: 哦真的是
5: 哎丹阳你到不到我们家去吃你要去的话我就在家给你做
2: 哎呀蒜葱炒辣椒是吧那个太辣了我吃不了
5: 哎我们家有肉呢
2: 哎太好了那我去
5: 啊、羊腿给你弄一堆羊腿那样子炒好中间放一点点面一堆全是肉你看行不行
2: 可以呢我以为我又到姐家去然后姐需要进货了才叫我呢还啊。
5: 看你下次买你那个裙子的那个花色的那个裙子的时候，你给我买上一块啊。
2: 原来你看上我的那个碎花裙了，没问题姐。咱俩的关系
5: 乔其撒的啊。
2: 对，
1: 是不是乔其撒的？
2: 的确凉的。
1: 哎呀，也不让你那啥料子哈、啊，
2: 真丝的
1: 哦。
5: 哎呦，哎，那你到我们家可以吃两顿了。
2: 而且重磅真丝的。
1: 哦，好、哦、天哪！
2: 对呀、啊，
1: 就一个字，戈薇。好，从前啊，从前来了，说杨志一组合晚上好。河滩路呢，辅路有北向南的方向，柯南高架，就是哎，客州办事处的这个位置啊。他说呢，在天桥底下有一辆奔驰车停在那个地方，严重的影响了交通通行。
2: 哎，这是你停车的地方吗？
1: 对，
2: 真是，你怎么想的？
1: 嗯，
2: 哎呀，
1: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那个东进场高架，东向西是一路畅通的，而且呢，前两天不是赢了这个
2: 天亲王
1: 了吗？
2: 嗯，
1: 说的
2: 喝得太顺了。
1: 哦挺好喝的，就是啊，瓶子太小了，没够喝嘛。
2: 对，所以得加点啤酒啊。
1: 旁边放
2: 一瓶
1: 啤酒
2: 不够，然后再加一瓶吧。嗯，
1: 这个好酒要少喝，是吧？叫这样甄选，是吧？甄选就是这个意思了啊。
2: 对，少喝酒，
1: 喝
2: 好
1: 酒。
2: 对，要喝天青王啊！今天晚上啊，我们依然带了两瓶天青王啊，送给大家作为周末的福利啊。当然只有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以报路况报的又多又好的朋友，
1: 对，我们看谁能获奖了。
2: 对，
1: 就你就赶快努力啊，这个同城快递你抓油抓油
2: 抓
1: 你抓紧加油啊。简称抓油啊，你抓油啊。
2: 哎，郝老师，我觉得你今天反应快了呢。
1: 真的啊？
2: 嗯，你昨天我觉得喝了两大碗的中药有用了、
1: 哦、感情我以前反应比较慢是不是啊？啊、哦，
2: 哎，你咋现在今天接这么快？
1: 胡永平来了啊，他说卫星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啊是比较大的，而且比较拥堵。
2: 嗯，
1: 就是今天也有听众说了，卫星路呢进入那个桥洞隧道的桥洞涵洞的那个位置啊，特别慢，特别慢。这里呢排队还挺长的，
2: 是不是有事故点位？我记得好像印象当中上个点，珊珊来帮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啊。
1: 对对对，
2: 那个卫星路周边的流量啊。
1: 你看梦呢，他也走到了河滩路由南向北西大桥的位置了。然后在200米处呢，三车追尾，后方没有放任何的三角警告标志，而且占据的是中间车道。你说这人，啊，我怎么批评他们呢？
2: 而你们三辆车没有一辆车有点安全意识啊，紧急处理的意识、
5: 哎哎、
2: 啥都没有吗？
5: 急的，哎，你们三角警告标志放好呀！哎，这样，我人间大炮，我过去看一下。突，
2: 姐拉条子也不拉了，走了。
1: 大姐，你降落伞没拿？
2: 姐哪用降落伞呀、啊？
1: 哦好，
2: 全用肉垫儿。我告诉你，
1: 姐到那个下降的时候，扒一树梢子哦，轻轻的一个后空翻，直接落地，是不是啊？啊，可是问题，为啥走人间大炮的时候把鞋脱到这儿了？
2: 放松了吗？松弛感，你知道吗？
1: 你是上大炮，又不是上床。
2: 我觉得姐去了之后，这条道路应该很快啊！
1: 对对对，
2: 会有一个好转。嗯、
1: 大姐把脖领子转，
5: 哎，你干啥呢你啊？
2: 对，
5: 三角警告标志都不放吗？啊！
2: 所以那三辆车啊，抓紧时间，姐马上到你身边。我告诉你，
1: 好的好的。哎，那此时此刻呢，珊珊也来了，她有信息要讲啊，珊珊。
6: 主持人晚上好，刚刚能看到就是河滩快速。
1: 我是谁？
6: 杭志老师晚上好，丹阳老师晚上好。
2: 哇哦，
1: 好，来开始吧。
2: 主持人你好，来帮我们报一下路况来。
6: 好嘞，刚刚呢就是在河滩快速南向北西大桥桥下后方大概几十米左右中间车道的一个三车追尾事故。现在呢三辆事故车辆都是已经驶离了现场了。其实刚刚因为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的原因，造成了后方有一个大面积的排队拥堵情况，但是现在呢等待这个车辆的释放也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希望这一会儿如果说大家行进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快到西大桥这儿了，我们还是耐心等待一下。另外现在北向南在河滩快速上主要的压力还是集中在第一个是华滨实验中学的门前，还有河南路立交桥的位置，以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
1: 没事，您说，你说你的。
0: 嗯，还有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因为是不管是汇入到河滩的车辆，还是要驶入到广汇桥的车辆，这个盘桥的排队情况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另外，还有一条快速道路是现在的柯南高架，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西向东，像红山路的出口、官运路的出口都有一个长距离的排队。东向西呢，主要还是集中在温泉高架刚出来的这个位置，有一定的排队。

0: 等你啊，嗯，直播间的两位主持人等你啊，珊珊，快会儿来啊！
1: 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他说：“航志哥哥，今天的油价怎么样啊？”
0: 你还真敢念呀！航志哥哥来说一下油价情况吧。上调了，就是在21号的24点呢上调了，大概是75元左右。
1: 每吨啊，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折成升的话呢，大概在0.06元，也就是6分钱。那如果你是50升的油箱呢，加满呢会多交3块钱啊，是这样一个比例了啊。
0: 对，现在知道不知道已经都。
1: 调往上调过价格了，所以你该去加油你就去加油吧。所以你干脆加油，你就去加油吧。昨天晴，还会有些朋友说我要不要去晚上排个队加个油呀？我们都在劝他们，算了吧。今天你就不用等了。
0: 对对，该加加，
1: 该加加吧。嗯， 好吧。不过不要洗车啊，因为明天下雨啊。
0: 我今天就想去洗，对，阴沉不定的天，
1: 对对，
0: 一阵晴。
1: 对，一阵儿来一片云就有点阴。
0: 今天晚上这个雨之后呢，气温还会下降，所以明天啊比较凉。哎，
1: 不是都说这个周末完了之后温度会蹭蹭蹭的上到30度左右？
0: 那也得等这个周末完了呀。等我们自驾游的时候，哈哈，
1: 天气又好了。哎，有没有一种，对，我觉得你每次都非常的幸运，就是你每次出发的时候啊，就会有天气告诉我，对，说有什么恶劣天气啊，然后下雨啊，各种各种。然后我再问郝老师的时候，郝老师说我们一离开这个地方，一片云，一阵风就吹过来，等他们前脚一走，雨水天气就来了。
0: 其实我有的时候啊，稍微的我还是喜欢有一点点那种小雨的那种风景，特别的美啊。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但是呢，都是那种山雨蒙蒙，还是蛮好看的。
1: 郝老师有没有另外一种心情，就是你越有什么，你就越想要另外一种。大家其实都想要晴天呢。
0: 啊，
1: 对，晴天老跟着你晒你，然后你又希望说来点雨吧，烟雨蒙蒙吧。等到烟雨蒙蒙的时候，郝老师就说这个雨怎么这么多？影响到我的行程。
0: 那不会不会，我们这次去啊，一定会都是好天气，非常好啊。来看一下，许梅来了，她说呢，二刚北向南的方向在 BRT 车站这儿呢，又有2车追尾啦。你们是怎么搞的？丹阳。
1: 跟我有啥关系啊？你们的没有那个点位也不是我设的，
0: 不是你设的，对，没有啊。刹车系统不是你搞坏的啊？
1: 不是，都不是，对，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对，我只能搞好，好吗？
0: 这位叫阿布的听众朋友来了，他说呢，北京路和喀什路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啊，车辆都非常的大。他说我连续2周中了2瓶天晴王，先去领奖，就发了一个。你这个。
1: 不是你肯定领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咱们的获奖之后，
0: 及时去领奖，及时领奖。完了，如果你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1: 又累加，
0: 哎，又或你也要及时去领，你不能两个累到一起，那人家是不给的，好不好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于晨来了啊，他说呢，芝山隧道西向东的方向，上层桥下北京路呢，这是走走停停，
1: 走走，
0: 速沿呢说过罗威星路桥洞啊，在转往中亚南路的方向啊，
1: 就
0: 通了。对，他说主要的原因呢是在离桥洞50米左右的位置啊，威星路这里呢一个大巴车和一个小轿车呢刮蹭了，然后呢也走不动了。
1: 这样子，有一种叫绝力啊，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呢，绝路那都长出脚吧，那就是绝力呢。那不长脚咋绝力呢？天哪，人还能绝力呢？你们真的绝力了吗？好，来看一下啊，昨日重现又一条语音。
2: 主持人你好，主持人就是那主持人。
0: 哎，我叫郝志。
1: 你好，丹阳。
0: 给你没有发了吗？对你下面发了，一直。
1: 我知道，嗯，
0: 就是他上一次获的是都多长时间了？
1: 嗯，抓紧时间大家。
0: 你们真的是的，
1: 获奖信息了之后啊，抓紧时间去领奖，好不好？
0: 对，我发现大家得奖的时候，哦，那个记性情急切的，得上了以后嘛就不管了，扔到那儿了啊。好长好长时间，哦哟，我去领了啊。
1: 说不定获奖信息过期了。
0: 对对对，
1: 两位主持人好，我的他人。

0: 南向北，小区门这块咋这么多？
1: 好，来看一下这个，左手，他说啊，上车就用
2: 手
1: 啊，
2: 一个慢动作，来，你说继续。
1: 迎宾路呢，北一路这个地调处的这个位置有堵车，他说我喝饮料都没有中过，再来一瓶。天津王
2: 是个傻，
1: 是个傻，
2: 对对。我喝饮料那个说再来一瓶，我也很少，对对，我属于
1: 你买那个黑卡蓝罐啊，
2: 中
1: 奖率相当
2: 高，
1: 对，
2: 真的
1: 真的，你买一瓶啊，中好几瓶啊
2: 啊，
1: 就你打开一个再来一瓶，打开一个，真的
2: 真的，
1: 对每个产品啊，它在不同的时候
2: 下节目试一下，
1: 对，试一下啊，
2: 嗯，
1: 好，我们走点广告，然后呢，我们走入今天的自驾游环节。
3: 移动网您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报名我们949交通广播在国二邦节期间带来的自驾游环东天山自驾游。
2: 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啊，
1: 对对，
2: 然后这一趟一定是一趟啊，然后非常值得的旅行。
1: 我们既是舌尖上的东三线，
2: 刚才在节目当中就有朋友说我报名成功了，
1: 是吧？
2: 有，
1: 太棒了
2: 啊！就在刚刚。
1: 我也希望啊，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航志组织的自驾游活动当中。咱们这个古尔邦节假期也比较长，我们只用了前4天，给大家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是不是啊？我们呢，尽量的在路上呢，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新奇的感受。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特别连线，在这次的这个自驾游的过程当中呢，给我们给予赞助的志邦整家定制，那我们来连线他们的总经理申海燕。
2: 嗯，
1: 申总你好。
5: 杭志老师好，丹阳老师好。
2: 申总好。
5: 杨主持人好。
1: 哎，那申总啊，咱们志邦整家呢，这次呢，对我们949呢也予以了这个赞助，非常感谢啊。我们最近是不是有一系列的活动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志邦整家好吗？
5: 好的好的。志邦全屋定制这块呢，我们主要是咱们是1998年哦，创立于咱们是安徽合肥。那么2017年哦是 A 股上市的。那么目前呢是国内一线整家定制品牌。我们主要主营的呢是咱们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全屋家具，属于是一站式配齐。门店呢当然是遍布全国的，可以让咱们的所有业主呢属于是拎包入住
1: 哦
5: 啊。那么我们全国都在做咱们618的一个活动嘛，那么针对咱们乌鲁木齐啊，给出了一个特惠的一个优惠福利政策。
1: 什么政策呢？
5: 咱们是7999可以达到给咱们的业主给到8米的厨房，同时含烟机灶具。
1: 哇，那就基本上厨房不用再弄什么了嘛，都满了啊。
5: 对，是的，然后额外呢又给了咱们有一个37900的套餐哦，是包含咱们的厨房，包含咱们的衣柜，同时包含咱们的木门，额外还送背景墙。
1: 哇，这是30000多的，这个就比我们前面宣传那个99000要便宜好多，哎，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刚好是这样的。同时我们的地址哦，是目前为止在咱们的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
1: 对对对，
5: 还有呢就是在咱们老华林至尊店的2楼。
1: 对对，大家呢可以到这两个地方去找一下志邦整家，然后呢大家家庭装修之后呢，看到这个橱柜子呀什么的想安的，哎，到你们那儿去跟你们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到家里量尺寸给您量身定做，是这样吧？
5: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哎，你看申总啊，我这个现场问你要东西啊，不好意思啊，就我们每次自驾游呢，我们的车队出发前呢，我们的所有的赞助企业啊都得给我们的车友呢带一点 这个吃的呀，或者说什么这样的东西
2: 福利，
1: 对福利，
2: 哎，
1: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0: 没问题啊。
1: 我听出来了，你们这真的是现场没有提前对过流程哈，
2: 没对过流程，
1: 真的哈，嗯。
2: 有点突然袭击啊！
0: 这是给咱们的惊喜嘛？
2: 对对
1: 对，
2: 是惊喜啊！就是不要惊吓到申总啊，是这样的，
0: 没有，这是惊喜
2: 啊！就是到时候下来之后呢，我跟您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给我们的车友呢都带来一点福利，是不是啊？有的呢送饮料，有的送美食啊，有的送什么小都有啊。咱们到时候互动起来，好不好啊？嗯，也感谢申总啊，为我们的车友带来福利。
0: 好的。
2: 哎，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好，
0: 嗯，好，
2: 谢谢，好，待会儿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呢，我也会在节目中再介绍一下。好，再见，嗯。哎呀，这个你看我这个现场要东西
1: 突然袭击呀、啊！但是我发现申总很淡定
2: 啊，
1: 没有犹豫，
2: 他、这个、
1: 要犹豫也就是两秒钟的犹豫。
2: 他公关能力很强，
1: 主要是拍板
2: 儿，哦，
1: 说话算数，
2: 哦，对，
1: 对，
2: 也是，
1: 嗯，
2: 对，主要是你看我这脸皮厚不厚？
1: 太厚了。怎么还带这样的？哎呀，真的是，这是真的是可以、
2: 啊。为了我们自驾游的车友啊。
1: 对对对，嗯，为了自驾游能够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啊。
2: 对对对，
1: 嗯，郝老师真的是拼了。
2: 各位朋友，赶紧报名啊，跟着航志啊去玩啊，跟着主播这个去自驾，这个一路欢歌一路行。怎么样？
1: 对，拿奖拿到手发软，
2: 手发软，
1: 对对对，后备箱不让，对啊，
2: 后备箱给他全装满，
1: 哎，对，厉害了呢，对，怎么报名呢？发送数字八哈，
2: 对，
1: 赶紧啊，发送数字八，对，有很多的惊喜，抓紧时间啊，因为那个真的名额不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如果按时间来讲，他们下周三就要出发了嘛，
2: 嗯嗯，
1: 是吧？
2: 对，
1: 有五天的时间了，
2: 对对。啊，那来看一下啊，依晨来了啊，他说呢，庐山街往小西沟方向啊，建议走桥下。
1: 嗯，就是北外环高架啊。
2: 对对对、
1: 嗯。西向东的方向啊，他建议走下层隧道。
2: 山隧道，走下
1: 山隧道。
2: 嗯，他说上层堵得很厉害。好，日落来了，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往木材厂方向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嗯，
2: 哎，果真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这么堵吗？
1: 就是往那个就是河南路的那个下桥口那个地方，
2: 嗯，对对对，
1: 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2: 嗯，
1: 哎，刚才说的是在这儿决力的，不是在这儿是吧？
2: 不是，不是这儿，决力的是那个哪儿？是那个卫星路桥洞。
1: 哎呀，天哪！
2: 对。然后河滩路西大桥下也有一起事故，
1: 哦，对，而且是在中间车道
2: 上。三起啊，我们都总结了啊，
1: 三组啊。
2: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哦。我一听到追尾的事故，我就一下特别着急，马上过来了啊，
1: 跳出来了。
2: 嗯，丹阳姐你好哦，嗯，你发型啊。
1: 亮灯警官啊，注意防晒。
2: 啊，行行的，哎呀，最近晒黑了哦。
1: 还行。
2: 然后希望大家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一定要拉开间距啊，五个航制啊，五个航制啊，五米五米。
1: 对，亮灯警官的那个眼睛就是一把尺，我告诉你，郝老师的那种身高，
2: 完了，
1: 毫厘不差。
2: 我这以后啊，我要搞自驾游都得踩着高跷去，要不然都告，都跟听众的脸啊不齐皮儿啊，
1: 够不着车门。橙子很甜，说我今天加了一会儿班啊，说出来晚了。
2: 嗯，
1: 这个点呢，万盛大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快到骑马山隧道。目前还在堵车呢。
2: 对，
1: 哦，
2: 好，那通信场高架呢，双向是畅通的。
1: 也就是说了，说刚才还有朋友说不知道哪里，我知道领那个天青网的地方呢。
2: 啊，
1: 对，我知道在哪领。说我最喜欢听九四九了。
2: 对，说我们两个是主持界的
1: 天花板。
2: 哦吼，
1: 哦，
2: 哎不，我们俩不是，我们俩不是天花板，我们上面还有一层。
1: 那就是楼板呗。楼上还有楼是吗？嗯，
2: 对对对对，
1: 楼
2: 外楼，
1: 楼
2: 外楼啊！
1: 对对对，
2: 来，那飘香来了啊！他说呢，上沙河立交二环下米东大道这里缓慢通行。
1: 嗯
2: 嗯，
1: 王亮说以后我要买黑卡，我就找你。
2: 嗯，
1: 对啊，他说我也没有中过，
2: 啊，
1: 没准从郝老师手里出来的黑卡啊，中奖率很高。嗯，
2: 你买那个黑卡蓝罐啊，说的蓝罐呢，就是那种易拉罐的那种蓝罐，
1: 嗯，
2: 啊，中奖率很高，
1: 哎，
2: 啊，
1: 那我也要去，
2: 对，
1: 我也要买，
2: 很高。我们这广告里也说了，精彩2026嘛，它其实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推广这个蓝罐的产品嘛，
1: 嗯，
2: 所以它的中奖率非常高，就让大家，喝了之后你还能再喝一瓶，就是再来一瓶的概率很高啊。
1: 哦，
2: 就是你打开你那个易拉罐拉开以后，你别把那个环扔了，你再看一下里边写的什么，
1: 嗯，
2: 你要写着再来。

0: 一罐，你就直接给老板，老板说不好意思，请再来一罐。老板啊，乖乖的，
1: 现场再开，开完了之后再来一罐。
0: 老板乖乖的给你，好不好？
1: 没事，老板不哭。
0: 对
1: 呀、
0: 啊，
1: 因为有黑卡呢。
0: 对，有厂家补助呢，没事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说。
2: 包括胖、阿拉贝、周酱。南向北，
0: 对，
2: 新城向这个
0: 啊，
2: 高架上
0: 两
2: 车
0: 追
2: 尾，
0: 对，
2: 刚开始排队了
0: 啊。你看这个就是刚才堵车的原因嘛，是不是 啊？
1: 没有，这两个位置。
0: 嗯，
1: 刚才那个朋友提到的是说，在最北头的那个夏木材厂的那个头那儿也有事故，他说是在青城向上方、
0: 啊、
1: 又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就是大家因为车速可能都比较慢，它的跟车间距又太近了。
0: 真的，现在我发现有些车辆啊，这个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觉得技术太好了呢，还是怎么回事？
1: 有人会有这样的心态，
0: 是吧？
1: 啊，
0: 我今天早晨开车就是在那个咱们过了雅山隧道以后，然后呢，我是走的上层隧道，快到广汇桥那儿有个大弯，就是外贸国贸那个位置有个大弯。
1: 嗯，
0: 我们一般都走得很慢啊，有一个小车突然从我前面超过来之后呢。顶着我前面的一辆车啊，距离大概我看了一下，也就是20公分。
1: 哎呦，
0: 就顶着那辆车，
1: 而且是在行驶的车辆，
0: 对对对对，快速行驶的状态，顶着别人20公分，最后呢，别人终于呢错开了一个车位的距离，他一把横移，然后就到前面去了。就是他好像把自己的车当赛车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就在想，我离他有个50米左右啊，不是太远了，我离他有个20米左右的距离。我说，哎呀，我说这个司机他咋想的？
1: 你着啥急呢？
0: 对啊，咋想的？哎，他又不是在赛道上，你为啥要这样开车呢？
1: 嗯，把自己处在一个多危险的位置上。
0: 对，对，如果我就在想，如果仪表盘上有一个指数呢，叫危险指数，
1: 嗯，
0: 然后呢，危险指数为10级啊，然后呢，如果你平时开车啊，跟着间距大呢，它是1级。2级、3级，越近呢，这个数值越大。
1: 哎呀，天哪！最好那个车内还有那种报警设备是吧？滴滴滴的响是吧？提醒他是吧？
0: 到
1: 指数已经到达过了6级以上。
0: 到6级以上，它就跳红，噔噔噔红就跳给你跳呀，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有这个设备啊，咱们科研人员啊，研究一下啊。啊，大地之灵来了啊！
3: 杭州三阳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北环高架。西向东这个会展大道出口拥堵啊，今天听到咋回事儿？这个两位老师都不认识吗？
0: 啊，咋了咋了？
1: 他说指挥中心啊，叫我们俩说那个主持人你好。
0: 哦，
1: 两位老师，
0: 回来我批评他。
1: 没事，过一会儿珊珊要来了。
0: 是啊，
1: 现在
0: 好了，李国华来了啊，在吗？来了，珊珊你好。
4: 主持人好，刚刚听到有这个听众杨志玉
1: 是故意的吧？
0: 哦，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啊？你
4: 没有啦。
0: 好的，好的。
4: 我刚刚听到这个听众朋友说，在东外环下会展大道出口的位置有一点排队。目前呢，通过画面来看，这儿是没有交通事故的。其实就是因为前方有红绿灯，这些车辆都是正常的在等红绿灯，大家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是在8:30左右的时候，在河滩路永顺街出口的辅道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事故发生的，但是这个事故处理的比较快，目前也已经驶离现场了。后方的车友朋友们不要着急，只要过了永顺街的出口，前方的通行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良好的。另外，在西外环北向南绿城翡翠园的桥面最左侧车道是3分钟之前刚刚出现了一起两车的事故，这个处理的速度感觉就是3分钟就结束了，目前车辆也是已经驶离了。虽然说对后方没有造成太大的通行压力，但是还是一定要提示一下朋友们，咱们谨慎驾驶，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不要跟得太近了。
0: 对，
4: 最后呢，跟大家盘点一下现在河滩快速比较拥堵的点位。第一个是北向南，从昆仑路往南走，一直到新华路口的这个路段，全程呢都是行进的速度比较慢。然后克拉玛依高架是主要在西向东，也是在河滩快速路的交汇处，一直向东走大约1-2公里的样子，这个位置也是通行的效率比较缓慢。最后是西外环今天主要的拥堵压力还是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西虹西路的这个交汇点一直到克拉玛依路高架的桥段，高架桥的这个路段，这一节现在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排队缓行的状态当中。
0: 好，我们先到这儿啊， 来听同城快递来了啊。
5: 上车就听99航次三羊，我已经到家了，最后用绵长大姐唱一首歌吧。
6: 在寒季有大雨送你只得对我一次天陛下再来一杯吧。
0: 哦吼，李刚附体了吗？啊，哦，
1: 这嗓子了，哦，真的是。
0: 对对对，他为了得酒，
1: 你真的是拼了。哎，你为啥非要叫他同城快递？每次
0: 同城快运没有说同城快递，啊，
1: 你一直说到过同城快递。
0: 叫错了，叫错了。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的第一瓶天青王就送给他吧，好不好？
1: 因为他唱了一首歌。
0: 他不仅唱了一首，他前面报了好多路况
1: 啊，这样子的，
0: 啊，对，
1: 可以啊。
0: 他报了好多路况，然后他说啊，他想送给他岳父大人啊，因为他太调皮了，岳父大人最近生气了，
1: 用这瓶酒去哄
0: 对
1: 岳父去了是吧？
0: 啊，对，
1: 嗯，
0: 然后说巴斯利恨啊。
1: 主要是他的路况其实非常有特色，
0: 对对对，
1: 不管是发语音路况，或者是模仿。
0: 对，
1: 他都很有特色。
0: 对，他特别喜欢模仿莲芳大姐，但是他是四川味的莲芳大姐。
1: 嗯，
0: 啊，对，
1: 才艺胜出，今天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一个朋友就要以路况数量胜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必须的啊。那
1: 所以呢，今天在前半段已经参与了很多次路况的朋友啊，现在正好就是你们刷存在的时候，
0: 大展身手的时候，
1: 好不好？
0: 丹阳接下来决定下一个奖项，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嗯，来听一条语音吧。
1: 你不要一直把着我的薯条。
2: 他跟昨天
0: 再上我又
2: 刚过的清晨巷口子，两个车追尾啦，右边的
0: 清晨巷的位置，在奥泰高架桥上清城巷的位置，
1: 这过去了一段时间了，
0: 哦，对，
1: 嗯，
0: 然后呢红光山希尔顿附近堵到会展中心啦。
1: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吧。
0: 好的好的，
1: 让那边那个大家的路况再刷一会儿啊。
0: 嗯，好好好，
1: 我们来重点看一下目前呢其实流量大的还是河滩路。
0: 嗯，
1: 整个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上下盘
0: 桥西大
1: 桥到西大桥
0: 红山嘴，
1: 对，
0: 嗯，
1: 到红山嘴，
0: 对，
1: 然后呢过了华林立交桥会有所释放，
0: 嗯，
1: 但是呢到了柯南高架又是一个节点上下盘桥，
0: 一直到
1: 新路立交桥，
0: 新路立交，然后辅道，
1: 嗯，
0: 到袁凯第一城整个堵得特别严重啊。
1: 对，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那个河南路立交桥的那个上下盘桥这儿啊，
0: 对对对，
1: 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堵点。
0: 哦好，
1: 北向南的方向，
0: 嗯，上沙河立交，
1: 哦，对，
0: 啊，
1: 是，
0: 就是
1: 从
0: 城
1: 北
0: 大道，
1: 嗯，
0: 一直到喀什路立交呢现在是有一段排队的，另外呢在河南路过来之后到苏州路之间呢也有一段排队。
1: 嗯，
0: 这是北向南。
1: 除此之外是不是还行？
0: 都好，非常好啊。
1: 这属于城市快速路比较拥堵的一个位置啊。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还是柯南高架啊，
0: 嗯，柯南高架这次堵啊西向东不是南湖路出口了，
1: 嗯，
0: 而是西北路上桥之后呢到河滩路的位置现在啊是特别堵啊。南湖
1: 也堵呀
0: 啊，哎，我这眼神
1: 不知道呀，
0: 劈叉了啊，劈叉了，
1: 劈叉了，
0: 对对，哦，我看错了，看到北外环了，哎呦我的妈呀。嗯，柯南高架是南湖路啊，南湖路以南湖路为节点，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两个方向呢都特别堵。
1: 嗯，北外环高架啊依然是以北京路为节点，
0: 对
1: 啊，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啊，在下北京路的方向啊，西向东也是堵得满满当的，好像基本上没什么好转，啊，
0: 而且西向东的方向呢，一直堵到河滩路的位置了。
1: 嗯， 嗯，
0: 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呢，堵到长春路下桥口的位置，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
1: 过了长春路往北京路的方向也堵。嗯，
0: 最近夜市特别火爆啊，人也特别多，是不是啊？
1: 嗯，可多了。
0: 你去过了没有？
1: 夜市啊？
0: 啊，
1: 我没有，因为我家夜市门口夜市就挺热闹的。
0: 哦好，
1: 嗯。
0: 今年夜市啥样子我都没有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哪天我一定要去一趟，猛猛的吃上一串烤肉，
1: 太猛了呀，真的是一串烤肉够解馋是吧。
0: 哦，那也不能多吃啊，现在就是这样，
1: 主要是你的关键时期，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体重控制的关键时期，
0: 是
1: 我能大声的告诉黄老师
0: 啊，
1: 黄老师你要坚持，真的，嗯，你这次非常有效果，
0: 效果很好啊，
1: 嗯，对，
0: 我
1: 每天那样一转眼
0: 啊，
1: 发现我身边换了一个人，
0: 已经完全
1: 骨相都发生变化了，
0: 真的，
1: 啊，
0: 长得都变了，是不是
1: 啊？
0: 年轻了，帅气了，
1: 对
0: 对。
1: 减重成功之后啊，人真的显年轻。
0: 对，然后你后面的那个位子上的那个。

0: 那位女士说，
1: 嗯，
0: 原来帅哥都是被肥胖埋没的，
1: 美女也一样。不是不是，我把这段收回啊，对，各有各的美，好不好？那大家健康快乐就好，好吗？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0: 嗯、
1: 李娟啊、嗯，刚刚说了说北京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成为主干道这里啊，流量也比较大，目前有排队啊，
0: 排队。
1: 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啊。
0: 嗯嗯、森林木子来了，他说，杭州的生意想啥？
1: 这个吧，杭州的声音啊、哦，响的不要不要的，
0: 像的像的。他说那个人不是那个说话的声音吗？啊，特别像我，
1: 就是同城快运，
0: 同城快运，对、
1: 哦，
0: 嗯，同城快运的，就是不是像我，像联芳大姐，你要说清楚啊。
1: 嗯，
0: 黄
1: 老师不要把着我的鼠标了，我要找另外一位幸运听众的名字呢。我告诉你，你再不要拿着我的鼠标晃来晃去、啊。
0: 对对对，
1: 你拿下你那点鼠标撒。
0: M A 说了，给我穿上十串烤肉，
1: 啊、
0: 不过是用牙签穿的。牙签肉是吧？
1: 没有，他说一串烤肉对他来讲就光塞了个牙缝，啥都没有。都不够填到嗓子眼儿，就牙缝都填满了。
0: 嗯，我要把那一串烤肉、哦、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牙缝太大了，好吗？
0: 一块肉咬上五次才咬完，完了每一次都嚼得细细的咽下去，一串烤肉吃上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对于韩老师来讲，减肥路上啊，不是说要吃多少，吃饱，嗯、
0: 对，
1: 就是解个馋。对，嚼太馋了。渣男瘦了是太阳有点刺眼啊、哦，就是朝西边的方向啊。
0: 对对对，什么？渣男，
1: 渣男
0: 哦，渣男，你这说清楚啊，真是的，吓人一跳。
1: 黄老师，你想的太多了。
0: 哎哎，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一个重要的事情啊。
1: 你说，嗯，
0: 咱们说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啊可以去看这个，就是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呀，我是丹阳。
0: 嗯，我们是杨志
1: 玉
0: 组
1: 组合。
0: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六月一号起呢，南航开通了广州经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班，每周一周五直飞，畅达欧洲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1: 哇哦，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我们大家如果是其实现在想去玩呢，你可以找冰青旅，冰青旅就专门开辟了这个航线的旅游项目。
1: 哇哦、
0: 嗯、
1: 每次杭老师的经典带队游也离不开冰青旅的大力的支持。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很专业嘛、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呢、
0: 啊、
1: 大家古尔邦节如果没有安排了自己的行程啊、
0: 嗯、
1: 还有机会跟杭老师出游啊，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
0: 是的是的，
1: 来一次穿越冬天山的小环线自驾游。
0: 哎，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说的是5月30号的时候啊，樊登要来新疆，来乌鲁木齐了。那么这次呢，他们是由这个九鼎文旅啊特别邀请，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到新疆了。5月30号呢，在兵团第12师51新区的文体中心，那樊登啊将会给大家带来成长的觉醒啊，这个读书分享，如何利用时间高效成长，如何在家庭和职场当中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啊。那各位朋友，大家呢可以参加到这个活动当中来报名。那么如何购票呢？你可以在91票务抖音这上面呢搜索樊登读书
1: 分
0: 享
1: 会，
0: 对，樊登读书分享会就可以购票了啊。
1: 嗯，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嗯、
0: 对对对，
1: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都到哪儿了、
0: 嗯？
1: 是不是都到家了呀？
0: 嗯、
1: 李伟说现在检全3街啊，在阳光明区啊，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一些堵车呀。
0: 对，那骊山南路呢，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个泉州街这里也是拥堵的。
1: 国华啊，今天路况报的非常多。
0: 对，
1: 但是国华，咱们可以稍等一下啊，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产生一位 新朋友啊，今天报路况报的比较多的，
0: 没有参与过的是不是、啊？
1: 没，不是没有获过奖。
0: 这位朋友说了啊，高尔夫路呢双向畅通。他说，杭志老师减肥可以问问天博，他减肥蛮有效果的。
1: 我今天看到天博，我也惊呆了
0: 啊！是不是、啊？
1: 他是为了这两天要办那个
0: 啊、
1: 嗯，就是沾花郎是减肥吗？
0: 减肥的啊，
1: 他也瘦了好多啊。我说怎么了？我们身边这些男人们怎么都这么有毅力啊？
0: 哦，
1: 你们咋偷偷摸摸的？咋了？要成团了吗？
0: 我们要偷偷摸摸的变美变帅。
1: 哎呦，我觉得你们要成团要出道了，还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要偷偷摸摸变美变帅，然后让你们嫉妒、羡慕、嫉妒恨。
1: 嗯，我要产生了，郝老师，我不像你那么纠结啊。我其实今天是要产生、
0: 啊。看中了谁？
1: 左手不离的。
0: 哦，
1: 啊、
0: 左手、啊。
1: 对对对，今天其实他的路况参与量，包括最近在节目当中的互动量，都还是很多的。
0: 哦。
1: 而且呢，他一直在跟郝老师打招呼。
0: 打招呼。
1: 嗯，一声都没跟我打招呼。我正好也是为了让他能够认识一下我。
0: 哎、对对对。
1: 知道一下郝老师身边还有一位啊、很亲切。
0: 对，
1: 然后很温柔，
0: 对，
1: 很热我，很热情的我，
0: 对
1: 对，对，我叫丹阳，好不好？左手不离，记得我啊！今天这瓶酒我送你的，
0: 送你了啊！赶快把自己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酒呢甩到你的啊，
1: 扔到你的，
0: 寄、到你的，
1: 砸到你的，
0: 对，给你啊！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0: 嗯，我们的爱心送考活动呢也已经正式开始了，是不是丹阳？
1: 2026年的爱心送考大幕已经启动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往年参加的，今年还有一些新车友会来报名的一些朋友们，抓紧时间。现在可以打开我们微信下方啊，有一个送考按钮，打开之后呢，就会填写您的车队的信息，
0: 对，
1: 留下姓名、电话给我，给我，
0: 嗯、
1: 对，因为这两天我们就开始要发放爱心送考车贴了。
0: 是的，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首先来看一下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小雨，13度到2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1: 真的要下雨了，所以我按着我自己今天没洗车。
0: 对，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14度到28度。
0: 那石河子呢是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
1: 奎屯小雨转中雨，11度到20度。 28度，
0: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14到29度，
1: 伯乐中雨转小雨10度到28度，
0: 伊宁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7度到25度，
0: 那阿勒泰呢是小雨转多云7到22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是多云天气12度到30度。
0: 我们再来看

0: 吐鲁番呢是多云的天气，22到34度。
1: 南疆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
0: 库尔勒下雨了啊。阿克苏呢也有小雨，18度到31度。
1: 阿图什多云，21度到32度。
0: 喀什多云，19到32度。
1: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20度到31度。
0: 那乌鲁木齐是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西北风转北风3到4级。
1: 来看一下即将到来的周末的天气啊。
0: 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乌鲁木齐就多云转晴天了。
0: 对，
1: 但是温度还是有点低啊，10度到22度。
0: 到
1: 了星期天的晚上24号夜间，
0: 温度就回升了。
1: 回升了。
0: 对，
1: 挺好，14度到24度。
0: 24度。其实这个温度呢是在逐渐回升的过程当中。
1: 是舒服的。
0: 到下周啊，咱们这个古尔邦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那个温度肯定是特别的棒啊。
1: 说有人在问说今天晚上有雨吗？对，今天晚上会有阵雨啊。
0: 应该是在今天晚上开始下吧。是不是啊？啊，
1: 你刚不是看过预告了吗？
0: 对，
1: 怎么还开始怀疑了呢？
0: 不是，偶尔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疑问。
1: 多云转小雨啊，今天晚上。
0: 行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到这就要结束了？今天天伯来了没有？不是说天伯瘦了吗？
1: 没有。
0: 哦，好。刘瑞这两天哦，吸气儿的说的，一个人上节目呀，熬成啥了？黑眼圈都出来了。
1: 对啊，气力都不足了。
0: 对，好的，一会儿呢是由天上掉下刘妹妹的刘瑞为大家继续带来一路畅通。
1: 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我们周末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0: 到了晚间的21:01，您正在锁定收听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周五快乐，我是刘瑞。哎呦，今天真是一个天气凉爽、心情舒畅的周五啊！朋友们都有什么安排呢？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条件怎么样？有请珊珊来做一个盘点。
1: 晚上好，目前看到这一会儿部分的道路交通的压力其实还是会有减少的，比如说在机场快速之前呢，是在大地卧铺立交桥的位置有一个大面积的排队缓行的状态，现在呢是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在南向北，第一个是迎宾路，依旧是机场快速啊，南向北迎宾路出口的方向还有北向南进屋方向稍微还是有一点缓行，但是整体呢也是有序的通行当中，但是还是有一些部分的道路目前的压力比较大。第一个是柯南高架，目前主要的压力集中在西向东，第一个是红山路的出口还有关云路出口的位置都是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另外东向西现在主要是从温泉路高架刚出来，这儿呢也有一定排队的车辆。另外

0: 哎，柯南高架目前双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位置，就是以南葫芦上下桥的位置为节点，这一节也是持续的排队缓行。现在河南快速路目前的流量其实整体也是比较的大的，像河南快速驶入到广汇桥盘桥的方向，后方积攒的车辆比较多。另外河南快速路南向北主要的压力是以这个西大桥为节点，一直延伸到布料市场和老华林的位置，这儿呢还是会有一些缓行的车辆。最后来看一下北外环，北外环呢依旧是西向东蜘蛛山隧道，不管是上层隧道还是下层隧道，还是会有一定的车辆，但是目前来说整体的这个流量已经减少了很多了。另外是下北京路路口，因为前方红绿灯的影响，也是有一些排队的车辆。继续从北外环往东走，从蜘蛛山隧道一直来到河滩快速的出口，因为这一会儿河滩快速流量还是比较的大，所以目前北外环在下河滩出口的位置依旧是有一些长距离的缓行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路面的大致通行情况。
1: 好嘞，感谢。其他路上的通行情况，朋友们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我看到河滩上目前这个拥堵节点还确实是挺多啊，南北双向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如果说您在河滩上行驶，看到了拥堵节点，可以持续来跟进，持续分享啦。
2: 今天星期五，路上堵。

是的，今天星期五，又是努力的一天，但是好消息是明天啊，就是周六了，可以休息了。今天朋友们有什么安排？这会儿是在回家路上，还是已经在出门聚会的路上了？都可以持续来给我们报一报路况，分享分享您的今天或者是一周的所见所闻啊，朋友们。

0: 子健骑行带着小核桃来了，哎呦，这越来越肉眼可见的长大了啊，可爱的小女孩。燕子也来了，说我最喜欢949电台的主持人有，这基本上把所有主持人都罗列了一遍啊，说太多了，我这个花心大萝卜啊，没事儿，我们就喜欢你这样花心的人，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主持人啊。下班了，说城北主干道一路畅通到家了，今天呢闺女回家了，出去加个餐啊，不做饭了，行，注意安全啊。哟，我们有一位朋友叫刘瑞阳，哎，一听我叫刘瑞啊，然后又一听我这一个人连续上了三天节目，发来了一个评价，说把我妹都累死了。领导，您听到了吗？这是来自听众的呐喊。没事儿，明天休息了，朋友们啊，明天休息了。来关注一下棚子，你好。
1: 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下班了，打个卡。
0: 嗯。
1: 阿勒斯泰路高架由北向南，畅通畅通。
0: 好的。
1: 听这个音乐。天博又不在吗？
0: 啊嘛，哎呀。黄师傅你好。
2: 这条路况过了173西向东，走四道岔，一路畅通。
0: 好的，感谢黄师傅的路况播报啊，再次来刷新一下。这个九月的首座说周末快乐，天博不和你玩了吗？我不和他玩了。

0: Mr. D 说，刘瑞瑞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他说，只要奇怪奇怪真奇怪这首歌没响，天博肯定不在，又被你发现了。相约此生提示大家说，五星北路往温泉西路特别堵，提示大家啊。再次来关注一下 B 爱你好。
1: 龙胜街东向西，
0: 嗯，
1: 堵堵堵。
0: 龙胜街东向西啊，提示大家。

0: 冤大老虎小马来了，说刘瑞一个人上节目辛苦了，点个大大的赞啊哈，感谢。说这会儿呢，昌吉北路双向的车流量稍大啊，注意慢行，朋友们注意慢行。彭子说了，心疼刘瑞一分钟，听说你黑眼圈都熬出来了，别说了，我现在黑眼圈比眼睛都大。我现在眼袋都快拉到我下巴上了，朋友们。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夸张啊，但是想对天博唱一首《你快回来》啊，没有你我应对不来。来关注一下宝宝不乖，你好。
1: 今天星期五，路上堵堵堵。河南高架从西向东被无音堵到那个桥那了，下河滩那头了。
0: 哦，可能高架目前还是比较拥堵的，提示大家。而特意来了打卡签到，晚上好。那么我们这会儿看到，确实路上这会儿的拥堵节点会比较多一些，每周一、周二以及周五啊。这个早晚高峰啊，总是来的非常的迅猛。首先关注到这会儿呢，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也就是五星北路的辅路南向北，整体车流量非常大。这个拥堵节点还是比较长的啊，朋友们注意。杭州东街呢，是从北清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啊，朋友们减速慢行。河南东路从铁路局的十字路口到河南路立交桥西向东，全线车流量偏大一些。团结路啊，老堵点了，就是从建议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北京中路啊，汇佳时代门口南向北这一节儿非常的拥堵。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整体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苏州东街的辅路依然是从百商到小西沟东向西啊，整体车流量偏大。另外呢，小西沟的十字路口其实除了北向南以外，四个方向哈都是车流量很大啊。这会儿呢，中亚南路也上榜了，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北向南，提示各位朋友们车流量偏大一些。会展中街这会儿呢，从河南东路，我看一下，是从会展中心社区，就是希尔顿酒店东侧的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呢，然后一直到看一下哦，东华会展蓝湾一期，也就是和七道湾北路交汇处这个位置啊，整体车流量偏大，朋友们。企业来了，说连续三天啦，辛苦啦，辛苦啦。哎呀，倒是也不是那么辛苦啦。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你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很
0: 你好。
2: 直接东向西往喀什东路一路畅通。
0: 好的，畅通的路况信息收到了。我小火车狂说，喀什路东向西在富裕新城小区对面这里呢，车流量大啊。不言相思说，天博今天又去晒网了吗？不知道吗？鱼都没打上来就晒上网了啊。别人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我们天博是恨不得一天打鱼六天晒网。香二姐姐也来了，说一周又过完了，明天可以休息了，提示大家堵路不堵心，美丽好心情。安妮瓦尔说，天博这几天跟洋洋玩的可欢了，走在一起简直就是郎才女貌呢，来戳我心的是吧。嗯，没事儿，然而我并不是很在意。呵呵，来关注一下佳悦，你好。
3: 宝宝说一个，
0: 说一个。
3: 好，我说北由东向西，河南由东向西转西大环一路畅通。
0: 好嘞，收到收到。Mr. D 说，刘瑞瑞这周末还有说法吗？说不动了，这周末不说了。好，这周末让别的这个同事说一说吧啊哈。盆盆说，中午种的黄面烤肉去哪儿吃？中午 哎呦，中午您得，这应该是会有这个把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给商家，然后商家呢来跟您对接啊。一般这种美食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商家的对您的联系啊，跟您联系。飞马出作业来了，说昌吉除了商超周围啊车流量多以外呢，其他道路都畅通，天波咋还没回来？他都已经把你一个人留在直播间好几天了，他怎么这么喜欢欺负你啊？他学坏了。终于有人发现了，我是被欺负的那一个，朋友们，领导，我要哭了。没有，开玩笑。天博今天主要是有这个工作冲突，实在是回不来啊，朋友们，下周一见吧。哎，哦对，下周一。冰冰来了，你好。
4: 柯南高架下新一路引桥，车流量大，有点堵车。
0: 收到，谢谢您的跟进。宝宝问了说，今天西山四道岔堵车吗？西山四道岔，我来看一下啊。

0: 哎呦，太阳当空照啊，来关注一下。
1: 你是刘瑞姐姐姐吗？刘瑞姐姐，晚上好。
0: 你好。
2: 是什么？
1: 是平路。
0: 嗯。
1: 和河北路。
0: 怎么了？
2: 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0: 嗯。
2: 有一个什么？
1: 有一个故障车，请大家
2: 注意。
1: 注意。
0: 嗯。
1: 避让。
0: 谢谢小朋友，哎呀，虽然说这个路况还得爸爸来辅助一下啊，但是也很厉害了，很棒，多多来跟姐姐来互动好不好？太阳当空照急死了，说我们家姑娘可喜啊，我们家姑娘可喜欢你了，没有播放她的语音，这会儿死活不下车啊，奶爸很着急回家做饭，这会儿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啊。干果说了，天博的簪花少年可好看了，和杨洋玩美了。妈，我也在现场啊。我不会鱼说话也说了，今天星期五路上都很堵，确实这会儿呢拥堵节点还是蛮多。如果说朋友们有一些出行提示啊，可以持续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恒子说了，簪花郎要再不回来啊，咱们刘导就要累坏了。到底谁在意天博背后的这个女人啊？天博本人都不在意啊，邻人在意。来关注一下张师傅，你好。
3: 上车就进球，就上车就包了棒。
0: 嗯，
3: 刘瑞。周末快乐，大卡先到了，
0: 康
3: 吉塔山路现在双向都很畅通。
0: 收到收到。既然这会儿路上的拥堵节点比较多，那么我们就分享一个好消息给大家好不好？
4: 一路畅通一开机就有你的好消息，好消息艾特你。
0: 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接下来古尔邦节的放假时间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提示一下。那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放假安排呢，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时间呢是5月27号下周三到31号周日，共5天。那么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下周啊工作日只有2天，朋友们啊。假期期间呢，新疆行政区域内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的通行时间呢是5月27号的0点到5月31号的24点，全区封闭式收费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消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那么开放式以这个收费公路呢是以这个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这个假期啊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抓紧时间提上日程了啊。当然如果说您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呢，正好在这个假期我们949的环东天山自驾游航志的自驾游正在报名当中，5月27号到30号呢，航志会带您感受北庭故城的千年历史，游览江布拉克景区，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呢，感受这个沙漠之夜嘉年华，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自驾游按钮，或者进入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来报名就可以啊。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啊，航志的这个每次这个自驾游到最后面几天啊，总有一些小可怜问了，自驾游的人招满了吗？等到这个报名真的截止的时候，您想报都报不上啊，所以说抓紧时间吧。李师傅也来了，说轮台西路西向东在龙河北路这里拥堵拥堵，提示大家。心情说了，四道岔东向西车流量稍微大一些，但是畅通，这个西向东车少一些啊。安之若曦说，今天又是心疼刘瑞一个人的一天啊，没事儿，大家来了就行啊。太原路南向北是一路畅通的，收到收到。 好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吧。
5: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5: 游览江布拉克，
6: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5: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6: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5: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6: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21:27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刘瑞陪伴大家出行路的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都是一应俱全的，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60，报名到店呢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或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160，期待您的光临。看到臭马田在给我们报路况，说科学一街经北京路上蜘蛛山隧道、庐山街、喀纳斯湖北路到一中绿谷校区一路畅通，收到。珍惜也在提示，这个有一辆出租车。

车啊，卫星路上桥往乌鲁木齐站，这个桥上哈，这都已经走得很快了，还要一顿按喇叭，实在是有点不文明了啊！保障安全最重要啊！太平洋保险也说了，哎呦，声音很好听，听我的主持很舒心啊，感谢感谢，可以持续陪伴。鹏子也说了，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呢，除了进隧道口车流量有点大以外，其他都是畅通的，收到。王启跟进了，友好北路军总到五一路是一路畅通。那么好嘉义批发商场问了说，想问一下，有旅游团专业组织带小孩去玩的吗？哎呦，你这可是问对人了，朋友啊。你看现在是5月22号，刚好有假期，刚好迎六一，带着孩子来一场行走的课堂吧。我们呢精心设计了两大主题的研学路线啊，不只只是带着小孩去玩啊，还会带小孩去开阔眼界，见识世界。那么新疆啊，5月27号新疆机场乘梦起航，零距离带着孩子去探索飞机的奥秘。5月28号带着孩子呢走进工厂车间，在生产线旁，在一线工作场景当中呢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所见所闻的都是孩子成长当中首次经历的宝贵财富。所以说如果家里面有小孩的，在这个古尔邦节不知道带孩子去干点啥呢，最好是干点有意义的事情的话，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到微信平台预约限量的名额。最好的教育是陪孩子一起去经历，所以说这个假期这个六一，让我们走进更广阔的世界。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9来报名我们的亲子研学活动吧。

0: 0790在提示新 A235SP 这位朋友啊，转向的时候呢，还是要及时的去观察这个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哇哦，飞鱼哎，好久不见呐，好久好久不见，这是到哪儿忙去了？忙半年，半年了，第一面就来扎我心了，说刘瑞晚上好，半年不见，听说你胖了，你不管，还好吗？还好吗？小蒋来了啊，是我的烟嗓小男神来了吗？你好，
1: 刘姐姐，晚上好。
0: 你好，上
1: 车手机走失的，上车需要到路口，尤其广场到建国路到西湖路一路畅通。
0: 收到，哎呀，小朋友今天心情不错啊。再来关注一下星星的语音信息。你好，
2: 刘姐姐，晚上好。
0: 你好。
2: 武昌高速一路畅通，
0: 武昌高速一路畅通，是不是要去昌吉呢，还是回乌鲁木齐啊？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两天呢，天气不是很稳定，提示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呢收到了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5月23号白天到夜间呢，南江西部、巴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那么，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呢，铁路部门呢及时的去动态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去规避安全风险。提示大家，明天乌鲁木齐至阿克苏的特快9516次、特快9536次，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的快9776次，乌鲁木齐至阿拉尔快9782次，乌鲁木齐至喀什直6516次、快6726次，乌鲁木齐至和田快6756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呢，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以及车站公告为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买了当天的这个停运车票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办理全额退款，是不收取退票费的啊。安来给我们分享了两张图片，说百鸟湖湖面上有鸭子，发来了一个括号说可能啊，您都看到鸭子了，那就是鸭子，不是可能。这图上都有鸭子吗？你可

0: 太可爱了这位朋友啊。我笑我痴狂也在提示大家说可以开大灯了，抓紧时间啊，打开大灯，开近光，不要开远光哦。再来关注一下小蒋，你好。
1: 小乐姐姐，看天博哥哥什么时候上班？
0: 天博哥哥退休了。天博哥哥出差啦，下周一就能回来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身边的好消息，初夏的阳光洒在米东区三道坝镇大庄子村连片规整的养殖池塘上，水面呢波光粼粼，一池池清澈的水质下，刚刚搬家的南美白对虾虾苗正在悠然的游动。哎，这个最近呢就看到啊，来自米东区的很多的养殖户啊，工人们都在这个分工协作，均匀地向各个大塘撒放专用的饵料，激起细密的水花。就在一周前呢，经过整整一个月精心淡化培育的270万尾南美白对虾虾苗呢，已经分批从这个育苗小棚呢顺利投放到了露天大塘中，开始了他们的长个的关键阶段。这批虾苗呢是4月10号从石河子市引进，现在呢水质、饵料、温度都控制得刚刚好，按目前的这个生长节奏呢，预计7月10号就能批量上市了。目前呢，我们还了解到全村6户养殖户545亩水面，除了南美白对虾，还养殖着草鱼啊，并且呢探索这个荷塘的去养殖鱼虾混养等多元的一个模式。所以说7月10号左右啊，这个南美白对虾将蹦上您的餐桌啊，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其他路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有没有明显的拥堵节点，出行提示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刷新高德地图数据，我们看到呢，这会儿新路立交桥下南向北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有短暂的缓行。那么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啊，还劳烦大家持续的做一个跟进了。

0: 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飞腾说了还单飞的呢，那个又去相亲了，不知道吗？啊，他也不敢说，可能啊。另外呢，王琦也在说和田二街路口呢双向车流量大，有点拥堵，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也就是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另外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啊，整体车流量偏大。这会儿呢，上沙河立交桥桥下的辅路也是非常的拥堵啊，提示大家。还有就是六道湾路的辅路从外环路辅路到六道湾桥的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偏大，交通压力偏大一些。长春中路啊，这会儿是从这个是在长春中路的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啊，整体车流量大。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还有出行提示，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分享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啦。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

0: 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昨天晚上的事，看也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

0: 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4: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21:45，我们晚间一路畅通节目依然在继续，欢迎回来。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刘瑞，持续陪伴在您的出行路上。看到节目过去了46分钟啊，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发生了最新的改变，但是呢，依然有一些常规堵点要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在拥堵榜首位啊，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如果说有急事的话，抓紧时间选择其他道路来做一个绕行。另外呢，就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提示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另外还有大湾北路这会儿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北双向，以及团结路的东西双向，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泰兴路这会儿呢是从苏州西街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偏大一些，朋友们注意注意。友好南路这会儿也上榜了，从这个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CC Mall 附近车流量削奔有些大，但是没有飘红，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看到顺心如意说了新 AE06V1 这位朋友啊，你的这个刹车灯啊是一个都不亮啊，抓紧时间去调整一下啊。我们再次来为大家提供一条生活服务资讯。我们了解到呢，自治区企业职工办理退休手续是更快了。5月21号呢，新疆企业职工退休审核制办功能正式上线。参保单位和个人呢，在线提交正常退休审核申请之后呢，系统10秒钟内就可以完成自动审核。这个功能呢，是不受地域时间限制，在全国任何地方，全天24小时均可自主的申请办理。新上线的退休制办服务呢，实现了全天候不见面办理，群众呢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结业务。参保单位或个人呢，只需要提前3个月通过退休预审服务，完成个人参保信息的确认、养老保险关系的归集、视同缴费年龄、年限认定等事项。正式退休申请时呢，仅需通过新疆数字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或新疆智慧人社小程序或者是 APP 线上来提交就可以，依托大数据智能核验系统10秒内自动审核，及时办结。

全程零跑腿。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要求，职工所在单位或个人呢，应不晚于职工自己选择的退休时间当月，按规定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提出退休申请。职工自审核通过的退休时间的次月开始领取基本养老金。那选择企业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或病残津贴申领的职工呢，仍按原方式来办理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清楚啊。

0: 一路畅通，
1: 报告一路畅通，
2: 报告一路畅通，
0: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3: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报告这里是九四九一路畅通。

一首张信哲的《信仰相信》也是激起了很多朋友们的回忆啊。我不回说话就说了满满的回忆，什么回忆啊？那我倒不懂，这首歌我都没有听过，我们零零后都不听这首歌。哈哈哈，其实我跟着从头唱到尾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啊。草莓干说了，今天加班到这会儿才下班，错过了几个小时的949，哎呦，没事儿，明天可以补上。刘星说这是原唱吗？咋不像是原唱啊，这么经典啊。时间来到了21:54，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刘瑞。本节目是由自在由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其实朋友们不难发现，这会儿啊，从窗外看去，其实外面已经是乌云密布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这场雨能不能下得下来呢？当然了，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全江的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呢，伊犁河谷、亳州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局地暴雨或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啊、东江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呢，这个都是以晴或多云为主啊，车流有点大说呢，差点说错了，风力不大。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气温呢22到13度，西北风3到4级。据新疆气象台的信息呢，未来三天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和巴州北部等地发生局部的强降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朋友们要去防范混合型浑水、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啊。朋友们看到胡师傅也在持续跟我们互动，说这会儿呢常州街由东向西畅通，西边的天空有大半的乌云，但是透过乌云又有霞光，很有意境，感谢感谢啊。钢蛋儿也在持续的分享说，北京北路北向南城北大道路口呢车流量不大。GM 也说了，七道湾南路一路畅通，刘瑞车流量削波有些大，是正宗的张叶华。新疆人也说呢，不过张叶人也说对。刘师傅，您的这个反馈信息可以通过949帮您问的这个板块啊持续来分享一下，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去跟进处理这件事情。一个小时的陪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由礼貌继续带给大家美好的夜晚。既然刚才放了一首张信哲非常好听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相信朋友们也并不陌生，来一起唱起来吧。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周五快乐。此刻城市的烟火呢，灯火啊，像星星呢落入人间啊，愿这个声音能够陪你度过一段温暖而放松的时光。今天呢，5月22号，一个看似平常，但是藏着两份深情嘱托的日子。那第一份嘱托呢，来自于大自然。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你可能会想，这和我们开车下班买菜有什么区别，什么关系呢？这关系大了。今晚我们车窗外的每一阵风，路边行道树上的每一声虫鸣，菜市场的饱满的米粒，它们都来自于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生命网络，也是地球上的数以万计的物种呼吸生长，相互依存，它才托举起了我们这看似平凡的一天。然而每过一个小时，就有一个物种从地球上呢永远消失。所以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呢，不是远方的口号，而是我们少用一只塑料袋啊，多省下来一张纸啊，不随意放生外来宠物啊。所以说，每一个微小的选择，也都在为这颗蓝色的星球的邻居们呢留一条活路。这是第一份嘱托。那第二份嘱托呢，是今天日历下刻下的第二份啊，这离我们的每一餐饭更近，那就是全国节约粮食日。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现在谁还缺口吃的呀？咱们国家每年被损耗和浪费的粮食呢，就有3500万吨，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这不是一串数字，它是从播种、灌溉、施肥、收割、运输、加工，再到您的餐桌，无数人和无数资源投入之后啊，被随手丢掉的一个命运。那在今天这个夜晚，想邀请您呢做一个小小的实验。那今天晚上吃饭啊，把碗里的

每一粒你都吃干净，明天或者说点个外卖啊，备注不需要多余的餐具。在这个食堂在餐馆呢吃多少点多少，其实您会发现呀，这不难，而且呢很不错。生物多样性教会我们敬畏每一种存在，而节约粮食呢教会我们珍惜每一份给予。一个呢是对远方的温柔，一个也是对当下的敬意。其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世界，世界就会怎么样去回馈我们。在美好的夜晚当中，我们不只聊路况，也聊一聊那些让生活中变得美好的小事儿。今晚无论你是在驾驶座上等一个红绿灯，还是刚停好车想在车里安静地坐上一会儿，又或者说您已经回到家里边窝在沙发当中，都希望您能记得小小的一点改变就可以让这个夜晚这颗星球变得轻盈更丰盛。

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蔚蓝新生》。这首歌呢，从海洋生态的视角切入，在创作当中也特别引入了珊瑚白化、信天翁的蔚等充满震撼力的一些意象，也构建出了一段冲击灵魂的生态叙事。在旋律上的编排上呢，歌曲也是非常罕见的，使用这个 A 小调去铺陈忧郁的这种底色，在副歌的地方呢，瞬间转为大调。毛不易啊，用这种克制而深情的嗓音呢，仿佛是海洋深处的脉动。歌曲当中所有的收益呢，也全部捐赠给了海洋保护基金会。他的歌声其实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最微小不到的这个生灵啊，也值得被世界温柔以待。如果说你曾经被深蓝色的海洋所打动，那毛不易的这首《蔚蓝新生》呢，或许能够让你的心跟着潮汐轻轻的起伏。今天的每一处自然之美，都值得我们用双手去守护。

0: 前去远方。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会展大道北向南车流量适中。更多的路况信息还有您的签到打卡信息可以持续不断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快乐的周五夜晚我们陪你一起度过。上

也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回归了，飞鱼孙正师傅啊，这么长时间不见，您都麻起来呀？今天13:47来露了个头，完了之后晚上来看到您了，打卡了，说好久不见哈。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一周末尾看到了王琦师傅，说到了冒晚上好，我也来冒个泡吧，准备收车了，所经的路段都是畅通的，希望您能平安回到家中啊。

接着呢，我们来 Q 一个流程。此时此刻关注到乌鲁木齐站到发旅客信息通报上的显示呢，从22点到23点钟到达旅客呢达到4500人，需要的出租车的需求预测数呢达到了这个835辆。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的数据呢，显示在22点30分到23点30分呢到达旅客3277人，需要出租车的需求数达到546辆。的哥弟姐们方便的话可以前往一下了。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

0: 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东西。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晚上节目开篇呢，我们聊到了物种的缤纷，到碗里的粮食，说到底都是在说一件事儿，那就是人和自然呢怎么样去好好的相处，怎么样去彼此珍惜。其实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呢，远不只是吃饱穿暖，而是那些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地方还藏着很多宝藏的植物，因为它们不仅仅能够防风固沙，守护一方水土，那更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呢，为身体的健康搭一把手，比如说肉苁蓉。其实这个名字呢，很多朋友都应该听过，但是呢，不一定真的了解。它长在沙漠里啊，寄生在梭梭树的根部，具有沙漠人参的这个美誉，而且它的采摘啊、利用啊，本身就特别的讲究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不能滥挖，而且还要留种啊，要轮休，就像我们要节约粮食一样，对大自然呢也要细水长流。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直播间也特别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老朋友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周末的晚上好。李茂老师晚上好。
0: 您好。今天依旧是要带给我们一些关于肉苁蓉的故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吗？
1: 是的是的。
0: 今天也是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到了，说这个太短暂了，完全没有打进电话来抢到这个名额。那没关系，我们开篇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事儿。
1: 好，
0: 是不是啊？
1: 对，那我还是先做个自我介绍吧，可能有我们新的听众朋友们还不是特别了解我，
0: 还有老朋友的回归呢。
1: 那我呢是来自于我们新疆华盛源药业的，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新疆药食同源的这个宝贝肉苁蓉，它是药食同源的。那从2023年开始呢，由我们新疆华盛源用新鲜肉苁蓉去研发生产的肉苁蓉精粹液，已经作为我们新疆的名片，走向了全国很多朋友的生活中，并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个我们非常有信心，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自豪，我们新疆能拥有这么好的一个宝贝。那今天呢，走进我们949频率，就是希望，全国这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已经了解到了，那咱们新疆人自己的宝贝，咱新疆自己的人也应该了解一下，同时呢，更应该感受一下它对我们带来的帮助。
0: 是的，那其实呢，从节目播出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已经体验到这个肉苁蓉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孙总带到直播间里的这一大袋儿啊，
1: 对，
0: 苁蓉时代肉苁蓉的一个补液。
1: 啊，
0: 平台上很多朋友也给到了反馈，但是有新朋友其实还是想了解一下，说肉苁蓉为什么这么珍贵呢？
1: 因为肉苁蓉呢，它首先它的地理环境，它只能是长在沙漠里面，那越是这个环境比较差的地方，比较恶劣的地方，这个生长出来的植物，它越受饱经折磨，
0: 是的，
1: 所以它会蕴藏更多的一些能量。
0: 这故事就比较多，
1: 对，就比如说肉苁里面它蕴含的这个苯乙醇苷类、毛羽花糖苷和松果菊苷，包括苁蓉多糖，这是几个肉苁里的核心物质，也是我们国家去考量肉苁蓉好坏的一个标准，那我们新疆的这个肉苁蓉里含的苯乙醇苷类和这个多糖类，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国的一个标准，甚至已经在这个行业中，我们从时代的肉苁精粹液已经做到了行业的一个顶尖的一个位置。肉苁它的产量呢又是非常的稀少的，环境呢又是如此的恶劣，所以很多的市面上的一些产品都是拿这种干制的肉苁去做，因为新鲜的肉苁它不好流通，它只能就是它的这个生命期很短暂，必须要把新鲜肉苁的水提走了之后，看见的才是这种干制的肉苁才能在市场上流通。那我们新疆华盛源药业呢，就率先用新鲜的肉苁蓉去制作了这个肉苁的精粹液，并且呢取得了这个国家的专利，那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新疆现在在全国在肉苁这个行业呢做到了独一份儿，是我们新疆自己的企业去做的，是我们自己的华盛源的这个品牌去做的肉苁蓉精粹液。
0: 确实说到这儿，孙总很激动，也非常的自豪，能感觉出来啊，在直播间不禁鼓起了掌。是这样，那其实今天孙总呢也带来了这个 工厂的主力产品肉，这个从容时代嘛，从这个肉从容的这个精粹液。
1: 嗯，
0: 那其实在节目当中的这个力度啊，活动力度也非常的大，
1: 非常的大。
0: 而且呢，
1: 嗯、
0: 就是要放在开篇要跟各位说到的一件事，就是也只有在节目进行当中才能够给到这么大的一个力度。我们这样，我们先把价格报给朋友们，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拨打电话。
1: 好的，
0: 那具体的这个力度其实还要请孙总来放出这个惊喜啊。
1: 嗯，那我们呢今天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时间给大家带来、嗯、我们的从容时代肉从容精粹液。我们原价在我们全国的2000多家门店线下原价呢都是168元这样的一盒，一盒里面有10袋，
0: 嗯，
1: 每一袋30毫升。那今天给大家带了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我们叫尝鲜组合，是6盒装的，1188元，原价需要1188元。
0: 嗯，
1: 今天您到手只需要498元，
0: 嗯，
1: 等于立减了690元。
0: 哎。
1: 这个尝鲜价是非常划算的，我就建议，哎、
0: 嗯，
1: 您没有尝试过肉从的，
0: 嗯，
1: 今天第一次听说，您一定把它带回家去感受一下。
0: 嗯，
1: 我说的再多，不如您带回家切身的体会来的直接。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呢，是我们叫分享装，也叫我们的一个这个半年量的装。
0: 嗯，
1: 是给。这种大家哎已经了解过肉从比较好的，哎我平时也拿干片去泡泡水，去泡泡8+1，
0: 嗯，
1: 去煲个汤啊，这种朋友已经觉得这个肉从挺好的。
0: 是的，就像微信公众平台杨叔叔刚才就发过来了，是肉从容，那可是新疆好东西
1: 啊、
0: 哎呦我在泡酒喝，
1: 哎
0: 还不错，说这个、哎呀喝一喝其实还是挺有好处的，你看这就泡了8+1
1: 了、啊、对、嗯、那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们，我建议您啊、
0: 嗯、
1: 今天去拍一个20盒装的、
0: 嗯、
1: 因为这个力度简直太大了、
0: 嗯、
1: 原价198元一盒，那这个今天我们这给大家带了这个最分享装啊，20盒原价需要3960元、
0: 嗯、
1: 今天到手只需要998元，
0: 只要998，
1: 嗯，只要998、嗯、相当于您立省了3000块钱、
0: 哎、
1: 嗯，
0: 那是这样啊，
1: 价格非常划算。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价格是能听懂了。
1: 对，
0: 不知道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应该是在犯这个有点懵，说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一盒里边全都是肉从容吗？
1: 嗯，
0: 难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1: 我们叫精粹液啊，大家可以听见我们这个名字叫精粹液。
0: 对，
1: 嗯，
0: 一小袋儿。
1: 对，一小袋儿、
0: 哎、
1: 它是口服的，撕开袋直接可以喝。那大家听见这两个优惠价格都这么划算，哎、
0: 嗯、
1: 您没体验过的今天去拍一个，今天呢去打电话。
0: 嗯，
1: 400-1860-619，
0: 400-1860-619啊，拨打这个电话，
1: 对，
0: 获取这个优惠的一个力度啊。当然，如果说这节目结束之后，这个优惠就没了
1: 啊，对，
0: 是吧？
1: 通过这几个字儿，你也可以看见叫精粹液、嗯，
0: 哎，
1: 很多市场上的一些产品都叫原浆或者原液
0: 啊，
1: 我们跟它是什么不同？我们是完完全全是把所有的营养全部萃取出来、
0: 啊、
1: 萃取成这种液体的小分子液体、
0: 嗯、
1: 好吸收。
0: 嗯，
1: 嗯，那同时我们还用了负压真空锁鲜的这种工艺，也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专利的工艺。
0: 嗯，
1: 就把肉从容，新鲜肉从容哦，新鲜肉从所有的营养成分呢满满的把它精粹出来了。
0: 那你看我
1: 精粹成这样的一袋，
0: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一袋一袋里头、
1: 嗯、
0: 其实它也是一根肉从容。
1: 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这样一袋30毫升啊、
0: 嗯、
1: 相当于我们是这个100多克的新鲜肉从容才能精粹的出来、
0: 哦、我分析了一下、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这位杨师傅刚说到的这个啊、
1: 嗯、
0: 就是泡这个8+1的这个还不错的、
1: 嗯
0: 嗯、您是用的整根的呀还是用的这个干片的呀、嗯、这个版本，因为你像往往接触到都是这个比如说干片或整根的是吧，那我们的这款比如说做成这样的一个液体状态呢、
1: 嗯、
0: 除了直接喝很方便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1: 因为我们是可以把肉从容的所有的营养物质呢全部都保留下来，
0: 嗯，
1: 同时我们用的是一个真空冷榨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0: 嗯
1: 嗯，那提取出来的呢是还原了肉从容的温平缓润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它不会造成我们哎喝了很多朋友喝了氧的一些产品了之后就是怕是不是这个火火太厉害了，这个小火苗身上乱窜，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呢是保留了肉从容温性的这个特质，
0: 嗯，
1: 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 觉得哎，小火苗乱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
1: 而且做的是这种液体状的，您撕开袋就能喝，很方便，不像以前啊，我们还得泡。那刚才这位这个杨师傅说的，他泡8+1，不是拿片就是拿整根的，
0: 是
1: 不是？如果您这样都已经觉得哎，肉松是个好东西的话，您今天一定一定的试一下，我们可以开袋直接喝的新鲜肉松茸做的肉松茸精粹液啊，
0: 小小一袋啊。
1: 是的，那今天的价格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像您已经买过的，我就建议您拍个20盒装的，原价呢是3960元，今天只需要998元。那没有尝试过的，哎，看见别人喝的都挺好，
0: 我也想试试，
1: 我也想试试。哎，您先尝试的话，我就建议您先拍个6盒装的，咱小试一试。
0: 它这一盒是几袋呢？
1: 10袋，一盒是10袋，
0: 撕开嘣
1: 喝
0: 进去，
1: 直接
0: 喝
1: 啊。那大家可以在我们活动在节目期间，去拨打电话400-1860-619，
0: 400-1860-619，节目结束之后可就恢复原价了，朋友们。
1: 您看啊，我们的专利里面呢就写到了，我们的肉苁蓉精粹液，它的我们刚提到的肉苁里的核心物质苯乙醇苷类，和它的这个苁蓉多糖，是干片的10倍
0: 哦。
1: 你想一下这个量啊，10倍，您要喝别人的比我们喝这个时间要多出去10倍，那你钱包掏空的速度也要加工10倍，是不是？
0: 你就想每个8+1得泡多长时间哈？
1: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去养的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都去讲究养要是长时间的一个事情。
0: 对，
1: 但是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和我们消耗的速度，它是很快的。
0: 对，
1: 消耗的也快，我们生活节奏也快，那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快速的把这个流失的能补回来。那肉苁蓉精粹液，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苁蓉时代肉苁蓉精粹液呢，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哎超级快充，
0: 是，
1: 很符合现在人的生活节奏，也符合我们现在大家这种工作压力大呀，还有这种经常应酬啊，消耗能量比较快，那一坐在车上坐一天，是不是？我们说久坐伤气，
0: 那就是
1: 对气是哪里？我们说哪里的气啊，身体两块电池里带的，是不是？它就是最快给我们充电的啊。那我们刚才看见是不是有朋友在问，
0: 是的，
1: 什么样的人呢适合喝？
0: 对，
1: 那我就给大家来啊讲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您消耗比较快的，这个熬夜比较多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熬夜并不是说为了工作，是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安静下来去享受独自的这种生活。
0: 哎呀，
1: 你知道其实它对身体是有消耗的，但是那我得享受啊，是不是？我生活还得有仪式感呀。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没关系，我们就用肉苁蓉呢给它实力，给它这个底气啊，给它满满的底气，消耗的同时我们能把它补回来，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的过程？
0: 哎呦，还有这种好事啊。
1: 对，我们还说了经常应酬的，经常应酬的这样的朋友，还有这种经常是早上睡一觉起来啊，早上没过一两个小时，
0: 没睡太好啊，
1: 哎，又觉得累了，这种朋友呢也非常去适合于肉苁，经常还有这种腿脚觉得没劲儿的，还有这种腿脚觉得寒凉的，
0: 所以，
1: 这种朋友
0: 总是不太得劲儿的。
1: 我们就说您身体里某一个地方的气不足了，您就会造成身体这种寒凉，尤其是你的手和脚。还有一种朋友就是大号困难的，这样的朋友呢也非常适合肉苁蓉，因为肉苁里的这个苁蓉多糖，对于我们9曲18弯的这个润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0: 是这样的啊，感谢孙总的一个介绍呢。这个定点宣传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啊。
1: 好嘞。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科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点30分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点30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肉苁蓉厂家新疆华盛源医药的销售总监、创始人之一、国家公共营养师孙源。孙总你好。
1: 嗯，周末的晚上大家好。
0: 是的，今天也听到了孙总带到的一些这个满满的福利、还有这个很多这个肉苁蓉的故事啊，走进了直播间当中。有很多朋友就在问，像微信公众平台草莓干就说到了，说那能不能再介绍一下这个肉苁蓉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帮助呢？这个肉苁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
1: 那也是简单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您去感受一下我说的这些情况，您在生活中都有没有遇到？那我们就说到了，经常会熬夜的，熬夜的明明知道熬夜呀、应酬啊，我们
0: 不好，
1: 来点8+1不好的，但是我为了感受生活，为了生活所迫，这个没有办法，
0: 身不由己呀。
1: 那让肉苁蓉，来给您点底气，这个是可以的，还有就是经常呢是觉得，我总是累呀，我就想躺在那儿，我就想坐在那儿，我根本不想站起来，其实这个时候大家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我年纪到了，或者我没有休息好，其实不是的，是我们身体消耗过度了您自身产生的这种能量跟不上你的消耗了，那这时候肉苁蓉能给您很大的一个帮助，这种疲累感的缓解啊非常的明显。还有就是即便到了夏季，我们的手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末梢，也总是觉得冷的，是因为我们身体正常运行的时候这个达不到给它达不到这个温暖，那肉苁蓉就可以帮您这个给它温而能润，
0: 可能这个比如说提着点东西就觉得这个我累呀、这个手不得劲儿啊，我这左手右手的是不是
1: 还有这种走下坡路的速度比较快的，我们就说了40多岁同学一聚会，一看好嘛，别人都是容光焕发的精神气儿十足的，咱们总感觉这种煤炭皮呀，提不起精神呀，坐那儿感觉就是精神头不如人家的，这类人也非常非常适合于用肉苁蓉，还有这种腰来腿不来的，这种大号困难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适用于肉苁蓉的。
0: 那这是适合的
1: 对，
0: 草莓干问到了，说那不适合的有哪些呀？
1: 我们建议不适合的呢，就是我们孕妈妈因为这时候您非常的特殊，这时候我们就不建议。那生完宝宝了之后，我们大概过了这个小月的时期就可以把肉苁蓉用起来了，
0: 问题不大。
1: 还有就是18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就说还是青少年孩子不用。为什么？因为他用不到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很足，所以他用不到。
0: 咱就甭给买来给孩子也接着喝了。
1: 那您家里如果家里说我们有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属于一个这个家庭也好社会会也好的这种中流砥柱，家里还有这种老年人，那我建议您呢，今天就去拍一个我们这个拿回家我们20盒装的，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原价需要3960元，相当于您带回家可以200袋。每天早上空腹喝一袋儿，您今天到手只需要998元，相当于立减了2962元，非常的划算。那如果没尝试过的，或者说我其实本身挺年轻的我可能就20多岁，确实是平时消耗的比较大，我就是想，我有点底气，我再消耗的时候 我能，
0: 我来一慢充。
1: 对啊，对，您来一个这个六盒装的
0: 啊，
1: 原价1188元、
0: 嗯，
1: 今天只需要498元。
0: 哎，
1: 那还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拨打电话才能占到这么优惠的名额。
0: 是的，
1: 我们的电话是400-1860-619，400-1860-619。那如果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
0: 嗯，
1: 这个活动就停止了，嗯，就没有了，因为这个活动力度真的太大了，
0: 啊，
1: 连我们经销商都拿不到这个的价格。
0: 哎。

0: 也就是说，节目这个结束之前，您
1: 嗯，
0: 打来电话可以把这名额先给
1: 可以
0: 占
1: 先占上
0: 上
1: 啊，
0: 啊。
1: 因为呢，打进来电话确实很多，打进来的朋友，可能您会遇到占线的情况啊，您多打几遍，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的划算。那肉苁蓉精粹液呢，这个也是一个物超所值啊，今天绝对是一个物超所值的好
0: 太
1: 东
0: 棒
1: 西，
0: 了
1: 您拿回家自己尝试一下，感受一下，
0: 秦师傅问到的这个啊，我们单方面的去回复一下。
1: 我就可以，而且是非常可以，
0: 哎，秦师傅
1: 这个
0: 回答
1: 情
0: 您的
1: 况，
0: 问题了
1: 这个情况是非常可以的。
0: 是，
1: 您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我们呢，今天您打电话啊，先把这个名额占上，明天我回复您，我给
0: 好，
1: 您打电话
0: 啊，
1: 去
0: 您亲
1: 回
0: 自，
1: 复，我亲自回复您这个问题
0: 太好了，
1: 您这个拨打电话打通了之后，您就说，像您这个情况，我建议您今天拍一个20盒的。20盒的带回家了之后，明天您说一下我在节目当中我问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明天我亲自给您打电话来解释您这个问题，但是肯定的告诉您，非常非常非常的可以。
0: 明白了，没
1: 你知
0: 事
1: 道，
0: 儿，
1: 其实
0: 这会儿，
1: 懂行的人啊，都知道肉苁蓉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你知道吗？在我们做节目这几期的时间里面，
0: 是，
1: 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苁蓉时代肉苁蓉精粹液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而且还有一个朋友，其实我们也是经过他的允许了啊，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他是一个开中医馆的，他对我们这个新疆的草本植物也是非常的了解，他就觉得肉苁这东西非常的好，
0: 是，
1: 那听到我们节目了啊，也是有机会听到我们节目了，一听到我们能是钢片的这个含量的10倍，他就把我们的肉苁精粹液呢就买回去了，而且他要的是2个20盒装的。两个二十盒
0: 黏
1: 装的，
0: 的
1: 对，
0: 呗，那就
1: 所以你看，懂行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肉苁蓉很好。那我们的苁蓉时代肉苁蓉精粹液是钢片的10倍，
0: 是，
1: 所以在这种含量下，尤其是到今天又打到了地心价、地板打穿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您太值得把它拿回家去感受它了。我说的再多，真的，没有您自己拿回家，您去感受，您来的实在，您来的更有心得，您会真的是把我们现在已经打到全国的这个名片，肉苁蓉的这样的一张名片，您也会觉得自己很骄傲，同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的。
0: 明白了，感谢孙总的一个介绍啊。当然呢，其实，如果说还想详细的去了解，或者说想占用名额的朋友，这会儿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把这名额先给占上了
1: 尤
0: 啊。
1: 其是我刚才说到的啊，这种疲惫感比较强的这些朋友，还有应酬比较多的，
0: 是。
1: 然后长期总觉得，哎呀，手脚冰凉的这样的朋友，还有这种腰来腿不来的、搭号困难的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太建议您了，在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情况下，去咱们拿一个20盒装的，就是快快拨打电话400-18-60619，简单的说我要这个20盒，然后简单的报一个您的地址就可以了。明天我们呢一一都有这个回访的，而且是把它送到您的家里，
0: 是的，平时的这些这个生活消耗大的哈，
1: 对。
0: 欧杯杯比较困难的朋友，
1: OK，
0: 当然其实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他是不是有一些。太痒了，在夏天的时候是不太能去这样这个使用，
1: 其实这个呢是一个误区，我们就说夏季，夏季实际上是一个保养，养护自己非常好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说夏季养什么？这个可能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懂得大家都懂，这个时候去养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尤其呢，肉苁蓉它是一个温性的，它不同于别的一些养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会让我们身体的小火苗乱窜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缓稳润，它会像这个润物细无声的一样，把我们消耗的一些东西呢，慢慢的补充回来，就是给我们身体呢，不会有那么大的这个火这儿窜那儿窜的这种感
0: 是
1: 觉，
0: 的，
1: 但是同时您就发现，哎，这个我没有那么累了，哎，我的精气神也足了，哎，我的手脚没有那么凉了，基本上这种情况，我们你看啊，像我们有。 这个产品上市已经有两年了，
0: 嗯，
1: 有这么多朋友都试过，嗯，去缓解类的这种情况啊，当然也是因人而异，
0: 嗯，
1: 但是基本上您喝到一个一周左右，您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了，
0: 明白。
1: 但是我们建议啊，所有养的东西。

0: 大家一定要长期的去喝它。我们至少是，哎，我们说要喝一个小周期，就是一个月，那我们说的一个中周期呢，是一个差不多是一个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尽量，如果有条件的这种朋友们，如果您对自己这个养的需求比较要求高的这种朋友们，我建议您啊，就是要喝到一个半年的时间，您从现在开始喝，喝到这个进入我们新疆的冬天了之后，您就会发现您身体的状况截然不同。
1: 明白了。
0: 那我们还是啊，依然给大家再去报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力度。
1: 来
0: 啊，今天我们小试装，哎，我们小小的尝试一下啊，先去感受一下肉松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的好。那这种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去拍一个6盒装的，原价1188元，今天只需要498元就能带回家。还是感这个刚才我们说这种几种情况啊，还有刚才我们秦这位朋友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身体确实已经有明显的不得劲儿的这样的情况，
1: 我是心里不得劲儿，我是身上也不得劲儿，
0: 对，哪都不得劲儿，你真的说哪有问题吧，他好像也说不出来，你说累，算个什么这种问题，你真的是我们到
1: 就疲惫，
0: 对，我们到加号里你都不知道去该走哪一层是不是，哎，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们，您听我的，真的，你听这个我专业人的建议啊，去拍一个20盒装，
1: 太好了，
0: 拍一个20盒装，因为呢，从他的给您的身体感受，他会更加的稳扎稳打一些，同时价格也会更划算。那原价20盒呢，我们是需要3960元，今天只需要998元。而且我们给大家做的是这种精粹液，它是液体的嘛，是直接撕袋就可以口服的。
1: 确实是很方便的。
0: 对，您平时放到包里啊，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一袋，今天早上我确实忘了，没关系，您在包里放上它个2-3条，不占您的任何地方，也不占您的任何重量。实在忘了，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再去给它补充一袋，
1: 也没有问题，
0: 一样是很好的，喝绝对比不喝要强很多。
1: 明白了
0: 您先去感受。
1: 那节目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朋友们，我们这会儿还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860619，去把这个名额给占上，这么一占。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孙总，也想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有朋友这个订购了啊，我们这个也这个拿到手里了，那我怎么去使用它呢？
0: 每天早上呢，我们去空腹一袋就可以。那我们说我们身体这种疲累感，不得劲儿这种感觉已经比较强了。那您拿回家呢，头10天，您早上喝一袋，这个午饭前啊喝一袋，都要空腹因为空腹我们吸收的才会更好。要空腹去喝。我喝完10天了之后，我觉得我身体的这种情况已经有明显的一个改善了。我后面呢，每天早上空腹喝上一袋就可以了。
1: 这不是说让您买回去之后这一天，比如说我订了这个，我这个一个月装的，我一天之内我当水似的，我全都给喝了了啊。这不太行。
0: 对，不太行，也没必要啊，也没必要，因为确实是我们是需要养，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筑基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拍20盒装呢，尤其是您家里有这种父母啊，您在父母身边或者哪怕不在父母身边，您给父母去拍的时候，中老年人，我们就建议您去要一个20盒装的。
1: 对，那叫爱心分享装啊。
0: 对啊，因为
1: 把爱传下去啊。
0: 对，父母辛苦一辈子了，消耗呢肯定也是更多的。
1: 是，
0: 这时候他亏的身体里面亏的电就会更多，那我们要给他喝的时间更久一些啊。我们头20天拿回家呢，都每天早晚各喝一袋，空腹各喝一袋，之后有改善了之后，还是每天早上空腹喝一袋就可以了。
1: 明白。
0: 我们为的是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细水长流，这种筑基的效果才能更好。
1: 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给老人去拍的，一定要是拍一个20盒装的。
1: 是。
0: 还有我们像我们这种女性啊，比较爱美的，愿意这种参加同学会的时候，我们把别人比下去的这个精神面貌呀，皮肤状态呀，和我们这种精气神更足的啊，有这种女性朋友，我们就建议呢也是拍一个20盒装的啊，你就会发现喝一段时间了之后，这个弹性呀啊，皮肤的这种弹性啊，各方面都会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善。那我们还是想说，今天这么划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呢还有咱们节目还有1分钟下播啊，我们快快拨打进来电话，只要我们的后台，我们的电话留有您的痕迹，这个名额您就算占到了。
1: 就算今天晚上咱们不占用您过多时间，明天早上一样也会有朋友，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去跟您取得一个联系，
0: 是的，
1: 然后再跟您这个强调一下这是怎么样一个故事。其实就算您我们不购买，我们了解，对吧？我们好奇，我们了解，也可以拨打电话4001860-619。

0: 啊，去了解一下啊。
1: 4001860619，您去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宝贝，尤其作为我们新疆自己人，它是作为我们的骄傲，作为我们的名片走向全国的。那我们新疆人更应该率先的体会到它。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好的夜晚全部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聆听、分享还有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不见不散。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正说的恩州义，哼将会琵琶。哼将是谁呀？哼将就是郑伦呐，封神榜上面有名的神将之一。你往后听，后面还有一个跟他能为差不多的哈将陈奇。郑伦陈奇被称为哼哈二将啊。郑伦自幼受杜鄂真人传授，学会道法呀。这个道法非常特殊啊，就由打鼻子眼里往外醒气，就是往外哼气啊，哼俩鼻孔啊，刷就射出两道白光啊，只要与之对战的立刻三魂七魄唰全被这两道白光给冲散了，人没魂魄了，好得了吗？你当时就得栽倒于地，虽然不至于要你的命，等一会儿如果没人加害于你，这魂魄自动的还会回来，再扶到你体上，人又苏醒了。但问题是打仗那一刹那，只要你魂魄一散，人往下一趴，人家郑伦过去一降魔杵就把你脑袋砸开花了，所以人家这技能特别厉害呀。那郑伦能怕普通妖怪吗？别说普通妖怪了，就是大罗金仙，只要你有三魂六魄，见到郑伦哼一下子你也得晕，何况今天碰到这么一个妖怪呢？郑伦呢，根本就没把琵琶精放在眼里呀！你这个孽障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在这恩州邑，你兴风作浪啊！你也不瞅瞅，今天谁驻扎在这里？乃是我家冀州侯爷。我好言相劝，你是执意不听啊！既然如此，把掌中降魔杵一晃，你这妖孽呀，我一杵把你千年道行给你打掉。招出，唰，往前一蹦，抡杵便砸呀。玉石琵琶精手抱着一个琵琶，这是他的兵器呀，这可不是他的元神呐。啊，当用这琵琶一挡着降魔杵，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把琵琶精震得倒退几步呀，好大的气力，好大气力呀、啊、大气力在后头呢，拿命来刷，往前跟步，又是举杵便砸琵琶精。

一看，我不动真格的，看来你不懂得什么叫天高地厚，我让你知道知道，嘿，我这千年大道有多厉害。哎，唰，晃动着琵琶，入入入入，就见琵琶精啊，身上紫烟蓝烟往外直冒啊，那都是妖气呀、啊，每道烟就像一道铁锁似的，唰唰唰唰，奔着郑伦就打过来了。郑伦拿着降魔杵，当当入入，当当当当当，就打这些妖烟啊。琵琶精不但往外放烟，而且呢还拨动琵琶，当唰当唰，一拨动弦子，唰一道阴光奔着郑伦就射过来了。郑伦吓得往旁边那么一躲，稍微慢一点，鬓边这个发髻呀、啊、碰了一下那白光，唰，好家伙多厉害，就鬓边的头发当时啊被这白光给扫掉一小撮呀，这要打到皮肤上那就一道口子呀。哎，郑伦一看这妖怪好不厉害，拿命来，还往前进，刷刷当当当当，踏踏踏。郑伦一边用降魔杵扫一边往前进，但人家毕竟是千年大道啊，那跟郑伦不一样，郑伦从小跟着杜鄂真人活这么大，顶多也就是20年道行，跟着真人服食一些仙丹，哎，往上涨一涨，给你个200-300年道行就不错了，稍微的能够腾点雾，云都驾不了，能够腾点雾，能够离地呀、啊、70来高，哎，飞那么一点，也就这么大道行，还是肉身呢、啊。所以你怎么跟着琵琶精比，人家千年大道啊，打了那么几回合，脸上手臂上蹭蹭蹭，被那琵琶精用弦光就给拉了好几道口子，噗噗噗，鲜血都渗出来了。哎，郑伦这才知道这妖怪非同寻常啊。郑伦一看，看来呀、啊、我用我的正经能耐够呛是这个妖怪对手啊、哎、我放着我师父教给我的法术不用，那存着他干嘛呀，干脆我哼他一下吧。郑伦心说，开始啊没把他放在眼里，一个女流之辈，现在发现呢正儿八经的功夫不是人家对手啊，我用这哼行两道白光，我甭管你是什么样妖怪，一下子就得把你三魂七魄给你哼没了。想到这里，对着那千年琵琶精哼，鼻孔那么一张，两个大黑洞啊。咱说了，郑伦那鼻孔比一般人大多了，塞俩乒乓球都没事啊，哼，唰，两道白光射向琵琶精。琵琶精啊，一没躲二没藏，看看白光往那一站，两道白光往琵琶精上这么一沾，噗，唰，两道白光消失了。怎么？那就一闪的功夫啊！只要普通人一看这两道白光一闪，三魂七魄马上就得飞呀。那郑伦马上过去一杵，就把人脑袋砸碎了。这一次啊，郑伦也是这么想的。早已经提起八楞紫金降魔杵，正要往前纵身呢，哎哎哎，怎么的？赶紧把自己脚给刹住了。郑伦是大吃一惊啊，因为他看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嘿嘿，一瞅对面那妖精啊，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笑眯眯的看着自己。哟，郑将军，我是如此美貌的一个女子，你不跟我亲近也就罢了，怎么能够往我身上擤鼻涕呢？你这也太不雅观了吧。啊，郑伦一瞅，哎呀，这怎么回事？不对呀，我师父杜鄂真人对我说的明白呀，说我这种技能举世无双啊，甭管是谁都挡不了我这一哼。
三魂七魄，他马上就得散喽。那为何这妖怪他不散呢？他没有晕呢？哎呦，难道说这妖怪有上一劫的大道？那是，你要是对着太上老君，对着通天教主、元始天尊，你哼也白哼，人家道行太高了，人家早就不用三魂七魄支配自己了。那除非是他们，一般的神仙也挡不住啊。这妖怪，难道说跟他们一样有几亿劫的功力呀？他可不知道，对面是什么妖怪呀？玉石琵琶精，玉石琵琶。那是个无情之物啊，那跟什么九尾雉鸡呀，跟什么狐狸呀，他们修炼成精不一样。那鸡、那狐狸、小兔子、张袍野鹿，甭管是哪种动物，修炼成妖，他们还是有魂魄的。动物也有魂魄呀，但是琵琶，它哪有魂魄了？就是个玉石啊。修炼成精也没有魂魄呀，没魂魄你怎么让人散呢？那就跟后面的哪吒似的，您往后听听，哪吒莲花化身，对于摄魂术、摄魂类的法宝，人家哪吒免疫，玉石琵琶精也是如此，人家免疫，哼白哼，郑伦哪知道啊？他又没火眼金睛，他也不知道对方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妖怪呀。当时吓得是机灵灵打个冷战，难道说刚才我哼的力气小？得嘞，我呀对准他，我再哼大点吧。又把鼻孔往外张多大呀，哼，这一次哼的力气大，哼的时间长，两道白光是格外亮，就如同两个照明弹似的，啪，周围呀、都给照亮了，射到了那玉石琵琶精身上，立刻消失了。再看那琵琶精，郑将军呐、你怎么又擤鼻涕呢？太不卫生了吧。哼，他又哼一下，你再哼也白搭呀。郑伦连哼了五哼，最后啊那光声跟面条似的了，怎么鼻炎都快犯了。再看玉石琵琶精一点事没有啊，这下郑伦真害怕了呀，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手中的降魔杵都打哆嗦了。玉石琵琶精一看，哈哈大笑啊，郑伦呐，怎么样啊，你这法术不灵了吧？别瞧不上我们妖怪，我告诉你，我们既然叫妖，那就有妖法邪术。郑伦，你呀乖乖的就从了我吧，我看你长得也不错，咱呢还到外面配个对儿，本姑娘我呀就放了你，不然的话今天可就是你的忌日啊。郑伦呐，你答应不答应啊？郑伦再怎么地也不能答应啊，一咬牙关孽畜啊，你用的什么妖法破我的仙术，我自有方法破。郑伦呐，还打吗？打！郑伦心说不打不成啊，我不能眼瞅着你把我家小姐害了呀。郑伦牙关一咬，晃动降魔杵，二次奔那玉石琵琶精杀过去了。呀，玉石琵琶精一看，郑伦呐，郑伦，这可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了，难得我看上你，你还不识抬举，既然如此，休怪本姑娘对你下棋毒手，你呀也给我拿命来吧。当当当，手挥琵琶呀，啪啪啪啪啪，向郑伦呢就发射那白色光芒，

郑伦拿着降魔杵，叮当叮当叮当往外磕碰，一会儿功夫再看降魔杵被拉了好几道豁口啊，郑伦脸上身上也划了好几道口子，鲜血淋漓啊，把郑伦打的是节节倒退呀、啊、我要你的命，当当当当当。这玉石琵琶是一弦紧似一弦，一拨楞紧似一拨楞。什么叫一拨楞紧似一拨楞啊？拿手拨弄着琴弦呢，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像机关枪似的射向郑伦呢。郑伦可倒霉了，头发也散了，耳朵都豁了，满身都血呀。虽说这口子打身上不算太深，但有几道口子打到了哽嗓咽喉上了，就在喉咙这个地方就给拉了几道啊，往外直窜血呀，再深一点就割了喉了。可以说郑伦是堪堪废命啊，玉石琵琶要把郑伦置于死地呀、啊。郑伦一看，天哪天哪，难道说我今天在这恩州驿要死在一个妖怪之手吗？不死在我手里，你还要死在谁手里呀？哎，这妖怪呀、啊、四只手指头一扒着琴弦，哎哈，好像拉弓似的拉了一个圆弓啊，照着郑伦，但是一道半月形的粗大白光射向郑伦呐、啊，这要打在郑伦身上，那就得把郑伦削为两半的。唰呀，郑伦实在躲不去了。没办法，用左手这么一挡一闭眼一咬牙，心说完了，这下子我命休矣。耳轮中就听见打呀，怎么的，打中郑伦了没有？没打中郑伦，怎么还哎呀呀，吓得哎呀。郑伦呢听完当的一声巨响，怎么自己身上没感觉呀，没有疼痛感呢？郑伦呢先睁开一只眼一瞅，哎呦，面前那道白光没有了。再睁开另外一只眼，哎，确实那道白光没有了。再看对面的妖怪玉石琵琶精啊，满脸惊愕，谁谁发的掌心雷？这位也气急败坏了，是啊，眼瞅着一招制敌，要把郑伦斩于白光之下，结果这道白光眼瞅着要接触到郑伦那手臂了。但您听明白了，眼瞅着要接触了，还有那么一段距离。说有多大的一段距离？过去人都说呀，有那么一韭菜叶大的距离。韭菜叶呀，那都太粗了，也就是有那么一个纳米那么大的距离啊，都纳米了，那可不是吗？在神话里头，纳米那不算啥，那不是说太细的，比纳米还有更小的米呢。那什么米呀？风米、神米、封神米，有这档位吗？你看《封神榜》神话故事啊，神话里的事说有就有啊。就一纳米那么近，眼瞅着要把这胳膊给他打断了。就在这一刹那间，由打旁边唰又亮起了一道金光啊啊，咔一下子打在了半月形白光之上，光一下子把白光啊给震散了，没有碰到郑伦。郑伦这才保全了一条性命啊。哎，郑伦也吓一跳啊，满脑袋是冷汗啊，也顺着那玉石琵琶精的眼神偏脸一瞅，就见有打树林里啊走出来一个老头，用手一指妖孽，妖孽，你是何方妖孽，胆敢在此行凶？哎呦，郑伦一看这老头走近了，也认出来了，这不是白天拦马的，说我叫侯爷，面带妖。

气给我家侯爷相面的那老头吗？我还说他呢，江湖骗子，后来被一个恶老太太给拽走了。恶老太太还说我今天要倒霉，我果然倒霉了，我当时我就倒霉了，我摔了跟头啊。哎，对，就是那老头，哎，他怎么在这里呢？郑伦不认得呀，这位咱说了，正是江上姜子牙。说姜子牙怎么赶到了呢？姜子牙呀，跟马氏带着那一些赶马的那些马夫们，就住在了恩州驿对面的悦来客栈。这是老百姓住的客栈，对面的恩州驿那官员们住的，老百姓是不能够住的。住下来之后，姜子牙呀让店里伙计把自己这些马匹全赶到店院里，那里有马厩，在那里捆好喽，让马夫轮班看守。姜子牙呀刚想回屋休息一下，往对面这么一望啊，哎呦，黑云升腾啊。姜子牙一瞅，不对呀，对面是恩州驿呀，怎么会有妖气升腾啊？这黑气是妖气呀。姜子牙秀退灵官，掐指一算，不好，这里必然有妖怪呀。啊，难怪呀，我今天看到冀州侯苏护满脸的妖气呀，看来这妖怪盯上他了。哎呦，这妖怪要是害了冀州侯苏护，那可不得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刚想到这里，嘣，哎呦，怎么呢？耳刀被马氏揪住了。我说老东西，你在这里琢磨什么呢？屋里那饭菜我都给你端好了，马上凉了，你又琢磨什么？夫人呐，夫人，我看对面呐，那恩州驿里头，有这个黑气升腾，那叫妖气呀。恩州驿里必然有妖怪。呸！哎呀，你催我干嘛呀？我看明白了，今天呢，你听说人家冀州侯苏护要护送自己的女儿，要送给当今的大王啊？我看你老小子就动了花花肠子了，你呀就一个劲的想凑近人家队伍，你是不是想看一看那小美人啊？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可不能说呀！呀呀呀呀呀呀！看个小美人就人命关天了啊？不是，我是说呀，恩州驿那里都有妖怪，你回来吧，我看你就是妖怪，你呀就是色中的妖怪。哎呀，夫人呐，你夫君我哪是那种人呐？你不少是那种人，嘿，什么到什么昆仑山学艺啊，学了好家伙好几十年，谁知道你干嘛去了？谁知道你在外面啊，哎，办了哪些事儿了？你说你在外面有几个女人？这是哪的话呀，我在外面哪有女人呢？你是我的原配，你是我的初恋啊。呸，鬼才信你的话呢。别瞎看了，有妖怪呀，有妖怪，让妖怪找他们去，碍着咱们什么事儿了？难道说你还会抓妖降魔吗你？我看你也没那个本事。哎呦，我可能，你可能什么呀？跟我回去，我看你的小心思呀，就在那个小美人上面呢，对不对？走。拧着姜子牙的耳刀啊，给拽回屋里去了。姜子牙束手无策呀，害怕自己的夫人呐，一生气，再把这腰中别的小笤帚再拽起来。揍自己两条肘，哎呦，自己呀、可吃不起那玩意儿啊，硬被马氏拽到屋里了，陪着马氏吃完饭。马氏说，哎呀，这一路上啊我还真就累了，要么说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毕竟这么大年岁了，跟着你上北边还犯马，哎呀，人家跟着老公都是沾光啊，都是享福啊，我呀吃了亏了，我先睡了。姜子牙心说，话你睡吧，你只要一睡，晚上的妖怪有可能就要兴风作浪，我呀干脆出去抓妖。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

0: 线，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江上姜子牙那是个心怀良善之人呢，而且也是个正义之人，一看这恩州义妖气弥漫，他身为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门人弟子，那名门正派呀。虽然姜子牙现在不是个仙家，但也有半仙之体呀，仙人哪有不除妖的呀，遇到这妖怪兴风作浪，哪能袖手旁观呢？那这不是姜子牙的性格，但是被马桂花一直给看着，姜子牙想出去也出去不了啊。哎，幸亏马桂花累了，倒床上睡着了。姜子牙一看，正是时机呀，我得趁我这老婆没醒没发觉，我去恩州一看看，怎么着我也得救那侯爷呀，他毕竟是人呐，甭管白天对我在屋里，那他也是一条性命啊。想到这里，姜子牙偷偷的就下了炕了，想推门出去，姜子牙又一琢磨，不行，怎么的，我手上也没兵器呀，哪怕说我今天有一把桃木剑，我也可以以此做法去斗妖怪呀，我什么兵器都没有，如果就遇上一个道行浅的山精野怪，那我用掌心雷，用五雷法，我就把他镇住了。但万一这妖怪是个道行深的，有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大道的，比我道行还深，我未必能够镇得住妖怪呀。哎呀，姜子牙呀，后悔了。后悔什么呀？后悔自己下山呐，没向老师索要一件宝贝。玉虚宫有的是宝贝呀，自己师大爷太上老君那八卦仙炉里头天天锻炼宝贝呀，他最爱研发那玩意儿，跟自己师父关系最好，经常的会送给自己师父一两件，尤其跟太乙真人，哎，这爷俩关系啊更好，太乙真人有事没事啊就上我师大爷那里划了东西去，当然我师大爷呀也不舍得给太乙真人太好的宝贝，反正是八卦炉中炼出来的那些次等品吧，哎，残次品全让太乙真人给划拉走了，光我看到的都好几个呀，什么乾坤圈啊，风火轮啊，火尖枪啊，混天绫啊，全这玩意儿划了一堆呀，虽然这些宝贝跟那些至宝没法比，没说嘛，太上老君八卦仙炉里头也炼残次品，哎，一看

这玩意儿练得不好，回炉充电，或者呢扔垃圾堆里就不要了。太乙真人过去拾破烂啊，全捡吧捡吧，他捡跑了，那也比天下那些凡物强啊。你别看残次品，得分哪里生产的残次品。八卦炉中锻炼出的残次品，那比一般的仙家炼的法宝还要厉害呀。我当时为什么不去给我这大爷去打扫单房啊？哪怕说我下山的时候，我厚着脸皮跟我老师要那么一两件法宝，我老师跟我关系那么多年了，打发我下山，难道说他老人家就能够忍心驳我的面子吗？怎么也得给我一个呀，哪怕给我一个什么霹雷珠啊，什么魂眼杖啊，打狗棍呢、啊、还有打狗棍，那是宝打狗棍呢，那也比今天我什么都没有强啊。哎呦，后悔了，人呢不能那么薄脸皮啊，该厚脸皮该张嘴要的时候就得要，不要吧永远人家不会给。你看今天书到用时方恨少啊，我拿什么去对付妖怪呀、啊？没有趁手的兵器呀、啊。姜子牙用眼睛在这屋里一学墨，实在没什么东西、啊、就看到桌上有笔墨纸砚，姜子牙一看没辙呀，我呀画几道灵符吧，用这几道灵符护体也能够抵挡妖魔一阵呐、啊。想到这里啊，姜子牙来到桌前，先把纸折成长条，然后告宝笔唰唰唰唰唰唰画了几道灵符，吹干墨迹往袖筒里一揣，再看炕上马桂花呀鼾声如雷。姜子牙一看趁机赶紧走，再耽误耽误时间，只怕那恩州义会闹出人命啊。想到这里，姜子牙扑把蜡烛吹灭，偷偷的来到这房门后，咕噜咕噜把门栓轻轻的卸下来，打开一个门缝，身形那么一挤，唰挤出门去，又把门轻轻带上，这才蹑手蹑脚离开了悦来客栈呢。那这个时候用耳朵一摸，恩州一方向乱套了啊！咋呀咋呀咋呀！姜子牙一看不好啊，看来恩州一那里出了事儿了，有心想赶奔恩州一刷。姜子牙就觉得呀，旁边好像白光一闪，什么东西？仔细往那闪白光的地方这么一瞧，半空当中升腾的全是黑气呀！你别看黑天，姜子牙那眼睛也神眼呐，黑天能够看见东西。那姜子牙半仙之体，说这一对眼睛能够达到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那够呛。那玩意也得到这老君炉里去练去，还得凑巧了，否则练不成，把自己化成灰了。虽然达不成那样的神眼，但是呢，你比那动物的红外线眼还是绰绰有余的呀。半夜睁眼能识物，那还是没问题的呀。一看那边妖气升腾，离自己也近，而且阵阵的爆炸的声音，爆炸声音啊，那琵琶精弹琵琶呀，啊，不楞不楞不楞，那玩意多响啊，招人呢。姜子牙一看，我先对付这个吧，啊，是，一纵身唰，离地三尺跑过去了。离地三尺啊，要么说离地三尺有神灵啊，姜子牙人家就能离地三尺飞呀，就能飞这么高，也能飞更高，只不过不值当的呀。你飞到天上去，你不还得降落吗？那多耽误时间呢。离地三尺，眨眼功夫就来到近前呢，正好发现琵琶精一道白光要杀死郑伦。姜子牙一看着急了，把手这么一画，哎咔，一个掌心雷打过去了，正好打在那道白光上，离着郑伦脸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啪

给打偏了呀，不然的话郑伦脑袋没了。把郑伦吓一身冷汗呢，回头一看是姜子牙认的呀。哎呦，郑伦当时啊心生惭愧。你看白天呢，人家到侯爷马前说侯爷脸上有妖气，我还骂人家呢，我还不相信人家呢，我还要人家滚呢。没想到晚上果然有妖怪呀，看来人家呀那不是个仙儿，就是个半仙儿啊，肯定是个有道行之人呢。我把人家给错怪了，反倒人家以德报怨，人家救了我一命啊。赶紧一拱手啊，多谢先生，敢问先生贵姓高明啊。姜子牙把手一摆，郑将军不必问在下姓名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我联手一起降妖。姜子牙一指琵琶精，你这个孽障，隐夜害人，还不快快束手就擒呀。琵琶精眼瞅着就把这郑伦给杀了，没想到半道上闯出这么一个糟老头子。你是何人呢？坏我的大事。他一转身，啪，用手一拨楞琵琶，唰，一道白光奔姜子牙打过去了。姜子牙一看不好，双掌一合，哎，咔，又打两掌当中的缝隙蹦出一道紫光啊，啪，哎呦，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怎么的？姜子牙的道行啊，比人家琵琶精要小那么一点儿。说怎么才小那么一点儿啊？姜子牙不跟着元始天尊才学了几十年道吗？人家琵琶精千年大道啊，怎么姜子牙才比这琵琶精小那么一点儿呢？啊，元始天尊神仙大伯岛，那调教徒弟一天就相当于别人一年，甚至几十年几百年。在玉虚宫到处奇花异草，全是宝贝，闻一股气儿都能够增加多少年的道行啊，那了得吗？一般的人谁能到玉虚宫去呀？谁能上昆仑山呢？这些山猫野兽的敢去吗？他们就得苦心修炼呢，练一千年，这才能够现人身，把自己原来的身体呀，能够练出人形来。人姜子牙本来就是人呢，人家不用再变人形了，人家在这人形基础上再跟元始天尊学道，学一天赚一天呢。所以要论比道行，姜子牙呀比这琵琶精就小那么一点点，小那么一点点就不行了。让人琵琶精啊就这一白光打的姜子牙哒哒哒哒哒哒哒，砰，也不是后面呢有棵大树就得把姜子牙呀蹬出二里地去。哎呦，姜子牙就觉得后背那么一疼，眼前那么一黑呀，多大年岁了，七十大多了，这要不是在昆仑宫吃了一些仙丹，喝了一些仙酒，就这一下子骨质疏松，他整个人就得瘫了呀。就这样，姜子牙呀在那喘半天呢，我杀了你。琵琶精啊想二次拨动琵琶，郑伦不能看着呀，啊，人家这老头好心好意来救自己，自己能眼睁睁看着老头死在这里吗？郑伦大喊一声，孽畜，招杵，唰，奔过去，一降魔杵奔着琵琶精砸过来了。哎呦，琵琶精赶紧的拿琵琶往上一挡，等于这第二下子没拨出去啊，当当当当，跟郑伦在这里大战数合呀。真的打起来，那郑伦不是人家琵琶精对手，因为人家琵琶精法术比郑伦高啊。郑伦的法术虽然也不低，但是琵琶精才说了免疫呀，你瞎哼哼对人家根本不管用，那只能用普通的物理攻击。物理攻击打人家物理加着法术攻击，人家俩攻击你一个攻击，你斗不过人家呀，那非得把你刀跑不可呀。哪攻击也甭管哪攻击吧，反正是打不人家。一会儿功夫被人家琵琶精打得节节败退呀。突然琵琶精来了个海底捞月，那玉石琵琶由打底下往上当一兜那响。

磨杵，你别看那降魔杵是五金打造的，玉制琵琶人家灌上法力呢，那坚硬无比呀！啊，当一下，就把这八棱紫金降魔杵打飞了，呜，哒啦啦啦啦啦啦啦，掉出多远呢？哎，玉石琵琶精把这琵琶由上往下唰拍向郑伦。郑伦一看不好，躲不了了，眼睛一闭，哎，一咬牙，再等死吧。就在这个时候啊，啊哒，怎么又从旁边呢飞过来一物啊，正好打在玉石琵琶上啊，打，哎呦，打打打打打打打，把玉石琵琶精打得往旁边倒退几步，这才救了郑伦呢。郑伦睁开眼睛一看，闹了半天呢，姜子牙缓过来了。姜子牙一看这个妖怪太厉害了，我呀得用我的法宝了。什么法宝？自己画的那灵符啊，掏出一张，双手这么一捻，嘴里念念有词：“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赤出。”就这一道灵符过来，把这琵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打得倒退好几步。呀，你这个老东西呀，我宰了你！晃动琵琶，奔姜子牙过来了。姜子牙一看自己没有什么兵器呀，只能伸出四只手指头，一手伸俩，食指无名指往袖里啪啪一刀，唰，就夹出两道灵符，手中这么一晃，这两道灵符啊，就如同两只盾牌似的，变成两只光环了啊！当当当当，就拿这两只光环抵挡琵琶精这玉石琵琶。郑伦一看，看来这妖怪呀，一个人抵挡不住啊！我呀，也别管什么君子战了，也别管哪个是小人战了，我要助这老头一，不是，人家助我一臂之力，我得主战呢，赶紧过去。把掉地上的八棱紫金降魔杵捡起来，大喊一声：“孽畜！”在后面就吓了家伙了。哎呦，当！玉石琵琶挡住郑伦，这边姜子牙灵符唰奔玉石琵琶脑门贴过来了。玉石琵琶一看，嚯，这灵符厉害呀、啊！这要贴到我脑门上，焉有我的命在呀、啊？哎呀，这人会法术啊！看他这个动作法术，他应该是昆仑玉虚门的人呢，这法术啊，正气凌人呢，正门正户啊，就如同武林界似的，少林的、武当的，你看人家打出的拳呢，气势恢宏，那不像一些小旁门打出的拳呢，抠抠缩缩的，一看那就不是大武术家发明的，人家这玉虚宫也是。就这法术，呜，虽然姜子牙掌握一般，但是他唬人呢、啊、一亮着架势，这位玉石琵琶精那也是知多见广的呀，在轩辕坟修炼没有两下子敢在皇帝那里修炼吗？所以人家识货一看，哟，这人是玉虚宫的门人弟子，不好，怎么呢？有没有其他师兄弟啊？或者玉虚宫的哪个大仙儿会不会在周围啊？玉虚宫十二大弟子，那是十二位金仙呐，来那么一位，我就够呛啊！文殊广法天尊来了没？太乙真人来了没？黄龙道人来了没？他害怕这个，所以这么一担心，被姜子牙、郑伦两面夹击，三个人打成一团啊，打了个平平啊。正在激战过程中，怎么一道粉红的光芒由打旁边冲过来了，唰，两只大爪啊奔姜子牙、郑伦就抓过来了。姜子牙一看不好，躲不及了，只能把右手所捏的灵符啪奔这位打过去了。那位这一爪正抓向姜子牙呢，一看灵符过来了，哎，不好，赶紧的把爪那么一缩，旁边小翅膀那铃子没有躲利索，这一道灵符正好打在翅膀铃子上，噗嚓，当时啊碰到铃子那羽毛，就这一股烟啊，有地方着火了，哎呀，吓得这位啊往旁边闪身躲出多远来啊，不不不不不

0: 怎么呢？赶紧拍打着翎毛吧，打半天一看，好家伙，鸡撂了好几根鸡毛啊！哎呀，可恼！妹妹，这个老头是谁？御史琵琶精一看，闹了半天呢，是刚才吸引住苏护的那位九头雉鸡精。苏护没追来啊，苏护被这九头雉鸡精啊给打败了，但是没弄死。为什么没弄死呢？有用啊，苏护是苏妲己他爹呀，得把苏妲己送进宫去啊。如果把这苏护给弄死了，那苏妲己谁送啊？还得留苏护。所以呢，把苏护引出去，苏护那就是凡人呐，手拎着钢鞭揉揉揉揉，打了这九头雉鸡精几鞭，人家一点事没有啊。引出多远去，九头雉鸡精唰一纵身飞到天空啊，想要回归恩州邑，帮着那千年狐狸精，重要的任务在那呢。这两边呢，那都是调虎离山之计呀。但是呢，刚飞到半空当中，就发现这边的好家伙，又发金光啊，又发白光啊。哎呦，不好，我这姐妹遇到对手了，这里居然有懂法术的，我先帮助他吧。想到这里啊，九头雉鸡精飞过来助战呢，一问御史琵琶精，这老头是谁？御史琵琶精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一定是玉虚宫的门人弟子。哦，雉鸡精一听，你是玉虚宫的门人弟子，你是哪位？姜子牙说，我哪位呀、啊？我乃是普贤真人。啊，俩人一听吓一跳，什么？你是普贤真人啊的师弟啊，师弟呀、啊，嘿，把俩人吓一跳啊。不过他师弟也多得很呢、啊、难道是那十二位当中的一位？不可能。御史琵琶精说了，我跟他打半天了，他的法术啊，那远远不如那十二大金仙呢、啊、我自己对付他俩人都绰绰有余呀、啊。姐姐你现在过来，正好帮我一起把他俩杀了。好嘞。九头雉鸡精冷冷一笑，我们两个斗你们两个，还有你们的活命吗？拿命来，啪啦啦啦啦啦，把两翅这么一张开，九个鸡头啊，这九个鸡头一瞪眼睛，十八只眼往外闪绿油油的光芒啊。哎呦，郑伦一看，我天哪，这是个妖怪。姜子牙心说，废话，不是妖怪我能告诉你今天这有妖怪吗？赶紧打吧。哎，九头雉鸡奔郑伦就扑过来了，运用法术，整个身子都放着绿油油的光啊。郑伦呐、啊，我今天要吃掉你啊。九只鸡头一起张嘴，奔郑伦这边就刀过来了。啊，哼，砰，九头雉鸡啊光想打郑伦了，他就忘了郑伦这法术了。为什么叫这御史琵琶精引郑伦呢？御史琵琶精免疫呀、啊、但你九头雉鸡你是有灵魂的呀，你有三魂七魄的呀，你不免疫呀、啊、这郑伦一着急呀、啊、我不管那一套了，也不知道对付他行不行、哼他一下吧。哼，这一哼，噗，两道白光，啪，九头雉鸡当时就跌倒在地了，当时就迷糊了。哎呦，御史琵琶一看，这怎么这样啊？啊，你太鲁莽了！哎呀，啊，休伤我姐妹！他把郑伦上去，再给九头雉鸡一降魔杵，那打掉一个脑袋也受不了啊！赶紧的挥动御史琵琶砸向郑伦呐、啊！郑伦确实想打这九头雉鸡精，但是没办法，人家琵琶打过来了，只能晃动降魔杵，继续跟姜子牙大战御史琵琶精啊！打了没有几下子，那九头雉鸡精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怎么他起来了，魂魄收回来了。哎呦，郑伦呐、啊、气死我了，我要你的命。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高无庸几个大太监是坐在隔栅子外边，几次挑那蜡烛芯，总觉得挑不亮，心里越是乏处，清暗的烛下满张微动，积暗死寂，仿佛隐藏着什么怪物，随时都要扑出来似的。听着外头的动静，都一阵阵心里发凛，身上起触。突然窗纸上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像是谁在上面撒了一把土，接着檐下铁马叮咚乱响，像是还不够热闹，几只鸽子惊起，扑棱棱带着哨音飞去，中间还带着怪笑一样的咕咕的声音。雍正腾地撑身而起，直瞪瞪顶着挂衣服的一丈红，恶狠狠说道：“
5: 时珍，你怎么样？君臣无欲，别说你罪有应得，就是杀错了，你也不能报。”
4: 几个太监几乎被他吓瘫了。满殿既然青灯绿暗，积案似乎都在蠕动，又有几团埋雾一样的黑影在无声地移动。雍正索性闭上了眼，立时便见贾世芳那张惨白的脸上边还抹了一层恶粉，盯着自己笑。雍正再也撑不住了，大叫一声：“
5: 侍卫何在？把他打出去！”臣再次报驾。
4: 孙家干几步跨进了殿，向雍正一躬身，朗声说道：“
5: 臣孙家干在此，主上安息，哪个邪魅敢进？”
4: 家干。雍正的神智一下子清明过来，一把拖住了孙家干，说道：“坐到朕的跟前，你在跟前，朕很安心。”孙家干望着惶恐不安的雍正，心里一酸，一时落下了泪，把持着说道：“臣就坐在万岁爷身边，您不要忧心，只管放心好好的睡一觉。”贾世芳一搓耳腰道：“他何能作祟？”雍正点点头，闭上了眼。果然没有见神见怪，口中兀自喃喃说道：“有你在，朕安心。你是朕自元年就识定了的臣子，还要留给儿子时，冒丑新政孙家干，清廉寻明扬名时，臣知道的。”他终于 稳住了呼吸，沉沉地睡去了。孙家干脱掉官靴，轻步满殿游弋，什么怪变也没有啊，连太监们也都平静下来了。岳钟琪离京半个月后，科舍图前线800里红旗保捷，清兵与小噶尔丹蒙古部落大战于叶河畔，斩敌2400人，缴获火炮2门，辎重粮草无算。此时雍正病体痊愈不久，张廷玉接到奏折，顾不得身边十几个大员等着请示事情，立即赶往淡宁宫见驾。雍正看着折子，眼睛放出了光来，对身侧的弘历说：“也不枉了朕信赖岳钟琪一场啊，难为他尽心办差。你拟旨给岳钟琪，有他在西线，朕安枕高卧待接。查临前有失机之罪，后有斩将之功，将功折罪免役处分，季承斌、樊廷做加赏二级，待准格尔部面赴来京，朕还要大封功臣。”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清徐了许多，本来就又细又白的手更没有多少血色，多少有点神经质的时而颤抖几下，但性自瘦弱，仍是修饰得干净利落，雪白的马蹄袖子里子翻着，看去显得精干清明。弘历答应着事，写了几行又迟疑了，看着父亲说道：“是否不用明罚？这其实只是小胜，既亏敌军主力在扳指布告中外，似乎好些。”雍正下炕来，登上靴子踱了2步，问张廷玉：“皇臣的意见呢？”张廷玉其实只是图个雍正高兴，赶来报喜。他也看出这份折子叙事含糊，言语之误，因躬身说道：“前天额尔泰报来，朕软叛苗未能全歼，逃遁入山。古州、台宫地方苗民聚众焚烧都云府的开里县。皇上不喜，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消息，奴才赶来为讨皇上一个宽心。岳钟琪这个折子没有报名我军损折的伤亡，所以这个胜仗难保没有水分。奴才以为四爷说的是密折批出去为好。”雍正沉默了良久，微笑着说道：“哦，你说的这个朕也看出来了，但西南闹得凶，额尔泰似乎办法不多，要激励他一下。岳钟琪那边经特垒这样折腾，兵器也不扬，借此可以督促再接再厉。朕心里想的是这个，倒不是粉饰太平。”弘历听皇帝已经定了主意，便不再言语，远笔疾书已将诏告写好，张廷玉忙过来亲手转呈雍正。张廷玉昨天转来李汉三、参劾京畿总和河都于洪图冒滥之淫贪贿不法的折子，正想问雍正看了没有，高雍用盘子端着一丸药小心翼翼地呈上来，秦妹妹忙就银瓶里倾一杯温水过来侍候。张廷玉见那丹药艳红如朱砂，大可如蚕豆，知道是娄师元炼的丹，不禁叹了口气说道：“皇上，娄师元驱鬼有术，

0: 好了龙体，奖励他还山就是。这种药董才知道，嘴是霸道造型的，万万不可常服。皇上，说句忌讳话，奴才一见这药，不自禁就想起了前明的红丸案。他低下了头，没再说下去。红丽陪笑道：“阿玛，还是用太医院配的消热散，功效虽然慢，那是有益无损的呀。”雍正喝水，吞了那个药，说道：“朕也并不是天天都用啊。这药并不是娄师元配的，倒是白云观的秘丹，几百年倒是蛮常用的，里边加了百草霜，却有清热的功效。娄师元倒是劝朕不要用这些药的。你们放心，这一颗丹药原有核桃大小，多少人尝过朕才用呢？”
1: 张廷玉还要说，雍正笑道：“
0: 不要见了，你要学孙家干，专挑朕的不是吗？啊，朕往后不用这药了，成不成？”一句话说的两个人都笑了。红丽道：“
1: 这次阿玛欠安，实在吓坏了儿臣了。当时儿臣许愿，阿玛病愈，要停止勾绝一年。今儿您高兴，就便说出来，请旨裁度。”
0: 张廷玉也道：“皇上登基已经十年，停勾一年也好啊。这是你们的忠孝心，高兴不高兴，朕都要酌量成全。”
1: 雍正微皱着眉头，仿佛自失似的一笑：“
0: 朕用法严峻，是情势不得不如此啊。你们是知道的，就停勾一年吧。不过有两种人朕还是不饶，一是像山东王老五扯旗放炮与朝廷作对的，二是像于洪图身在朝廷受朕不赐之恩，悍然不畏刑法贪渎受贿的莫莉，该杀的请旨斩立决，不算秋决，也顺了天地肃杀之气，你们看怎么样？”
1: 张廷玉沉吟叹道：“于洪图再不想会出这种事啊，是个人才呢。河道上头办差很用心的，但他贪吞的数目太大了，又没法入缓绝罪。我朝自晋府陈黄于成龙之后，没几个像样的人能够承担何物，我心里很稀的。”红丽也是神色黯然，说道：“他其实啊，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去四川前，我就和他谈，要学会像李汉三，立一事长一智，谁知竟如此的令人失望。在四川，他虽不受贿，但给人办过事后，礼物还是要收的。
0: 于洪图的案子，朕反复的思量过。”
1: 雍正带着掩饰不住的惋惜神情，很艰难的说道：“
0: 天下吏治能到今天这个样子，是朕几十年不懈于心，朕身于行的结果。败家容易兴家难呢，你饶了他，别人照此办理，还怎么说话呢？杀吧，不用迟疑了。人才我们还可以慢慢的罗织。”
1: 雍正说着，蓦然想起当年允祀和铁帽子王大闹乾清宫，于洪图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的往事，心里不禁一酸，
0: 就摆摆手吩咐道：“你们有什么事接着谈，朕乏了，要到西偏殿歇息会儿。”
1: 乔隐帝的殿里已经生了火，乍从深秋凉风里进来，雍正觉得全身都热烘烘的。隐帝正和几个工人讲究织旋。

0: 基徒的真法。见他来了，托大医生忙过来侍候，笑道：皇上总有五六天没来了，今儿兴致，内务府那边送来几只石鸡，刚刚上火糊上，您累了就歪着歇歇，熟了我叫您。雍正笑着拧了他的脸蛋一把，说道：还是汉装好啊，出落得越发的标致了。雍正坐在炕边，将尹帝揽进怀里，抚着他一头油黑的秀发，笑道：没有儿子的嫔御终究是吃不开的，朕也不是为你，倒也不全是丹药，药也许有效，朕这时的心也略闲些。岳钟琪和鄂尔泰军事改留差事办好了，朕更要舒展些呢。尹帝听着，揉弄着衣角，许久才道：皇上，你怎么待我这么好呢？
1: 朕也说不清楚啊。
0: 人家说你年轻的时候相好的那个贱民女子，为这你还特意下旨除掉贱民籍，是吗？
1: 雍正轻轻地放开了尹帝，点头说道：是的，天生司民于世，并不分贵贱，草叶不雅就成了贱民，所以朕下旨除籍，给这里头人一点盼头，一个晋升的机会。
0: 他显然被尹帝的话勾起了往事思绪，缓缓立起身来，踱着步子望着外边清澈明净的秋空，说道：
1: 你很难想象啊，那种事有多惨，几十个壮丁叠起柴山，把它附在老式树杈西亚上，柴山泼上清油，噼噼啵啵就燃着了。那个夜晚也是这个季节呀，多么黑，多么冷啊，朕就伏在不远的青纱帐里，看着他活活的受火刑，那么红的火焰，血似的，那么黑的头发飘着，乌鸦似的，他只是疼的正扭着身子，直瞪瞪地望着远处，到死都没有一声的呻吟，没有一句话。一晃二十年了。
0: 乔隐帝已是第二次听雍正说这段故事了，还是被他的神气浸得心里揪成一团。他明白，就是因为自己长得酷像小福，才引得雍正如此痴情不二，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引道：早就过去了，皇上别为这个事牵心了，您再惦念他能活过来吗？哎，告诉您个好信儿，您派出去那个去岳钟琪营里劳军的鄂善呢，在山西打听到了我娘的信儿。山西那个布政使叫……
1: 雍正关注地望着他，说道：叫卡尔吉善。
0: 对，卡尔吉善，他已经密地派人去定襄相证，定时了就妥送到北京。
1: 尹帝不胜欣喜地笑道：
0: 我攒的提己钱不多，皇上能否再赐一点，好叫他也舒展几年。哎，他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1: 雍正笑道：这不算是，圆明园东边就有一处好宅子，赏了你娘见面竟容易的。
0: 但定襄那家姓乔的却不是尹帝要寻的。
1: 乔尹帝有哥哥，那家人有个儿子，却比尹帝小得多，就坐实了不是尹帝的家。不过可尔吉善因此知道皇帝在山西有这门的亲戚，下决心就翻他的太行山、吕梁山也要寻出来。接连二年间，他就寻出了15家定襄乔家，

0: 都住过乔家坳，而且都有个女儿叫乔隐娣的失踪离散。此时额尔基善已升任山西巡抚，他得知隐娣已经生了妃，更是不怕麻烦，没找到一家叫乔本山的人家，就详细开列履历，由家奴直送内务府，转成乔娘娘。世态冷暖，人情炎凉，隐娣是经过的，开头还每家布施点银子，后来见一窝一窝的娘家层出不穷的冒，也就不敢再鼓励了。这期间朝里也出了几件大事，岳钟琪的兵在科舍图的那次暴劫原来竟是假的，准噶尔20000人马偷袭大营，劫掠牲畜10几万头，查岭逃遁，求救总兵曹襄，曹仓促出战，损兵3000，大败而回。樊廷、张元佐、野大雄3人死命相敌，才把敌人抢走的牛羊辎重夺回来。
1: 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汉子，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兵是伤亡，也是敌少我多，夺得的战利品原是自己丢失的，仗打得窝囊之极。但雍正前有明诏褒扬，竟自升起月中旗会败报胜，也只好打碎门牙和血吞。西南改土归流，和西北差不多，鄂尔泰尽管累得吐血，终于控制不住崩溃的局面。镇软民变没有压下去，又冒出个苗王，以古州台共为据点，攻陷镇元府黄平城，又焚劫多云府凯里，围困丹江厅，叛众10万，糜烂全省。贵阳省城为之戒严，气得雍正连着几个月寝食俱废。加派刑部尚书张昭为抚定苗疆大臣，削去额尔泰伯爵，令其回京养病，任用云里、洪立、洪昼、张廷玉，户部尚书庆父主意办理苗疆事务。盘算着岳中期西线胜利，调兵南进云贵，彻底踏平苗寨的叛民。隐帝都不大留意这些事，随着位分越来越尊贵，更加思念双亲，索性叫人带信给李卫，查询母亲家人是否流落外省。待到雍正13年6月，终于有了信息，还是

0: 兄弟认定拒绝，又会了乔黑市的小巷，竟呈给尹帝，还带了乔黑市给尹帝的一包信物，由内务府转交高无庸。如今尹帝身份地位均非昔比，高无庸哪敢怠慢，立刻赶往旦宁居西偏殿，一脚跨进门便笑道：遗嘱啊，卡中城那儿有信来了，这回十拿九稳要寻找老太太了。
1: 是吗？
0: 尹帝正在用纸牌开牌卜卦，起身过来，一边读卡尔基善给阿善的信，问道：
1: 皇上，这回子在哪里？怎么两三天你没过来照面了？
0: 高无庸看着他的脸陪笑道：
2: 钱儿啊，李娘娘有点犯痰涌，主子过去看了看，昨晚就宿在了旦宁居了。方才召见李卫，皇上脸上才带了点喜庆，说是李志台在山东擒住了白莲教一个大师兄叫王老五，亲自借送进京来了。江西那边一支花剧的山贼也叫李爷给打散了。
1: 一枝花，真是好名字。
0: 尹帝漫不经心地放下了信，拆解那张卷着的图，一边笑着问：
1: 是个女的吧？
0: 高庸也是一笑：
2: 是，一枝花是桐柏山的人，不知道在哪儿修成的道行，能腾云驾雾，撒豆成兵。宝亲王爷上回还说要亲自去罗霄山活捉着他瞧瞧，看是个什么妖精呢。
0: 尹帝一边听一边笑，已经是展开了那幅画。尹帝看得很仔细，从头到脚慢慢地抚摸着，时而点头时而摇头。高无庸在旁端详着陪笑道：
2: 哎呦，眉眼间呐，有几分像娘娘呢，哦，就是颧骨似乎高了一点儿。
0: 尹帝凝视着画，脸上似喜似悲。
1: 娘和下有个小痣，低着头就瞧不见了。画工许是没有留心。哦，对了，这里对了，娘给人家缝起衣服，手指受冻，左手的中指伸不直。这个女的，啊，手指也曲着的。
0: 他急忙又打开那包信物，顿时心头轰的一声，身子一软，坐了下去。贾雍正此时挑帘进来，刚开口要问，尹帝腾的起身扑过来，紧紧攥住了雍正的胳膊，兴奋急切地说道：“
1: 娘，是娘，主子，我寻到我娘了，万岁爷您看，这是半只银簪子。
2: 可怜我到江南上路时，家里一文钱也没有，娘把这个簪子拔给了我。”
0: 他的泪水无声地涌淌着。
2: 我说我跟人去学艺，有吃有穿，这簪子一掰两半，我们娘母女俩留个心念儿。万一我在外头病了死了，也算有件娘给的物件留在身边。
0: 说着已是泣不成声。雍正看了看桌上的图画和信，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也替他欢笑，笑道：
3: 莫哭，这是喜事嘛，既然已经认准了，朕叫山西把他妥送进京，来回十天半月，你们准能见面。
0: 尹帝一手拉了雍正过来，用簪子指着那个画，一点一点地给雍正辟讲：
1: 皇上您瞧，这条眼纹自我记事时就有的，还有这片胎记，偏着脸画工只画了小半边，
2: 只头发白了，右边也稀落了些，人老了哪能一点不变样子呢。
1: 你再瞧，
3: 他又说又笑，兴奋地喘不过气

0: 雍正一眼瞧见他手里拿着的那柄断簪，笑问：“啊，那是什么呀？”“
1: 啊，这是我们娘俩分手时娘给的新年信物。”
0: 尹帝又看了眼簪子，这才递给了雍正。
1: 簪头是个簪花如意，是爹爹给娘的。
0: 雍正拿着那半只银簪，只见是约有三寸许长的簪尾，簪尖儿打平磨光了，
1: 恰似一只耳挖子。
0: 因年深月久，簪身宝色已褪，黑油油的发亮。他用手指轻轻地磨舌着，慢慢地看清了上面的龙形花纹。突然，雍正像挨了电击一样，手一颤，那只簪子叮的落在了地上。雍正忙亲自捡起来，翻来覆去的细看着，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喜容，诧异中带着一些莫名的慌乱。见尹帝不解地望着自己，问道：“这簪子像大内造的，是你家相传的？”“
1: 不知道。”
0: 尹帝皱眉思索，喃喃说道：“
1: 是爹给娘的。”“
0: 你的母亲姓什么？”“
1: 姓黑。”
0: 雍正的身子一震，腿软了一下。“他是山西地祖籍？”“
1: 不是。”“逃荒从外地来的。”“
0: 哪里来的？”“
1: 不知道。”“
0: 他会唱歌会弹琴吗？”“
1: 没听他唱过弹过呀。”
0: 尹帝奇怪地盯着雍正。“
1: 皇上，你怎么会问这个？”
0: 雍正轻轻地舒了一口气：“没什么，真是看你能骑会唱，想着是你母亲的家教。”
1: 尹帝一下子笑了，
0: 用银匙调着一小碗冰糖银耳羹捧给了雍正，说道：“
1: 那也不值得这么煞有介事啊。我会的这几句唱，在江南学过几天，后来……”
0: 他突然顿住了。“后来的琴法棋艺都是允提在马陵玉球所把着手教的。”应改口道：“
1: 后来自己没事摸索着练的，这两年嗓子不好，早撂开手了，不过棋谱还打一打，几时主子闲了，我在事后玩两盘。”“
0: 好。”雍正喝着那碗银耳汤，呆着脸，只是发怔，一马心猿地哼哈着，坐了一会儿，更觉心里空落落，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想不成。因起身笑道：“这些天事情多，没有心情，等略闲些陪朕下几局，朕看你有没有长进。朕还要前头去批折子见人，回头再来看你。这银耳汤很好，你也是常常肺热咳喘，要多用些。”勉强笑了笑，又道：“你娘来了告诉朕，朕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生出你这么俊的女儿啊。”说罢去了。雍正回到了淡宁居，兀自心中忽忽不安，因见李卫、张廷玉、方苞正和红历议事，便问：“是苗疆又有事了吗？”
1: 三个人见他进来，忙跪了下去。
0: 红历缓缓起身说道：“
1: 张昭的奏章到了，
0: 他刚去打了个小胜仗，歼敌五六百，说奏给主子先宽宽心。还有岳钟琪的奏章，请皇阿玛过目。平郡王是给军机处一封停记，说谢济世在军中当差用心，且身体有病，请儿臣代奏，可否免罪放还？”雍正定住了心，接过了一叠子奏章，一边看一边说道：“叫谢济世回来，看哪个不有缺，先补个员外郎。谢

0: 一世的学问不会，福鹏的面子也要紧。挪过一份看时，是工部黄勇的，因是侍郎，人们叫串音喊他黄鼠郎。因觉得不雅逊，请旨改外任。雍正丢给了弘历，笑道：“黄鼠郎不但吃鸡，也吃老鼠嘛。总是他不自尊，别人才敢放肆。这个不准。”又是一份礼部侍郎蔡玉清的，说是请了几个星师算命，今年流年不利，不宜出京，请求皇上金权免以外差为臣。雍正偏着头想了想，说道：“这一份红利裁夺着办吧，别委派的外差就是了。”
1: 是。
0: 弘历接过了奏折，陪笑道：“
1: 岳钟琪，上折请罪，建议十六条，请在吐鲁番屯田，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哨所为久战之计。”
0: 雍正看也没看岳钟琪的折子，就撂在了一边，愤愤说道：“你给他批回去，身同29000名前敌勇士，屡战屡挫，不是将军之罪。过去他畅言要长驱直入，今天又说取守势为久战之计，没有算计一下后方粮草消耗是多少。这么黏糊，死不死活不活的熬，能保必胜吗？不准，我下去。”
1: 又扯过张昭的奏本，前后看了看，
0: 在上面加批，写罢交给弘历，又道：“张昭文学之士，把打仗看得太容易了，你再仔细看看加批，有不明白处和你十七叔商酌着办。”“
1: 儿臣遵旨。”弘历双手接过奏本，嘴唇蠕动了一下。云里也是没有实战过的王爷，他很想请旨去向十四叔允提讨教，但自隐帝晋升嫔位，允提早已辞病杜门，再次和雍正生分了。想了想，没敢开口，咽了口唾沫，坐了下来。雍正见李卫要告退，因道：“
0: 这几日你离京不离？”
1: 李卫忙陪笑道：“天儿太热了，奴才原本不急着走，季善来信说今年长江汛期长，水量大，怕苏东浙江有的地方堤防不保险，他要到下游巡视，南京得有人坐守，请奴才回总督衙门试试。还没有给他回信呢，南京如今热得火炉子似的，奴才想等两天，可想着山东安徽漕运上头还有不少的事等着料理，方才已经锁了宝亲王，想一路慢慢走，顺道办事，到南京天气就凉快了，这里头带着奴才的私样，没敢禀老主子呢。”雍正看着左右都是太监，门外还有几个大臣等着接见，遂起身道：“
0: 你跟朕走，到后边屋里说话。”
1: 说着起身下炕，便往西北穿堂走。
2: 是。
1: 李卫答应一声，又给弘历打了个签儿，跟着雍正去了西北后廊。竟在后院径北一处大一点的套间房里坐了。
0: 但宁居他不知来了多少次，但还是头一回到这个所在。
1: 见院外不少宫女都在晾晒衣服，还有几个太监挑着水桶来来往往，一问道：“主子，这什么地方啊？”说话间，秦妹妹端着一大盘冰派西瓜进来了，又有两个小太监将两小盆冰块安放在雍正的身边，肃然退下。
0: 雍正这才笑道：“这原是宜妃的住处，朕在前头办事乏了，偶尔也进这里歇歇儿。 那都住的是工人。
1: 他取了一口瓜，咬了一口，将盘子向李卫推了推，说道：
0: 这瓜很好，就是太凉，你用一块吧。
1: 李卫忙谢恩称是，也吃了一口，啊，果然好。
0: 奴才年轻的时候啊，要遇上这个非吃个肚圆不可，而今胃气不成了，容奴才慢慢用。
2: 雍正仿佛颇难启齿，慢吞吞地说道：
0: 叫你来是真为一件事，有愁一虑。这个事情你狗原来是知道端底的，你是朕藩邸里使出来的人，一向伶俐，口也紧密，说给你替朕想想拿个主意。
1: 说罢叹息一声，将乔隐帝与自己瓜葛一长一短的说了，又道：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一模一样练出两根带耳勺的簪子，偏偏他母亲也和小福一样姓黑。朕更怕的是隐帝的年岁也和这个故事相合，万一……
1: 说到这儿，雍正打了个劲儿，
0: 那可怎么好啊。
1: 皇上，小福烧死了呀。李卫大吃一惊，您怎么想到别的上头了？
0: 这件事朕一直是这样想的。
1: 雍正话中带着深深的忧虑：
0: 别忘了还有个小鹿，和小福是双胞胎，长得一样，烧死的是小鹿。这个念头朕越想越真。
1: 李卫心里咯噔一声，口中的西瓜连籽儿都咽下去了。这个故事里就有他，当年就曾和雍正一道去寻访过小福，想不到过了20多年又冒出来了，而且摆了大大的一个难题给自己。假如证实小福就是乔隐帝的母亲，那隐帝就是雍正的。
0: 这个现实太可怕了。饶是李卫智计百出，聪明伶俐，头上顿时冒出了一层虚汗。
1: 他不敢顺着这个思路想，又绕不过这个可怕的思路，低着头想了半日，说道：乔黑氏已经再嫁了，也许真的是隐帝是姓乔呢。
0: 朕的万事俱休，怕就怕是朕的孽种啊，这可怎么好啊。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李若愚主任医师。
2: 哎呦，我肚子疼。
3: 哎呀，我胸闷气短。
4: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5: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6: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7: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李若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亚太地区医学真菌学会理事长。我们经常听到这句广告词啊，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可见啊，灰指甲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那它还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一起来请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李若愚主任医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灰指甲呀，大家一定提起灰指甲就会想到它可能是指甲的一种颜色的变化，变得很暗，然后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破坏。但实际上呢，它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呢，应该是叫甲真菌病。如果大家听到这个甲真菌病这个名词呢，可能你就明白灰指甲是怎么回事了。那么实际上就是真菌这个病原体它侵犯了指甲以后所造成的这样的损害。那么甲真菌病呢，里边呢又分成我们通常比较常见的甲癣。甲癣是特指呢一类皮肤癣菌所引起的这个指甲的这种感染。那么皮肤癣菌呢，它特别喜欢我们指甲里边的一种角蛋白，因为我们甲板呢主要是由这个角蛋白组成的，所以呢真菌特别喜欢吃这个角蛋白，就把角蛋白作为它的食物。所以呢它有角蛋白酶，它会分解这个角蛋白作为它的食物。所以大家就能够想象灰指甲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了。它分解了这个指甲的这个角蛋白以后呢，就会造成甲板的破坏，甲板的变形，那么有一些这个甲下的一些这个碎屑堆积在那个地方，所以指甲会很肥厚，颜色会发生改变，比如说变黄变暗。总之这个甲板就失去了它正常的那种光泽，正常的这种颜色，所以我们就称它为灰指甲。我们目前国内呢，只有一些这个皮肤科门诊临床就诊的病人里边的这个发生的情况，真正的这个全国的这个人口里边的发病率呢，只有上海呢做过一个十几万人的一个调查，大概发病率是 5.6 左右。 那么在欧洲呢，他们做过很多的这方面的调查，它的发病率呢在3%到40%，就跨度非常大，有的地区就非常高，有的地区呢可能比较低。但是我们皮肤科门诊里边来就诊的患者里，应该说灰指甲占的比例呢还是非常高的。在不同的人群里边，首先老年人肯定是一个高发的人群。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大概他的发病率能够到 20%， 那么如果到了70岁呢，可能就能达到 40%。 所以这个老年人呢是一个灰指甲非常高发的一个人群。但是儿童呢相对会比较的低，因为孩子他的指甲很新鲜，生长也非常快，所以呢他不太容易感染。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人群里边的这个发病率，比如说我们也做过一些这个在医院的调查，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是哪个人群呢？实际是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呢，他的这个假真菌病的这种发病的情况能够占到40%左右，所以在糖尿病的患者里，我们更要重视这个灰指甲的这个治疗。
9: 就是说这个灰指甲对老年朋友们的威胁可能比较大。那如何诊断到底是不是得了灰指甲呢？
5: 这个问题提的也非常的好。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对这个灰指甲的诊断的问题，是不是外观看到甲的异常就一定是灰指甲了，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那实际上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甲出了问题以后，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灰指甲，这个发病率就已经很高了，它占甲病的一半左右，但是另一半呢不是灰指甲。那么怎么判断呢？实际上光靠外观来判断，即使是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发生这个误诊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特别推荐呢，大家如果自己的甲出了毛病，应该到专业的这个医院皮肤科去就诊。诊断靠什么呢？主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是临床的表现，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确诊的实验室的检查。这两者呢，我觉得缺一不可。如果光有临床诊断，就靠这种主观的经验去判断，那么最有经验的医生也有可能会犯错误的。那么实验室检查呢，都有哪些？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0: 真菌的实验室检查，因为假真菌病、灰指甲是真菌这个病原体引起来的。那么我们只要在甲板里边看到真菌的成分啊，我们基本上呢就可以确诊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了。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简单啊，我告诉大家怎么做的呢？只需要从这个病甲上刮取一些碎屑，放到显微镜下检查，它就能够看到这种真菌的菌丝的这个成分。根据它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确诊了。而且基本上呢，可以判断出来它是一个皮肤癣菌引起来的，还是念珠菌引起来的，甚至呢一些其他的这个霉菌引起来的。如果有条件，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真菌培养。就是把这个真菌从那个坏的指甲上面把这个碎屑刮下来，因为碎屑里边含有真菌的成分，我们把它种到一个培养基里边。如果这个真菌的量比较大，它就会长出一个菌落，然后根据这个菌落呢，我们来判断它是哪种真菌。这个对于指导我们的治疗用药的选择是非常有帮助的。另外，你还可以做更先进的检查，你还可以做假病理的诊断，你还可以做分子的诊断，这就是对你的这个检测的技术要求的就更高了。是，所以目前呢，我们最常用的还是这两个，这就是我们目前实验室诊断的一个情况。
1: 那除了灰指甲，还会有哪些指甲方面的疾病呢？
0: 一般来说呢，我们按照最常见的来分吧，那么就是说皮肤病。它可以出现甲的损害，比如说最最常见的像银屑病，我们俗称牛皮癣，它就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甲的改变，有的时候和灰指甲是非常相似的，但是治疗上呢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是没有确诊就按照灰指甲治疗呢，那病人是白吃药的会。所以这是一类，就是皮肤病伴有的甲病，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先天性的甲病，就是跟遗传因素有关的一些，或者是一些先天因素有关的甲的发育的这个异常，那么就会造成这个甲的外观的这种异常，这也是一大类，就是先天性的问题。还有一类呢，就是系统性的病，我有呼吸病，有呼吸系统的病，有心脏的病。那么也可以造成这个甲的这种损害。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甲的肿瘤，甲的肿瘤也会造成甲的这种改变。这一类是非常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虽然它发病不是很高，但是如果长在甲板的地方是恶性的肿瘤，那么我们没有给它确诊出来，按照这个灰指甲去治，那么就完全会耽误病情，这个对患者也是有很大的危害的。当然，除了灰指甲的这种感染性的这个甲病，是真菌引起来的，那么还有可能有其他的细菌感染引起的甲的改变，还有病毒感染也会造成甲下的病变。所以大致上说起来呢，就是这么几大类。
1: 那我们再来说回到灰指甲，灰指甲有哪些不同的类型呢？
0: 这个灰指甲首先呢，它是指甲的这种增厚可能要变形，有的时候还会裂开，所以病人呢感觉是有自觉症状，会有一些不舒服，比如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疼痛，也可能不疼痛，但是呢他的指甲就是不舒服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增厚了以后，穿鞋啊、穿袜子这些都会带来生活上的一些不便。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这个甲的这种症状，就是它的体征，实际上就是外观的这种改变，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它的这种形状的改变，颜色的这种改变。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也把这个甲真菌病，就是灰指甲呢，分成一些这种不同的这种临床类型。这个不同的临床类型呢，是跟它这个病情发展的这个阶段进展的这个程度是有关联的。首先第一种呢，就是叫远端侧位甲下型。那么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它跟真菌的这种侵袭的这个方式有关系，因为真菌呢，往往是从这个足趾或者手指的这个远端，从这个地方最先侵入到这个甲下，所以这个是它最常侵犯的这种方式。因此，这种临床类型就是最常见，大家也能够理解，就是 在远端先受到破坏，

0: 怎么理解呢？它是从这个指甲的这个近端啊，从这个甲胄壁，从这个地方真菌钻进去，然后再钻到甲下。所以呢，你这时候在临床表现上看到的是甲的近端会发白，会有病变。因为我们最最重要的这个长指甲的地方，就控制它生长的这个生发中心在这儿，我们叫甲母质，它是在这个甲根部的。所以呢，它一旦从这儿入侵呢，它就侵犯了甲母，所以这种呢就会造成你的整个指甲最后都会变坏。所以这种的治疗起来一定要积极，一定要采用这个系统的这个抗真菌药物来治疗。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不往上走，也不往下走，就在甲板里边儿啊，就在甲板里边局限的这种，我们叫甲内型。你看它的这个示意图呢，真菌就在这甲板里边待着，它也不往甲床下边侵犯，造成甲床的一些增生啊、病变呀、啊，它也不破出来。所以它的最后的结果呢，表现的就是这甲板就是一个浑浊的一种状态，这也是一种类型，虽然少见，但是临床上会碰到。那么当这几种类型呢？都继续发展的时候啊，远端错位型也好，或者是浅表白色型的也好，或者是甲内型也好，或者是近端甲下型的，那么它们发展的结果，比如说近端呢，它会向远端长，那么远端呢，它会向里长，这个表浅型呢，它就往下走，这个甲内型呢，也可能会突破甲板，所以最终引起来的一种类型，我们叫全甲损毁型。这种指甲大家也能理解，整个指甲全部都破坏了，所以叫全甲毁损型。这个就是最重的一种类型，当然也是需要来这个好好的服药来进行治疗，甚至要配合起来联合用药来进行治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按照它的病原菌的不同，有一种特殊的念珠菌引起来的甲真菌病，所以在这里要提一下。念珠菌呢，是我们人体这个正常的一个定植的一种真菌，在我们的皮肤上，在一些这个黏膜上，可能都会有念珠菌。但是它一旦呢，就是入侵这个指甲以后，它可以造成指甲的这种分离啊，造成甲板的这种浑浊，那么造成这个甲板的这个破坏。另外呢，更严重的是，它可以侵犯甲胄的皮肤，造成这种甲沟炎的这种病变。所以呢，这个念珠菌性的甲病呢，看上去它的指甲肥厚并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它是一个甲分离的一个表现啊，甲板分开了，另外呢，甲板就是变白了，还有呢，往往会伴有明显的这种甲沟炎的表现，这是念珠菌的一个特点。念珠菌算相对比较特殊的，发生在手指甲比较多见，另外发生在女性比较多见。就是说，女性的患者因为一些家务的这种原因啊，她这个接触水比较多，所以在潮湿的这种环境下，容易感染这个念珠菌。在一些微小的外伤以后，它可以造成这个甲板的分离。那么念珠菌原来是不治病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进到这个甲板，引起这个病变。
1: 其实灰指甲最可怕的一点还是这个可以传染，那它是如何传染的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要解答的话，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一般灰指甲它是通过脚气传到指甲上面，通过皮肤的这个真菌感染，然后才到甲的感染。所以就说呢，所谓灰指甲的这个互相传染，实际上是从这个皮肤的真菌感染互相传染的，这种机会更多。如果只是从两个比较干燥的指甲这种之间互相的传染，这种机会呢，相对的呢，还是少一些。所以就说我们强调这个灰指甲，它的传染性实际上就是说，它作为一个真菌的一个储库，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大量的这个灰指甲的碎屑上会存在一些真菌的成分，那么真菌在这里边待着，那么它潜在的可能是播散到皮肤的一个传染来源。如果是你只治好了皮肤的感染，灰指甲没有治好，那么灰指甲里边，带着的那些大量的真菌，就又可能播散到你的这个旁边的这个皮肤组织，又引起皮肤的感染。那皮肤的感染呢，就会引起一些

0: 传染给其他人，哎，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另外就是说，灰指甲本身它如果是不治疗的话，它可能会造成指甲的一些这个变形，一些甲沟的这种发炎，那么它可能会继发一些很严重的细菌的感染，那么甚至特别严重的时候，还会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1: 嗯，是因为携带真菌所以发生传染的，那和有灰指甲
0: 的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1: 嗯，是因为携带真菌所以发生传染的，那和有灰指甲的人握手会被传染上吗？
0: 这样的短暂的这种握手，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这种传染病，所以如果是我们说短暂的这种握手和接触，一般呢是不是特别容易传染的。那么必须得是长时间的这种接触，那么你才有可能接触大量的这种真菌的这个成分。另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皮肤上可能要有破损啊，如果你的皮肤是完整的这样的，那么短时间的这样接触，一般来说传染的机会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如果呢，要是长时间的接触，大量的接触，或者就说你有了这种微小的外伤，那么这种传染的机会还是有的。我觉得要避免它传染，避免它这样的一个感染这个真菌，感染灰指甲这样的一个因素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不能这个共用这些，就是鞋拖鞋，共用这个浴盆，共用这个毛巾，这些就是有可能呢已经有感染的人间接的进行接触，就有可能传染。像我们平时的一些这个健身的场所啊，运动的场所啊，比如说游泳池，游泳池的地板上如果是消毒不干净，那么就有可能有这些真菌感染的人，他就会遗留一些这个真菌的成分，那么就可能会传染。所以这些公共场所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消毒隔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要做好这种严格的这种隔离。
1: 嗯，对于传染来说啊，还是要更多注意一下公共场所的这个卫生安全。好的，感谢李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3: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4: 加油，我能行。
2: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3: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5: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3: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2: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8: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9: 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李若愚主任医师。
10: 哎呦，我肚子疼。
11: 哎呀，我胸闷气短。
12: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13: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14: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11: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5: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8: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李若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名誉会长，亚太地区医学真菌学会理事长。今天我们来聊聊灰指甲的治疗方式。那么首先要明确一个观念哈，很多人觉得灰指甲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说可以等它慢慢的去自愈，不去管它。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请到李医生为我们解答。
0: 侥幸心理是不能有的，因为这个答案绝对是否定的。你想想吧，

0: 他怎么可能会自愈？因为真菌在那个地方，他非常喜欢这个环境，他又喜欢这个角蛋白，所以呢，他不太可能是自愈的。因为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对真菌的这种主动清除的这种能力不是很强的，所以呢，它是一种共存的这种状态，可以说，如果不继发严重的感染，就让真菌在那儿长着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人体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主动免疫系统激活以后去清除它，所以这样的自愈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不要抱这种侥幸的心理。
1: 那如果说灰指甲，不及时治疗，可能会有哪些危害呢？
0: 我觉得这个灰指甲本身它是造成一个指甲的这种变形、指甲的破坏，那么甲沟的这种发炎，所以呢，从这个直接的这种损伤来说呢，它可能会在这种基础上会继发一些严重的细菌的感染，比如说造成这种单毒啊、蜂窝质炎呀、啊，甚至更严重的时候还可以到骨髓引起这种骨髓炎的这种症状，特别是在一些免疫功能低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大家知道糖尿病高血糖。它对这个很多的病原体都是易感的。如果有灰指甲，灰指甲呢发展到这个很严重的程度呢，甲床下面就是指骨，而这个地方血液循环有很丰富的血管，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受到破坏，那么感染了细菌，它直接再往下侵犯，那么就是这个骨头组织，所以就会造成这个骨髓炎。那么在一些老人。那么他们都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继发的这种危害，这是一个，所以这是我们要治疗的一个第一个原因，直接的原因造成的这种损伤。另外呢，就是说，灰指甲本身它也可能是一个传染的来源，在这个指甲的碎屑里边会形成一个储库。就相当于一个储藏的库，那么真菌呢，源源不断地向周围的皮肤会释放，所以如果你不治好它。你只治好了这个角癣，治好了首癣，但是灰指甲里边还有菌，所以它就还会向周围的皮肤播散，播散到周围的皮肤，那就又会传染给另外的手和脚，传染给他人。那么作为一个真菌感染的一个播散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传播的环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防止它的这种继续的传染，防止它的复发都是要治疗的。那么另外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患者得了灰指甲以后，第三方面的危害就是，患者本人的主观的这种感觉会非常不好。因为以前我们在国内也做过这种调查，就是灰指甲的患者会有这种自卑感，会有很强的自卑感，他不愿意伸手。啊，像特别是一些从事一些这种跟社交有关的这种工作的这个职业，比如说老师，有公关的这种任务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他会伸出来跟人握手的时候，就会怕别人看到他的手，就会怕别人以为他有传染性，所以直接呢就对他的生活呢就造成这种。生活质量的这种下降，他会感觉到这种很窘迫、很自卑，甚至有的时候呢，产生一些抑郁的这种情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对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也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1: 就是说，从前期来说，有可能这个患者会产生一些自卑感，不愿意去社交，那么还有一些继发性的问题也可能会很严重。那么问题来了啊，灰指甲应该如何治疗呢？
0: 灰指甲有没有好的办法呢？以前有的这个患者就跟我说过，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吃药都伤肝，说不治。所以呢，这个误区呢，也是一个要有必要给大家澄清的这样一个概念。灰指甲现在是有药可治的，而且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那么基本上，如果按照规范的这种治疗，那么70%-80%的灰指甲都是可以达到自愈的。那么我们现在假真菌治疗的手段呢很多，对于轻症的一些患者，就是说他的甲板的受累的程度呢很少，就是很小的面积受累，近端的甲母质没有受累啊，就没有超过一半儿。 以上的这个指甲兽类的，而且很表浅的啊，甲板没有明显肥厚的这样的患者，我们是可以首选局部用药。

0: 药来治疗的啊。局部用药的优点呢，就是说它的安全性会好，大家都不用太顾虑。啊，患者会觉得，哎，我不用吃药了，我不会，顾及到什么伤肝呀、伤肾呐、什么这些的，因为是外用药，所以呢，我们会对这些轻症的患者呢，推荐外用药治疗啊。但是实际上，外用药呢，也有它的局限性，就是说你一定要有耐心，这个对患者的信心是一个考验，你要坚持用药，一般来说，最短也要6个月以上，甚至。达到1年，甚至还有2年的这样的时间，才能够达到彻底治愈啊！这是关于外用药。那么我们外用的这个治疗灰指甲的药物呢，一般来说呢，都是一些这个外用局部的一些抗真菌的药。那么它的种类呢，从一些弱酸性的药物到一些化学的抗真菌药物都有。啊，比如说最传统的就是老百姓传说这个白醋可以治疗这个灰指甲哈，那么这个其实这个观念还是对的，因为酸性的东西它是可以抑菌的，但是我们不是用白醋来治疗啊，临床上最简单的一个外用的制剂就是30%的冰醋酸。就可以直接涂抹在指甲上面，然后通过它的这种高浓度的这种酸性的作用来抑制这个真菌的生长。但是呢，它的穿透性也有限，它的抑菌作用也有限，所以就需要持续的用。啊，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医院的一个老教授、老专家，因为他也是顾虑这个服药的问题，所以他就一直坚持涂冰醋酸，涂了2年，最后把自己的灰指甲治好了。所以这样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是你要有这种持之以恒的这种决心才可以。那么还有一些外用药呢，就是一些近年来的一些新的制剂，它能够在指甲上形成一个膜。就像我们指甲油似的那样的一个膜，成膜剂，然后呢，药物在这里边，那么所以它能够在指甲上持续的保留一段时间，而且呢，不断的向甲板里边释放，所以它的穿透性也好，它的持久性也好呢，都得到了一个体现。所以这一类的药物呢，目前呢是咱们最常用的这个外用的这种抗真菌药。但是这些呢，应该都是处方药，所以呢，只能到医院才能开出来。如果你的甲板的损伤超过了50%，如果呢，甲周也有损害，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指甲特别的厚，外用药很难渗入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都建议他要内服药。如果没有内服药的一些禁忌症，比如说禁忌症包括哪些呢？严重的这个肝肾疾病啊，全身系统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那个一些这种特异的这种体质啊，药物过敏的这种患者，还有的一些患者呢，就是说他吃药非常多，这种患者他有好多好多的慢性病啊，心脑血管的病啊，糖尿病啊，反正各方面的病非常多，吃药吃一大把。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要犹豫了，你再给他吃一个内用药，那么同样也会加重肝脏的负担，因为人体要代谢这些药物，它就会有产生很大的这种负担，所以这种时候也是我们要顾虑的一些因素。当然了，内用药是我们最最依赖的，可以说是我们最强的杀手锏，因为呢，这个内用药它对真菌呢是有这个杀灭作用，或者有非常强的这种抑制作用。口服这个药物以后到哪儿呢？它会到达这个甲床啊，因为甲床的血液循环非常丰富，所以它在甲床的里边，然后呢向甲板来渗透、来扩散，然后这样呢达到一个杀菌或者抑菌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这是我们口服药的一个原理。那么外用药呢，它往往是从外面向下来穿透甲板以后来达到治疗作用。那么外用药是从外向里，两者呢达到一个加工的这种作用，来把这个灰指甲里边的菌呢彻底杀灭。所以内用药呢，我们也有几大类，但是呢这些都是化学的药物。那么像过去的这个 辉煌霉素，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是很老的药。但是呢，辉煌霉素治疗灰指甲的疗效呢不是很理想，需要很长的这个疗程。所以现在基本上呢，咱们都不用了。如果你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用药，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建议这个患者朋友们，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经过确诊以后，然后帮你选择了药物来服药。那么在服药的过程中呢，还要定期来随诊，因为一个是监测你的疗效，另外就是监测你有什么不良反应，吃了药以后有哪些不舒服啊，必要的时候该做化验，可能这时候就要做化验了。但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呢，我们给他吃够一定的疗程，我们就要停药，不能无休止的吃，一直吃到他的指甲完全都长出来，那样可能疗程会非常长，那么对人体造成的这种潜在的危害呢，可能就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会缩短他的疗程。那么这种时候就需要靠外用药来继续辅助，来继续的这种为巩固它的疗效，防止它的复发。所以这时候内用和外用联合起来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一般来说呢，我们手的疗程呢是2到3个月，脚的疗程呢一般是3到4个月，甚至更长的可以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完全治好的话，你要观察疗效，实际上应该脚是到1年的时间，手应该到半年的时间。
1: 一般来说2到3个月，最长到6个月。那灰指甲怎么样才算治好了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关系到这个灰指甲治愈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就算治好了？当然，最理想化的就是甲板完全都恢复正常了啊，外观特别的这个有光泽，特别的光滑，和正常的指甲都一样了。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呢，因为你的灰指甲是一个破坏以后恢复的，它完全100%恢复到正常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都那么理想。有的时候远端可能会留一点痕迹，有的时候在甲板表面还会有一些凹点，有一些横沟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要结合另外一个指标，就是什么情况下算治愈呢？我们还要结合这个就是病原学的检查，我还是得看临床和病原学的这个诊断。那么病原学诊断呢，一个是刮片。啊，看镜下还有没有真菌的那个成分，还有没有那些丝状的东西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再做一做培养，再把它种一种，看看还能不能长出来那个活菌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了丝状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死亡了，已经被药物都抑制住了，它的尸体还在那儿，菌的尸体啊，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再给它种的时候，它就不再长了。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也认为它就是把菌已经杀死了。所以把这两个指标结合起来，才能够判断它是不是完全治愈。所以呢，真正的判断还是要到专业的这种医院里边去，来让医生来进行判断。咱们患者自己来判断，有的时候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1: 就是说，咱们患者自己觉得这个灰指甲没了，不能说明什么东西，还是得要医生来确定这个真菌已经灭活了啊，这个呀才叫灰指甲好了。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患者需要拔甲治疗呢？
0: 这个灰指甲的治疗啊，过去的这个手段，那么还有一个拔甲治疗。拔甲治疗实际上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外科的手段，不得已的手段。在过去呢，我们没有办法，指甲全都坏了，然后又没有特别好的有效的药物。那么这种时候，为了把它这个病菌一下很快的清除掉，所以我们就忍痛就把这个指甲会拔掉。拔甲术中是有麻醉的，但是拔甲术后还是会疼一段时间的，而且还会造成一个创面。如果单纯的灰指甲，我们已经不再推荐做拔甲治疗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强的内服的药物，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拔甲治疗呢，只是适用于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群，就是用口服药物很难达到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它浓缩一些真菌的成分，形成了皮肤选菌的一个瘤、一个团块，这样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外科的手段把它清除掉。 这种时候我们才会采用这种去甲的方法，其实也是部分去甲，并不是全甲都拔除啊。这是关于这个外科拔甲的一个观念。另外还有一些新兴的手段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激光治疗，可能有的这个朋友们也听说过，激光是一种这个物理的方法。

0: 法，它是靠一种这个光热的效应来达到这个把真菌这个抑制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要靠这个光呢，在甲板上持续的打这个光，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要产生热的，所以病人也是有一定痛苦的，不是说一点痛苦都没有，你必须产生足够的热、足够的强，才能够把这个菌杀死，才能够把指甲治好。所以这种治疗目前还只适用于一些轻症的这种患者，如果是很重的，全甲都坏了的那种，50%以上指甲都坏了的，指甲非常厚的患者，效果实际上是不好的，你需要很多次、很多次的这种重复治疗，所以病人也比较痛苦。另外呢，花费也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达到特别理想的阶段，当然目前还在不断的这种改进啊，不断的这个研发，也许到将来可能我们会产生更好的这种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目前反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您一直说这个脚上的灰指甲比较难治疗，那是不是意味着灰指甲和脚气是有什么关联的呢？
0: 灰指甲往往是由这个脚癣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脚气，或者是手癣传播来的。就是说，你皮肤上先有了真菌感染，然后再传播到指甲。所以大家看这个绿色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真菌入侵的这个地方。那么真菌呢，可能从指甲的远端最先入侵，从指甲的这种侧面来这个入侵。实际上，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灰指甲都是跟这个脚气有关联的。可以这么说吧，没有脚气很难得灰指甲。我不是说绝对不能得灰指甲，排除一些外伤的因素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常个别的因素。那么，灰指甲绝大多数都是由脚癣蔓延而来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灰指甲的同时呢，就把脚癣也治疗了，这样是为了切断它的这种传染源，防止它进一步的这个复发。
1: 好的，感谢李若愚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